0: 泽连斯基会见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并指新轮的乌美欧三方会谈将在近期举行。
1: 伊朗称将会在数日内要与阿曼签署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道图。美国前防长指美伊冲突还将持续半年。
0: 俄罗斯回应高市扫描，要求俄方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纪念碑的言论，指荒谬且无视历史。
1: 有一架亚马逊的货机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发生滑出跑道事故，造成最少5人死亡、5人受伤。
0: 解放军和平列车医疗队抵达了老挝万象，将会和老挝人民军展开17天的联演和医疗服务活动。
1: 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在萨恩州的议会选举成为当地第一大党，引发了德国多地的民众抗议。
0: 欢迎持续加入凤凰早班车，来跟进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是在首都的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还有女婿库什纳。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乌方与美方包括欧洲的国家代表在当天重点讨论到了对乌越冬援助和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所涉及的议题，这个会谈是非常具有实质性的。
1: 威特科夫也表示，这次的会谈令人鼓舞。而泽连斯基也在会谈之后表示，美国特使到访乌克兰比爱国者防空系统更有效果。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当天第一阶段的会谈历时3小时左右，随后的第二阶段会谈邀请了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参会。乌方谈判团队包括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查。泽连斯基欢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访，并感谢美方的支持。
3: Після зустрічі в Російській Федерації нам для нас дуже важливо було, що в Україні сьогодні головні переговорник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2: 在会后的记者会上，泽连斯基开玩笑说，美特使到访比爱国者防空系统更有效果。泽连斯基认为俄乌战争短期内难以结束，他已与美方及欧洲盟友就越冬方案进行讨论。乌克兰将得到防空和能源支持，期待获得美国大量液化天然气供应。泽连斯基表示，会谈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战后乌方也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比如顿巴斯地区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泽连斯基声称，乌方致力于推动俄乌战事尽快结束，同时正在关注俄罗斯的表态，并指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时间和地点尚未确定。威特科夫表示，此次会谈务实，令人鼓舞。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威特科夫相信冲突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但指出俄乌双方应做出让步以结束战争。库什纳表示，美方关注的重点不仅限于结束冲突，更是如何建立一个能够真正构建持久和平的框架。美国正在准备一份和平方案，希望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的三方会谈能够重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一方面，泽连斯基也表示，乌克兰在顿巴斯地区的立场没有改变，而顿巴斯问题实际上是整个战争的问题。在这个大背景之下，美国已经与泽连斯基讨论如何要帮助乌克兰度过难熬的冬季，而乌克兰的媒体将会这一次的特使到访把它描绘成一场是带着最后通牒意味的施压，而非平等的和谈，而乌方只是在配合展示外交姿态。
4: 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乘火车而非原计划的乘飞机抵达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用一句看似玩笑的话点破了局面：你们今天的工作甚至比为基辅民众提供保护的爱国者系统还要出色，希望美国代表能经常来，因为只有这样乌克兰民众才有机会生活一段时间。这些话的背后是乌克兰民众每天都要应对空袭和对可能煎熬冬季的沉重共识。在美乌会谈中，重点讨论了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加强防空系统，在战争可能持续到冬季的情况下，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 乌克兰希望获得大量美国的武器。会谈中的主要问题仍然是乌克兰控制的顿巴斯地区。在此背景下，美国已经与泽连斯基讨论如何帮助乌克兰度过预计的艰难冬季，届时俄罗斯可能会加强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打击。会谈的结果实际上默认了战争不会很快结束。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带来了美国最新的提案，但其中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新想法。乌克兰媒体将这次到访描绘成一场带着最后通牒意味的施压而非平等的和谈，乌克兰只是在配合展示外交姿态。美国特使到访俄乌，斡旋结果简单，普京听取了美国大交易的提议，却未改变条件。美国展示了制裁和红利的两手，却未撼动立场。泽连斯基得到了常来看看的承诺，却未获得停火的日期。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就在俄乌两国宣布暂停攻击对方首都三天之后，俄罗斯国防部就指，在周日一夜之间，就有53架的乌克兰无人机在9个俄罗斯地区被击落，而俄罗斯武装部队就对乌克兰的8个地区发动了联合打击。
5: 上周末，尽管俄乌元首各自表述了停火的时间和方式，但是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通报，周日一夜之间有53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在9个俄罗斯地区被击落。此外，俄防空系统也摧毁了7枚乌方制导的导弹。俄军顿巴斯前指的战报也指出，周日俄罗斯武装部队对乌克兰8个地区发动了联合的打击。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基辅市郊的物流中心和乌克兰武装部队在戈斯托米尔机场附近的军事城镇有2个储存的燃料库地点遭到了俄军的袭击，还有一个无线电和电子情报中心也遭到了俄军导弹的打击。奥特萨有一个物流中心和港口内5艘货船被击中。俄罗斯无人机还摧毁了日托米尔的一家仓库和扎波罗热的一个卡车的集散地，并击中了包里斯波尔弹药公司的仓库。这家公司被指向乌克兰安全部队供应弹药和爆炸物等。俄方指出，要继续加强对乌方的军事和关键基础设施的打击，其强度不会减压。各方的信息也证实，周日基辅市郊奥德萨、扎波罗热、波尔塔瓦、第涅布罗彼得罗夫斯克、哈尔科夫和其他乌克兰23个地区遭到了俄方持续火力的打击。本台记者观察，截止发稿时间，俄方的格朗4和格朗5喷气式无人机已经突破了980公里的飞行距离。乌克兰纵深高风险的地区也已经扩展到利沃夫、切尔诺夫泽、里夫内和伊万诺费兰科夫斯克地区，但是乌方的无人机的突击距离也已经达到了俄方纵深1650公里，进入到欧亚的分界线中的俄重工业区内。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经开始研发特殊的拦截机，基辅预计可以拦截超过90%的俄军的无人机。但是俄罗斯官员也在继续讨论加强俄罗斯远程防空的努力。俄罗斯总统普京在9月5号表示，支持统一俄罗斯党候选人波杜布尼的建议，允许不适合服兵役的俄罗斯的志愿者在地区民团的防空部队服役，并编入到整个防空战斗的预备队之中。普京还承诺将与俄罗斯总参谋部和国防部继续讨论改革俄军防空部队的方案，将俄罗斯防空部队整合成单一的兵种集群，而不是现在夹在俄罗斯空天军内的消防队作用。俄罗斯还将进一步提供将防空保护的责任分别转移到私人企业的平台内。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美国将

0: 美国国防部的发言人6号就否认美军有一艘海上无人艇遭遇到了伊朗的打击，也说伊朗的说法完全是谎言。
1: 而在另一方面，伊朗方面在当天就声称与阿曼商定好的霍姆斯海峡船只航行通道图会在未来这几天就会签署，而伊朗将会在未来这几天就会宣布要在霍姆斯海峡之外设立新的限制区。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日表示，伊与阿曼就详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路线的地图达成一致，相关协议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内签署，由伊朗负责管控船只进出。同时，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外设立新的限制区。 区域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延伸至海湾地区。他警告说，任何进入新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列入制裁名单。雷扎伊补充说，只有在美国不再威胁或发动攻击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承诺。

0: 同样无法达到目的，并称伊朗已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且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六日表示，美方应该认识到游戏规则已改变，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结束。伊朗将采取更高强度的军事姿态，今后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行动都将遭到更迅速、更猛烈、更痛苦的回应。卡利巴夫还承认，在美国主导的全面制裁下，伊朗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压力，汇率剧烈波动、通胀、失业以及市场管理是根本性挑战，已对民众生计造成巨大压力。并表示，伊朗必须致力于加强国内生产，并找到新的替代方案来应对美国在供应链方面施加的经济压力。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六日表示，美国海军护航舰艇正协助油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暗示护航行动不会很快结束。赖特称，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日均运输量超过900万桶。随着更多原油和成品油通过管道和其他途径运输，地区的石油运输量已恢复到冲突前水平的1/3甚至更多。美国总统特朗普六日在社交平台发布数张图片，显示目前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流量达到每天1800万桶，已恢复到冲突前每日2000万桶的水平。而另一张图则显示伊朗的石油出口大幅下降。此外，特朗普还发布关于伊朗最新经济的数据图，显示伊朗正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伊朗货币里亚尔汇率从90万里亚尔兑一美元跌至约227万里亚尔兑一美元，并配文称伊朗货币已被摧毁。而特朗普发布的另外一张图片则将伊朗的地图变成自己的头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六日再次向伊朗发出威胁，称如果伊朗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伊朗将会遭受无法想象的打击，并再次扬言称伊朗领导层即将垮台，以色列有决心完成推翻伊朗政权的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长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莱昂·帕内塔日前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可能会持续长达6个月。帕内塔就指，冲突如同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正在朝着中东又一场失败的战争的方向在发展，并表示美国有可能会被拖入到一场旷日持久的中东战争。美伊结束这场战争的选择是非常有限的。帕内塔就认为，现在其实有3项选择：一是承认这是一场失败的战争，并且退出，但他认为这极不可能；二是继续在相互打击，双方都试图避免爆发更加危险的战争，但却拒绝谈判或投降；三是最终要控制霍姆斯海峡，从而剥夺伊朗对美国最为危险的筹码。而特朗普政府最近表示，将会停止对伊朗使用大规模的武力，转而通过制裁对伊朗施加经济的压力。好，带您来看呢大公报上的消息。现在路透社在近期披露指，美军开始在紧急关闭军用手机还有包括电脑上的广告的追踪功能，要防止伊朗使用信用卡就能够轻易买到美军的定位数据。在过去的这10年间呢，美国军方多次接到了该功能可能会暴露美军动向的警告，但是直至到近期就有报告就指，市面上所出售的这些定位数据已经被用于追踪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五角大楼才终于采取行动。
2: 有分析人士就说，关闭广告的追踪功能并不足以消除风险，而另外一方面，不晓得美军士兵跟承包商在中东前线主动泄密分享在军事基地里的健身记录，也成为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情报来源之一。
1: 现在围绕在美伊霍姆斯海峡的军事博弈还在进一步升级。我们记者在5号就乘船进入到了霍姆斯海峡的伊朗一侧水域，他现场看到有大批的商船还有能源运输船在停泊，在等待伊朗方面的许可通行。那么从战争爆发一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大约6个月时间。
2: 对于长期滞留在这里的船员来说，等待仍然在继续，而对船东和企业而言，长时间的停航也意味着持续增加的成本跟损失。所以霍尔木兹海峡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恢复正常通航，都取决于美伊的军事博弈以及地区局势接下来的发展。来看我们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3: 现在是在阿巴斯港乘船呢，准备去看一下霍尔木兹海峡那边的情况。目前看来呢，由于海峡的封锁啊，就可以看到好些的船只，大部分的船只呢都停在这里，商船呢没有办法通过。我们现在呢是在趁天没有黑之前呢去看一看，非常多的商船，因为海峡的封锁，它没有办法通过的都在这里停泊。

0: بچه ها بیایی که شبا بیایی بقیه رو
1: 我们看到呢，在这边呢有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船只，就是靠近伊朗这边的航道的船只有很多啊，都在这里停泊。那么有很多呢是商船，也有呢是游轮。他们告诉我们，没有伊朗的同意，他们是不能够离开的。所以很多船只呢，在战争爆发到现在啊六个月，很多船还是在这里停泊。当然我们现在不能得到允许去到船上去看，但是确实是看到了很多的船只，就像睡觉一样不动，在这里躺着。在我目测范围内，大概就有20艘商船在这里，就在靠近伊朗一侧的航道。他们说呢，没有伊朗的同意呢，这些船只都不可以通过。那么更远处更多了。潘志摩是什么人家？什么亲戚？他们弟弟喽？
2: ما اصلا از اقصا نقاط جهان خیلی آدم هستم، یعنی مسافر چینی، فلیپینی، نپالی، پاکستانی، اندونزی، مصر، ایرانی، کویت،
1: 现在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看到啊，这边除了商船之外呢，有很多的运送能源，比如说天然气，还有石油的这些船只。还是依然他们在这里等候伊朗的允许才能够通过。我问他们这个现在呢，他们有没有这个渔民，他每天呢会开这个小船从这里经过，然后去给他们送一些补给。同时呢他们说呢，没有看到美国的船只、美国的军舰从这儿经过，因为这是属于伊朗的这个管辖地区，伊朗革命队管辖地区。我们看一下我后面的船只，非常大的一艘船只，大概是一艘这个商船，也是在那里等候通过。战争整整六个月过去了，对于这些船员来说确实非常的煎熬，而且对于船主来说呢也是非常大的损失。我们希望这样的艰难的时光能够早日过去，战争能够结束，霍尔木兹海峡能够自由的航行。方威视旅郑凯穆森阿巴斯港报道。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在6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家的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的原油产量是不变的，与9月的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的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的暂停增产。
4: 因为我们注意到有媒体在报道说，是中东战事使得霍姆斯海峡的石油运输受阻，限制到了欧佩克家对于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欧佩克家在今年晚些时候将会评估各个产油国的石油产能，以设定好2027年的产量基准。
3: 进一步来看到，在也门的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和台达省持续的交火，6号进入第4天。根据双方的医疗方面的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经造成至少117人死亡。本轮的冲突在3号爆发以来，已经有54名的政府军士兵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
4: 截至到目前为止，这个战事还在持续升级，暂时还没看到任何的缓和迹象。而根据和台达省西部是由胡塞武装重点控制的医院的医疗人士透露，指此番的交火已造成63名的胡塞武装人员死亡。
3: 再回来，我们要看到是有一架属于亚马逊的飞机失事滑出跑道，造成至少5个人死亡。待会见。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来。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罗斯要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而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六号强硬回应，指高市言论荒谬且无视历史，又指不要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扎哈罗娃就表示，俄罗斯的领土是由先辈在守护，这个历史给予的事实。而远东哈巴鲁夫斯克市在四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了揭幕仪式。而这纪念碑中央，你看到是一尊手持的长枪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是击败日军的苏联红军。而旁边有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就被砸成了两半。高市早苗日前是在社交平台上是用日文和俄语，在抗议俄罗斯，要求俄罗斯要立即拆除粉碎大日本帝国纪念碑，尤其是印有菊花图案的石柱，声称这些东西触及到了日本人民的感情。
6: 美国的亚马逊公司有一架从波多黎各起飞的波音767货运飞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着陆的时候冲出跑道，造成至少五个人死亡，五个人受伤。根据了解，这一架大型的货机冲出机场的区域，撞上了多辆的车辆，起火燃烧。而迈阿密戴德县消防部门出动大约有60辆次的救援车队来到现场。而涉事的波音767货机事后停在跑道西北角的一处空地，机头是倾斜到了地面。目前迈阿密国际机场已经临时关闭所有的跑道和滑行道，实施地面停航，暂停航班的进出港。目前飞机冲出跑道的原因还没有查明。
5: 来看到，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社交平台上在发文猛烈抨击加拿大的货币，这引发了两国贸易紧张局势又在加剧。特朗普表示，这个加拿大元和美元之间处于一个失衡状态，对于美国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而这种情况已经持续长达多年，他再也无法再忍受下去。近期加拿大货币的兑换率约有72美分，特朗普就暗示这种相对于较弱的汇率将使得加拿大的出口商在美国的市场能够获得价格方面的优势。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数据显示，2025年美国对加拿大的商品贸易逆差达到了483亿美元，不过服务业呢就有277亿美元的损差。
6: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六号抵达了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而开启为期2天的访问。这次的行程聚焦深化欧盟与格陵兰岛的合作，强化北极布局。冯德莱恩在六号抵达格陵兰岛的努克机场，而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的总理尼尔森到场迎接。冯德莱恩在七号将会与格陵兰签署欧格联合声明。在访问的期间，冯德莱恩也将分别与格陵兰、丹麦以及法罗群岛的政府负责人会谈，也计划在本次的行程当中会新增2亿欧元对格陵。

0: 美越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分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 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兴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新闻。
1: 浪正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 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1: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泥石流灾害的现场采访，而记者团是深入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以及恢复重建的进展。
1: 我们的记者孙伟健和赵伟作为是境外媒体记者团的成员，在六号下午已经随团抵达了核心受灾区域，发回了现场报道。
2: 在我身后，五星红旗竖立的地方，这里就是基隆口岸连检大楼的初始地基的位置。现在除了能在地面上看到一些钢筋，其实我们基本上是已经看不到建筑曾经存在过的痕迹了。而就在我身后不远处的那个国旗呢，那就是尼泊尔的国旗。那当时呢，中尼之间啊是有一条友谊桥，但是泥石流呢也是将它们完全的冲毁了。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 东陵藏布河和吉隆藏布河交界的一个位置。那当时呢，泥石流冲下来的时候，就是从我手指的，右手边的这个位置，这个高差是有3000米左右啊。可以想象一下，是有一个100多层楼高的立方体的混凝土墙，从上面以160迈的速度，沿着这个东陵藏布河一直冲到我左手边的这个山体上。 可以看到这个山体上依然能够看到泥石流，走过的痕迹啊，那就是现在山体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分界线。下面灰色的这个部分就是当时泥石流冲撞的地方，基本上是寸草不生啊。那撞击过这个山体之后，泥石流又将我身边的这个吉隆口岸整个的一片区域完全的夷为了泥地。 那当时呢，这一块的区域是达到了5.4万平方米啊，平均的淤泥的厚度是达到了4米，最高达到了16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连检大楼、宿舍楼、备勤楼，还有停车场的位置呢，27栋建筑都是被摧毁了，而且这个泥石流还一路向下游冲毁了4公里的216的国道。 那直到9月2号，也就是在泥石流灾害过后的大概第5天的时候呢，这一条国道才被挖通。我们在来的路上呢，还能够看到很多这个车辆被冲到河里的这样的一些景象。现在呢，现场正在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搜寻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呢是分成了7个片区，每一个片区上呢都是写上了牌子。 蓝牌子竖起来的地方呢，就是表示这个区域已经完成了搜寻。那在我手指的更远处的一个方向，第5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安能救援的车辆仍然在继续的进行挖掘和救援。那刚才我们也跟现场的救援人员了解了一下，到底怎么来开展救援呢？他们现在是按照5+2，然后3轮操作的一种方式。那一个大型的挖掘机配1名 安全员再加上5名人工的搜救员，那首先呢是要进行清挖，就是把这个淤泥上的这些巨大的石块，还有这些钢筋啊比较难清理的东西，通过大型的挖掘机来进行清理。接下来呢就是要靠这5名的人工搜救员来逐个的来进行一个搜救。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这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造成2次伤害，要最大程度的来保护遇难者的尊严。那第3步的工作呢，就是清理。那正是因为在清理之后啊，把这些淤泥全部清走之后，我们才能够看到现在国门所在的一个位置，包括我们看到周边的这些比较平坦的初始地基。而且在现场，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啊，可以看到。 在远处呢，这个连检大楼所在这个位置啊，救援人员放了一些鲜花在这里，他们也表示这是为了向遇难者来表示致哀。那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孙伟健、赵伟从西藏吉隆口岸发回的现场报道。
1: 根据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的最新消息，截止到9月5号的18时，这一次的泥石流灾害一共导致有43个人遇难，519个人失联，而发现遗物达993件。经过反复核查，还有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到了23个国家。
3: 在6号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上，西藏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截至9月5号18点，已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核心区域的搜寻实现全覆盖，整体救援难度远超常规。
4: 道路抢通后，我们对核心区域开展深层次搜寻，组建了6个 专项小组，设立7支救援队伍，翻一层，搜一层。

0: 程，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截至9月5日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
1: 经过反复核查，这次灾害有519人失联，其中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官员表示，目前开通了4部针对国内及外籍家属的服务热线，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截至5号18点，已接到国内家属来电675通，外籍人员家属电话509通，接待家属791人，安置家属640人。
2: 针对发现的遇难人员遗体和遗物，逐一编号登记并妥善保存，安全转运。我们还将持续加大搜寻力，在遇难人员遗体身份确认后，由有关部门将遗体遗物一并妥善移交家属。
3: 谢谢凤凰卫视。吉隆口岸地处峡谷，有人认为这是存在安全风险的，那请问为什么要将口岸设在这个地方？
4: 吉隆口岸自古便是茶马古道和塘沽古道核心节点，是功能较为完善的对尼陆路通商口岸，

0: 站的。对泥陆路通商口岸，过去五年，二，下一步，我们将对周边灾害风险深入评估，对相关功能恢复等事宜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论证。
1: 凤凰卫视宋永健、赵伟，西藏吉隆报道。
2: 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六号分别发布了增资计划，将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合计增资金额达3600亿元。而这次增资涵盖有两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两家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及四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
3: 财政部早前就说了，将会发行3000亿元的特别国债，要支持有关的中央金融企业补充资本，引导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而根据公告来看到，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拟向特定的对象，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的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计划会募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1600亿元，而另外财政

0: 财政部以现金的方式，会认购内资股，计划会募集资金30亿元。专家说，这次的资本补充是有助于要进一步的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要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属于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安排。
1: 香港首份的5年规划将会和新一年度的施政报告会在同一天9月16号公布，这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香港为什么需要一份5年规划呢？香港又需要怎样的一份5年规划？来看一下公共政策专家的权威解读。
2: 我将会喺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
3: 并随之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施政报告是香港特区政府向全港市民简介未来一年政策方向的报告书。既然都是关乎社会发展的政策方向，香港为什么还需要一份5年规划呢？公共政策智库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琦指出，香港一直以来缺乏中长期的发展战略规划。
4: 未来5年规划可与施政报告相互配合，构建更完善的两层式治理架构。啲年度嘅规划好容易咧，就受到一啲短期因素，包括任期啦，包括政治环境啦，包括唔同因素去影响，令到我哋咧好少有一啲比较长远啲嘅一个发展。有咗5年规划之后咧，其实我哋系一个两层嘅一个治理架构。喺5年规划上边系一个战略层。
3: 系蓝图，系方向，系指标。施政报告咧就系执行层，就系每年落实嘅一个年度嘅一个项目，同埋一啲嘅资源分配咯。坊间不少声音提到，5年规划在本届特区政府任期最后一年才编制公布，担心随着管制班子即将换届，规划内容的落实将后继无力。对此，叶文琦强调，5年规划的出现。
4: 反而正式规避了因人事变动而可能出现施政部协调的情况。譬如我哋以往一啲长期嘅项目，包括可能北部都会区啊，包括我哋创科发展啊，都系因为我哋可能政府换届啦，可能啲唔同嘅原因啦，令到我哋嗰个发展系滞后咗。5年规划咧，正正就系要解决呢个问题。我哋定立咗一个中长期发展方向，而呢个中长期发展方向咧系配合国家"十五"嘅发展。
3: 亦都係結合我哋香港嘅所長，定咗之後咧就唔應該因為我哋人事變動，因為我哋政府換屆咧而改變。而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長期奉行大市場小政府原則，如此進一步加強政府規劃角色，是否會削弱市場在推動經濟發展上的作用，甚至取代市場呢？
4: 其實我呢個係唔需要擔心嘅，呢個。 我覺得呢個問題咧就唔係話個規劃本身，而係話你點樣去落實規劃。問題就係政府係咪真係會叫做揀贏家啊 pick winners， 定係我哋純粹係透過一啲制度性嘅建設去提供一啲政策上面嘅確定性咧？我哋5年規劃入邊咧，亦都唔係話鐵板一塊嘅，我哋都有啲係除咗約束性指標之外咧，我哋亦都有啲叫做預期性指標啦。咁啲預期性指標咧，其實都有彈性嘅。
3: 他特别提到，回看5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里面清晰列明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足以证明政府无意取代市场角色。相反，有了5年规划，更能形成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的完美配合。
4: 我哋5年规划咧，其实正正就系解决咗一个叫做市场失效嘅一个问题啊。过往好多时候，我哋一啲长期嘅发展，特别系一啲新颖嘅一啲产业。 回报期长嘅一啲产业，因为我哋可能市场见唔到我哋政府有一个长期嘅一个投入，而往往喺投资上面去却步。咁但系我哋有咗呢个5年规划，其实正正就可以俾到市场一个信心，政府会有一个长期唔会转嘅，即系唔会话过几年就会转嘅一个方向，一个政策上面嘅确定性，亦都系可以咧引导私人市场咧作出适当嘅投资咯。
0: 5年规划并非一劳永逸。叶文琦也建议，在实行5年规划期间，引入中期检讨，以便及时根据时事变化做出调整，保持规划的生命力。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香港特区政府将会在本月16号就要公布首份的5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有立法会的议员就认为，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两者一脉相承，处处相呼应证，为香港提供长远发展蓝图与具体行动指南。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表示，同日发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与新一份市政报告，是为了让市民更易了解两者一脉相承的关系。据本台掌握的独家消息，新一份市政报告的开篇和结语均会提及五年规划，两者内文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中市政报告的个别措施也会提及如何透过具体行动落实五年规划定下的宏观指标。香港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就认为，五年规划是指引香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蓝图的前瞻性文件，市政报告则依据动态灵活调整每年工作和指标，逐步落实蓝图，两者一脉相承，市民可同时参阅两份文件，更容易知道特区政府如何按照规划方向推出具体政策。
1: 在香港来讲是新事物，但是概念就不是新的，尤其对于我刚才所说的政界、商界、学界、做产业的人呢，其實是期望有這些五年規劃，我認為相見合璧。如果只有中長期，又欠缺了對即時問題的回應，即時情況的一些的回應，我相信也未必是一般市民呢覺得適合自己的。所以其實兩件事放在一起呢，既是有機結合，也是符合了整個社會的期望。
0: 邓家彪强调，内地在纷繁动荡的国际局势与经济起伏中仍能保持定力与高水平发展，有赖于国家五年规划的政策稳定性与持续性。香港如今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更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确保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未来即便换届，特区政府也能就五年规划调整市政报告的重点和维持重大项目稳定性。
1: 祖國嗰個嘅新能源汽車啦，當然仲有譬如話太陽能板啦，或者係高鐵咧，能夠獲得係世界最高嘅成就，有最大嘅影響力。呢啲源於都係五年規劃，其實同樣適用於香港嘅。我相信五年規劃係一個穩定人心，亦都係標誌住要部門啦、社會啦同埋市場一齊咧去努力去做嘅方向。
0: 对于市民关心的民生政策，邓家彪预计五年规划也将着重针对就业、安老和安居三个核心问题提出前瞻性导向，跳脱仅由单一部门提出短期舒缓措施的框架，转以跨部门形式，按照五年规划重点目标进行系统推进。
1: 譬如我举个例啊，可唔可以一个本地嘅劳动人口嘅参与率做一个目标呢？無論你話釋放婦女勞動力好，鼓勵中老年人口就業又好，幫助青年充分就業好好，咁我相信你有個目標，咁你自然會真係成個政府唔係就係單一勞工處做就業配對啦，而係成個政府部門諗所有政策都要循住呢個咁重大嘅目標去達到咯。
0: 鳳凰衛視王雨婷香港報道。
2: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印尼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活动加剧，使得印尼有八个机场临时关闭。稍后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ing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看到是上周的美股市场反复震荡，三大指数周线涨跌不一，而本周市场将会关注八月份的 CPI 跟 PPI 指数。
1: 上周美股市场围绕美联储加息信号而波动，周四美联储理事释放鸽派讯号，刺激三大指数反弹。但周五美国公布八月非农就业人口增幅远高于预期，强劲的就业表现引发市场加息担忧，拖累美股重回跌轨。总结全周道琼斯工业指数小幅收低，纳斯达克指数与标普五百指数则守住红盘。本周美国将公布八月份 CPI 与 PPI 指数相关数据，或将成为美联储决定本月是否加息的重要因素。此外，云端服务商甲骨文将于周四公布财报，市场将从财报表现评估 AI 行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股市在上周受到美伊军事冲突升温以及全球债市抛售潮的影响，一度下探到了25000点的大关，不过全周依旧录得了小幅的上涨。市场避险情绪升温，恒生指数上周就连跌了四个交易日，在上个周三就下探到了25000点的边缘。不过趁低吸纳的买盘在低位选择进场，加上全球债市在回稳，以及美联储官员释放出了鸽派的信号，这也带动着恒指在上周五大涨超过有400点，一举还站回收复了全周的失地，在周线累计小涨了0.25%。那么展望来关注本周的话，内地八月份的进出口表现以及两大的通胀指数 CPI和 PPI 指数都会出炉，而这些数据的表现也会左右接下来的港股走向。
0: 在印尼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活动六号加剧，也让印尼八个机场临时关闭将近500个航班，大约15万名的旅客都受到影响。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同一天发文提醒，在印尼的中国公民一定要注意防范火山喷发的影响，密切的关注当地的火山活动跟安全形势，尽量避免前往火山跟受到火山灰影响的地区。
3: 印尼地质局观测显示，位于印尼巽他海峡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四日起喷发，五日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六日凌晨3:53发生一次较强喷发，持续时长约30秒，火山灰最高升至15000米高空，并扩散至首都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当局表示，本轮喷发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无需紧急撤离。印尼交通部长杜迪六日表示，受火山喷发影响，印尼八个机场临时关闭，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其中包括58个国际航班和409个国内航班，并波及约15万名乘客。杜迪表示，机场关闭是为防范火山灰影响飞行安全，如果火山灰仍在扩散，将不会强行恢复机场运营。他要求航空公司及时准确向旅客通报航班调整情况，必要时部分航班可转至其他机场。早前就有许多乘客反映并未提前收到机场方面的停飞通知。
4: Masalahnya dia kenapa nggak diberitahu kalau meletusnya tadi malam ada prediksi penerbangan batal, mestinya kan diberitahu sejak awal sehingga penumpang nggak perlu kesini gitu mas, pagi-pagi nggak perlu kesini, bisa cari alternatif lain. Banyak yang tadi ada keluarganya meninggal tuh nggak bisa nyampe ketemu keluarganya, nggak bisa.
3: 另外，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六日上午7:51，位于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也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000米，喷发持续约102秒。目前这座火山仍处于持续喷发警戒状态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一块来看娱乐快递。
5: 内地人气唱作歌手汪苏泷一连3天在香港启德主场馆举行世界巡回演唱会，全场座无虚席，多位香港歌手艺人，包括刘德华、莫文蔚、张智霖、袁咏仪、古巨基、容祖儿、杨千嬅与丁子高等都送上花篮祝贺。汪苏泷在首场演出更邀请了天后杨千嬅担任特别嘉宾，两人并惊喜合唱，掀起全场高潮。汪苏泷更预告他们即将推出全新合作的歌曲，让歌迷大胆期待。今年4月宣布与健身教练林俊贤结婚的香港艺人蔡卓妍出席活动，是他婚后首次以林太身份现身。她受访时除了甜蜜分享新婚生活，并大赞老公厨艺了得，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生育计划呢？
6: 顺其自然啦，系咯。 幾好噶，會煮飯嘅，即係我覺得咧，中意食嘢嘅人咧，煮嘢食唔會太差嘅。我老公煮嘢食仲勁啊，佢蒸肉餅係佢蒸肉餅嘅好味。
5: 已经返回美国继续学业的香港歌手姚卓菲日前现身电台宣传，他接受我们访问时分享了自己小时候的梦想。
7: 我有想过做老师啦，冇想过做医生嘅，系啦，咁我觉得唔知由几时开始先至想做 artist， 应该系入咗行之后先至对呢一方面有兴趣啦。
8: 最近好似除咗你自己出新歌之外，仲参与咗 Award 嘅 MV 喎，
7: 感觉都好特别嘅，即系觉得哇，冇谂过做人嘅女主角系咁样嘅，因为我都第一次做呢样嘢，咁系咯，几得意。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搭乘凤凰早班车，祝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0: 需锁定我们各节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
0: 知己知彼，兼听则明。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统招。

0: 日军侵占香港时期，一支没有制服、人数不定、弹药稀少的队伍悄悄集结。他们兵分多路，与日军周旋，活跃在香港的各个角落。
1: 东江中队、港九大队呢，真的在港九地区这个阶段里面，是刺向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0: 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为香港的至暗时刻点亮星光。

0: 出发。
1: 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叫乌蛟藤村，这里是石水涧村，是我的老家。石水涧离乌蛟藤村呢大概有几公里远。上个世纪40年代，香港的抗日期间，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电台就在我们家安放了10个月。在这个历史上的游击队的电台呢，一般都是跟着司令部走的，只有在我们这家摆放了10个月。
2: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
3: 日军进攻香港以后，那么曾生和王作尧他们就派出了自己游击队的干部和战士，就尾随这个日本人进入到了新界的地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第3大队，这个是曾生领导的，还有个第5大队，这个第五大队呢是王作尧领导的。
4: 为什么要跟着日本人进入香港呢？因为香港本身就是共产党的一个主要的阵地，有很多那

0: 一些经济很多金融啊物资啊和那些采购啊都是从香港这个口岸再进入内地，再分配到八路军新四军。所以他很多这个共产党在这边的香港呢就发展了很多那些文宣工作嘛。
1: 香港沦陷后，原先设在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电台随着办事处人员一同撤离，而此时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正面临着营救大批滞留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的重任。为了与延安取得联系，建立新的电台成为当务之急。
0: 当时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呢是没有电台，所有的电报往来都是通过八路军办事处，就是我父亲就是整天要下来跟八班，就是跟廖公他们联络。所以呢你日本人一打过来呢，你八班的电台基本上也停了。
1: 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斌带着曾在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负责电台工作的刘成清，从香港转移到宝安县游击队驻地，忙碌了一个多月，游击队第一部自行安装土洋结合的电台诞生。1942年1月下旬的一个深夜，刘成清终于接通了与延安总部电台的联络。随后张文斌召集会议宣布电台正式成立。
2: 突然有一天晚上延安回电了，然后呢确认了这部电台的身份，给了一个新的呼号和频率。就这样子，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电台在宝安龙岗干坑的一个山沟里宣布成立了。有这部电台呢非常重要，因为广东当时的抗日队伍呢远离八路军和新四军，孤悬敌后，跟中央如果没有联系的话是得不到直接的指示的啊。所以有了这部电台以后呢，就可以跟延安直接联系，然后呢游击队呢就变成中央领导下的华南的一个直接领导的游击队了。
1: 电台成立后不久，国民党军两个师进入宝安，电台被迫转移。刘成清立即回到香港新界进行勘察，寻找合适的地点。
2: 1942年5月，南委出了叛徒，国民党特务呢不断用仪器追踪游击队的电台，电台呢也就被迫不断的转移。这个时候呢尹林平决定呢将电台迁移到香港新界地区，一来当时日本鬼子呢无暇管，第二呢国民党特务呢也不可能过香港来去追击电台。后来由港九大队蔡国梁大队长推荐将电台安放在石水涧村，石水涧村就是我的老家。
3: 石水涧村只住一户人家，五间房，呢家人姓林啊，咁啱阿叔就叫做林茂叔，咁个二仔咧就叫林华，个大仔咧叫做林生。佢同个乌沟藤村有一段距离，有两三公里嘅距离，但系喺山上边高一啲嘅地方先方便架设电台嘛。
2: 因为那个地方来讲是在山凹里边，任何人如果要上山的马上就能发现的，所以在那地方就相对就非常安全。

0: 啊！呢度咧就係、是、當年咧黃毛應村嘅天主教教堂啦。啊，喺1942年咧2月3日，東江中隊港九獨立大隊咧就係喺呢度成立嘅。當年咧遊擊隊一嚟到咧，就住喺教堂呢度啊，同埋一啲山邊啊防衞啊咁樣。喺呢度咧，佢哋就保護條村，唔俾啲啊呢、這個啲賊人啊、啲山賊嚟騷擾啊咁樣。啊，真正嘅保護佢，所以後來亦都有村民咧參加咗保護隊。
1: 1942年，根据中共南方工委的指示，进入香港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小分队进行扩充。2月3日，港九独立大队在西贡黄毛应村成立，蔡国梁任大队长，陈达明任政委，黄高阳任政训室主任。大队下面先后设立短枪队、长枪队、大屿山中队、沙头角中队、西贡中队、海上中队、市区中队、元朗中队等，成为香港沦陷时期唯一的抗日武装队伍。
2: 一开始呢，就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港九独立大队，后来有一段呢，它就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就东江中队港九大队，最后它又改名，但是这是不断的改名，但是他们这边的那些游击队就喜欢要用是港九独立大队。
3: 香港沦陷了以后，香港其实成为了敌后。从地理环境上来说，港英政府统治很长的一段时间，它着力建设的就是一个港九双城的格局，就是香港岛的这个维多利亚城和这个九龙尖沙咀的城市，它们之间是用轮渡相连接，而城区与乡村之间啊，它有很多的交通是不便利的。所以这个它就限制了日本人通过现代化的交通网络进行这个作战，它反而有利于这个游击战争啊。
1: 1942年5月，电台进驻石水涧村，在村里隐藏了10个月。在这段时间里，电台处于封闭式管理，保密极其严格。电台的后勤工作全靠石水涧村的林茂、林传叔侄及其家人负责。
4: 电台本身有20多人，啊，有收报的、发报的，有译报的，啊，还有自己有一个警卫班。实际上，连港九大队都不太知道有这么一部电台，只知道那边有一个有一组人，但是不知道那是电台。所以呢，这20多人的一些生活用品，就是靠我大伯林生的老婆叫陈嫂，她呢就经常是下山，啊，去帮着去运回来。
1: 持续不断的空中电波保持着广东与延安的联系，但频繁的信号收发引起了日军的怀疑。1943年4月。日军扫荡石水涧村，在此之前，电台已安全转移。
4: 在我们家屋后的树丛里边，发现了废旧电池和一些游击队的用品，就认定这个地方就是当时电台的所在地和游击队的一个基地。
1: 日军巡查无果，抓住村民林生，逼其供出电台的下落。
4: 一开始呢，就是把它吊在树上，用那个枪托打，啊，打了，后来不行了，就把它又放下来，往它嘴里边灌水，然后灌呢，肚子就胀起来了，然后再去压它的肚子，然后那个水呢，就从气孔，连带着血都嘛就滋出来，一直在折磨，后来折磨到我大白呢，不省人事了，然后鬼子看也找不出任何线索呢，然后就丢下我大伯不管，把我们家的5栋房子呢，5间房子全给放火烧掉了，然后我大伯也就被烧死了。
1: 随着林家的先后搬离，石水涧村无人居住，渐渐荒芜。
4: 自从那以后，那个地方已经没有人居住了。
5: 但这个是事实来的，这个也讲明当时港九大队所谓远离中央，是吗？但是 其實係始終有中央去指揮去組織嘅。嗱，咁呢啲事咧又係有我哋嗰啲無名嘅烈士做咗呢個貢獻，保持到呢個勝利。
1: 但萦绕在港九独立大队活动地区的抗日电波却从未消失。

0: 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
1: 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兴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公路架杀抢劫，
5: 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或者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0: Phoenix go local.
11: Phoenix go global.
12: Phoenix goes global.
13: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年近90的刘炳安在位于西贡清水湾的槟榔湾村长大。日军袭港改变了刘炳安的人生，让他与游击队结下了不解之缘。
1: 1933年出世，日本打嗰时1941年12月咧，嗰时同我都系9岁、8岁啊。日军去咧，嚟呢啲啊，佢都一嚟啊就成队嚟噶，20-30个人嚟嘅。
0: 日军侵占香港后，新界地区治安混乱，土匪横行，打家劫舍，槟榔湾村也饱受威胁。游击队的到来，打击了肆虐的土匪，维护了这片远离日军管制的真空地带的治安。其后，游击队在槟榔湾村建立了市区中队，队部就选址在刘炳安家的祖屋。这支新成立的市区中队由年轻的女游击队员方兰担任队长兼指导员。
1: 佢好普遍嘅，佢就嗰啲農村婦女一樣咁嘅啫。不過佢佢責任係唔同啫。佢就打獵整理嗰啲情報啊，嗰啲市區情報啊，同埋嗰啲日本嗰啲點樣行動啊。
0: 方蘭原名孔秀芳，1921年出生於香港。七七事變後，香港各界紛紛成立抗日救亡團體，方蘭積極參加香港學生振濟會的抗日募捐活動。1938年11月，方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年1月，方兰奉命离开香港，到广东参加游击武装斗争。1943年，为了方便在香港岛和九龙的市区内收集情报，展开宣传，港九独立大队决定增设市区中队，并将方兰从广东游击区调回香港。
1: 后生嗰时，佢都22-23岁到。肥肥地啊，真係好咩啊！咁啊叫話安仔，你可唔可以做嗰啲傳訊員啊？有得俾你食喎、啊！我老豆老母話：咁啊好啊，佢哋咁啊就我咪入咗去做小雞隊，通訊員啦、啊。
0: 一句聊天中的問話，讓年僅9歲的。

0: 刘炳安成为香港抗战历史中不可缺少的局中人。
1: 加拿大方兰的市区中队活动就在本村活动，在这里去到传递那些文件啊，那时候我们那些消息要日本来乡村巡视啊，那些游击队那些咪冚唪唥散开，即系有啲走去睇牛啊，有啲啊走去锄田啊，咁啊之类咁，佢嚟到佢巡视一轮咧，就冇咩诶发现到咪又走啊。嗰啲游击队即系睇佢日本嗰啲军队嘅行动，咁啊卖俾方兰中队长听。以前嗰啲重要文件、嗰啲信啊，仲有嗰啲紧张文件咧，就咁缺乏嘅。
0: 身为游击队的通讯员，刘炳安负责传递信件和抗日传单，其中重要的军令、情报都会以几何图案等暗号代替，以防泄露。八十多年过去，刘炳安折叠情报的手法依旧熟练。
1: 带嗰啲文件啊，嗰啲传单啊，嗰啲就大件咧，嗰啲就用到啲木瓜同埋番薯嗰啲嚟带出去咧。诶，嗰啲重要信咧就系用。本身嘅，攞啲鹹魚翻嚟嘅，咁啊知道入邊都梗有文件噶嘛，啊，唔係好地地攞鹹魚翻嚟做咩？佢攞翻嚟交俾方蘭，方蘭就有嗰啲文件咪攞嚟睇，呢啲咩文件？
2: 印傳單，好像那個我們就是東江中隊啊、成立啊等等的文宣啊，告訴群眾就是。保家卫国你是可以成功的，他就很多晚上去撒，就有一些好像拿着那传单在很隐蔽的时候他会撒，就作为一种对日本人的心理上的一种骚扰。
0: 木瓜、番薯、咸鱼，这些平常的食材都成为机密文件的伪装，信件纸条收纳其中，才能安全地通过日军的岗哨。
1: 那时就试过一次危险啊，日本兵呢就一個就行先，一個行後嘅，咁啊壓住嗰啲糧食咁啊上山，咁啊又我就喺嗰山嗰度咧，就以為冇咩事，咁就帶信咁啊行緊落嚟，經過佢日本第一個日本兵，咁啊就冇理我啊，咁啊我就行到中間嗰陣時，我就拎住一包嗰啲文件啊，咁啊我就抌咗落去山嗰度啊。咁咪一路咁行，行到身邊尾嗰個日本兵咧，就截住我嚟搜身啦，一路搜到冇嘢。咁啊，如果調翻轉咧，而家第一個行頭嗰個日本兵而家搜身咧，嗰陣時有危險啊！嗰啲日本兵嗰啲運咗糧食上咗去，我哋咪倒翻轉頭就揾翻嗰包文件啦。
0: 一次又一次的化險為夷。刘炳安成功地完成了每一个派送任务，但当时仍有不少通讯员为抗日付出宝贵生命。方兰的母亲冯芝就因被日军搜获情报而牺牲。

0: 我们的身后就是香港圣保禄天主教小学，当年就是日本海军行务部。那么啊，方兰的母亲冯芝以及港九独立大队的17岁的女游击队员，他们两个人呢，在经受了日本的审讯之后。 后来就是日本海军行务部，就把他们两个人押解到这里，然后就进行审判。他们的罪名就是刺探日本海军的军事机密，所以就是以这个罪名来判处他们的死刑。
1: 香港历史博物馆专家顾问莫世祥，曾于1998年初。
0: 拜访居住在广东省委宿舍的方兰，听他讲述当年在香港坚持抗日斗争的情形，以及他的母亲冯芝为抗日英勇就义的感人事迹。方兰在1996年的时候，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冯芝我的母亲》。他说他在90年代的时候，他来过这里，他描述呢，就是说。 有高高的台阶，我们可以看到那边有一个封闭了起来的门，这个门可以判断就是当年曾经是押送冯芝以及张树贤去受审的这么一个通道。 那么这个通道，我们也现在也完全可以想见，这栋建筑物是在半山上，那么从这个门进去，应该就是一个高高的台阶了。

0: 市区中队的交通站设在附近的渔村小镇坑口，其中一条交通线是从坑口乘坐小艇过海到对岸的港岛筲箕湾，途中必须经过日军在阿公岩设立的岗哨。
1: 佢有两条线嘅，筲箕湾中环嗰啲有一条线，牛池湾至到旺角尖沙咀嗰啲有一条线，有几个女同志啊嘛。后屘嗰时我就调咗去北潭涌，我走咗时就好啦。

0: 反映的不是他母亲一个人，而是一群人。然后再加上他想到营救的过程中会有牺牲，他又不忍因此牺牲自己的战友，所以我觉得他否决了这个方案。他经常为此而受煎熬。他说他半夜会醒过来，担心他母亲被虐待、被殴打，又担心他母亲是不是怪他，就是让他母亲当交通员。然后，当然他又想到这是他母亲的爱国的表现，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最终下决心不去营救他母亲了，因为也不可能营救了，他只能为他母亲报仇。
1: 抗日战争结束后，方兰被调派到广东。离休后，方兰数次重返香港。
2: 87年，佢嚟揾我啊！87年12月7号嘅佢，就去到西贡揾到嗰个成虎南区议员，佢话我想去槟榔湾揾翻嗰个安仔带佢嚟，咁啊揾到我。88年咧，佢就5月几。佢又落嚟香港做身份证，我就去揾过佢，同佢倾过偈。咁佢同佢倾偈，佢做咗身份证。佢话安仔，我依家我有身份证啊，佢好欢喜啊。我第日我多啲落嚟揾你饮下茶，倾下偈啊。咁啊，所以佢上翻去8月几，嗰时又已经去世啊。
1: 1996年7月，方兰撰写了《缝制我的母亲》。在这篇回忆母亲的文稿中，他倾诉着肺腑之言。
3: 站在那里，我心情十分激动，低声告诉母亲：“香港很繁荣，明年就要回归祖国了。扯旗山上将要升起中国的国旗。妈妈，你和先烈的血没有白流。”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你輕輕地踏落去前面嗰，係啦，得噶啦，啊，慢慢。我哋從觀音山村沿住呢條小路行到呢個位置，就望到呢條電燈柱標柱崗，咁啊向住左邊就進入呢個叢林，直去就大約20分鐘左右就到達收藏嗰個黑耳中位嗰、那個。

0: 东，
1: 我看你个酒吧，
2: 我看一下。
3: 观音山位于沙田与黄大仙的交界，附近有数百名村民长居于此。杂草丛生之下，这里的一切似乎毫不起眼，却有一段发生在80多年前的传奇故事广为流传。1941年4月，从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的陈纳德招募美国飞行人员，组成美国航空志愿队来华抗日。航空志愿队在1941年12月云南昆明的作战中取得胜利，有报章用飞虎队形容这支队伍。飞虎队三个字便成为二战时驻华美军的广义称呼，沿用至今。1944年2月11日，飞虎队12架大型轰炸机在20架战斗机的护航下飞往香港，执行轰炸日军占领的启德机场作战任务。然而这次轰炸任务进行得并不顺利，日本空军对启德机场实行严密保护，美国轰炸机刚进入香港上空时便被日军发现，双方在启德机场上空爆发了一场空战。执行这次作战任务的领队叫唐纳德·克尔，美国空军一级中尉，当时是飞虎队飞行教官兼战斗机飞行员。激战中，飞虎队击落3架日军飞机，但克尔驾驶的战斗机却中弹，汽油箱着火，克尔被迫跳伞逃生。弃机跳伞的克尔随着一阵东南风朝着启德机场北面的观音山飘去，日军立即分成几支部队朝着克尔可能掉落的地点包抄。被吹落在半山腰的克尔脸部、手腕和腿均被烧伤，行动不便，难以找到藏身之处。此时一位名叫李石的中国少年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
4: 当时爸爸大约都是15岁，咁啱佢做紧通讯任务，就宋廷报回程嗰阵时咧，就撞到正正咁个黑耳中尉，佢个军装之中咧，仲有一本嗰啲中英对照嗰啲营救嗰啲红宝仔写住嚟话换。作戰的民軍，咁樣就邊度有遊擊隊，咁樣我爸爸就話我就係啦。
3: 克爾日記中曾多次提到這個少年，他頭戴一頂剛從衣櫃拿出來的帽子，臉上是堅毅警覺的神情。
4: 當時佢咧就降落嚟嗰陣時咧，佢喺個飛機戰機上邊已經係燒傷咗多處，手面。腳都燒到紅腫，咁咧降咗落嚟嗰陣時咧，佢行路都係趌下趌下嘅，所以我爸爸見到咁樣個時候咧，就將佢所著過嘅女鞋就俾佢著。
3: 李石迅速將克爾帶到觀音山芙蓉別村附近的山坳里，藏身在一個隱蔽的山洞中。
4: 佢童年少年嗰陣時候咧，就熟悉咗呢個地方，邊度有匿藏嘅山洞。當時收藏咗嗰度咧，就揾啲樹枝同埋嗰啲山草，將佢封好嗰個洞，然後佢就撤離咗。
5: 李石的爸爸呢，就是港九大隊的隊員，所以他就通過這個就告訴了那個蔡國良。蔡国梁知道的呢，就是命令刘黑仔他们组织一个小组去救这个飞行员。但是当时呢，1000多个日本人在那搜山，那因为这样太多人在那搜山呢，刘黑仔他们就进不了这个搜山区。当时就是找了观音山附近一个芙蓉那个村的那个村民去救他，给了一些番薯，给了个鸡蛋给他吃。
2: 我哋上次钉喺度嘅，
6: 系咩？
1: 我哋上一次嚟咪钉呢个鞋度，个阿文装。
6: 靓呢度。
4: 观音山村民就将黑耳中尉转咗入呢个山洞入边，收藏咗几天。然之后，港九独立大队嘅游击队高层就 聽到我爸回報就過嚟呢邊展開營救克爾中尉啦。
3: 由于迟迟找不到受伤跳伞的美军飞行员，日军连日频繁出动飞机，在新界南北低空盘旋，并派出1000多人围封观音山，进行大规模的搜捕。
5: 后来刘黑仔就搜山搜得厉害，所以他们就会在外围就是做了一些工作，他就是炸了启德机场的在启德机场炸了的一架飞机。所以这样才把部分的那个就日本人撤了，就没那么多人去围。
3: 日军包围圈终于被撕开，多名游击队战士将克尔从山洞中转移走，送往港九独立大队的大队部。
5: 当时他已经受伤，所以有很多是走不了。是到了大队部之后，是蔡国梁是租了。就找了两个那个抬轿啊，把他这抬过去的。
3: 2月底，港九独立大队游击队员乘船护送克尔前往驻扎在深圳坪山的东江纵队司令部。克尔受到司令员曾生的热情礼遇。伤势痊愈后，克尔启程返回广西桂林美军航空基地，重新加入对日作战。并向中美联合航空领导人陈纳德将军提出建议，促成了美军和东江纵队合作。
0: 在香港，我们东江纵队的根据地以后，他生活了20多天，最后呢，他就看到了我们东江纵队是怎么打日本的，怎么和群众有密切的关系。回去之后呢，就报告了他的司令陈纳德。
6: 美军其实他希望在香港能够获得更加准确的情报，他也希望能够跟香港的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游击队能够建立到一个联系。那么营救克尔实际上为这件事情提供了契机。
3: 1944年10月7日，美军第14航空队欧代义少校带着陈纳德及克尔的感谢信，来到东江纵队司令部，要求正式合作，建立联络站和电台。经中央批准，东江纵队设立了一个特别的情报部门联络处，袁庚为处长，负责与欧代义交换情报。
6: 所以这个陈纳德就派了这个14航空队的这个军官，就来到了港九根据地，跟港九大队建立了关系。这个关系就包括了港九大队为第14航空队提供比较准确的香港的港口机场设施的情况，还有香港的气象情况。气象情况它也是与这个轰炸是紧密相连的。
5: 当时日本人为啥要占领香港呢？他就很多那些物资啊，还有那抢掠的那些财产啊，他就会在香港是有一个中转站，再加了油或者什么，再从这边运到他们自己的国内本土。那美军呢也知道他这个的战略部署，所以美军呢也一直要来炸他这块地方。
3: 在观音山的瞭望台，昔日启德机场所在的位置尽收眼底。就在这个绝佳的观测位，港九独立大队游击队员搜集了大量有关日军油舱、机场、船坞的情报，大大提高了盟军空袭日本军事设施的命中率。
7: 一望冚唪唥围港九龙港岛对面，甚至呢边呢个昂船洲，结果冚唪睇清清一清二楚，系嘛？点边度炸边度，冚唪都标准。所以后嚟佢就话飞虎队又好，都要承认啊，东江中队所提出嘅情报质量系最高嘅。
4: 2008年5月24日到啦，就克尔中尉嗰个仔戴维就嚟到我哋屋企，送咗本画嗰个相册俾我的妈妈作为日后嘅回忆同埋留念。2009年，克尔中尉个仔同埋佢阿哥佢个女儿 都嚟探望過我爸爸。我爸爸感覺到克爾中尉嘅仔嚟到，個興奮心情同埋流淚。佢當時係中咗風嘅，佢都好感激同埋好親切握手，表示衷心咁樣謝意我爸爸作出營救佢爸爸嗰個勇敢嘅行為。
3: 克爾讓兒子轉交給李石家人的相冊，首頁是一張克爾與妻子的合影，似乎表明正因為有了李石和港九獨立大隊游擊隊員的營救，他的人生才擁有了更多可能。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我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乌蛟藤的抗日英烈纪念碑。它这个纪念碑是纪念当时3008个月乌蛟藤的村民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9个村民所立的。
1: 乌蛟藤抗日英烈纪念碑是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也是香港第一座有红五星的纪念碑。纪念碑基座横书“浩然正气”4个大字，碑文记述了乌蛟藤村民的英勇抗日事迹。
0: 乌蛟藤有一个老战士李汉，也就是这个纪念碑的守碑老人。51年10月份，就是这个老战士和他们村民自发的起了这个纪念碑。

0: 我叫李翰，可以讲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同一个时期诞生。中国人民解放军呢，就南昌起义系1927年8月1日，我系出世8月4日，我就出生喺乌蛟藤村。
1: 乌蛟藤村位于香港新界，这个以船湾郊野公园为邻、被翠绿山林环绕的小村庄，在日军侵占香港期间，曾是港九独立大队的重要据点。
0: 1941年12月就香港沦陷，喺俾日本籍嘅首相。当时嘅社会秩序好乱，嗰啲土匪嘅打家劫舍。我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就派武工队跟住日本仔嘅后尾嚟到香港，亦都嚟到我哋村里边。都係當時嘅港九獨立大隊嘅大隊長蔡國良親身入嚟烏蛟藤。
1: 日军的入侵激起了乌蛟藤村民抵御外敌的决心。乌蛟藤村当时有近600人，超过90%配合游击队的抗日工作。有约40名青年先后加入港九独立大队，年仅15岁的李翰也加入了游击队抗日行列。
0: 喺我哋烏蛟藤嘅村民呢，就組織起民兵部隊，所以我就喺42年，大概係4月度啊，參加咗民兵。我就身為嗰陣時候嘅係兒童團團長，就特登指定我點樣去團結烏蛟藤嘅青少年。异动。
2: 一开始，他们老百姓、新界的这些乡民并不知道游击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啊，就觉得这批人来了以后很好，他们不抢粮食、不抢东西，反而帮助我们组织队伍，帮助我们抗击土匪，所以一来二去，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就亲密起来了。这就是港九大队一开始能够扎根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就他的群众怎么能够动员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0: 因為呢度呢就係農村，家家都有牛嘅，所以嗰兒童呢當年就去放牛。有咩嘢雜生人經過呢度嘅兒童團個團員呢，都報知部隊啲人知道。有時候緊急嗰陣時候呢，部隊有信要我哋帶呢，我哋安排兒童團個團員。負責遞信，交到邊度邊度。
1: 乌蛟藤村民常与游击队员联络，配合港九独立大队的行动，引起了日军的怀疑。日军曾对乌蛟藤及周围的村庄发动了10余次扫荡，在村民的掩护下，游击队员屡屡脱险。1942年9月25日，中秋节的第二天，为了抓捕可能正在庆祝节日的游击队员，数百名日军在清晨包围了乌蛟藤村，逐户搜查。并严刑审讯村长李世蕃和李元培，拷问游击队员下落。李世蕃在审问中牺牲，李翰目睹了这一切。
0: 农历8月16日，即系过咗中秋节啦。当时呢，就捉两个村长，咁咧嗰个副村长呢，俾佢捉到嗰个山坑侧边嗰度呢，进行烧。打到失咗知覺咯，又進行將喺鋪仔嘅喺鋪頭仔嗰度咧攞出一包熟煙，噏住佢一口背脊嚟燒，燒到佢休克。鄭村長咧當年日寇撤退嗰陣時候咧，大概係下晝4點鐘，佢一定要經過呢度行路去涌尾搭船嘅。所以當時我就喺群眾之中，直接喺呢個集中底下咧，我睇到呢一個李世蕃咧村長啊，俾佢捉到喺佢馬個側邊綁住嚟， 拖着走，拖着走，卒之咧系拖到半路嘅磨死咗啦。咁啊，雕系冲回下边个海边。
3: 这是上苗田，翻过这座山。在1943年的3月份，召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是叫乌蛟藤会议，是总结了游击队前段的工作经验，研究今后发展的趋势。当年的12月2号，就成立了东江纵队。
1: 乌蛟藤惨案发生后不到半年。

0: 1943年2月，在乌蛟藤村附近的山坡上，广东省林委和东江军政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史称乌蛟藤会议。会后，中共中央指示把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番号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下辖7个大队，曾生任司令员，尹林平任政委。1943年12月2日，东江纵队正式宣告成立，港九独立大队成为东江纵队首批7个大队之一。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纪念支持抗日战争并付出生命的村民和游击队员，乌蛟藤村民倡议筹建一座纪念碑，从设计到施工，李汉都亲力亲为。
1: 因为起这个纪念碑是我提议，是我建立，是我都是大家的力量，很信任我。用讲纪念碑来讲呢，我可以讲尽咗我嘅一生啦。
0: 2015年8月，在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中，乌蛟藤抗日英烈纪念碑成为香港唯一也是首次上榜的地点。2020年，位于香港新界西贡展竹湾的抗日英烈纪念碑，也被列入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群山环抱中，两座抗日英烈纪念碑静静地伫立在香港新界，深埋于此的是香港抗日战争时期港九独立大队出生入死的历史记忆。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30日，英国海军少将下阙抵港。9月28日，港九独立大队奉命撤离香港，并发表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撤退港九新界宣言，向香港告别。
1: 今天我们撤退了，但我们的心却是永远不会离开你们的。
0: 1998年12月28日，在香港大会堂隆重举行了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阵亡战士名册安放仪式。时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亲自将115名烈士名册安放在烈士纪念刊内，确认了港九独立大队的历史地位。
2: 3年零8个月呢，很多人都觉得是 只知道是香港的一段苦难历史，实际上3年零8个月呢，也是香港人奋起拿起武器抗日的一段光荣历史。港九大队90%以上的队员就是本地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所以这段历史不是只是港九大队的历史，是香港人的光荣历史。
3: 港九大队其实是香港沦陷之后在香港唯一的一支成建制的武装力量，可以说即便没有盟军的援助，港九大队仍然可以生存和发展，但是没有港九大队的帮助，无论是英军还是美军，他们都不可能在香港能够单独的能够存在和发展下去的。
4: 希望这个港九大队这些老战士这些精神可以传承下去，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要承担的责任。希望我们讲述这个历史，让香港人民要牢记这段历史。

0: 围柴动力凤凰大视野，哦，站住！站住了！抱歉，抱歉。哦，醒醒了。接过，接过。
1: 急诊就是地狱，没有人愿意来这个地方。
2: 很多病人的痛苦都会在这边一览无遇。
3: 危机总在最不经意间降临。
4: 我们没得躲了，干嘛等差的来呢？谁病了来了，我都要打给我都管。
2: 既然当到医生，那我们可能对每个病人要负责。在最危机的时刻，在急诊的方寸之间，他们托取起生的希望。急诊24小时，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围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围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人生在世。
7: 我们总是身不由己。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在命运途上。
6: 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间？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泽连斯基会见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伊朗称将会在数日之内与阿曼签署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通道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在萨安州议会选举获得头名。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在首都基辅会见了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泽连斯基在会后就表示，乌方和美方与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天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到的议题，而会谈非常的具有实质性。威特科夫就表示，这次的会谈令人鼓舞，而泽连斯基也是在与会谈后就表示，美国特使到访乌克兰比爱国者防空系统更有效果。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0: 16号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当天第一阶段的会谈历时3小时左右，随后的第二阶段会谈邀请了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参会。乌方谈判团队包括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查。泽连斯基欢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访，并感谢美方的支持。在会后的记者会上，泽连斯基开玩笑说，美特使到访比爱国者防空系统更有效果。泽连斯基认为俄乌战争短期内难以结束，他已与美方及欧洲盟友就越东方案进行讨论，乌克兰将得到防空和能源支持，期待获得美国大量液化天然气供应。泽连斯基表示，会谈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战后乌方也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比如顿巴斯地区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泽连斯基声称，乌方致力于推动俄乌战事尽快结束，同时正在关注俄罗斯的表态，并指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时间和地点尚未确定。威特科夫表示，此次会谈务实，令人鼓舞。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威特科夫相信冲突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但指出俄乌双方应做出让步以结束战争。库什纳表示，美方关注的重点不仅限于结束冲突，更是如何建立一个能够真正构建持久和平的框架。美国正在准备一份和平方案，希望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的三方会谈能够重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乌两国宣布暂停攻击对方的首都3天之后，俄罗斯国防部就指周日的一夜之间，有53架的乌克兰的无人机在9个俄罗斯地区被击落，而俄武装部队则是对乌克兰8个地区发动了联合打击。
2: 上周末，尽管俄乌元首各自表述了停火的时间和方式，但是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通报，周日一夜之间有53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在9个俄罗斯地区被击落。此外，俄防空系统也摧毁了7枚乌方制导的导弹。俄军顿巴斯前指的战报也指出，周日俄罗斯武装部队对乌克兰8个地区发动了联合的打击。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基辅市郊的物流中心和乌克兰武装部队在戈斯托米尔机场附近的军事城镇有2个储存的燃料库地点遭到了俄军的袭击，还有一个无线电和电子情报中心也遭到了俄军导弹的打击。奥德萨有一个物流中心和港口内5艘货船被击中。俄罗斯无人机还摧毁了日托米尔的一家仓库和扎波罗热的一个卡车的集散地，并击中了包里斯波尔弹药公司的仓库。这家公司被指向乌克兰安全部队供应弹药和爆炸物等。俄方指出，要继续加强对乌方的军事和关键基础设施的打击，其强度不会减压。各方的信息也证实，周日基辅市郊奥德萨、扎波罗热、波尔塔瓦、第涅布罗彼得罗夫斯克、哈尔科夫和其他乌克兰23个地区遭到了俄方持续火力的打击。本台记者观察，截止发稿时间，俄方的格朗4和格朗5喷气式无人机已经突破了980公里的飞行距离，乌克兰纵深高风险的地区也已经扩展到利沃夫、切尔诺夫泽、里夫内和伊万诺费兰科夫斯克地区，但是乌方的无人机的突击距离也已经达到了俄方纵深1650公里，进入到欧亚的分界线中的俄重工业区内。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 乌方已经开始研发特殊的拦截机，基辅预计可以拦截超过90%的俄军的无人机。但是俄罗斯官员也在继续讨论加强俄罗斯远程防空的努力。俄罗斯总统普京在9月5日表示支持统一俄罗斯党候选人波杜布尼的建议，允许不适合服兵役的俄罗斯的志愿者在地区民团的防空部队服役，并编入到整个防空战斗的预备队之中。普京还承诺将与俄罗斯总参谋部和国防部继续讨论改革俄军防空部队的方案，将俄罗斯防空部队整合成单一的兵种集群，而不是现在夹在俄罗斯空天军内的消防队作用。俄罗斯还将进一步提供将防空保护的责任分别转移到私人企业的平台内。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发言人在6日否认美军的一艘海上无人艇遭到了伊朗的打击，并称伊朗的说法完全是谎言。而另外一方面，伊朗方面在当天就声称与阿曼商定的霍尔木斯海峡船只航行通道图将于未来的几天来签署。伊朗还将会在未来几天宣布在霍尔木斯海峡以外设立新的限制区。
3: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日表示，伊与阿曼就详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路线的地图达成一致，相关协议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内签署，由伊朗负责管控船只进出。同时，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外设立新的限制区，区域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延伸至海湾地区。他警告说，任何进入新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列入制裁名单。雷扎伊补充说，只有在美国不再威胁或发动攻击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6日表示，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压力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这些措施同样无法达到目的，并称伊朗已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且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日表示，美方应该认识到游戏规则已改变，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结束，伊朗将采取更高强度的军事姿态，今后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行动都将遭到更迅速、更猛烈、更痛苦的回应。卡利巴夫还承认，在美国主导的全面制裁下，伊朗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压力，汇率剧烈波动、通胀、失业以及市场管理是根本性挑战，已对民众生计造成巨大压力，并表示伊朗必须致力于加强国内生产，并找到新的替代方案来应对美国在供应链方面施加的经济压力。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日表示，美国海军护航舰艇正协助邮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暗示护航行动不会很快结束。赖特称，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日均运输量超过900万桶。随着更多原油和成品油通过管道和其他途径运输，地区的石油运输量已恢复到冲突前水平的2/3甚至更多。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社交平台发布数张图片，显示目前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流量达到每天1800万桶，已恢复到冲突前每日2000万桶的水平。而另一张图则显示伊朗的石油出口大幅下降。此外，特朗普还发布关于伊朗最新经济的数据图，显示伊朗正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伊朗货币里亚尔汇率从90万里亚尔兑一美元跌至约227万里亚尔兑一美元，并配文称伊朗货币已被摧毁。而特朗普发布的另外一张图片则将伊朗的地图变成自己的头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日再次向伊朗发出威胁，称如果伊朗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伊朗将会遭受无法想象的打击，并再次扬言称伊朗领导层即将垮台，以色列有决心完成推翻伊朗政权的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曾担任美国国防部长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莱昂·帕内塔日前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可能还会持续6个月。 帕内塔指出，冲突如同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正在朝着中东又一场失败的战争的方向来发展，并表示美国有可能会被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中东战争。美伊结束这场战争的选择非常有限，帕内塔认为现在有三个选择：一是承认这是一场失败的战争并退出，但他认为这极不可能；二是继续相互的打击，双方都试图避免爆发更危险的战争，但是拒绝谈判或投降；三是最终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从而剥夺伊朗对于美国最危险的筹码。特朗普政府在最近表示，将会停止对于伊朗使用大规模的武力，转而通过制裁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美伊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博弈在进一步的升级。本台的记者在五号乘船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一侧的水域，现场看到了大批的商船和能源运输船停泊，等待伊方的许可通行。从战争爆发至今，已经过去了大约6个月的时间。对于长期滞留在这里的船员来说，等待仍然还在继续；而对于船东和航运的企业而言，长时间的停航也就意味着持续增加的成本和损失。霍尔木兹海峡何时能够恢复正常的通航，将会取决于美伊的军事博弈以及地区局势接下来的发展。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4: 现在是在阿巴斯港乘船呢，准备去看一下霍尔木兹海峡那边的情况。目前看来呢，由于海峡的封锁啊，就可以看到好边的船只，大部分的船只呢都停在这里，商船呢没有办法通过。我们现在呢是在趁天没有黑之前呢去看一看，非常多的商船，因为海峡的封锁它没有办法通过的，都在这里停泊。现在我们是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港了，看到好多的船在这停泊。我们看到呢，在这边呢有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船只，就是靠近伊朗这边的航道的船只有很多啊，都在这里停泊。那么有很多呢是商船，也有呢是游轮。他们告诉我们，没有伊朗的同意，他们是不能够离开的。所以很多船只呢，在战争爆发到现在啊6个月，很多船还是在这里停泊。当然我们现在不能得到允许去到船上去看，但是确实是看到了很多的船只，就像睡觉一样不动，在这里躺着。在我目测范围内，大概就有20艘商船在这里，就在靠近伊朗一侧的航道。他们说呢，没有伊朗的同意呢，这些船只都不可以通过。那么更远处更多了。汉之莫是什么 ？Injos？ 什么？请你他们弟弟喽。
5: ما اصلا از اقصال نقاط جهان خیلی آدم ها هستم، یعنی متفاوت چینی، فیلیپینی، نپالی، پاکستانی، اندونزی، مصر، ایرانی، کویت.
4: 现在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看到啊，这边除了商船之外呢，有很多的运送能源，比如说天然气，还有石油的这些船只。还是依然他们在这里等候伊朗的允许才能够通过。我问他们这个现在呢，他们有没有这个渔民，他每天呢会开这个小船从这里经过，然后去给他们送一些补给。同时呢他们说呢，没有看到美国的船只，美国的军舰从这儿经过，因为这是属于伊朗的这个管辖地区，伊朗革命队管辖地区。我们看一下我后面的船只，非常大的一艘船只，大概是一艘这个商船，也是在那里等候通过。战争整整6个月过去了，对于这些船员来说确实非常的煎熬，而且对于船主来说呢也是非常大的损失。我们希望这样的艰难的时光能够早日过去，战争能够结束，霍尔木兹海峡能够自由的航行。方卫视里郑凯穆森，阿巴斯港报道。
1: 我们再来看到，亲伊朗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珍珠党高贵者运动”就重申拒绝参与伊拉克的政治进程，并强调在面对地区危险和威胁的时候，必须要坚定捍卫抵抗组织的武器控制权。
6: 伊拉克人民动员组织下属派别真主党高贵者运动政治委员会主席阿萨迪重申拒绝参与伊拉克政治进程，强调将坚定维护人民动员组织的主体地位，并捍卫其武器以应对地区威胁。

0: النجباء موقف مشروع وموقف وطني وموقف عروبي وموقف إسلامي، ونحن نقف ضد خلف هذا الموقف وندعم هذا الموقف، ونعتبر تحرير العراق يبدأ من الاقتصاد ويبدأ من السياسة قبل أن يبدأ من النظام أو يعني الحركة العسكرية.
1: 阿萨迪近日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 他刚刚结束与协调框架联盟内关键人物的会晤期间，重申了真主党高贵者运动的核心立场，即认可人民动员组织是不可侵犯的国家机构，同时坚守抵抗阵线及武器控制权的重要性。
2: فصائل المقاومة الإسلامية التي تسعى لإخراج التدخلات الأجنبية وتحييد أي وجود أجنبي داخل الأرض العراقية، كما هو هذا كذلك هو طموح الحكومة العراقية وطموح قادة الإطار التنسيقي الذي يسعى إلى أن يكون العراق قويا.
3: نحن أمام كيان غاشم، كيان عدواني لا يمكن الأمان له، لا يمكن الوثوق به وبكلامه. نحن أمام أمريكا بإدارة لا تعترف بمواثيق، لا تعترف بعهود، لا تعترف بأي قواعد سياسية
1: 真主党高贵者运动强调，面对国家和地区当前威胁，组织拒绝参与政治进程的立场不会改变，旨在让伊拉克经济摆脱美国霸权并稳定国内局势。
4: A Najaba political council refused to join the Iraqi political process, stressing that popular mobilization forces as national body and its necessity of resistance weapons. Sam For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5: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8: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在此要求美方要刻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0: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6: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针对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罗斯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的言论，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6号就强硬地回应，指高市的言论荒谬且无视历史，又指不要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的国家。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的领土由先辈守护，历史基于事实。 俄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市在4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了揭幕仪式。纪念碑的中央是一尊手持长枪的苏联士兵的雕像，代表着击败日军的苏联红军。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了两半。高市早苗在日前与社交平台上用日文、俄文来抗议俄罗斯要求俄罗斯立即拆除粉碎大日本帝国的纪念碑，尤其是印有菊花图案的石柱，声称这些东西触及了日本人民的感情。 一架亚马逊公司的货机六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之后失事滑出了跑道，最少有五人死亡和五人受伤，其中有三人的伤势危殆。飞机飞行员据报已经被救出，而美国联邦航空局对这起事故展开了调查。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派遣了专家小组来前往迈阿密调查这起事件。
1: 涉事的亚马逊的波音767货机事后停在跑道西北角的一处空地，机头倾斜到地面，机身右侧有明显的擦撞痕迹，右机翼及发动机严重受损，草坪上留有滑行痕迹及部分残骸。飞机在事故发生初期曾一度冒出浓烟，数十辆救援车辆在飞机旁边警戒，有消防车向机身右侧的发动机喷洒消防液体。
6: What we found was a very complex situation here. As you may have seen or may have heard, the airplane did strike a couple of vehicles that required a couple of victims that were actually trapped in the vehicles. So a complex extrication with our technical rescue team started to occur. In addition to that, we had a very complex fire engine compartments that were on fire, including a search and rescue of the pilot and co-pilot that were trapped in this aircraft.
1: 消防方面还表示，在记者会举行的当下，失事飞机仍然在漏油，正在采取措施加以控制。警方提醒民众，非必要不要靠近事故现场。这架波音767飞机机龄32年，从波多黎各圣胡安的国际机场起飞，在迈阿密国际机场的30号跑道降落。这条跑道有9000英尺长。当地时间6号下午1:58左右，这架货机失事滑出跑道，期间撞上多辆车辆，起火燃烧。根据飞行记录网站的信息，失事飞机冲出跑道时速度达到接近每小时209公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重听空管音频记录后报道指，飞行员在降落前也没有报告任何紧急情况。美国联邦航空局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共同调查失事原因。亚马逊的发言人回复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涉事飞机由航空货运运营商21航空运营，公司正与当地政府合作，希望了解更多失事信息，并称将完全配合任何调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美国俄亥俄州的民主党州长候选人艾米·阿克顿六号在参选当地一场竞选集会活动的时候，遭到了一名携带武器的人员突然的冲撞袭击。根据当地的警方通报，袭击发生在6号下午2:30左右。当地阿克顿正在坎菲尔德集市的民主党帐篷内发表讲话，而38岁的当地男子哈瓦斯是持枪闯入，强行的挤入人群，并冲向了阿克顿。执法人员迅速的介入，并逮捕了哈瓦斯，缴获了2支手枪和一副纸虎。而在事件造成多人受伤，阿克顿本人没有受伤。作为医生，他留在现场照料伤者。目前事件仍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在6号举行了州议会的选举，当晚出口的民调就显示，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以44%-44.5%的得票率，跃居了该州的第一大党，而选择党高层就庆祝历史性的选举成绩。自2002年开始长期执掌该州，总理莫茨就所在的基民盟则是遭遇了重挫。与此同时，各主流政党仍然是在维持不与选择党合作的立场。选择党的选举胜利也在德国多个城市引发了民众的抗议。
1: 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举行州议会选举，当晚公布的出口民调显示，德国选择党得票率44%-44.5%，成为萨安州第一大党。总理莫茨所属基民盟得票率约18.5%，位居第二。左翼党、绿党、社民党得票率介于8%-9.5%，自民党未能跨过5%州议会门槛。伴随出口民调结果公开，德国选择党在萨安州的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称，本次选举创下历史，选民释放强烈变革诉求，选择党愿就移民、内政安全等议题寻求合作，但不会放弃自身原则。
7: Die Menschen haben ganz klar gezeigt, dass sie endlich den politischen Wandel möchten. Und vor allem haben sie gezeigt, dass sie ihn mit uns möchten. Also, wir haben das Wahlergebnis genau so verwandelt, wie wir es wollten. 45% sind ja realistisch und das ist einfach ein ganz, ganz tolles Zeichen. Natürlich auch in Richtung Berlin. Auch, ich bin gespannt, welche Konsequenzen das jetzt im politischen Berlin in den nächsten Tagen haben wird.
1: 选择党共同领导人魏德尔·克鲁帕拉将此次得票视为全国范围政治转折的起点。
8: Es ist ein historischer Sieg für die AfD. Es ist das beste Ergebnis, was wir je eingefahren haben. Und es ist der Startschuss für das Bundesgebiet, für alle anderen Bundesländer. Wir sind stärkste Kraft.

0: 到震惊与遗憾。有分析认为，选择党虽大幅领先，但难以取得州议会绝对多数席位，而德国各大主流政党依旧维持既有立场，全部排除与德国选择党组建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后续州层面组阁进程仍充满变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朝中社在七号报道，朝鲜第二艘崔贤级的驱逐舰江舰号六号在元山的港是举行了入列纪念仪式。
2: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出席仪式，检阅朝鲜人民军海军的军旗和仪仗队。金正恩在讲话中强调，要通过海军的核武装化，提升核战斗系统多方位高效率运用能力，进一步加强海上防卫和遏制战争的活动，透过部署最具威力的战略资产，以维护国家主权与区域和平。金正恩重申，朝鲜将继续培养让敌对势力感到害怕的压倒性军事力量。第二艘崔贤级驱逐舰江舰号采用了朝鲜强化海军战力的概念，具备在任何水域执行战斗任务的综合战力。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赵春龙表示，江舰号驱逐舰下水后经过多个阶段的专业评估试验程序，其战斗性能和可信度得到综合验证。朝鲜海军武力的建设已步入稳定轨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江舰号驱逐舰将加入海军东海舰队序列，执行作为海上主权防卫手段和核战争遏制力的重大使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3: 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兴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根据西藏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的应急救援指挥部的消息，当地的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持续的推进。目前搜救工作分为了七个片区来展开，大型的机械和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的搜寻。此外，根据水利部的监测，截止到目前，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的河道是流过正常，但是河道的两侧山体仍然存在着进一步的垮塌，形成新的堰塞湖的风险。
2: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救工作分为七个片区展开，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同时，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条件。另据水利部监测，截至目前，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河道过流正常，但河道两侧山体仍存在进一步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尼泊尔措间河冲积坑上下游过流正常，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9月5号到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进行采访，记者团。

0: 将会深入到救灾的一线来了解灾情、救援和恢复重建的进展。本台记者孙伟健和赵伟就作为境外媒体记者团的成员，在6号下午随团抵达了核心的受灾区域，发回了现场报道。
1: 在我身后五星红旗竖立的地方，这里就是吉隆口岸联检大楼的初始地基的位置。现在除了能在地面上看到一些钢筋，其实我们基本上是已经看不到建筑曾经存在过的痕迹了。而就在我身后不远处的那个国旗呢，那就是尼泊尔的国旗。那当时呢，中尼之间啊是有一条友谊桥，但是泥石流呢也是将它们完全的冲毁了。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东陵藏布河和吉隆藏布河交界的一个位置。那当时呢，泥石流冲下来的时候，就是从我手指的右手边的这个位置，这个高差是有3000米左右啊，可以想象一下，是有一个100多层楼高的立方体的混凝土墙，从上面以160迈的速度，沿着这个东陵藏布河一直冲到我左手边的这个山体上。可以看到这个山体上依然能够看到泥石流走过的痕迹啊，那就是现在山体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分界线。下面灰色的这个部分就是当时泥石流冲撞的地方，基本上是寸草不生啊。那撞击过这个山体之后，泥石流又将我身边的这个吉隆口岸整个的一片区域完全的夷为了泥地。那当时呢，这一块的区域是达到了5.4万平方米啊，平均的淤泥的厚度是达到了4米，最高达到了16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联检大楼、宿舍楼、备勤楼，还有停车场的位置呢，27栋建筑都是被摧毁了，而且这个泥石流还一路向下游冲毁了4公里的216的国道。那直到9月2号，也就是在泥石流灾害过后的大概第5天的时候呢，这一条国道才被挖通。我们在来的路上呢，还能够看到很多这个车辆被冲到河里的这样的一些景象。现在呢，现场正在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搜寻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呢是分成了7个片区，每一个片区上呢都是写上了牌子，蓝牌子竖起来的地方呢，就是表示这个区域已经完成了搜寻。那在我手指的更远处的一个方向，第5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安能救援的车辆仍然在继续的进行挖掘和救援。那刚才我们也跟现场的救援人员了解了一下，到底怎么来开展救援呢？他们现在是按照5+2，然后3轮操作的一种方式。那一个大型的挖掘机配1名安全员，再加上5名人工的搜救员。那首先呢是要进行清挖，就是把这个淤泥上的这些巨大的石块，还有这些钢筋啊比较难清理的东西，通过大型的挖掘机来进行清理。接下来呢，就是要靠这5名的人工搜救员来逐个的来进行一个搜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这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造成2次伤害，要最大程度的来保护遇难者的尊严。那第3步的工作呢，就是清理。那正是因为在清理之后啊，把这些淤泥全部清走之后，我们才能够看到现在国门所在的一个位置，包括我们看到周边的这些比较平坦的初始地基。而且在现场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啊，可以看到在远处呢，这个联检大楼所在这个位置啊，救援人员放了一些鲜花在这里，他们也表示这是为了向遇难者来表示致哀。那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孙伟健、赵伟从西藏吉隆口岸发回的现场报道。
0: 根据826泥石流的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最新的消息，截止到9月5号的18点，这一次泥石流的灾害一共导致了43人遇难和519人失联，发现了遗物993件。经过反复的核查，有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到23个国家。
1: 在6号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上，西藏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截至9月5号18点，已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核心区域的搜寻实现全覆盖，整体救援难度远超常规。
2: 道路抢通后，我们对核心区域开展深层次搜寻，组建了6个专项小组，设立7支救援队伍，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 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截至9月5日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
1: 经过反复核查，这次灾害有519人失联，其中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官员表示，目前开通了4部针对国内及外籍家属的服务热线，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截至5号18点，已接到国内家属来电675通，外籍人员家属电话509通，接待家属791人，安置家属640人。
3: 针对发现的遇难人员遗体和遗物，逐一编号登记，并妥善保存，安全转运。我们还将持续加大搜寻力，待遇难人员遗体身份确认后，由有关部门将遗体、遗物一并妥善移交家属。
4: 谢谢凤凰卫视。吉隆口岸地处峡谷，有人认为这是存在安全风险的。那请问，为什么要将口岸设在这个地方？
5: 吉隆口岸自古便是茶马古道和塘沽古道的核心节点，是功能较为完善的对尼陆路通商口岸。过去5年，吉隆口岸通关货者累计140亿元，货重近40万吨。2025年，通关货者占日喀则全市的42%。下一步，我们将对周边灾害风险深入评估，对相关功能恢复等事宜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论证。
1: 凤凰卫视宋永健、赵伟，西藏吉隆报道。
0: 稍后还有更多的消息，一会儿见。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7: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9: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7: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在7号向社会公开的出版发行。同时，平陆运河入海口段沿海航标设置已经全面的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的航海安全保障体系从航道标志到海图的标注已经全面就绪。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是中国海事局正式出版的平陆运河专用海图，覆盖了自兰海高速 G75 金江大桥至龙门大桥至青州港交汇点全长22公里的平陆运河沿海段的新建航道，与原有的青州港海图无缝衔接，共同构成了北部湾青州港区的完整连续的航海图序列。就在航标建设方面，南海航海的 保障中心在平陆运河沿海段水域共设置了航标127座，为船舶的过桥提供了精准可靠的导航服务。香港首份5年规划将与新一年度的施政报告同一天在9月16号公布，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香港为什么需要一份5年规划呢？香港需要怎么样的5年规划？我们来看公共政策专家的权威解读。
10: 我将会在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随之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
11: 施政报告是香港特区政府向全港市民简介未来一年政策方向的报告书。既然都是关乎社会发展的政策方向，香港为什么还需要一份5年规划呢？公共政策智库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指出，香港一直以来缺乏中长期的发展战略规划，未来5年规划可与施政报告相互配合，构建更完善的两层式治理架构。
12: 一啲年度嘅规划好容易咧就受到一啲短期因素，包括任期啦，包括政治环境啦，包括唔同因素去影响，令到我哋咧好少有一啲比较长远啲嘅一个发展。有咗5年规划之后咧，其实我哋系一个两层嘅一个治理架构，喺5年规划上边系一个战略层。是藍圖，是方向，是指標。施政報告呢就是執行層，就是每年落實的一個年度的一個項目和一些的資源分配。
11: 坊間不少聲音提到5年規劃在本屆特區政府任期最後一年才編制公布，擔心隨著管制班子即將換屆，規劃內容的落實將後繼無力。對此，葉文琪強調5年規劃的出現反而正是规避了因人事变动而可能出现施政不协调的情况。
12: 譬如我哋以往一啲长期嘅项目，包括可能北部都会区啊，包括我哋创科发展啊，都系因为我哋可能政府换届啦，可能有啲唔同嘅原因啦，令到我哋嗰个发展系滞后咗。5年规划咧，正正就系要解决呢个问题。我哋订立咗一个中长期发展方向，而呢个中长期发展方向咧，系配合国家15嘅发展。亦都係結合我哋香港嘅所長定咗之後咧，就唔應該因為我哋人事變動，因為我哋政府換屆咧而改變。
11: 而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長期奉行大市場小政府原則，如此進一步加強政府規劃角色，是否會削弱市場在推動經濟發展上的作用，甚至取代市場呢？
12: 其實我呢個係唔需要擔心嘅，我覺得呢個問題咧就唔係話個規劃本身而係話你點樣去落實規劃。問題就係政府係咪真係會叫做揀贏家pick winners， 定係我哋純粹係透過一啲制度性嘅建設去提供一啲政策上面嘅確定性咧？我哋5年規劃入邊咧，亦都唔係話鐵板一塊嘅，我哋都有啲係除咗約束性指標之外咧，我哋都有啲叫做預期性指標啦。咁啲預期性指標咧，其實都有彈性嘅。
11: 他特别提到，回看5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里面清晰列明，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足以证明政府无意取代市场角色。相反，有了5年规划，更能形成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的完美配合。
12: 我哋5年规划咧，其实正正就系解决咗一个叫做市场失效嘅一个问题啊。过往好多时候，我哋一啲长期嘅发展，特别系一啲新颖嘅一啲产业。回報期長嘅啲產業，因為我哋可能市場見唔到我哋政府有一個長期嘅一個投入，而往往喺投資上邊去卻步。咁但我哋有咗呢個5年規劃，其實正正就可以俾到市場一個信心政府會有一個長期唔會轉嘅即係唔會話過幾年就會轉嘅一個方向，一個政策上面嘅確定性，亦都係可以咧引導私人市場咧作出適當嘅投資咯。
11: 5年规划并非一劳永逸，叶文琪也建议在实行5年规划期间引入中期检讨，以便及时根据时事变化做出调整，保持规划的生命力。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0: 有香港立法会的议员就认为，首份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两者是一脉相承，处处相互印证，为香港提供了长远发展蓝图和具体的行动指南。
1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表示，同日发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与新一份市政报告，是为了让市民更易了解两者一脉相承的关系。据本台掌握的独家消息，新一份市政报告的开篇和结语均会提及五年规划，两者内文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中施政报告的个别措施也会提及如何透过具体行动落实五年规划定下的宏观指标。香港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就认为，五年规划是指引香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蓝图的前瞻性文件，施政报告则依据动态灵活调整每年工作和指标，逐步落实蓝图，两者一脉相承，市民可同时参阅两份文件，更容易知道特区政府如何按照规划方向推出具体政策。
14: 在香港来讲是新事物，但是概念就不是新的，尤其对于我刚才所说的政界、商界、学界、做产业的人呢，其實是期望有這些五年規劃，我認為相見合璧。如果只有中長期，又欠缺了對即時問題的回應，即時情況的一些回應，我相信也都未必是一般市民呢覺得適合自己的。所以其實兩件事放在一起呢，既是有機結合，也都是符合了整個社會的期望。
13: 邓家彪强调，内地在纷繁动荡的国际局势与经济起伏中仍能保持定力与高水平发展，有赖于国家五年规划的政策稳定性与持续性。香港如今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更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确保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未来即便换届，特区政府也能就五年规划调整施政报告的重点和维持重大项目稳定性。
14: 祖國嗰個嘅新能源汽車啦，當然仲有譬如話太陽能板啦，或者係高鐵咧，能夠獲得係世界最高嘅成就，有最大嘅影響力。呢啲源於都係五年規劃，其實同樣適用於香港嘅。我相信五年規劃係一個穩定人心，亦都係標誌住要部門啦、社會啦同埋市場一齊咧去努力去做嘅方向。
13: 对于市民关心的民生政策，邓家彪预计五年规划也将着重针对就业、安老和安居三个核心问题提出前瞻性导向，跳脱仅由单一部门提出短期舒缓措施的框架，转以跨部门形式，按照五年规划重点目标进行系统推进。
14: 譬如我举个例啊，可唔可以一个本地嘅劳动人口嘅参与率做一个目标呢？去無論你話釋放婦女勞動力好，鼓勵中老年人口就業又好，幫助青年充分就業好，咁我相信你有個目標，咁你自然會真係成個政府唔係就單一勞工處做就業配對啦，而係成個政府部門諗所有政策都要循住呢個咁重大嘅目標去達到咯。
13: 鳳凰衛視王雨婷香港報道。
0: 曾经被视为非洲最富裕、最重要的城市之一的南非约翰内斯堡，如今正在面临着基础设施残旧、治安和财政恶化等多重危机。一份最新的报告就警告，这座南非的经济中心的持续衰退可能会成为整个国家经济下滑的预警信号。
15: 南非发展与企业中心发布约翰内斯堡危在旦夕报告指出，约翰内斯堡正经历一场缓慢的崩解。目前，约翰内斯堡水务基础设施欠账约266亿兰特，电力基础设施欠账约440亿兰特。仅去年下半年，全市就记录超过50000起停电事件。同时，道路坑洼、治安恶化等问题也日益突出。
16: Johannesburg is somewhat an economic powerhouse, but it is also sort of like a refuge and a haven for a lot of people, not just in South Africa, but in the SADC region. So a collapse of Johannesburg, or even Gauteng to a larger extent, would somewhat lead to a dilapidation. It would somewhat have an effect on the country as a whole.
15: 然而，约翰内斯堡依然是南非经济的重要引擎，约70%的南非企业总部设在这里。豪登省贡献全国近一半所得税，其中约22%来自约翰内斯堡。与此同时，该市却背负252亿兰特债务，现金储备仅约39亿兰特。过去10年， 约翰内斯堡住宅价格还下跌约 2%， 同期开普敦上涨约 60%。
16: What political parties need to do is that irrespective of their fundamental values or ideologies, b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actually draft a minimum program of basic services or that is going to center on basic services that they need to provide or key areas that are currently on the surface within the city of Johannesburg.
17: 约翰内斯堡的问题已经不仅是道路、供水和电力等城市管理问题。南非发展与企业中心警告，作为南非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如果约翰内斯堡持续衰退，最终可能冲击整个国家的增长、投资和就业。因此，报告呼吁，防止约翰内斯堡崩溃必须成为南非的国家优先事项。黄世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0: 墨西哥的中部，墨西哥州的圣玛利亚坎切斯达镇在5号晚上是发生了烟花的爆炸事故，目前已经造成了10人死亡和64人受伤。墨西哥州的政府说，事故是由存放在当地的一所教堂附近的烟花爆炸所引发。根据了解，事发的当天为当地的一个宗教节日，在事发时，数百的民众正在聚集在事发当地，等待着观看烟花表演。有幸存者称，爆炸发生之后，民众在逃散的过程当中相互的推挤，又导致踩踏发生。墨西哥州政府在事发之后启动了事故指挥系统，协调民防、急救、卫生、消防、安全等部门以及武装力量来开展救援行动，并将伤者送往不同的医疗机构进行救治。此外，墨西哥州的烟花爆竹研究所确认了现场残存一件仍然处于活跃状态的烟花产品，已经安排专业人员处理。印度德里南部的萨迪亚尼凯坦在社区一栋多层建筑6号的下午倒塌，已经造成了5人死亡和多人受伤。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的13:30左右，出事建筑主要是供学生租住。事发的时候，楼内一共大约有40到50名学生，事后有多人被困，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地的媒体就报道，事发建筑是靠近德里大学南校区，已经有近50年的历史，有地上5层和地下室，当时地下室正在维修施工。根据初步的调查显示，地下室翻修和挖掘施工可能影响了建筑结构的安全。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一粒原点如何从一个人的幻觉走向大地，他把内心世界变成可以走入的空间。金鱼、水色、地铁、星空如何成为都市人的感官停靠？当艺术打破白墙，我们能否在空间中重新感知自己？筑梦天下从草间弥生出发，走进沉浸式艺术的疗愈空间。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不久之前，全球艺术界迎来了一场深沉而肃穆的告别。被人们称为波点女王的日本前卫艺术家草间弥生于2026年8月14号在东京都内医院辞世，享年97岁。他的工作室在官方声明当中写道，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从未放下画笔，持续探索着永恒的爱与永恒的灵魂。从长野县一个种苗商人的家，到纽约前卫艺术圈，再到东京的画室，以及被全世界观众走入的无限静屋与巨型南瓜，草间弥生用一生把一粒来自幻觉的原点铺成了覆盖画布、房间、建筑与岛屿的视觉世界。而在深圳国际美术馆，他的作品《花粉》伸展着布满黄色波点的柔软触手，就像他一生不断向外生长的艺术轨迹。从一件作品出发，也从一位艺术家的内心出发，我们就会发现，所谓沉浸并不只是视觉的包围，更是一种让人重新看见自己、理解他人的空间经验。从一张狭小的画布到一间可以步入的静屋，草间弥生如何把个人的心理感受转化为可与他人共享的空间语言呢？本期筑梦天下，让我们沿着波点的轨迹走进波点女王的内心世界，在循着这种空间语言走向城市中为人安放感官与情绪的沉浸式空间。
0: 第一站是开门迎客不久的深圳国际美术馆，我们先不急着讲建筑，而是把目光落在馆内展出的草间弥生作品《花粉》上。布满黄色波点的柔软触手从地面向外伸展，像一场由他内心世界蔓延而来的幻象。作品延续了他自20世纪60年代发展出的软雕塑语言，也把我们带回他漫长创作的起点。

0: 承托花粉的空间由崔凯院士领衔设计，美术馆以南北两座体量展开，一侧强调艺术品收藏与恒温恒湿，另一侧借轻盈朦胧的表皮与自然对话。建筑在这里没有抢走作品的主角位置，而是用材质尺度于光线，为草间弥生那些不断生长的波点留出舞台。
1: 我们在这个整个建筑的布局上呢，是比较强调建筑体量的一种对话关系啊，所以一侧呢我们做经典的美术收藏啊，所以我们采用了他们常用的建筑材料啊，这个冻石这部分的空间呢更强调恒温恒湿艺术品的安全，而我们在文化交流这一部分啊，我们采用的是更东方的一种编织感，强调东方的哲理啊，所以这两部分呢是形成了一个对比。
0: 穿过南北两馆之间的中庭，镜头再次落向花粉，柔软触手在漫射光里向外伸展，像被放大的生命种子，也像草间弥生反复出现的幻觉，终于获得了实体。美术馆只是入口，真正要追问的是，一个始于童年的微小圆点，如何从画纸扩张到房间、建筑乃至岛屿，成为被世界各地观众辨识的视觉语言。草间弥生出生于1929年日本长野的一个商人家庭，相对富足的生活并没有给他带来幸福。童年时期，他开始经历幻视与幻觉，于是他拿起画笔，试图在创作中与这些感受周旋，也为自己寻找安放内心的方式。
2: 月も水玉、太陽も水玉、で宇宙も多分水玉だと思います。そういった中で私は自分の、存在感を探り当ててまいりまして、子供の時から水玉とか無限の波とかいうの、私のゲートテーマ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3: 如果把草间弥生的艺术生涯比作一场漫长的突围，那么20世纪50年代末的那一次远行，无疑是他生命当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条。1957年，年轻的草间弥生离开日本，前往美国，开始以纽约作为创作基地。而那个时候的纽约，正处于战后前卫艺术风起云涌的时代，白人男性主导着画廊与评论界。在这个喧嚣的艺术首都里，一个语言尚不流利的东方女性，用极其密集反复的笔触证明自己。一张又一张无限的网不断向画布边缘延伸，仿佛要覆盖着画框之外的世界。然而二维的画框终究装不下她内心不断向外生长的能量。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草间弥生开始让圆点活过来，让他们走出画布，进入真实的三维空间。他拿起针线，以重复而精细的手工缝制，将布料填满棉花，塑成无数柔软的触角与器官，包裹住椅子、滑艇乃至整个房间。从平面到立体的跨越，不只是艺术媒介的改变，更是他将内心的恐惧与幻觉实体化的过程。他不再只是记录梦了，而是亲手把一片私密而强烈的心理图景转化为可以被他人走入触摸的空间。而这种由个体内心向共享体验伸展的尝试，也成为后来沉浸式装置艺术的重要先声之一。
0: 1973年，草间弥生回到日本，4年后他主动住进东京一家精神科医院，并在附近的工作室继续创作。1993年，他代表日本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再次获得国际关注。他的创作也由此走向新的阶段。2021年的春天，纽约布朗克斯的纽约植物园迎来了一场特别的相遇，草间弥生的大型展览《宇宙自然》拉开序幕。这里不只是封闭展厅，还有250英亩的花草、温室与天空。圆点从画布中走出来，落在树上、水面上、南瓜上， 也落进人们的视线。走进植物园，最先遇见的往往是那些巨型雕塑。跳舞的南瓜高达16英尺，黄色身体布满波点，像一只活泼的章鱼，在草坪上欢快起舞。而在原生植物园的水池中，一组不锈钢球体浮于水面，这是草间弥生经典作品《水仙花园》在此地的呈现。原本静态的户外景观因此获得了呼吸感与流动性。展览集中呈现了它与自然之间持续多年的联系，也让建筑、艺术与植物园的真实环境彼此交融。如果说在纽约植物园的宇宙自然中，草间弥生用斑斓的波点打通了艺术与大地的呼吸，那么在曼彻斯特的你我与气球里，他则将目光投向更轻盈的介质。2023年的曼彻斯特国际艺术节上，你我与气球作为重要项目展出，集中呈现草间弥生3个10年间的充气艺术作品。展览为场馆的高大空间特别构思游览动线，许多作品超过10米，观众不再只是站在警戒线外观看雕塑，而是走进艺术作品的包裹之中。他的作品始终围绕无限、重复、消融等主题展开，延续着对存在的追问。在草间弥生丰富的艺术创作生涯中，最令人目眩神迷也最为世人所熟知的空间艺术代表，莫过于他的无限进屋系列。在无限进屋这场贯穿了半个多世纪的空间实验中，我们看到了艺术对建筑物理特性的奇迹再造。几面镜子，微弱的灯光便足以打破四方的墙壁，在方寸之间撑起整座浩瀚的宇宙。它以极简的镜面与灯光提示人们，空间的感受并不只取决于砖石围合出的面积，也取决于它能为想象延伸出多远。
3: 草间弥生的创作历程跨越70余年，几乎覆盖了当代艺术的多种可能。从早期的绘画与素描，到软雕塑、无限镜屋、行为艺术、电影、小说、诗歌，再到与时尚品牌的合作，他在不断地打破媒介的边界。他的作品从来不只是被观看的对象，而是让人置身其中的体验。当然了，争议也始终伴随。20世纪60年代的裸体偶发艺术、反战街头行动曾被视作惊世骇俗。那有人质疑他的重复是否过于执念，也有人讨论他与商业的紧密连接。然而这些争议让他的艺术始终保持锋芒，也启发了更多人开始思考，艺术是不是必须要优雅？个人的创伤能不能通过艺术被公开表达？而个人的幻觉是否能成为集体的共鸣呢？草间弥生把原本私密的心理体验转化成了可以共享的视觉语言。有人在进屋中看见自己消失又重现，在波点中获得片刻的安宁，而艺术也因此成为人与人相互感知的一座桥梁。更重要的是，它让可进入的艺术成为一种空间方法，从画廊里的进屋延伸到后来更多公共场所与城市的日常当中。草间弥生用一生铸造的不只是原点的王国，更是一个可以容纳恐惧也容纳希望的空间，而他的梦最终成为许多人愿意共同走进的世界。那么当这种从个人内心出发的空间语言走进城市，又会生长出哪些独特的设计呢？筑梦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如果说草间弥生的进屋是把一个人的内心宇宙变成可被他人走入的空间，那么今天越来越多的创作者正在把这种走进去的体验安放进城市的公共生活。你或许也有过这样的时刻，跨进某一个空间，身后的都市喧嚣仿佛被隔开了，五感被光影、声音乃至空气中的气味包裹。这一刻你不再只是旁观者，而是进入了创作者为你织就的梦境。其实这种风靡全球的沉浸式体验并不是现代科技的凭空产物。从古罗马壁画把房间变换成神话森林，到19世纪全景画让人仿佛置身战场，人类从未停止过对打破现实边界的想象。我们总在渴望用空间重塑感官，用艺术再造时空。20世纪中叶，艺术家们借助镜子、光线、声音与空间，让观众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沉浸式空间由此发展，并在数字时代被推向新的尺度。对于身处高压都市的人们而言，它也提供了暂时离开日常、重新感知自我的片刻。而这些空间未必能够解决生活的难题，但是却能让人暂时放慢速度，在光影与回声之间找回对身体、时间和周围世界的敏感。那么当这种从个人心理世界生长出的空间语言遇见一条条游动了几百年的观赏鲸鱼，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1: 从草间弥生的波点进屋回到东京，这条由个人幻象生长出来的空间线索开始进入都市最繁忙的日常。东京，一座把时间压缩到极致的城市，地铁在地下一刻不停地穿梭，行人的脚步总是比别处更快一点，高楼直插云端，每一寸土地都被精打细算地使用。在这里，空间贵如黄金，效率成为本能。而艺术水族馆以金鱼器皿与光影筑起水中梦境，让繁忙的人们暂时放慢脚步，进入片刻宁静的感官世界。自江户时代起，赏金鱼逐渐成为日本民间夏日生活的一部分。金鱼被赋予吉祥与灵动的意味，也陪伴一代代人度过季节流转。艺术水族馆没有止步于传统展示，而是让活体金鱼进入由器皿、灯光、声音与日本传统工艺共同构成的装置之中。这一创作曾以巡展形式呈现，后来也在东京银座形成常设空间。
2: ただの映像で見せる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ではなくて、本物の魚を使い、そしてそれが本物の物質により作られたあのものの中で、生きている。まあ、そういったものをあの見せる。それがアートアクアリウムと思っています。
1: 走入馆内，传统美学被转化为当代装置。其中一件作品呈现黑色金鱼在白色液晶屏前游动的景象，仿佛一幅正在呼吸的日本水墨画。而经典的江户切子玻璃工艺也在流动的光影与水中花道的衬托下熠熠生辉。从巡展到银座的常设空间，艺术水族馆不仅是一场视觉体验，也是对传统观赏文化的当代重塑。他用现代设计语言重新讲述属于东方的浪漫，在流动的光影里，生命与空间彼此映照，人们短暂离开银座的快节奏，进入一处由水、光与传统工艺共同构成的感官停靠点。草间弥生让人走进波点，这里则让人走进一片游动的水色。当沉浸式体验从一座水族馆走向更广阔的公共生活，人们不必再特意前往展厅。接下来我们转向北欧的地下， 在斯德哥尔摩，艺术沿着地铁线路悄然铺展，让每一个赶路的人都能在列车的呼啸声里与艺术相遇，获得片刻安静。斯德哥尔摩地铁是瑞典首都的重要公共交通系统，以独特的艺术设计闻名，也常被称为世界上最长的艺术展览。这些车站风格各异，串联起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艺术创作。
3: Out of the 100 stations we have, 94 of them are decorated with art.But we also have a very long tradition. So the first art came already in 1957. And that means that if you travel around in the metro, you will find art from the 50s, 60s, 70s, well, until contemporary art, because this work is still going on.
1: 斯德哥尔摩国王花园站是斯德哥尔摩地铁蓝线的终点站，也是这座世界最长艺术长廊中最具代表性的车站之一。站内摆放了大量宫殿外墙雕像的复刻品，以及从市中心改造中抢救下来的建筑残件，整体呈现出一种地下考古现场或被掩埋的花园的氛围。
3: What is unique, that is the kind of architecture you'll find at the stations from the 1970s and onwards. We call them the cave stations or the grotto stations, where the artists have been working very closely together with the architects to form not only, you know, a piece of work, but the whole room.
1: 从斯德哥尔摩的地下日常再越过大西洋，另一座城市以全然不同的方式让人走进一幅名画，在纽约东河旁的36号码头，梵高的星空、麦田与向日葵不再静静挂在墙上，而是铺天盖地展开，将观众包裹在光影与色彩之中。约7万平方英尺的场地为数字投影提供了开阔的立体画布，高处的空间成为星空的延伸。

原本工业感十足的场地也在流动的笔触中获得新的观看方式。这类数字沉浸展览在不同城市巡展，也以新的空间叙事提示我们，艺术不必只停留在美术馆的白墙之内。码头、仓库等原本服务于工业和运输的场地，都可能成为人们走进图像、暂时离开日常的感官入口。

0: 如果说梵高的色彩是在城市仓库中用数字光影重构一场关于光与热的艺术狂想，那么英国艺术家卢克·杰拉姆的《赫利俄斯》则把目光抬向天空，将太阳这一终极光源带进现实空间。作品以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命名，象征着时间与生命。2025年初，他在伦敦旧皇家海军学院的彩绘大厅展出，让太阳图像与历史建筑再次相遇。这座装置直径7米，比例为1:2亿，球体上的每一厘米对应太阳表面的2000公里。通体发光的雕塑上可以看见太阳黑子、针状体与丝状结构。作品图像综合了天文摄影师斯图尔特·格林在2018年至2024年间拍摄的太阳照片，以及 NASA 的太阳观测资料。此前，卢克·杰拉姆的巨型火星装置也曾在伦敦旧皇家海军学院的彩绘大厅展出。伦敦旧皇家海军学院的彩绘大厅是英国巴洛克艺术的重要作品，常被称为英国的西斯廷教堂。大厅墙面与穹顶布满18世纪壁画，由詹姆斯·桑希尔爵士历时19年规划和绘制。画面融合神话、历史与科学主题，也记录了当时英国的政治、航海和商业叙事。2016年至2019年，彩绘大厅完成了一次大规模保护修复，团队清理累积的污垢，处理受损颜料并改善照明。修复后的大厅于2019年重新开放。在詹姆斯·桑希尔爵士所描绘的众神与君主注视下，卢克·杰拉姆直径7米的火星装置缓缓旋转，雕塑约为真实火星的1/100000分之一，也就是1厘米对应火星表面10公里。 NASA 影像让这颗星球的地貌在室内被清晰呈现。英国多媒体艺术家卢克·杰拉姆长期将大型装置置入公共空间，试图打破艺术与科学的界限，让更多人接近二者。
1: 回望这条从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延伸到一座座城市的路线，我们看到空间早已不只是砖石与水泥围合出的物理容器，它可以承载幻觉，沟通宇宙，也可以让忙碌的人们暂时收回被都市分散的感官。人类对艺术表达的渴望正在不断地打破画框的束缚，越过美术馆的白墙，在自然的呼吸里、城市的脉络中，乃至数字光影的虚实交错之间，铸造出一座座触手可及的沉浸式梦境。从深圳国际美术馆里向外生长的黄色波点，到即将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启幕的草间弥生大型回顾展，人们仍在世界各个角落以展览和空间的名义回望这位艺术家所留下的辽阔世界。草间弥生用他的一生提示我们，那些始于孤独与幻觉的微小圆点可以破壁而出，蔓延过建筑与岛屿，也可以在浩瀚的空间里为人留下一处安放想象与情感的角落。艺术的力量往往不只在于被仰望，更在于被走近。当现实依旧匆忙喧

0: 一瞬之间，命悬一线。
1: 急诊就是地狱，没有人愿意来这个地方。很多病人的痛苦都会在这边一览无遗。
0: 危机总在最不经意间降临。
2: 老，我们没得路了，搞不好等下的来呢，还病下来了，可能我们要啥病，没得管。
3: 既然当到医生，那我们可能对每个病人要负责。
2: 在最危机的时刻，在急诊的方寸之间，他们托起起生的希望。急诊24小时，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4: 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金融时报今天头版因为震撼了德国政坛，在德国呢，被视作最为右翼的另类选择党，在这次一个地方的选举当中拔得头筹，这所影响的联动的观察，稍后再一起说说。先来看看今天的头条聚焦。一周的新开始，今天的国际版面对于中东的情势呢，仍旧是重点追焦啊。追焦在这个部分呢，我们看它追的焦点有哪些？先看《世界日报》所报道，战事升温，美军舰艇遭袭，回击伊朗三油轮。在这里看到新一波的这个冲突一来一往没有停歇。在这里呢，还说美国的航母跟驱逐舰躲过飞弹，但特朗普却说是小事，隔天呢就报复那对于伊朗这里有所回应。在这个时候，今天比较新的是美联社报说，伊朗表示他们正在计划，而且要宣布一个新的禁航区。这个禁航区是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实际上更为细节的边界还有更清楚的详情，这个部分在这一波当中还没有看到他可能是先说我要多了一个这个禁航区。那今天中文媒体呢，这里也有所跟进到底在哪里，这还要等他们公布一个边界。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可见伊朗在于霍尔木兹海峡这里一个控制权实际的展现情况，到底这个部分的战略筹码在他的手中呢？现在进展到如何呢？也是今天比较多家在聚焦的一个部分。那这个时候就看石油，因为能源通道的是否恢复到战时的情况是一直在探讨，还有周边就是伊朗周边的这些海湾国家开始不断的去思考想一些替代通道的一个方式。今天呢，我们就接续来看看，像今天新报报道说，中东石油出口错了39%，伊拉克拓新航线，在目前为止他们所掌握的一些公开数据当中，也可以注意到霍尔木兹海峡，即便是在美国口中提它有些什么恢复运量等等之类的，但是仍旧无论如何，无论是什么样的方向的数字评估，仍没有办法使得情势回到这个战时之前。那现在周边国家的替代航线，好比伊拉克最新成为焦点，是因为伊拉克现在想方设法，它要拓它北部跟西部的一个战略管道伊拉克的它的地理位置呢，往北我们看到它跟土耳其这里，往西要看到它跟叙利亚这里，而土耳其跟叙利亚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紧邻地中海。对于伊拉克来说，想方设法就是要把他们的原油能够通过往北。

接土耳其往西接叙利亚的战略通道运出到地中海去，他们现在评估呢，它现在运量开始慢慢的累积起来，战略通道完成了之后，还希望能够更多。那伊朗对船只的袭击是否真的暴露了它对于失去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担忧呢？ 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一篇报道啊，它这里呢主要讲的几个核心，就是在于这一些替代航道的出现，还有一些对于这个运油啊、运能源的管道，还有一些应变变通的方案。另外，尽管整体的运量、运能没有办法恢复到美以对伊朗的这个打击之前。 但是呢，实际上一些供油的数字也有看到在慢慢的恢复当中啊，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报道啊。《纽约时报》呢，这里在这个时候说啊，阿曼低调的拒绝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提议，而尽管呢，革命卫队呢已经提到说他们之前其实已经是达成协议了，但可行性还有实际的执行细节，在有关的一个方面啊，特别是海湾国家对此比较保留。这件事情凸显什么呢？凸显阿曼还是在当前的局势下，希望能够护住自己相对比较中立的一方，因为他认为只要在中立一点的位置，可能在做一个中介者斡旋者上的角色呢，可能还能有发挥的地方。大公报首批数据，暴露中东前线美军行踪。 像是士兵健身打卡自曝定位，无角大楼慌张应对。在这里呢，不说不知道，一说大家才发现，原来美国的军用手机、军用电脑啊，他们并没有关掉这个广告追踪能力，竟然还保留了广告追踪能力啊！因为路透社报道揭露了这件事情，说现在美军下令要他们全部把这个广告追踪的功能全部关掉啊，而且呢，担心这么其实这十年来一直都有这种声音，十年了。 一直到近期呢，对伊朗啊，美国对伊朗的这些军事动作当中的这个话题变得更大，似乎风险更高，甚至啊，美军有一些定位的方式，透过一些信用卡，在网络上的交易呢，似乎就能够追踪到。所以使得他们在中东的部署，还有各方面，让美军升高了一个疑虑。那更不用说很多美军在自己的这个驻地的基地啊，去健身，他都要记录步行等等，这些都很有可能泄露。现在还有一个大动作，美军要求50个人测谎，当然是包括军中里面啊这些也有军阶军官身份的，就是要。 捉拿攻击泄密者，对于美国的五角大楼赫格塞斯来说，他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他现在最大的痛就是谁把美国这次对于伊朗战争当中的弹药库存量给泄露出去了。他们现在要去找啊，你刚我们刚刚说那个军方因为靠一些城市啊的一些问题，可能产生泄密的一些安全疑虑，但是呢，很多是他自己美军的供应商啊，还有甚至是前线啊，他们自己可能在这过程当中呢，也都先把一些消息呢说出去。 这是以色列今天《金融时报》一篇呢比较大的一个报道啊，它这里来看的呢，就是说在以色列啊，现在宗教民族主义者在军队当中的影响力日益上升了。那这些人要清楚的就是说，有一个不能误读啊，就他这个宗教民族主义者的定论是不是和这个以色列的极端正统派混为一谈？不是的，只是说他们这个比例呢，还有他的影响力呢，可能是越来越多。在军中服役的学员程度增高啊，但这里呢，长期接受军官培训跟持续的服役呢，也提高当然这个群体在军中的分量，但并不表示说他的宗教身份、政治主张跟他的指挥权两者之间啊就能够画上等号。接续的是德国。 这一次在刚过去的周末，他东部呢有一个州啊，虽然这个州比较小，但是对于德国最右翼政治光谱的另类选择党来讲，他们在德国东部这个州啊，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政治中心。这个州呢，名字呢我们就简称它叫萨安州啊，在这个地方呢的选举呢，他们赢了，而且赢的呢还不小。我们来看一下数字啊，在今天呢，这个他的这篇你看很开心啊，因为这是在我刚刚说的这个州。 这个 AFD 政党在这一波的选举当中，出估最少啊 44%到45%的选票，而排名第二的，也就是德国总理梅尔茨所领导的基民盟啊，基民盟的这里呢，它这里呢大概只有到 18.5% 啊，我们来看到这两者之间差了将近26%，差距这么大。 那其他我们再把这个左翼党、社民党、绿党加起来，这三个党啊，得票都出估没有超过 10%啊，所以但是呢，虽然看起来这个另类选择党，他在这一波的选举当中他赢了。
但你加加其他，如果都要站在他的对立面，要取得绝对多数呢，可能还少了关键的一步啊。但是在这次的选举当中，看到德国人，因为对于德国的主要的体制来讲，他们都是想方设法避免极端组织、极端的主义啊，重新来在政坛这个复燃。但是这次的选举当中，德国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们说了很多啊，甚至有人说他过去什么政党都支持过，但现在有好多困难的问题，看来只有另类选择党的方法才有效。所以现在看到的是什么？他们认为现在德国国内有很多经济的问题要解决，还有非法移民的问题让他们很困扰，但是德国政府又拼命把钱往外面去输出。这个东西的背后一个大背景就是俄乌战争的拉长，时间一久呢，包括德国选民的耐心在这个当中也被消耗。德国这件事情也可以折射看到整个欧洲，现在整个欧洲多国啊，因为这长期的这个局势的影响所造成的心理冲击。再来看德国的私营火箭首入轨欧几深太空赛啊，还提到说这是自主发射卫星的重大突破，就是希望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在这里呢，是看到他们的一个战略，因为德国之前也说啊，他们下了一个重金，在一定的年限内也要完成太空的部件。其实不止德国，欧洲还有很多国家呢，他们也都是在当前的局势下想方设法让自己在太空发射能力上能够再多部件一些。继续看今天的全球速览。经济圈的朋友可能在刚过去的周末啊，都有很多讨论，因为网络上说，哎，星期一好像有很重要的事情发生，所以大家全部人的投注到底星期一发生什么事情。今天经济日报就在看啊，这里呢他特别提到说，到底什么大事说法不一，不过财经圈相信真正的大事啊，是关注到中国人民银行啊要实施这个买断式的逆回购操作。而在这一波的一个操作过程当中，大家核心看到的就是人民银行它的一些策略部署呢，不论说它这一波的操作，因为它限时三个月的时间，财经圈的人认为就是说希望在短期内可以看到效果。那不论大家呢觉得它的一个程度是如何，都可以看到这一波的策略出手为的也是一个稳字啊。另外人民日报这里我们看到啊，就这里所做的一个宣布，官方首次组织一些外媒来去采访西藏吉隆啊，同时再来看到的是也提在当地啊重建口岸的啊各样的探讨，这也是在这一次的中尼特大泥石流灾害当中啊的一些传媒采访啊近期的一些讨论啊跟进的一些后续。水电站灾下重创，尼泊尔反思国策啊，这个路透社也要看。这里呢主要是因为尼泊尔它现在整体的发电啊，几乎100%它是靠水力发电，而且它还有好多个水利工程在进行。在哪里进行？在高山上进行，用强劲的水流来发电，而且它每年啊还有多的啊多了很多的供应可以提供给邻国的，像是印度跟孟加拉等，这可以为它赚来外汇不下于2亿美金啊，在报道中所提。但是就正是因为这一次的这么严重的灾害，让他们开始重新的去思考，全部堵住在水力发电的这一块，那么后续会如何？他们认为要加强的是一个防洪的设备，特别是灾前的预警系统的部件，以及当重大危机发生的时候，有没有更快更有效的一个疏散方式。朝鲜这里来看到是核打击的一个探讨，在路透社这里提，他关注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啊提到他这个整个要新型的驱逐舰会纳入整个这个核打击的一个体系。这件事情金正恩也有发表讲话我们来看到金正恩在讲话当中，当然对于自己本国对外防御能力，他当然做了一个重点关注。而这次呢，大家也在看这个江建浩啊。江建浩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他去年五月的时候呢，是在青津首次下水，大家记不记得当时这个侧翻啊？后来经过侧翻，然后这件事情当然当时有好多的照片啊在拍。那现在呢，经过了一个调整之后，他已经正式要服役了。那这件事情就可以说，他在扩充他在整体啊这个部件能力的同时呢，他可以这么快的去反应，去迅速啊，所以大家认为他在这一条核打击的部件的路上的一个步调，在消极当中铺陈，往外界看得见。印尼山火埋害蔓延至新马菲新岛的一个标题。日本时报也看，就是主要是看到印度尼西亚它在这里呢整体也受到了这个埋害之后它怎么样的去做应变科学家呢Daily 也在看那这一波怎么会这个烧成这样因为主要这个山火之后呢它可能有毒的一些空气的污染质素呢这边的蔓延影响在各地的诊所都出现就诊的人数
增多的情况。那另外呢，可能还有些地方甚至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一起来看看乌克兰色情行业想要合法化啊，因为这个呢是乌克兰的国会，他们正在拟定一个法案，目前只有一读通过，还正等待二读。那这个部分呢，可能估啊年征税可以到那个2亿来救国。耶路撒冷邮报也关注这件事情呢，他们是想要把它合法化，因为这些呢主要全部征税的钱要拿用在国防部门啊，要来用在国防部门。那所以这件事情在乌克兰引起讨论，因为他们有些成人的影视平台有受访的从业者呢表示说，他旗下呢大概十几个模特儿啊。他们主要是面对美国客户，啊，平均一个人大概一个月赚2000到7000美金。那现在要征税的话，其实有些人是赞成的。那这整体呢，因为法案还没过啊，现在是一读，大家也要看二读的进展。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要闻追踪，继续来看，这特朗普身边的人开始去动作了啊。伊朗这件事情呢，还没有看到终局方案，但是俄乌之间呢会如何？现在特朗普呢，他派了他的特使维特科夫，还有他的女婿库什纳，这一组人啊，他们呢先去莫斯科，再去基辅做几小时的会谈。现在来看今天的消息呢，铺开就在看啊，说普京见特朗普女婿，讨论俄乌中战。我们看到大家标题可能朝向这个方向。还有提呢，说数周内会公布这个中战的措施，在这里呢，几家都看到中战方案，可见美国要推的是什么？美国现在呢，要努力的就是看这个和平方案能不能重新上讨论桌，同时俄乌之间的差距跟旗舰能不能缩小，另外也在看它能不能促成美俄乌三方的一个会谈。在这一波的进展当中，虽然这一波的接触普遍被一些观察者认为它还是正向的，是好的，但是还是没有看到更进一步往前推进。最核心的关键还是领土问题。来看在顿巴斯啊，今天的《金融时报》就提，这顿巴斯呢，其实是对于乌克兰来说，特别是泽连斯基，他也提这是整场战争当中的核心。但是俄罗斯他认为要承认地面上的现实，同时也不同意先停火再谈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很大的聚焦点啊，这还是在这里，这个部分可能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一个歧义。南华早报这里也在看，主要也是看在这一波啊，美国所派出的特使呢，在当中所做的一些作用啊。那还有中文这里看啊，也就是提到这是综合几家外电媒体的报道，我们看到了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呢？当然还是一个领土问题了。那现在更多的观察还聚焦到目前俄乌之间的战争啊，可能没有办法在冬季前结束了。那美方当然是希望说，可能提到对俄罗斯乌克兰来讲，会支援他被攻击所影响的一些能源设施，但这毕竟只是短期的一个方案。那同时呢，在这一次的操作当中，大家我们看到有一个顺序啊，就特朗普的这个代表团呢，他去哪里？他先是去莫斯科，再去乌克兰。所以这个部分呢，让乌克兰这里也不少的分析就担心说，在这一件事情上，美国会不会比较偏向莫斯科啊，比较偏向俄罗斯的这件事件。那同时还有另外一件事，在这一次我们看到特朗普的这身边人在走访的过程当中，俄罗斯的无人机有攻击了这乌克兰安全部门总部，所以显见呢，这整件事情还是在一个高度紧张的一个气氛当中进行。俄罗斯启用北极输油管，石油直通北冰洋，这是今天经济日报的一个报道。核心呢，来看这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所主导的一个东方石油正式启用旗下的输油管道，说啊，它可以直通北极航线，输送到国际市场，

这个对于整个的北极地区啊，乃至于俄罗斯而言，绝对是一个重大的标志性事件。同时呢，也提这个啊，如果一切顺序的话，它的运量最高可以到这个上亿吨哦，大概到一亿吨的油量这么多。当然初期呢，可能先是3000万吨，那算一下大概有2亿多桶。啊，专家也在看，要运这么多的油，你的船只要专业的船只，还有一个保险的承担能力，这也是眼前的一个考验。另外呢，是《金融时报》今天头条来看到，现在呢，在这个有国防官员这里做警告，说俄罗斯啊，可能正在失去啊，可能正在呢面对啊，就是面对俄罗斯这种混合型的这一种战争的一种威胁。那所以呢，这核心呢就是在看这一种混合型的啊，各种方式都有。这也让大家看到当代啊一些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或直接就说战争吧，它已经不只是在一线战场上的火炮互击啊，或者是现在的无人机啊，比数量比能力，更多呢还有平常生活当中啊，比如说网络攻击啦，还有呢最近欧洲呢各个国家拉高警报，他们对于那些特别不明就里的火灾特别提高警觉。但这些事情呢核心还是要看北约，因为现在北约内部讨论的比较多啊，北约目前呢它这整个彼此之间的第五条防御实践的过程当中似乎还有一些灰色，还有一些不清楚，而当前应对这一波的局势会是如何呢，也再来看这一块的情况。还有核心呢还是要看美国啊，他们说美国现在到底对于乌克兰跟对于俄罗斯他们彼此之间的一个政策走向跟主张，也会牵动北约接下来他的一个防御部件的形式。欧盟在能源依赖上企鹅投美意味着什么？他说因为俄罗斯呢他本来啊他的天然气进口是管道天然气，现在呢已经变成了液化天然气，而且呢是美国之前还开出了7500亿美元买美能哦。那欧洲你要不要接单？你接单了之后，你未来的能源依赖性你会更被牵着鼻子走了呢，还是你可以趁着当口能够找到自己的一些布局？那有欧洲的智库特别强调说，欧盟啊将这种多元化常常简化成单一的去俄化，那这样子很容易造成大家在整体能源政策上的一个误判。同时之间当前的天后形势来看，这个是欧洲啊，欧洲如地狱般的夏天结束了吗？啊，这里其实还给了问号，这是真的结束了吗？在这一波呢，可以看到它这个天气这次非常的热啊，在欧洲多地都创下了有史以来最热的记录，而且还让出现了很多奇观啊。你看铁轨变形，道路突然间隆起，还有幼鸟呢，干脆直接坠落巢，因为他们要找地方来去避应。那接下来呢，各地方对于应变这种气温的情况，又要应变能源的变化，又要应变气温的一个变化，也考验各国的智慧了。日经中文网亚洲江城黄金中枢，香港与新加坡竞逐，在这里看到一些市场竞争哦。但是在这个的背后，我们要看到一个更大的情势变动。当我们看到亚洲它这个成为一个黄金中枢，这个背后代表的什么呢？就是过去长期以来都是由欧美的市场去主导黄金定价，但现在这个气氛啊跟比例可能会开始慢慢调整啊，这个风向开始慢慢变。核心的是需求，在整个亚太地区对于黄金的需求量已经高达了70%，在70%过程当中，香港跟新加坡其实呢有很多分析者看市场是有一些互相的一些优势啊，比如说在香港的市场呢，它最大的是大华人区啊，大华人圈人民币计价。那新加坡呢，其实它是一直保持它地缘政治战略的一个中立的这个立场，那它可能辐射的就是东南亚跟印度市场啊，看到是市场分工。好，特朗普的民调，民意探底还要占 C 位，共和党被绑上特朗普战车啊，因为这是要开大会，想要动员。特朗普本来只说一天话，现在说两天话，有没有用？但如果他特别强调他自己本身的一个政治遗产的话，比较少放在共和党现在当前关心的选民啊迫切的议题上，这可能会让共和党人忧虑啊。另外，《金融时报》呢也在看他这次的这个民调啊。民调呢的这个情况来看一下，因为他说他目前大概是个人啊33%他的一个支持率啊，可是这个最大的问题是说，有2/3的选民认为美国经济走向错误，有57%认为特朗普执政下经济恶化。同时，民主党呢在整个国会投票意向的调查当中，民主党领先共和党大概有7.5%哦。在这样的一个情势之下，我们看，特别是共和党的选民消费者信心指数，密歇根大学研究的啊，这个大概半年来也掉了15.1，这个幅度是比疫情下这个速度暴增的速度还要快。这显见呢，特朗普口中非常开心的这个全球关税的收入，它的功效啊，成果并没有展现在美。

众生活的实际面向上。这是一篇聚焦在韩国的媒体，看的是从霍尔木兹到乌克兰，特朗普向韩美开出的同盟账单。先看韩国夹在当中，考验的要是谁的智慧应对呢？当然是韩国总统李在明接下来的政治智慧了。首先，在对于伊朗的这个事情上，特朗普不止抱怨韩国一次，你看这个已知自由护盾啊，这个演习他先叫停啊，缩小规模之后又批评说，在伊朗的这个事情上韩国没有帮忙。然后之后呢，其实在乌克兰的这件事情上，特朗普是非常想要韩国去支援天宫二型的拦截弹。但天宫二型拦截弹呢，对于韩国来讲，这是他们的整个这个防御部件的体系啊，拦截的一个体系，也是暂时指挥权移交的一个核心。所以他不可能那么快就可以去放手，但两件事情呢都压迫韩国在当中呢，来看看怎么样的去做应变。所以考验的后续是李在明的一个政治智慧了。接续就是加拿大啊，近期跟美国两边斗得很强啊。那现在《华尔街日报》这篇主要是看到说，加拿大会不会变成下一个，有没有可能会变成下一个委内瑞拉呢？他现在到底顶不顶得住啊？还有呢，《金融时报》也在看加拿大的这些公司，他现在如何在应对特朗普的关税？我们先看他的应对啊。加拿大现在这里呢，加拿大政府非常看重这个中小企业来想方设法做一些扶持，因为在加拿大的私营企业的 GDP 当中，中小企业这一块占到了一半，它用的人呢也大概四分之一的比例，所以呢一定有影响，会先冲击到中小企业的这一块。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卡尼看的更多的是自己的主权啊。怎么样是要捍卫自己的主权？加拿大近期甚至有些重要的政治人物来说，他们不想要变成这个委内瑞拉，他提到罗德里格斯的名字，说不想要变成北方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成为说你是被美国所布局牵引甚至要听话的这一方。而另外一件事情，在应对当中看到加拿大人的本国爱国特性展现在其他方面，本土的冰淇淋、本土的葡萄酒，还有本土的零售商，现在开始有很多都不像在美国派送产品了。好，这一切加总起来，我们看未来会是如何，未来会是如何，要来看对美国的民意。美国的民意基本上大部分都不赞成跟加拿大去征关税，所以呢，分析集中在看这一轮，可能只是还是在特朗普他自己还有他的小的圈子范围当中。但这么样的一个政治动作能不能持续，大家还是画一个问号啊。继续是今天的大千世界。先来看联合国换世界地图了。非洲变大，美国缩小，这是更正457年来的错误啊！北美、欧洲、俄罗斯变小，英法等164国支持，仅美国反对。这个之前我记得很久前读报曾经提过，他们确实重新做衡量哦，说过去那个真正的地图比例是如何。我们现在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啊进展。另外是《求是》杂志所发布说，认清唯史论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联合早报也看，因为这个部分可能已经造成一些损害，特别是对国家安全这整体的一个历史主述啊。接下来要加强什么呢？就是一些科普的一些政治的辩论，然后同时要加强自己青少年啦，还在教育方面的各方认知。求是杂志的这一篇呢，也开始导引大家呢更多去关注到这个话题。另外是考研名师跟资深媒体人之间的辩论，看英语是否留在考试当中的主科。其实英语的比重到这几年都一直在讨论啊。那现在就来看呢，在这一波的讨论当中来讲呢，有些作者就认为说，学语言这件事情，你要看啊，如果是国际都大家关注的一个语言的核心呢，可能不是说你学它就是代表崇洋媚外啊，不应该用什么样，他们就各自讨论，你不能用意识形态啦或是情绪去绑架挟持学习的这件事情。但核心可能要看老师怎么教，还有怎么真的去学。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现在国际间很多国家也开始呢在鼓励啊，甚至有些父母主动啊就帮忙孩子们多学中文了呢。好，大家看联合早报朝气勃勃的香港老人经济，这里呢主要是看到这个预估再过20年，香港65岁以上的这个年龄层大概会占比到36%。而近期发了一些银色债券，发觉大家消费的潜力，荷包呢还是很有实力的。那就各方面的布局，大家做关注啊。大千世界今天最后一张照片来看，有摄影师拍了在全球各地工作的一些工作犬，一起关心。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中古义器新红旗 HQ 九，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美国特使，称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
1: گفته میشه معاصره اقتصادی آمریکا باعث شده که قحطی به وجود بیاد. خب این یه دروغ بزرگه. چرا؟ چون دولت ما از مدت‌ها قبل به فکر بوده و به اندازه کافی ما ذخایر مواد غذایی کالای اساسی رو ما الان داریم.
2: 伊朗强调物资供应充足，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外设立新警区。
0: 俄方提高是要求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纪念碑，无视历史。
2: 德国萨恩州议会选举，极右翼选择党胜出。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林秀琴。
2: 晚安，我是姚翔。以头条一起来跟进到的是美乌局势，因为现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是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以及还有像是女婿库什纳等人。
0: 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乌方与美方还有欧洲国家代表在当天讨论到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到的议题，会谈是非常具有实质性。而威特科夫就表示，这次会谈令人鼓舞。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当天第一阶段的会谈历时三小时左右，随后的第二阶段会谈邀请了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参会。乌方谈判团队包括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查。泽连斯基欢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访，并感谢美方的支持。在会后的记者会上，泽连斯基开玩笑说，美特使到访比爱国者防空系统更有效果。泽连斯基认为俄乌战争短期内难以结束，他已与美方及欧洲盟友就越冬方案进行讨论，乌克兰将得到防空和能源支持，期待获得美国大量液化天然气供应。泽连斯基表示，会谈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战后乌方也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比如顿巴斯地区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泽连斯基声称，乌方致力于推动俄乌战事尽快结束，同时正在关注俄罗斯的表态，并指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时间和地点尚未确定。威特科夫表示，此次会谈务实，令人鼓舞。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威特科夫相信冲突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但指出俄乌双方应做出让步以结束战争。库什纳表示，美方关注的重点不仅限于结束冲突，更是如何建立一个能够真正构建持久和平的框架。美国正在准备一份和平方案，希望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的三方会谈能够重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和美方会谈结束之后表示，预计战争恐怕会持续到冬季。乌克兰在顿巴斯地区的立场并没有改变，这个顿巴斯问题实际上就是整个战争的问题。
2: 而乌克兰媒体现在把美方到访描绘成为一场带着最后通牒意味的施压，而非平等的和谈。
4: 在美乌会谈中，重点讨论了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加强防空系统、在战争可能持续到冬季的情况下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克兰希望获得大量美国的武器。在此背景下，美国已经与泽连斯基讨论如何帮助乌克兰度过预计的艰难冬季，届时俄罗斯可能会加强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打击。会谈的结果实际上默认了战争不会很快结束。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带来了美国最新的提案，但其中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新想法。乌克兰媒体将这次到访描绘成一场带着最后通牒意味的施压，而非平等的和谈。乌克兰只是在配合，展示外交姿态。美国特使到访俄乌，斡旋结果简单，普京听取了美国大交易的提议，却未改变条件。美国展示了制裁和红利的两手，却未撼动立场。 泽连斯基得到了常来看看的承诺，却未获得停火的日期。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2: 俄乌两国宣布暂停攻击对方的首都三天之后，俄罗斯国防部指周日一夜之间有53架的乌克兰无人机在9个俄罗斯地区被击落。
0: 而另一方面，俄罗斯武装部队就对乌克兰的8个地区发动了联合打击。
5: 上周末，尽管俄乌元首各自表述了停火的时间和方式，但是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通报，周日一夜之间有53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在9个俄罗斯地区被击落。此外，俄防空系统也摧毁了7枚乌方制导的导弹。俄军顿巴斯前指的战报也指出，周日俄罗斯武装部队对乌克兰8个地区发动了联合的打击。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基辅市郊的物流中心和乌克兰武装部队在戈斯托米尔机场附近的军事城镇有2个储存的燃料库地点遭到了俄军的袭击，还有一个无线电和电子情报中心也遭到了俄军导弹的打击。奥德萨有一个物流中心和港口内5艘货船被击中。俄罗斯无人机还摧毁了日托米尔的一家仓库和扎波罗热的一个卡车的集散地，并击中了包里斯波尔弹药公司的仓库。这家公司被指向乌克兰安全部队供应弹药和爆炸物等。俄方指出，要继续加强对乌方的军事和关键基础设施的打击，其强度不会减压。各方的信息也证实，周日基辅市郊奥德萨、扎波罗热、波尔塔瓦、第涅布罗彼得罗夫斯克、哈尔科夫和其他乌克兰23个地区遭到了俄方持续火力的打击。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俄乌双方针对首都局部停火3天，但整体攻势依然猛烈。美方特使穿梭斡旋，对重启和谈能带来多大的成效呢？
2: 今天我们要和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一起来做点评分析。郑胜文，
6: 你好，你好，向义
2: 先生，你觉得这个穿梭外交来的时间点是来得巧，还是说来得太晚了？接下来还有哪一些分歧要解决呢？
6: 斡旋外交呢，任何时候来都是受欢迎的啊，都不会太迟。但是呢，斡旋外交关键是要看它的成果到底是怎么样啊。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我们看到美国的2位特使维德科夫和库什纳啊，在莫斯科和基辅之间进行了一个快速的斡旋穿梭外交。两个人都是说啊，取得了积极的一些进展啊，甚至于说呢是有重大进展。但是呢，他们所透露的详细的内容呢，甚至少而又少啊，非常的少。我们看到呢，在莫斯科方面，其实呢，普京的原则立场并没有完全的改变。他说呢，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结束战争的话，那必须要消除产生战争的根本原因啊。那当然，我们知道莫斯科一向所说的这个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个乌克兰要加入北约啊，不断的进行东扩啊，威胁到了俄罗斯的国家的安全。那么在基辅方面，我们看到更多的呢是泽连斯基啊要求美方提供更多的一些援助，包括天然气啊，包括防空导弹啊，以便的帮助乌克兰啊顺利的度过啊这个非常艰难的冬季，也没有提出要会谈。那么意思我们看到呢，双方呢其实在什么时候谈，谈些什么，并没有达成一致啊，也没有释放更多的一些积极的信号。我曾经说过啊，就是如果说俄乌双方要举行会谈，结束这场战争的话，有3个必要的条件，缺一不可啊。一个呢，就是双方都会对这场无休止的战争做出一个新的评估啊，并且都认为拖延下去的话，对任何一方，对自己啊，非常的不利。第二个呢，就是有共同的啊。几乎是同时应该有共同的一个愿望，强烈的愿望，愿意坐下来来谈啊。那么第三个呢，当然就是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还要做出更多的一些妥协。这3个条件没有一个是成立的，那更没有因为这次快速的这个斡旋穿梭外交啊有所反应啊。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啊？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美国呢，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啊，就是希望俄乌都能够接受。但是这个方案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又像过去的旧的方案一样，倾向于莫斯科啊？然后呢，给这个基辅更多的一些施压。有一点我必须要强调，就是泽连斯基在记者会上啊，其实呢他已经拒绝了这方面的一个施压啊，乌克兰的舆论也都反对 最后通牒式的这种施压。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俄乌如何来互动，什么时候进行互动，互动的前提条件又是什么，其实呢都不明朗啊。未来一段时间，俄乌的局势我们持续的观察。湘怡。
2: 再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与分析。
0: 我们再跟进美伊局势。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在6号的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就说，伊朗将会宣布要在霍姆斯海峡之外设立新的禁区。
2: 与阿曼商定的霍姆斯海峡船只航行通道图将会在未来几天就会签署。
7: 雷扎伊接受采访时说，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公布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擅闯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此外，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路线图达成一致，相关协议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内签署，由伊朗负责管控船只进出。雷扎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美方走私船只通常会遭到伊方打击，伊朗目前没有决定击沉这些船只，因为他们装载石油，被击沉可能对地区环境造成损害。谈及国内物资供应，雷扎伊说，伊朗早就做好了充分准备。
1: به فکر بوده و به اندازه کافی ما ذخایر مواد غذایی کالای اساسی رو ما الان داریم هر روز ما 1 میلیون 1.5 میلیون داریم میفروشیم انگار که تولید نفت ایران و تجارتش سر جای خودش است.
7: 在军事方面，雷扎伊称，伊朗48小时前首次在一艘美国军舰上空试验了一种特殊的反舰导弹，导致美舰落荒而逃。他还称，伊朗武装部队此前打击了美国在约旦的军事目标，有关打击使特朗普放弃其此前宣布的10日战争计划。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6日表示，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压力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这些措施同样无法达到目的，并称伊朗已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且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日表示，美方应该认识到游戏规则已改变，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结束，伊朗将采取更高强度的军事姿态，今后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行动都将遭到更迅速、更猛烈、更痛苦的回应。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日表示，美国海军护航舰艇正协助邮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暗示护航行动不会很快结束。赖特称，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日均运输量超过900万桶。随着更多原油和成品油通过管道和其他途径运输，地区的石油运输量已恢复到冲突前水平的2/3甚至更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社交平台发布数张图片，显示目前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流量达到每天1800万桶，接近冲突前每日2000万桶的水平。而另一张图则显示，伊朗的石油出口大幅下降。此外，特朗普还发布关于伊朗最新经济的数据图，显示伊朗正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伊朗货币里亚尔汇率从90万里亚尔兑一美元跌至约227万里亚尔兑一美元，并配文称伊朗货币已被摧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长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莱昂·帕内塔日前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可能还会持续6个月。帕内塔说，冲突如同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正朝着中东又一场失败的战争的方向来发展，也表示美国有可能被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中东战争，美伊结束这一场战争的选择非常有限。而帕内塔也认为，现在有3个选择：一是承认这是一场失败的战争，并且退出，但他认为这极不可能；第二就是继续的相互打击，双方都试图避免爆发更危险的战争，但是拒绝谈判或是投降；第三就是最终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从而剥夺伊朗对美国最危险的筹码。特朗普政府最近表示，将会停止对伊朗使用大规模的武力，转而通过制裁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随着美国和伊朗的持续互袭，在经济和军事双线的施压之下，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各方的焦点。
0: 所以目前伊朗方面到底是如何在强化部署？立刻为您连线就在德黑兰现场采访的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8: 秀琴你好。
0: 现在消息指呢，伊朗将会在海峡外要设立新的禁区，并且会和安曼共同公布海峡航行的通道图。你认为这会对海峡通航，包括原油的运输，会产生什么样具体的影响吗？
8: 好的。如果说雷扎伊的讲话属实的话，如果在未来几天伊朗和安曼签署了这份协议的话，其实对伊朗来说是一个政治上的胜利，因为这等于是公开承认了伊朗对于霍姆斯海峡的主权和管理权。但是还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之前伊朗所要求的霍姆斯海峡的通行收费问题，这个雷扎伊并没有讲。根据之前媒体的报道称呢，阿曼其实是拒绝了伊朗方面对霍姆斯海峡的任何形式的收费的提议，因此这个问题上可能需要未来几天进行一个密切的观察。第三个就是说，如果这个协议签署了的话呢，其实对于海峡的通行来说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因为这样的话船只的通行就有章可循，管理上也就更有章法了。这样对于非美国和美国盟友的油气船只的通行来说呢，他们的进出就会更加的便利和快捷。所以在协议签署之后，可以预见到海峡的船只通行数量会有一个数量上的提升。至于说特朗普会不会因为油气受阻或伊朗划出新的这个禁区，会爆发新的战争呢？目前看应该说几率还是比较小的，因为如果美国方面持续12日和40日战争之前那种空袭模式呢，目前看已经很难完全消灭伊朗的导弹能力，这个是不可行的。另外一个，如果派出地面部队占领哈尔克岛或进行其他的这种军事操作的话，其实也存在着大量的美军伤亡和不确定的军事结果的问题，所以也不可行。对伊朗方面呢，我们要值得注意的是，在雷扎伊的讲话当中，他也漏了两个口子。他说，如果霍姆斯海峡完全通行的话，那么必须美国保证不再威胁伊朗，也不再攻击伊朗。关于谅解备忘录呢，他也说，现在伊朗正在通过外交渠道寻找一个强力的中间人，确保美国不会再背信弃义，违背协议的内容。所以通过这个表态可以。

0: 看出伊朗方面并没有，完全关闭外交，通过外交方式解决双方矛盾的这样一个空间。所以在目前看，根据这些因素，双方都没有意愿，继续扩大和爆发更大冲突的这种，这种意愿和动力。所以综上所述，应该说未来应该不会爆发更大的冲突。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现场的观察和分析，休息。
1: 好，非常谢谢郑凯来自于德黑兰现场带来的最新情况介绍。所以我们也注意到，美伊有望在霍姆斯海峡的军事博弈还在进一步的升级。我们另一路记者五号就乘船进入到霍姆斯海峡的伊朗一侧的水域，他在现场看到还是有大批的商船，包括能油的运输船在停泊，等待伊朗方面的许可通行。就来看一下他发回来的现场观察。
2: 现在是在阿巴斯港乘船呢，准备去看一下霍尔木兹海峡那边的情况。目前看来呢，由于海峡的封锁啊，就可以看到好边的船只，大部分的船只呢都停在这里，商船呢没有办法通过。我们现在呢是在趁天没有黑之前呢去看一看，非常多的商船，因为海峡的封锁，它没有办法通过的都在这里停泊。在我目测范围内，大概就有20艘商船在这里，就在靠近伊朗一侧的航道。他们说呢，没有伊朗的同意呢，这些船只都不可以通过。那么更远处更多了。什么情谊？他们弟弟了？战争整整六个月过去了，对于这些船员来说确实非常的煎熬，而且那对于船主来说呢也是非常大的损失。我们希望这样的艰难的时光能够早日过去，战争能够结束，霍尔木兹海峡能够自由的航行。方卫视里郑凯穆森，阿巴斯港报道。
3: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的交火，六号已经进入了第四天。而根据双方的医疗方面的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经造成至少117人死亡。而本轮的冲突三号爆发以来，已经有54名的政府军士兵死亡，而且另外有多人受伤。
1: 那么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战事还在升级，暂时还没看到任何的缓和迹象。而根据荷台达省西部由胡塞武装重点控制的医院的医疗人士透露，指此番的交火造成有63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
3: 进一步来看，根据英国媒体六号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下令拆除约旦河西岸的部分犹太定居者前哨据点。
1: 不过目前还不清楚呢，这个拆除行动何时将会开始。路透社援引了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此举是内塔尼亚胡迫于美国的压力做出的，而命令会针对于未经以色列政府授权而建造的这一些前哨的定居点。以色列的新消息报的网站报道就指，大约有100个前哨点或者将会被拆除。据悉，这一些前哨点通常是由简易的一些板房构成，会居住着少量的定居者。而根据以色列组织现在就和平的统计，约旦河西岸现在有大约340个前哨点，以及146个得到以色列政府正式承认的定居点。近期，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定居者的暴力事件激增。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就指，这些人都是恐怖分子，呼吁要对他们采取进一步的严厉措施。好，下期回来为您报道，有日本媒体批评当局把 AI 军事化，违反了专守防卫原则。
3: 朝鲜举行江建浩驱逐舰入列纪念仪式。

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你我。
1: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俱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罗斯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的言论，而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六号强硬回应，指高市的言论根本是荒谬且无视历史，又指不要把这些病传染给其他国家。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的领土是由先辈在守护，历史是基于的事实。而远东哈巴鲁夫斯克市在四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了揭幕仪式。这个纪念碑中央呢是一尊手上拿着长枪的苏联士兵的雕像，代表击败了日本苏联红军。高市早苗日前在社交平台是用日文和俄文在抗议俄罗斯，要求俄罗斯要立即拆除粉碎大日本帝国的纪念碑。
1: 而针对日本防卫省将推进人工智能军事化的应用，而列为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重点之一，有日本媒体就指出，将人工智能的用于军事目的，可能涉及过度使用武力，从而违背日本专守防卫的原则。东京新闻发表社论指出，美国打击伊朗和以色列的空袭加沙地带都曾经借助人工智能进行目标识别和定位，但人工智能可能会出现判断失误。比如像是之前伊朗有一所小学遭到了美军的轰炸，造成重大平民伤亡，就可能是美军人工智能系统错误定位所导致的。而文章也说，根据专守防卫的原则，日本自卫队只能在受到武力攻击的时候才可以行使最低限度的自卫，而引入人工智能定位目标，对对方展开大范围的导弹袭击，已经不再是最低限度的自卫。而文章也强调，日本应该要探索就是符合专守防卫原则的人工智能应用方式。
0: 朝中社在七号的报道，朝鲜第二艘的催潜级驱逐舰江建号驱逐舰六号是在原山港举行陆烈纪念仪式。
2: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出席仪式，检阅朝鲜人民军海军的军旗和仪仗队。金正恩在讲话中强调，要通过海军的核武装化，提升核战斗系统多方位高效率运用能力，进一步加强海上防卫和遏制战争的活动，透过部署最具威力的战略资产，以维护国家主权与区域和平。金正恩重申，朝鲜将继续培养让敌对势力感到害怕的压倒性军事力量。第二艘催潜级驱逐舰江建号采用了朝鲜强化海军战力的概念，具备在任何水域执行战斗任务的综合战力。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赵春龙表示，江建号驱逐舰下水后经过多个阶段的专业评估试验程序，其战斗性能和可信度得到综合验证。朝鲜海军武力的建设已步入稳定轨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江建号驱逐舰将加入海军东海舰队序列，执行作为海上主权防卫手段和核战争遏制力的重大使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德国的萨克森尔特州六号举行州议会选举，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预料取得44%-44.5%的得票率，跃居当地的第一大党。
0: 而这个选择党的领导人魏德尔就表示，将要求会提前举行大选，以便要在圣诞节前更换掉总理。
3: 魏德尔在萨安州选举取得历史性胜利结果后表示，希望联邦选举能尽早举行，也希望现任总理能在圣诞节前被替换。他表示，选择党在萨安州取得了44%-45%的选票，是明确的执政授权。他还批评了当前的德国政界人士，认为民众已经厌倦了那些损害德国利益的政治活动，并重申其执政理念，削减过度开支，管控并关闭边境，驱逐所有罪犯和外国人。外交则要同时保持与美国和俄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新技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九月广州。
3: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1: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接下来看到股市动态，亚太股市在今天集体向好，而上周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大涨，激励韩国股市中午大涨超过了3%，而日本与台湾股市也涨大约1.5%。
1: 另外，内地股市方面走势分化，不只是先升后跌，深成指高开高走，创业板指目前上涨超过在2.5%，而 CPO 概念股震荡反弹，贵金属板块目前是走低的。那你看到沪指中午报呢，在3920点，目前小跌大约只有9点，跌幅是在0.24%，半日成交来到了5782亿的人民币。再看到深证指方面呢，中午报13703点，目前上升了186点，升幅为1.38%，半日成交来到了6645亿的人民币。再看到恒指方面，香港股市目前明显走低，恒指轻微高开之后呢，又掉头向下，而传统的科网股目前是走低的，像是百度下跌在6%，蓝筹新贵华虹红利上升超过了5%，恒指中午报是在25402点，目前下跌了248点，跌幅来到了0.97%，半日成交有1229亿的港元。
0: 内地的国有大行与金融机构的第二轮资本补充正式启动，8家的金融机构6号公布获得中国财政部等注资，合计3600亿元人民币。有分析认为，注资是有助于提升金融机构的风险抵御能力。
2: 中国财政部启动新一轮大规模资本补充行动，注资规模横跨银行、保险、政策性金融机构，金额高达3600亿元。当中，农业银行公布向财政部发行 A 股筹资不超过1300亿元，连同中国烟草等国务院辖下其他机构共筹1600亿元，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该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工商银行则公布获财政部注资700亿元，连同中国烟草等认购 A 股，工行获注资1000亿元。

0: 另外，中国人寿与中国太平分别获注资350亿元及70亿元，而中国人保公布向财政部发行 A 股筹资不超过150亿元，中国再保险拟按每股 H 股1.33元向财政部发行22.56亿股，筹资30亿元。中国进出口银行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则分别获注资300亿及100亿元。分析指出，本轮注资被业界视为增厚国有大型资本缓冲、提升风险抵御能力的重要举措，有助缓解银行的资本充足比率，提升借贷能力与抵消坏账，支援中央金融企业高品质发展，助力宏观经济行稳致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继续为大家跟进报道的是，9月5号到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了外交部，组织了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记者团会深入到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和恢复重建进展。
2: 我们的记者孙伟健、赵伟作为境外媒体记者团的成员，6号的下午随团抵达核心受灾区域，发回现场报道。
3: 在我身后五星红旗竖立的地方，这里就是吉隆口岸联检大楼的初始地基的位置。现在除了能在地面上看到一些钢筋，其实我们基本上是已经看不到建筑曾经存在过的痕迹了。而就在我身后不远处的那个国旗呢，那就是尼泊尔的国旗。那当时呢，中尼之间啊是有一条友谊桥，但是泥石流呢也是将它们完全的冲毁了。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东陵藏布河和吉隆藏布河交界的一个位置。那当时呢，泥石流冲下来的时候，就是从我手指的右手边的这个位置，这个高差是有3000米左右啊，可以想象一下，是有一个100多层楼高的立方体的混凝土墙，从上面以160迈的速度，沿着这个东陵藏布河一直冲到我左手边的这个山体上。可以看到这个山体上依然能够看到泥石流走过的痕迹啊，那就是现在山体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分界线。下面灰色的这个部分就是当时泥石流冲撞的地方，基本上是寸草不生啊。那撞击过这个山体之后，泥石流又将我身边的这个吉隆口岸整个的一片区域完全的夷为了泥地。那当时呢，这一块的区域是达到了5.4万平方米啊，平均的淤泥的厚度是达到了4米，最高达到了16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联检大楼、宿舍楼、备勤楼，还有停车场的位置呢，27栋建筑都是被摧毁了，而且这个泥石流还一路向下游冲毁了4公里的216的国道。那直到9月2号，也就是在泥石流灾害过后的大概第5天的时候呢，这一条国道才被挖通。我们在来的路上呢，还能够看到很多这个车辆被冲到河里的这样的一些景象。现在呢，现场正在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搜寻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呢是分成了7个片区，每一个片区上呢都是写上了牌子。蓝牌子竖起来的地方呢，就是表示这个区域已经完成了搜寻。那在我手指的更远处的一个方向，第5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安能救援的车辆仍然在继续的进行挖掘和救援。那刚才我们也跟现场的救援人员了解了一下，到底怎么来开展救援呢？他们现在是按照5+2，然后3轮操作的一种方式。那一个大型的挖掘机配1名安全员，再加上5名人工的搜救员。那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孙伟健、赵伟从西藏吉隆口岸发回的现场报道。
2: 这次根据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的最新消息，截至9月5号的下午6点钟，这次泥石流灾害一共导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发现遗物有993件。
1: 另外，经由反复再核查，由外籍的失联人员261人涉及到了23个国家。
3: 在6号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上，西藏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截至9月5号18点，已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核心区域的搜寻实现全覆盖，整体救援难度远超常规。
4: 道路抢通后，我们对核心区域开展深层次搜寻，组建了6个。专项小组设立7支救援队伍，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

0: 截至9月5日18时，成功救出两人，发现遗物993件。
1: 经过反复核查，这次灾害有519人失联，其中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
2: 谢谢凤凰卫视。吉隆口岸地处峡谷，有人认为这是存在安全风险的。那请问，为什么要将口岸设在这个地方？
3: 吉隆口岸自古便是茶马古道和塘沽古道核心节点，是功能较为完善的对尼陆路通商口岸。过去5年，吉隆口岸通关货值累计140亿元，货重近40万吨。2025年，通关货值占日喀则全市的42%。下一步，我们将对周边灾害风险深入评估，对相关功能恢复等事宜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论证。
1: 凤凰卫视宋永健、赵伟，西藏吉隆报道。
4: 再来看到，受到持续的强降雨的影响，江西吉安市遂川县高坪镇明坑村日前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有3人遇难，9人失联。
5: 江西省市县3级累计有600多名的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始搜救工作。而另一方面，从明坑村通往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也已经抢通，而通电通信初步也已经恢复。
6: 100多名由公安、武警、消防、电力等救援力量组成的队伍，6日上午在泥石流灾害现场持续开展救援。但据现场的地质专家监测，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现场仍有发生二次泥石流山体滑坡的风险。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人员搜救工作一度暂停。经过地质勘查人员的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土体厚度达到8到10米，冲击范围近1.3公里。目前，江西省自然资源部门调集150名地质专业技术人员，投入技术无人机十架次，便携式监测设备200多套，在灾害现场进行不间断监测预警。
7: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因为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这是最大的难点。如果有降雨的发生，搜救难度会加大，二级滑坡这个发生的风险也会加大。现在是晴天，那么正是救援的好时机，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6: 此外，从泥坑村通往灾害现场的道路于当晚11时抢通，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再看到是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今天向社会公开出版发行，同时平陆运河入海口段的沿海航标设置也已经全面完成，这也标志着平陆运河航海安全保障体系从航道的标示到海图标注全面就绪。平陆运河出海口至海图是由中国海事局正式出版的平陆运河专用海图，覆盖自蓝海高速 G75 清江大桥经龙门大桥至钦州港交汇点，全长22公里的平陆运河的沿海段新建航道，与原有的钦州港海图是无缝衔接的，共同构成北部湾钦州港区完整连续的航海图序列。在航标建设方面呢，南海的航海保障中心在平陆运河沿海段的水域一共设置了航标有127座，为船舶过桥提供精准可靠的导助航服务。
4: 台湾地方选举选情在加温，但国民党和民众党在新竹的合作却发生了破局。民众党就指控国民党并没有履行要礼让竹北市的承诺，宣布禁止民众党的党员为国民党在新竹的各级参选人站台助威，或者是表态支持。
8: 民众党召开记者会，宣布台湾年底的地方选举，新竹县各级选举包括了县长、议员等，不再受蓝白合作协议约束，将自主决定选战布局，也禁止党员用任何形式支持国民党参选人，违者将祭出党纪处分。
9: 中国国民党及该党的新竹县长候选人徐新颖无法履行承诺，严重伤害本党提名同志及支持者，也破坏了台湾民众党与中国国民党过去2年来逐步建立的互信基础。
8: 民众党指出，两党曾达成协议，只要民众党支持国民党新竹县长参选人，国民党就愿意礼让竹北市长，但国民党却违背承诺，在竹北市提名市长参选人，因此民众党将走自己的路。
10: 越想越不爽，越想越不爽，我非常的不爽。提莫吉北中哦，决定要做这个事情，展现，哦，挺竹北。挺成员站到底的心情。
8: 对于民众党的指控，国民党中央暂无回应，而国民党新竹县长参选人徐新盈则是宣称蓝白从未达成礼让竹北市长的协议，但仍盼蓝白合作目标不变，赢得胜选。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5: 马上我要看到是特朗普发文宣称月球是属于美国的，待会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梅月涵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新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带您聚焦关注香港。香港首份的五年规划将会和新一年度的施政报告同一天在9月16号公布。那么这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香港为什么需要一份五年规划？而香港需要的是怎样的一份五年规划？就来看一下公共政策专家的权威解读。
1: 我将会在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
2: 施政报告是香港特区政府向全港市民简介未来一年政策方向的报告书。既然都是关乎社会发展的政策方向，香港为什么还需要一份五年规划呢？公共政策智库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指出，香港一直以来缺乏中长期的发展战略规划，未来五年规划可与施政报告相互配合，构建更完善的两层式治理架构。
3: 啲年度嘅规划好容易就受到一啲短期因素，包括任期啦，包括政治环境啦，包括唔同因素去影响，令到我哋咧好少有一啲比较长远啲嘅一个发展。有咗五年规划之后咧，其实我哋系一个两层嘅一个治理架构。在五年規劃上面是一個戰略層，是藍圖，是方向，是指標。施政報告呢就是執行層，就是每年落實的一個年度的一個項目和一些的資源分配。
2: 而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長期奉行大市場小政府原則，如此進一步加強政府規劃角色，是否会削弱市场在推动经济发展上的作用，甚至取代市场呢？
3: 其实我呢个系唔需要担心嘅，我觉得呢个问题咧就唔系话个规划本身，而系话你点样去落实规划。问题就系政府系咪真系会叫做拣赢家pick winners， 定系我哋纯粹系透过一啲制度性嘅建设去提供一啲政策上面嘅确定性咧？我哋五年規劃入邊咧，亦都唔係話鐵板一塊嘅，我哋都有啲係除咗約束性指標之外咧，我哋都有啲叫做預期性指標啦。咁啲預期性指標咧，其實都有彈性嘅。
2: 五年規劃並非一勞永逸，葉文琪也建議在實行五年規劃期間引入中期檢討，以便及時根據時事變化做出調整，保持規劃的生命力。鳳凰衛視陳其曼香港報道。
4: 香港立法会议员就认为，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两者一脉相承，处处是相互印证，为香港提供长远发展蓝图与具体的行动指南。
5: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表示，同日发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与新一份施政报告，是为了让市民更易了解两者一脉相承的关系。据本台掌握的独家消息，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开篇和结语均会提及五年规划，两者内文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中施政报告的个别措施也会提及如何透过具体行动落实五年规划定下的宏观指标。香港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就认为，五年规划是指引香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蓝图的前瞻性文件，施政报告则依据动态灵活调整每年工作和指标，逐步落实蓝图，两者一脉相承，市民可同时参阅两份文件，更容易知道特区政府如何按照规划方向推出具体政策。
6: 在香港来讲是新事物，但是概念就不是新的，尤其对于我刚才所说的政界、商界、学界做产业的人，其实是期望有这些五年规划，我认为相见合璧。如果只有中長期，又欠缺了對即時問題的回應，即時情況的一些的回應，我相信也都未必是一般市民呢是覺得啱自己的。所以其實兩件事擺埋一起呢，既是有機結合，也都是符合了整個社會的期望。
5: 邓家彪强调，内地在纷繁动荡的国际局势与经济起伏中仍能保持定力与高水平发展，有赖于国家五年规划的政策稳定性与持续性。香港如今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更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确保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未来即便换届，特区政府也能就五年规划调整施政报告的重点和维持重大项目稳定性。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连发的数条贴文，抛出所谓的开疆拓土的言论，不仅是把霍姆斯海峡标注为是美国的新领土，甚至宣称月球是属于美国。那你看到特朗普在一张照片中就配文月球是我们的，并且在文字背后呢还附上了美国的国旗，另外还有多条涉及到了伊朗的贴文，其中一则是把霍姆斯海峡标记为是美国的新领土。而在另外一张图片上头，我们看到伊朗地图被修改为有特朗普侧脸的形象。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也在嘲讽特朗普对于霍姆斯海峡的主权伸缩，称有些梦想呢根本离现实太遥远了吧。
4: 美国俄亥俄州的民主党州长候选人艾米·阿克顿6号是在参加当地的一场竞选集会活动的时候，遭遇到了一名携带武器的人员突然的冲撞袭击。根据当地警方的通报，袭击发生在6号的下午2点半左右，当时阿克顿正在坎菲尔德集市的民主党帐篷内发表演讲，而38岁的当地男子哈瓦斯持枪闯入，强行挤入人群，并且直接冲向了阿克顿。执法人员迅速介入并逮捕了哈瓦斯，缴获了两支手枪跟一副纸虎，而事件也造成多人受伤。
0: 好，感谢搭乘凤凰五星专列，
4: 需锁定我们各节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巨明赞助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0: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0: 玉柴机器。

0: 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秋实而美，露凝而白。今天呢，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节气——白露。欢迎大家来到白露时节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有一种思念是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白露时节，多地显现初秋之美。林语堂在《秋天的况味》里就说，大概我所爱的不是晚秋，是初秋。那时宣气初消，月正圆，蟹正肥，桂花皎洁，野味陷入凛冽萧瑟气态，这是最值得赏乐的。白露时节要饮白露茶，民间呢有话说了，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走过了春的盎然，夏的繁盛，在一杯白露茶中，正可以品味秋的淡薄和人生的回甘。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白露节气秋凉，在秋雨的作用下呢，是逐渐的显著起来。你看，像今天到九号呢，北方大部将会经历一轮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等地呢，陆续会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那么降雨的整体呢，是不如夏季那么的猛烈，但是在降雨初期呢，还会出现雷暴、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但是之后的雨势会逐渐的放缓，累积起来的雨量仍然较大。而且呢，一场秋雨一场寒，北方多地将会降温十度以上，并且还会伴随着4到5级的风，阵风可达6到7级。像今天呢，在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以及银川这里的最高气温呢，都将会首次降到20度或者20度以下，最低气温也将会大范围的创新低。那么预计在九号前后，华北的北部、东北大部的最低气温都将会不足10度，大家要及时的增添衣服，谨防换季感冒。进入白露节气，南方的天气又将会如何发展变化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城市预报回来之后再来一起关注。
1: 那一年夏天热得喘不过气，日子像水蒸气。

欢迎回来。近期江南、华南接连受到台风以及季风气流等影响，强降雨不断。进入白露节气，江南、华南等地将会转为副热带高压的掌控，降雨减少，强降雨呢将会告一个段落。南方天气整体回归平静，但是也要提醒大家，次生灾害呢往往是有滞后性的，所以近期大家还是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沟谷地带。那随着天气转为平静，江南、华南多地最高气温将会陆续的回到30度以上，四川东部、重庆一带的高温呢还将会持续几天，预计要到9号到10号，随着冷空气南下，南方的炎热感才会明显的缓解，最高气温30度线呢将会逐渐的往南来到江南的东部、华南北部一带，最低气温大多能降到20度上下。恰是白露时，风起更相思，白露时节会有更多的地方加入秋的领地和清爽的秋天相遇。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2025年11月22日，中国传统节气小雪。即便这样的时节，广东气温也能达到20度以上。但横琴长隆海洋王国的企鹅馆，雪花一年四季都飘飘洒洒。22只新出生的帝企鹅宝宝在这一天和公众首次见面。见面会上，这批半岁左右的小企鹅拥有了自己专属的名字。他们的出生不仅让长隆帝企鹅的繁育数量突破100只，还刷新了全球在人工保育条件下帝企鹅繁育数量的世界纪录。
1: 只有各个条件都达到最优的时候，我们企鹅才能够繁殖得好。
0: 全世界有18种企鹅，除了帝企鹅，在长隆还生活着王企鹅、白眉企鹅、帽带企鹅、阿德利企鹅等8种企鹅，取得繁殖成功的已有7种。目前长隆企鹅总数量近1000只，是全球人工保育环境下规模最大的企鹅种群。数字背后是长隆10多年来在极地物种保育领域深耕不辍的科技积淀与温情守护。

0: 距离海洋王国几公里之外的企鹅繁育基地，是22只小企鹅出生的地方。早在一个月前，长隆地企鹅新的繁育季又开始了。
1: 现在里面都是成双成对了，这边里面
2: 就是配对好的就会站在边边一点。
1: 对，现在是五月份哈，因为我们这边也是刚好进入了那个交配的高峰期，就每天都有观察到一些交配的情况。这个月底呢，就会进入一个产蛋期，然后下个月呢，就会变成一个孵化期了。
0: 张思敏是帝企鹅繁育基地的保育员。帝企鹅进入繁殖期后，他的工作也进入了最忙碌的时期。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观察记录企鹅繁育的进展和特殊情况。
1: 第一个就是争偶，就是说两个母的或者是两个公的争一个，然后呢这个时候就会他们就会三个或者四个走在一起。就是走到哪跟着哪，就是第一个是被争的嘛，后面的那些 要抢他的话就会跟着他一起走，一直走，就好像小火车一样一排一排走，好像我们人类一样，挺好玩挺搞笑的。然后呢配对成功呢，他们也是有交流的，他们的交流是靠声音跟动作。他们的动作是两个鹅就是弯脖子，甚至是一起叫这样子。一般两个鹅同时叫跟凹动作的时候呢，说明他们的配对是成功的了。这一对鹅呢，它五年了都没有换过配偶的。
0: 十六号企鹅是张思敏观察的重点。
1: 它基本上这几年都是他们产的，都是第一枚。它会比较早恋，就可能是五月下旬这样子。基本上就产蛋产完了。
0: 十六号虽然早恋，在海洋王国企鹅馆有两只比它更早的帝企鹅，它们孵蛋都已经有一些日子了。它叫手忙，它叫脚乱，它们的状态和名字完全相反。在帝企鹅的世界，孵蛋的任务由企鹅爸爸承担，手忙和脚乱就是两只正在孵蛋中的雄性帝企鹅。保持这样小心翼翼的姿势已经五十多天，因为孵化的蛋就在脚面上，稍不留神就可能前功尽弃。他们很有希望成为2026年最早孵化成功的帝企鹅。当然这有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他们孵的蛋必须是受精卵。
2: 我们在持续的关注中，如果它受精的话就是未来这几天了啊。
0: 孵蛋非常消耗体力，手忙和脚乱在期盼着保育员的早饭。此时保育员林桂涛已经换上了厚厚的棉服。林桂涛在横琴长隆做企鹅保姆已经十五个年头，照顾好企鹅的一日三餐是他日常的主要工作。
3: 那我们给企鹅呢会准备各种的鱼，比如说我们有这种飞鱼啊，大概有300克一条，还有我们这个原产地在南极的叫冰鱼，这种冰鱼呢价格比较昂贵啊，它的脂肪比较少啊，我们有时候会为了稍微控制一下企鹅的体重，让它不要摄入太多的那个脂肪的鱼。早上好了，我们的帝企鹅。 六稳的五十二，来，一个飞鱼给你，再整个冰鱼给你，啊，再来一条，哎，那我们另外一个了啊，辛苦了我们的宝宝，来来再来一条，啊，那我们这两只呢，帝企鹅啊，他们在孵蛋啊，孵蛋的时候呢，我们就围起来，尽量不让其他的企鹅进行干扰。
0: 因为环境和光照的不同，在企鹅馆生活的手忙和脚乱，比基地的企鹅早将近两个月进入繁殖期。除了孵蛋，他俩还承担着给公众科普企鹅繁育知识的任务。
3: 我们在玻璃这边贴了一个单向的玻璃膜。啊，这样子呢，我们这个企鹅呢，它是看不到外面的情况的，就不会打扰到它们。
0: 手忙和脚乱是两只年轻的企鹅，都是首次孵蛋，它们最终能顺利当上爸爸吗？
3: 每次我们去喂下面的两只企鹅，这边呢就会有一群的企鹅过来看，它都感觉它都好像懂一样了。

0: 开饭了，我们的小企鹅。
1: 给手忙和脚乱开玩小灶，林鬼涛和同事开始集体投喂。
0: 我说他吃了吗？啊，那皮皮，
2: 四号
0: 皮皮啊，我们喂的原则呢，就是尽量每一只都吃到一条这个飞鱼，在每一只都要吃到一到两条的冰鱼。64，我们的啾啾。
1: 虽然有定量，但谁不想多吃几口呢？趁晚吃鱼是不少企鹅的小算盘，对此保育员早有对策。
0: 191，
1: 每只企鹅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身份证。
0: 啊，给哪个？
1: 谁吃了，谁没吃？
0: 啊，48，
1: 都一一登记在册。他们的身份证就是这些彩色的珠子，十种颜色对应0到9，十个数字。
0: 粉色是1，黄色是2，黑色是3，白色是4。我们从那个节头开始算的，比如说我们这边呢有一只可爱的企鹅啊，它有个粉色，一个蓝色，一个粉色，就是171号，171啊。
1: 帝企鹅是企鹅中体型最大的，平均身高能达到1米1到1米3。相比成年企鹅，入群才半年的22只小企鹅身形要小一些，脖子和耳罩部位的鲜艳黄色还要过2个月才能长出来。
0: 它在这边呢都已经完全的熟悉了啊，换羽之后就会成年，变成成年鹅的模样了，跟它父母一样。
3: 这个一直在动来动去呢，就很想交配了。那个母的已经坐下了，已经。
1: 去年出生的小企鹅尚未成年，新的生命又在孕育。最早恋爱的16号夫妻相亲相爱，这是他们能否当上父母的重要时刻。
3: 完事了，很快的。他
0: 彩尾交配呢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后面的话他成不成功，受精率高不高，也是看这个时候。
1: 如此关键的时刻，意外却发生了。
0: 他交配或者是配对的时候会有第三者的出现，或者是第四者，旁边的鹅会干扰他，看到旁边有鹅趴下来了，他会冲过去打他，就会形成一种很恶意的干扰。
1: 对于捣乱分子的骚扰，16号没有忍让，他用尖锐的喙进行了还击。有些捣乱分子恶习难改，张思敏不得不采取强硬措施。
0: 我们就会采取分割，他们隔离开来，这样子这边的就不要打扰他。
1: 按照日期计算，手忙和脚乱孵的蛋已临近破壳，林鬼涛对他俩也愈加关注。
0: 像一些其他品种的企鹅的蛋，我们可以通过那个照蛋器大概孵7到10天就能够测出它是否有受精了。帝企鹅的蛋比较厚，看不出来，所以只能我们要计算它的一个时间啊，对，有个70多天啊，我们就要留意了。
1: 帝企鹅的原生栖息地在地球最寒冷的南极，那里的环境非常干净，几乎没有细菌，因此

0: 要存两个袜子一般。
1: 我们要换个水鞋啊，因为里面有很多啊冰啊，而且都比较冷。
2: 每天早上，林桂涛和同事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企鹅做清洁卫生。
1: 我们企鹅需要在冰天雪地里，而且尽量做到无菌。空气进到管里面，都需要经过除湿、过滤、消毒多重的一个保护。里面呼吸的空气可以说是比外面还要好的。
2: 除了高标准的卫生条件，整个场馆最大限度还原了南极的环境，
1: 让我们企鹅感受到了这个是冰天雪地的环境。因为在野外呢，它可能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海里面啊，在我们人工保育条件下呢，它多多少少会更长的时间站在岸上。同时呢，我们下的冰呢会有一定的厚度，让我们企鹅踩在冰上呢得到一个缓冲，这样子呢就更好的保护它的脚步。
2: 繁育基地里，交配完的企鹅开始找地方产卵。十六号孵期比其他企鹅更早几天进入了产卵状态，
3: 一般是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这样的，然后就会产下它们的唯一一枚蛋。
2: 帝企鹅的繁殖期正是南极最严寒的冬季，因此繁育基地要复刻南极冬天的各种要素，比如光线变化、温度，甚至极夜的到来。
3: 这里面48盏灯，包括两盏红光那个日出的灯，然后就是模拟慢慢的开关，每个灯的时间就间隔多少。现在我们现在五月份嘛，哦，这个月底他们可能就进入极夜了，然后我们这边也是没有灯光的。
2: 每年繁育基地的企鹅谁能产下第一枚蛋，是张思敏特别关心的事。它意味着一年中最重要的孵化季开始了。十六号果然不负期望，五月中旬产下了2026年帝企鹅的第一枚蛋，日期正好是它的编号，也是16号。
3: 它的鹅呢产蛋是非常准时的，它每年都是基本上是第一枚。
2: 五月下旬，按照预产期，手忙和脚乱的雏鸟这时候应该出壳。为了防止意外情况发生，保育员加强了夜间巡视。手忙和脚乱还在辛苦的孵蛋，依然看不到雏鸟啄壳的迹象。
3: Hello。
2: 六月中旬，大部分企鹅完成产蛋，进入了集中孵化期。基地繁育场开启了极夜模式。
3: 刚好他们孵蛋的两个月是极夜，我们因为这边的灯光周期是极夜，基本上是不开灯的，就人进去的话也是很微弱的一个小小的一盏红光灯。每天就说为避免打扰他们，就喂一餐，平时是两餐的，因为孵化区它是需要一个很稳定的环境。
2: 帝企鹅辛苦繁育的时期，白眉、帽带和阿德利企鹅却轻松自在。不过他们也清闲不了多久，两个月后的八月中旬，他们也将进入繁育期。

0: 相比帝企鹅的三代同堂，长龙白眉企鹅已经实现五代同堂，仅2025年就成功繁育了40只企鹅宝宝。阿德利企鹅在2025年成功诞下20只企鹅宝宝，创造了长龙的繁育新纪录。2026年帝企鹅的繁育能否再创新高？
1: 但我们去年开了个好头啊，我们去年有22只，
2: 想得种族得到延续，一定要繁殖啊。
0: 如大家所期待，7月20日，第一个产蛋孵化的16号，出现了雏鸟啄壳的迹象。
2: 第一天产蛋到那个育产期，我们会推算一下的，看它会不会经常的走动啊，啊，经常的亮蛋啊，经常的叫啊，这些都是一种先兆。
0: 这是张思敏最紧张的时刻，
2: 所以那时候我们恨不得天天就看着它能不能亮蛋，甚至说哎呀，一定要啄壳，一定要啄壳，第一枚一定要成功，一定要呵护好。
0: 7月21日，16号孵化成功，雏鸟很顺利地自己啄破了蛋壳。这是2026年长龙海洋王国诞生的第一只帝企鹅宝宝。它的顺利出生让张思敏松了一口气，也给今年的企鹅繁育开了一个好头。随着第一只帝企鹅宝宝的出生，繁育基地逐渐进入了雏鸟出壳的高峰。张思敏的神经持续紧绷着。
2: 意外的话就是说难产，比平时那些平均数据的那些小宝宝们晚出来一个礼拜这样子，对于他的一些膜啊，甚至他小宝宝的活力啊，会比较大的影响。
0: 担心什么就来什么，76号今年是第二次孵化，去年他已经当上了爸爸，孵化过程也非常顺利，今年却遇到了麻烦。预产期已经过了近10天，雏鸟也有啄壳的动静，但却迟迟没有破壳。此时保育员必须伸出援手，否则雏鸟会有生命危险。
2: 如果它70多天了，它一般是很少能自己完全能自己出来，都需要人工辅助。
0: 保育员用一枚假蛋迅速换掉了76号身下的真蛋。这么做，一是安慰76号，免得他担心；另一个是让他保持孵化的状态，最后好给雏鸟喂初乳。接下来的人工破壳，是对保育员耐心和手法的极大考验。
3: 有声音了，有叫声了，这是前天早上9点多看到它啄壳的，昨天跟今天都没有进展，就注意观察它血管有没有干，如果是血管没干呢，我们就要一点一点剥，这都干了，你看这个不用怕，大胆的剥，你

0: 就听啊，叫声很响的。
1: 在人工帮助下，企鹅宝宝终于出来了。此时的他非常虚弱，要盖上被子暖和一会儿。待企鹅宝宝稍微缓过来，保育员把他送回了76号身下，把假蛋换走。对于刚刚发生的两次偷梁换柱，76号一无所知。他以为是自己把企鹅宝宝孵化出来的，于是76号开心地准备给雏鸟喂食了。
2: 我们叫初乳，从它们的嘴巴树囊里面，它有一种液体是对它们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吃了第一口的话，它们的活力会更好一点。第一口是成功的话，非常重要。

0: 手忙和脚乱的孵化超出了预产期很多天，最终也没有孵化成功。林桂涛分析原因是，他们孵的不是受精卵，这是企鹅繁育经常会发生的情况。手忙和脚乱只能寄希望明年做爸爸了。八月中旬，基地里帝企鹅的繁育基本结束。2026年，企鹅繁育的主战场转到了企鹅馆。现在轮到白眉、阿德利和帽带企鹅登场了。白眉企鹅最先进入繁育期。随后阿德利和帽带企鹅也相继开始繁育。相比不会筑巢用脚背孵化的帝企鹅，它们都是先用小石子筑巢，然后产卵孵化。负责企鹅馆保育工作的林桂涛进入了最忙碌的时期。
1: 我们的小企鹅，
0: 长龙又将迎来新的企鹅宝宝，生命传承的乐章在这里继续奏响。
2: 目前我们在做的就是我们对企鹅的异地保护，从我们对企鹅的只停留在一些喂养、清洁卫生，到后续我们逐步去繁育它们，还有人工去保育它们，种群也会越来越大，那数量也会越来越多，也许有一天它能够重回到我们的野外，这也是我想希望看到的。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眼睛进脉络。

0: 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作为一个老师啊，一个学校的管理者，要为自己的学生啊要负责。我自己也是通过体育走进了我们大学里边的校门，所以我觉得体育是真正的给了我希望，给了我改变命运的机会啊。所以我到布托啊，就以后就想着还是用体育改变我的一些学生的这个命运。因为我们那所学校的海拔呢也接近3000米，所以那年的孩子啊身体素质是非常硬朗，所以我就想着这个体育作为一个突破口，

0: 这个足球好，所以我就觉得在学校里面发展曲棍球。我们是今年3月份开始修建球场，然后5月份就开始组队训练，所以我们也是处于起步阶段。希望孩子们通过曲棍球的训练，这个培养他们积极乐观向上的这种精神品质，自信的这种良好的状态，然后提高他们的文化成绩。最终我最希望的就是他们通过曲棍球走出大山，走进大学的校门，改变命运。当然了，能够有几个进省队，甚至是进国家队为国争光，那我就觉得这是最好的。孩子们能够走出去，所有的辛苦付出，那都是值得的。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剧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3: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4: 一块沉睡的肌肉竟是全身崩溃的起点。
5: 结直肠癌患病风险提升了46%，
6: 对于骨骼肌系统的摧残格外的严重。
4: 太空研究首度揭开肌肉休眠的核心逻辑，
7: 臀大肌的激活率能够达到80%，
5: 肌肉完全的自我修复进化，
6: 能够高效的激活我们肌肉细胞里的线粒体，
5: 完成我们人体的这种迭代进化。
4: 凤凰大健康特邀骨科领域权威专家独家发布2026人类骨骼肌进化方案。
3: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剧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6: 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首先要从一场发生在美国的悲剧说起。
4: 60岁银行职员丹尼斯·普吕多姆某日清晨照常刷卡走进办公楼，坐到偏僻的角落工位，开始一天的伏案工作。此后4天，他再没走出这间办公室，直至楼道异味弥漫，安保人员才发现他早已趴在工位上离世4天，整整4天，无同事察觉异常，法医最终排除他杀，认定其死于急性心源性猝死。这样的悲剧绝非故例。广州32岁互联网部门经理高某居家长时间处理工作时突然晕倒，送医抢救无效离世，年轻生命戛然而止。上海30岁白领小郭每天坐班超过8小时，作息随项目波动，起初频繁打嗝，偶有便血，他只当胃病加痔疮，一再拖延，直至体重骤降，腹痛难忍，最终确诊为肠癌。心脑血管疾病、癌症，这些看似病因各异的健康危机背后，其实都共享着同一套被绝大多数人长期忽视的底层损伤逻辑。凤凰大健康特邀知名专家为您逐层拆解这套人人都在经历的损伤机制，并带来科学逆转危机的权威方案。
6: 一瞬间夺人性命的急症，只是这套损伤机制长期积累后的极端爆发。
7: 这个问题呢，从根本来说是一个机体适应这个状态各种功能的改变呢，最终导致了身体的逐渐崩溃。
5: 这个过程的底层生理损伤的逻辑里呢，潜藏着一位看不见的隐匿杀手。
4: 隐匿杀手的线索就藏在圆珠的一张网里，结网是圆珠百万年演化刻入 DNA 的生存技能，它们生来就能织出对称精密的捕猎蛛网，丝线角度、粘液落点分毫不差。研究者将圆珠困在狭小封闭容器中，

0: 使其无法舒展身体完成结网动作。七天后将实验圆珠放回开阔空间，科学家惊讶地发现，原本工整的蛛网变得歪扭残破，对称性下降40%，粘捕丝线杂乱交错，捕猎成功率暴跌30%，既无外伤侵扰，也无食物短缺，环境更无本质改变。究竟是什么力量能在短短一周内磨蚀掉刻入 DNA 的天生本能？同样的衰退剧本也在果蝇身上上演。寿命仅数十天的果蝇静止7天后，此前牢记的觅食路线大半遗忘，长期记忆能力下降60%。解剖后衰退的真相露出冰山一角，大脑神经突触大幅减少，主管记忆的神经细胞间出现大面积信号断路，一边是基因本能崩坏，一边是大脑记忆滑坡，物种天差地别，生存逻辑迥异，却在同一种状态下走向高度相似的衰退。这个悄然瓦解本能与认知的共同隐匿杀手究竟是什么？
1: 它悄声无息，循序渐进地谋杀着我们的身体，以极其难以察觉的方式日复一日地消耗着人体的机能，持续地侵蚀着我们的骨骼、全身躯体。
2: 应该说这个过程啊，它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在对脏器的影响，一个层面呢在对我们的骨骼肌肉的影响。这两层影响呢一起逐步逐步地影响到我们整个人体的反应。
3: 这究竟是一种怎样漫长又隐蔽的谋杀方式呢？
0: 这种伤害如温水煮蛙，日复一日侵蚀骨骼，耗损脏器，直至疾病爆发。从无法舒展活动的圆珠到长期静止不动的果蝇，物种天差地别，却在同一种状态下集体衰退。而这种状态就藏在我们的日常里。美国犹他大学团队专门模拟这种长期身体静止、缺乏自主活动的状态开展小鼠实验，结果令人心惊，仅8周损伤就蔓延全身，肌纤维排列紊乱，肌肉量流失，空腹血糖走高，胰岛素敏感性下降，肾脏出现早期纤维化，骨密度也悄然降低。答案其实就在我们身边，造成这一切衰退的隐匿杀手就是长时间的身体静止状态。而这种状态对应到人类世界就是久坐。
2: 实际上我们经常讲久坐啊，你看着啥事儿都没发生，实际上呢当你坐下来的这一刻，你的生理过程、病理过程就开始改变了。
1: 这种说法绝非夸大其词，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微观的层面，看看身体发生的变化。
0: 当我们静止不动时，细胞内部会产生更多的自由基，自由基疯狂冲击细胞内的 DNA，全身进入慢性炎症状态，炎症进一步加重 DNA 损伤，在不断损伤修复中极易产生癌细胞。
3: 英国癌症杂志的一项覆盖海量观察性研究显示呢，长期久坐可使我们罹患结直肠癌患病的这种风险呢是提升了46%。
1: 就在身体的内部细胞不断出现机能紊乱的同时呢，现代生活催生的久坐常态还在持续损伤我们的脊柱、髋关节与膝关节，致使全身各处肌群逐步的萎缩，机能持续的退化。
2: 肌肉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内分泌器官，所以当你在一个安静状态的时候，人体的整个能量的代谢的水平开始下降。
0: 椅子让人类长期维持固定姿态，骨骼肌加速退化，骨骼肌一旦萎缩，全身代谢模式便被彻底改写。这场改写自然界已用10000年做了一场活体实验。墨西哥洞穴中的同一种类脂鲤地表种群终日游动觅食，肌肉紧实，代谢强劲，洞穴种群世代不再长途游动，外形与同类相近，肌肉量却大幅下降，肌纤维堆满脂肪与糖原，代谢彻底转向节能囤脂模式。同样的退化剧本正在人类身上上演。肌肉萎缩后，燃脂酶完全停工，未消耗的脂肪与糖分持续堆进内脏与血管，引发连锁反应，全身进入慢性炎症状态，血脂、血糖升高，血管内皮受损，心血管疾病高发，寿命随之缩短。别只盯着肥胖人群，体重正常者同样危险。自然医学的研究显示，在体重正常的人中，有30%已经存在骨骼肌退化，而全身数百块肌肉中有一组退化速度最快，影响最致命，它是全身崩溃的起点。这组肌肉究竟是什么？
3: 想知道是哪组肌肉，我们还是要先回溯一下我们人类演化历程，找寻人体与生俱来的先天性的所谓的生理上面的优势，以及如今我们正在不断衰退的身体的一个机能。
1: 当初人们走出非洲，依靠的就是一段超乎常人想象的独特的进化历程。一项重磅的考古成果呢，恰好帮我们揭开背后全部的秘密。
0: 160万年前，东非图尔卡纳湖畔，一位少年长眠于此，他留下的完整骨架成了钥匙，揭开人类原始身体的真相。古人类学家对骸骨进行肌肉骨骼重建，结果令人震惊。同等身高体重下，其下肢肌肉横截面积比现代久坐人群高30%以上，核心的臀大肌体积更是后者两倍有余，全身体脂率极低，是为日均数十公里奔袭狩猎而生的满配奔跑躯体。正是臀大肌的完美进化，让人类成为灵长类中唯一具备耐力狩猎能力的物种。可这套数百万年打磨出的肌肉系统，如今正急速溃败。现代人臀大肌普遍萎缩，伴随脂肪浸润，而它的退化正是全身肌肉崩溃与代谢紊乱的起点。
3: 实际远古人类为了适配直立的行走呢，长途的追逐猎物的这个生存的需求呢，实际演化出了发达的饱满的这种臀部的肌肉。
2: 对，它需要奔跑，跑得快你才能打到猎物，你才能活下去。我们现在人体的这个状态啊，跟我们人的原始的设计逻辑啊是相悖的。
1: 我们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我们的臀大肌早就失去了原来的这种功能，形同虚设。
2: 对，因为臀肌本身它给你设计了让你不断的发力维持身体稳定的，你就坐着让它歇着。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用进废退，它的觉得你不需要这些力量的时候，那部分就废掉，很快就萎缩了。一天超过10个小时，大概坐3天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肌纤维就开始萎缩，那间隙当中脂肪就开始怎么样嵌入进去了。
1: 原来掉30%或者是脂肪化就3天，
3: 实际我们是不可能彻底抛弃座椅的，完全脱离这种伏案的生活，但是我们又不能任由骨骼肌持续的退化，任由骨骼不可逆的损伤，那怎么办呢？
1: 今天林主任啊，我们的节目独家带来一套完整的普通人居家就能够落地的解决方案，叫做人体骨骼肌进化方案，专门对冲久坐带来的全身骨骼肌肉细胞层面的损伤，从根源上阻断久坐催生的各类慢性病、骨关节的疼痛。
2: 通过一套完整的锻炼方式，或者说一个行为方式，是能够改善久坐给我们人体带来的各种危害。
3: 那具体要怎样完成我们人体的这种迭代进化呢？
0: 想避免肌肉萎缩引发的代谢崩盘，关键在于强化臀大肌。它是人体体积最大的肌肉，在全身代谢中发挥关键作用。但很多人以为每天走2万步就能激活肌肉，增加肌量，真相恰恰相反。日常平地行走只练心肺，几乎练不到臀大肌。走得再多，这块最大的肌肉仍处于休眠状态，得不到有效刺激，无法增肌，反而持续流失，这是为什么呢？
1: 这种肌肉萎缩呢，还有一个更为隐蔽的诱因，也是久坐引发的肌肉退化的一个核心的底层逻辑。那么是什么呢？我们从太空的科研实验中去找答案。
0: 2024年 ，NASA 2名宇航员原定7天任务，因飞船故障被困太空286天。返回时，女宇航员下肢与臀部肌肉严重萎缩，健硕身形瘦脱形，连站立都异常艰难。国际空间站实验揭示真相，微重力环境下，人体细胞仅24小时线粒体蛋白合成就开始下降，72小时后13种核心蛋白合成进一步走低。机制很清晰，线粒体是细胞发电站，必须自主合成13种核心蛋白才能产能。地球动物与人类的肌肉细胞靠重力与肌肉牵拉维持紧密粘附，力学信号直接传导至线粒体驱动蛋白合成，一旦失去重力，脱离牵拉粘附，信号传导中断，线粒体减产停工，肌肉随之萎缩，久坐时臀大肌全程松弛，不受力等同于局部失重，日常平地行走时臀大肌随身体前倾，几乎不主动发力，走再多路也

0: 听，几乎不主动发力，走再多路也给不了他足够刺激。
1: 胆囊合成蛋白质，
2: 实际上我们的肌纤维呢，它是不停地在进行一个蛋白的合成，合成呢，它是需要一个外在因素的机械应力，也就是说，当你有机械应力的时候，它的合成是能正常维持的。
3: 那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够激活臀大肌细胞里的线粒体呢？我们就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聊起。
0: 2026年5月11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为中国空间站送来了近6.2吨补给，其中全新升级的太空炮台是这批物资里的核心健身黑科技。它采用穿戴式束缚装置，靠弹性绑带固定人体，能复刻地面60%到80%的重力牵引效果，解决了失重环境下人一跑就飘的难题。搭配专属减震结构，落地回弹的感受和地面跑步几乎一致。除此之外，新款跑台还新增了全身生理指标监测与 AI 智能训练系统，能够实时追踪航天员的肌肉激活状态，让每一次在轨训练都精准可控。
1: 这款太空跑步机设计的是非常的巧妙，居然能够模拟出地面这种重力下的跑步的这种体感。
2: 像太空当中宇航飞船运送一吨货物代价都非常大的，就这样还得把这么一个跑步机运上太空来进行，可见这个机器对维持宇航员的生命整体的作用啊，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呢，你线粒体只有在重力有机械刺激下面，它才能有效的发挥作用。所以呢，它就进行了一个特别的固定的这个模式，来保证在太空环境下，它也能脚踏实地的进行跑步。
1: 其实主要的作用就是把这个宇航员摁在这个跑步机上。
2: 对，实际上硬拽在那儿，让它进行活动，从而模拟出一个类似于在地面上进行一个跑步效果。
0: 很多人不知道，身处太空的宇航员在通过跑步维持肌肉活性的基础上，还必须加入更核心的抗阻训练。原因很简单，长期只做有氧跑步，缺乏抗阻刺激，依然无法有效阻止肌肉的流失。我们从周润发和吕良伟的身体状态就能直观感受到这种差异。周润发常年坚持长跑、登山这类有氧运动，身形清瘦；吕良伟长期保持抗阻训练，肌肉线条饱满，面部状态也更紧致。这种差别的根源就在肌肉量。肌肉是身体轮廓与面部紧致感的底层支撑结构，抗阻训练通过刺激肌肉蛋白合成，提升肌肉量，加固皮下支撑，对抗衰老松弛的效果更为显著。而有氧与抗阻相结合的训练模式，才能更充分地激活臀大肌，延缓臀大肌萎缩引发的一系列全身健康问题。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公众号免费领取完整增肌抗衰训练课程。除此之外，激活臀大肌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健康收益。
3: 激活臀大肌还有个意想不到的好处啊，助力减脂。臀大肌属于身体里耗能的主力军，每公斤的臀部肌肉每日可消耗13大卡的热量，臀部的肌肉饱满紧实，基础代谢就会稳步的提升，身材也更容易维持住。
2: 人体当中主要的耗能大户都是来自于这些大肌肉，我们臀大肌是在我们整个肌肉里面相对块最大的，其他还有股四头肌、股二头肌这类下肢的肌肉。肥胖的根本原因是过度的能量积累，这些大块的肌肉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耗能器官，也是我们减肥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
0: 2026年8月，匈牙利布达佩斯宣布举办首届臀部世界杯，消息一出引爆全球，主办方对标奥运赛事标准，直言这绝非低俗形体展示，而是对健身成果与比例美学的严肃竞技。参赛选手需提前数年系统打磨臀肌，才有资格站上决赛舞台。这场看似猎奇的赛事，只是全球练臀热潮的冰山一角。
3: 你可能平时没注意到，短跑运动员、足球运动员的臀大肌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普通人，这背后藏着什么样的原理呢？
2: 这个很简单，运动它要求快速的奔跑、急速的停止，而且转身，这些的话对躯干、对下肢的力量的要求都很高，所以这个时候它如果没有一个强壮的肌肉把它稳住，它是无法适应的。
3: 做短促运动就是爆发性的这些动作的，它的肌肉刺激会更好， 但是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讲，有一种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运动方式，可以快速增强臀部肌肉。

0: 这种运动究竟是什么？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长期久坐，骨骼会让我们进入类似太空失重状态，不但导致肌肉萎缩失衡，还会让骨密度快速流失。不少人选择补钙，但盲目补钙，钙未必能沉积到骨骼，甚至可能诱发血管钙化。骨科医生带来权威方案，不同年龄段专属健骨运动处方完整公开，一个简单运动就能帮助预防骨质疏松，还有独家健骨食谱一并分享。大家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就可免费领取这套课程。增强臀肌的运动五花八门，近年国际健身圈杀出一匹黑马，健康钢管舞。多数人以为钢管舞只靠手臂发力，实则管上所有加持、旋转、腾空支撑的核心力量都来自臀大肌与大腿内收肌群的协同收缩。乌贝兰迪亚联邦大学研究显示，钢管舞动作可高强度激活臀大肌、腹直肌、腹外斜肌、竖脊肌等核心肌群，肌电活动显著，能重新接回因久坐断裂的发力链条。更颠覆认知的是，这项常被贴上柔美标签的运动并非女性专属。据媒体报道，世界三大顶级钢管舞赛事之一的法国钢管舞艺术大赛上，四川宜宾95后小伙孙健凭借爆发力十足的表演拿下男单冠军。夺冠前，他在工地搬砖，靠宿舍里脚手架搭的简易练习杆自学成才，常年体力劳动打下扎实臀腿肌肉基础，日复一日的打磨让他的臀大肌与核心肌群形成了近乎本能的联动。我们能否把这种臀肌与核心的联动模式融入日常的激活与强化训练中呢？
6: 如果你的臀肌强了，你的腹肌是弱的，那你实际上你还稳不住，你还得有腰痛啊，这些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呢，你的臀肌得跟腹肌一块收缩，共同构成一个很稳定的一个躯干的运动。
7: 我们应该通过哪些锻炼的方式能够让这些肌肉完全的自我修复进化呢？
6: 深蹲肯定能激活臀大肌，这个是有实验能够证明的。我们说用肌电图去看的话，那么一个深蹲的话对臀大肌的激活率能够大概达到80%左右，实际上效益是不差的。
5: 想要精准激活臀部肌群，深蹲是公认的高效动作，但深蹲容错率低，发力姿势一旦出错，不仅重心偏移，还会加重膝关节压力，造成关节过度磨损。凤凰大健康医学组基于2024年发表于 Journa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的肌电研究成果，联合运动健将孙健独家发布融入钢管舞基础动作的臀大肌激活进化训练法。椅子虽会导致肌肉萎缩，却也能代替钢管作为辅助支具，帮我们增强肌肉力量。第一个动作是椅式夹球臀桥，它复刻了钢管舞双腿锁管夹持的底层发力逻辑，仅以椅子替代钢管抬高下肢，夹球模拟管身，降低入门门槛。动作仰卧于垫面，双脚搭放椅面，双膝间夹紧瑜伽球，由臀大肌主导发力向上顶髋，至肩髋膝成一条直线，顶峰处刻意挤压臀部并保持夹球张力，缓慢下落还原，全程靠肌肉张力控制节奏，不借助惯性。该动作可同步激活臀大肌、大腿内收肌与核心肌群，让臀部肌群不再失忆。
6: 在整个臀桥过程当中可以协调到你的腹肌，可以协调到你的髂腰肌，甚至可以协调到你的腰方肌，影响范围会由一个臀慢慢的扩充到周边，影响越来越大。
7: 大多数人做这种臀桥喜欢这个慢悠悠的抬起来又轻轻的落下，其实是根本无法彻底的激活我们的臀肌的。
6: 当你久坐的时候丢的是二型肌纤维，二型肌纤维它是产生爆发力的，所以你慢悠悠的运动啊，它对二型肌纤维的这个刺激就比较小，所以呢我们要有一定的这个速度和强度在里头，当然这个速度强度因人而异。
5: 第二个动作是以式臀肌收腹，它复刻了钢管舞馆上俯撑后控腿的底层发力逻辑，仅以椅子替代钢管降低入门门槛。动作以上肢固定上半身，搭建稳定斜向支撑框架，脚跟抬起，脚尖点地，由臀大肌主导完成髋部充分伸展，将单腿向后上方控稳，顶峰处刻意挤压臀部，屈膝收腿时核心肌群协同发力完成髋屈收腹，全程靠肌肉张力控制节奏，不借助惯性。该动作可同步激活臀大肌与深层核心肌群，重构久坐退化的发力链条。
7: 重点还是要追求瞬间的这种爆发力，
3: 这种爆发力对于我们细胞内的线粒体的刺激会更加强烈一些。那么在这套人类骨骼自我进化方案中，还有一组核心肌肉必须重点养护，重点的激活。很多人总觉得大腿酸胀啊，腿脚发麻，一味的归结为腰椎间盘的突出，可能真正的问题在这块日渐退化的肌肉上。到底是哪一处呢？咱们翻看一下唐代佛教的造像，我们就能够找到答案。
5: 瓦解健康体态导致肌肉失衡的答案就藏在千年前的唐代石窟造像中。石窟里众多造像都有同一经典姿势，半蜷雏四尾坐，一腿平放踩地，另一腿屈膝搭放。宋代二郎神庙宇广为修建，各地二郎神塑像均沿用这一姿态，百姓祭拜时见此眼熟，便通俗叫它翘二郎腿。翘二郎腿和我们的肌肉退化有着怎样的关联？
7: 原来翘二郎腿是这么由来的。翘二郎腿这种久坐的方式可能会直接让我们的这个梨状肌慢慢的退化。
6: 当我的梨状肌紧张的时候，它会压迫我们的神经，产生一个整个下肢的神经症状。
3: 所以这块肌肉的退化引发的疼痛，以前还有个特别形象的外号叫做钱包神经病。
5: 美国西部牛仔常把鼓囊囊的后钱包塞进后裤兜，坐下时也懒得取出，但很少有人察觉坐下时裤兜里的钱包如同小砖块，精准顶压臀部深层的梨状肌。梨状肌持续受压，僵硬挛缩，牵拉神经，导致臀部酸胀疼痛，腿麻脚胀接踵而至，这就是俗称的钱包综合征。如今早已不是人人揣后钱包的年代，为何梨状肌卡压引发的臀推酸痛在现代人身上反而愈发高发？
3: 是不是这个翘二郎腿这个动作就会增加我们梨状肌的退化呢？
6: 这是肯定的，特别是你长时间的翘二郎腿的话，肯定会让我们的肌肉弱化，因为你肌肉是长时间的被牵拉，一牵拉的这个动作，那么就会让我们的梨状肌弱化掉。当你起来要站的时候，它弱化的肌肉它挑不起这个担子了，它就拼命收缩，就会造成梨状肌痉挛，压迫到坐骨神经，出现臀部的疼痛。
5: 四足哺乳动物从无梨状肌酸痛困扰，临床解剖学跨物种对比证实，猎豹等奔跑型哺乳动物的梨状肌修长且富有弹性，是跨步前行的核心动力，全程动态舒展发力，绝不会出现僵硬卡压。一套简单的四字拉伸法就能松解紧张的梨状肌，缓解久坐带来的臀腿酸痛。动作要领很简单，平躺于垫面，将不是侧脚踝搭在对侧膝盖上方，摆出数字四的造型，双手环抱下方大腿后侧，缓缓向胸口方向牵拉，过程中能清晰感受到臀部深处的温和牵拉感，单侧保持30秒，共重复3组即可，全程注意力度轻柔，切勿牵拉至产生刺痛感。
7: 四字拉伸法 这个动作其实经常在瑜伽里是十分常见的。
3: 就算你平时从来不翘二郎腿，可是天天坐着椅子，同样的会废掉你的臀大肌和梨状肌，出现更严重的会让腰椎生理曲度变化，直接诱发腰间盘的突出。
6: 当你开车坐在位置上，你就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牵拉肌肉的位置上。当你开高速开上一两个小时以后，坐椅子上起不来了，这个时候你的肌肉被过度拉伸，你的不良姿势被过度的延长，实际上你整个肌肉都会出问题。
5: 你以为越软的沙发越养腰，恰恰相反，人体脊柱的 S 型生理曲度是直立行走的专属进化成果。下陷式坐姿会迫使骨盆后倾，腰椎向 C 型蜕变，导致脊柱肌肉过度老化，出现腰背疼痛。大鼠脊柱生物力学实验早已证实，脊柱长期处于屈曲僵直状态，直接引发腰间盘突出。
7: 实际万万没想到呢，破坏骨盆和脊柱稳定的元凶居然是我们的这种沙发，它包裹得很舒服呀。
3: 沙发会裹挟我们的体态，让腰背我们蜷缩成一个 C 型，慢慢的造成一个肌肉的退化，肌肉的变形。
6: 当你坐沙发的时候呢，从四面八方给你支撑，你的肌肉就在逐步逐步的松弛。你肌肉松弛的过程当中呢，你的骨骼的受到的保护就逐步逐步的在减少，像绳子一样把你的骨骼裹紧了。当你躺得久以后，肌肉都松弛的，
7: 腰椎原本正常的这个生理的弧度可能会出现慢慢变直，与此同时髋关节也会过度的这种卷曲，这个实际上是肌肉引起的骨头的变化。
6: 它会发生另外一个问题，就骨质疏松。
5: 软沙发究竟多可怕？写出《百年孤独》的文学大师马尔克斯早用亲身经历踩过健康大坑。当年旅居巴黎潜心创作时，他整日蜷缩在一张老旧塌陷的真皮沙发上伏案写作，坐垫弹簧早已失去弹性，深深下陷，外皮也多处开裂破损。他每天在沙发上一坐就是6个小时，步入晚年后换上顽固的腰背筋膜粘连，每逢阴雨天，整个腰背深处阵阵闷痛，常年难以痊愈。
6: 老人家家里还有那种木头的沙发，这类沙发它跟人体的立线曲线啊不怎么吻合的，所以你坐的时候你得怎么样啊，绷着劲儿，过度的用力去坐，也会形成不良的后果。你硬的椅子，你的支撑点也非常小，而小的支撑点跟你的人体是不一定能够匹配住的，所以这样呢，没支撑的地方就靠你肌肉，短时间没问题，长时间你肌肉一直绷着，
7: 这时候实际上咱们的肌肉完全是紧绷的。
6: 对，
7: 这个状态下我们勉强的稳定上身，久而久之，实际上腰肌劳损呢，机能退化的速度会非常的快。
6: 你的肌肉僵硬以后，肌肉的对骨骼的保护作用也会丧失，你大量的压力就从原来由肌肉骨骼共同负担变成单纯的骨骼负担，所以你的椎间盘压力就急剧的会增加，必然有椎间盘突出。
7: 如果我们想抵御各个类沙发带来的身体的损伤，就得依靠这套2026人体骨骼肌自我进化的一个方案，循序渐进地重塑我们的肌肉、骨骼与关节的一个健康状态，从根源上杜绝我们肌肉代偿引发的这种浑身的酸痛。
6: 可以有很多的小动作，我们一些日常在居家的环境，在工作的环境，可以做一些小的动作、小的训练来改善我们的肌肉的状况。
5: 那究竟什么样的动作可以快速让肌肉进化，缓解肌肉退化诱发的慢性疾病风险呢？凤凰大健康马上公布。
0: 梅玉涵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6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6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兴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8: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5: 经常瘫坐沙发，腰背发僵，事事求于全服松腰法，零器械，零门槛，复刻求于本能卸力姿态，给腰椎快速减压，双膝分开与髋同髋跪坐，身体向前俯身，额头轻贴地面，双臂向前舒展放平，全身彻底放松下沉，保持30秒。这个动作能温柔牵开紧绷一整天的竖脊肌，让脊柱回归自然曲曲弧度，逐步收回久坐顶出的腰椎过度前凸。 Healthcare 研究证实，这个姿态可快速降低腰椎间盘内压力，肌肉放松效果可持续20分钟以上，坚持4周规律练习，慢性腰肌劳损的疼痛改善率可达58%，每天花半分钟做一组，就能给僵硬的腰椎松口气。
6: 我们的腰部的肌肉像一艘船一样，我们的脊柱就是那个桅杆，桅杆稳定，光靠我们那根骨头肯定不行，四重结构来稳定脊柱，构成我们整个肌肉的一个相对的稳定。
9: 你不动，先伤害你的肌肉，最终会落在你的骨骼上。我们这套人体骨骼肌自我进化方案呢，专门针对和脊柱息息相关的6组关键肌肉，设计了全套的循序渐进的升级的训练内容。
5: 第一组肌肉的激活与强化尤为关键，它连接每一节脊椎的棘突，是脊柱的截断性稳定器，这就是多裂肌。久坐超过40分钟，多裂肌最先进入休眠状态，椎体出现微滑移，腰痛就此启动。这个动作模仿飞鼠滑翔姿态，研究显示完成飞鼠式并保持5秒时，多裂肌激活量可达87%。动作并不复杂，身体俯卧贴地，双膝屈曲，髋关节内旋，双腿缓缓抬离地面，同时双肩外旋，双肘屈曲，双臂同步抬起，此时全身仅腹部接触地面，四肢悬空，如同飞鼠展开翼膜滑翔，保持姿态5秒后缓慢放下，10次为一组。除激活多裂肌，还能同步激活竖脊肌、腹横肌、斜方肌中下束、腰方肌、臀中肌，只有同时激活这6组肌群，才能从根本上稳定脊柱。想要获得这套脊椎骨骼肌进化方案，可扫描屏幕2维码进入公众号，免费领取课程。
9: 除了这类软和舒服的沙发之外，有一种椅子对身体造成的伤害反倒比软沙发还要厉害。要想说清楚这件事，就要提起美国海军上将李克福，还有他设计出来争议十足的一把这个面试专用的椅子。
5: 美国海军上将李克福选拔核潜艇人才有一套出名的狠招，核心是一把特殊改造的椅子。这套面试流程在海军史料与亲历者回忆录中多有记载，它锯短椅子前腿，座面打磨光滑，人坐上去会不受控制向前滑，应聘者一边绷紧全身肌肉稳住身形，一边应答工程、历史、哲学等刁钻问题，甚至复盘人生最失败的经历，回答不合格者还会被暂时关进小隔间反省。耐人寻味的是，当年考验意志的失衡坐姿如今早已渗入日常办公场景，这种身体持续发力维稳的状态正日复一日损伤着我们的肌肉、骨盆、脊柱与全身关节。
7: 那如果真是坐在这种前腿巨短的这种椅子上面，实在是太煎熬了，简直堪比受罪啊。
9: 办公室里其实到处都是同款的椅子，椅子用久了，坐垫前缘的塌陷，整体就变成了后高前低倾斜的模样，和这把面试椅的原理是一模一样的。你要想要身子不往前滑的话，浑身肌肉使劲紧绷着。
6: 当你处在一个不良的姿态当中的时候，你的肌肉负担肯定是非常重的。
9: 有一种日常的坐姿对于骨骼肌系统的摧残格外的严重。说起这个伤身体的坐姿，它的典型代表呢，就不得不提起棋圣聂卫平。
5: 1985年，首届中日围棋擂台赛进入生死决战阶段，无数国人守在屏幕前屏息紧盯战局。彼时日本围棋长期称霸世界棋坛，中国队苦战至 只剩主将聂卫平孤身一人。临危受命的他爆发出惊人战力，连克三位日本超一流棋手，以一己之力逆转乾坤，为中国队捧回首座擂台赛冠军奖杯。第二届赛时，他再度一夫当关，豪取五连胜，率队逆风卫冕。第三届主将决战，聂卫平中盘击败日方主将，中国队实现史诗级三连冠。可辉煌战绩背后是数小时俯身对局的姿态，长年累月前倾江左，让他落下了腰椎间盘突出的顽疾，病痛发作时甚至难以安睡。如今无数中年人正在重走这条腰椎慢性损伤的老路。
9: 他当时陷入了一种很强的这个精神状态中，所以他的动作是几乎不变的，他会保持前俯身的一个状态。
6: 当你看着剧，或者像聂奇胜一样盯着棋盘的时候，长时间的处在这种不良的姿态下面，那这个时候你就是很危险的了。
7: 上半身我们前倾之后，实际上我们的整个重力是偏离我们腰椎的这个中线的，那受力的这个力臂也会变长，腰椎承受的这种压力也会翻翻，久而久之就落下了一个顽固性的腰肌的一个损伤。
6: 肌肉僵硬以后，肌肉的对骨骼的保护作用也会丧失。你如果要久坐的话，你一定得考虑你的坐姿，你的坐具能够分担你的身体压力。
5: 日常前倾伏案，窝身刷剧，伤的不只是腰，更暗藏肠癌风险。自然界中四足哺乳动物几乎不受肠癌困扰，腹腔自然舒展，肠道蠕动顺畅，不受挤压。即便与人类基因相似度超98%的黑猩猩，日常以四足攀爬为主，野生种群结直肠癌发病率也始终极低。前倾坐姿会加倍挤压腹腔，使肠道蠕动减慢40%。致癌物与肠黏膜接触时间拉长，叠加盆腔循环瘀滞，慢性炎症反复刺激，癌变风险逐步推高。
6: 人体躯干的骨结构是两个骨的框架，腰方肌特别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把我们的胸腔跟我们的骨盆连起来，而我们坐着的时候呢，我们腰方肌受到的牵伸是最大，腰肌劳损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腰方以及是竖脊的弱化，我们的腰大肌过度的去负担了，经常会出现躺着没事，一用力它就疼，为啥？它这个时候腰大肌它就出问题了。
9: 我们刚才说的前低后高的椅子导致前倾坐姿，这种自我伤害的方式通常是自己硬找的。你比如说你的椅子好好的，你非要加个坐垫。
7: 实际我是非常有体会的，因为我身边就有一位同事，他专门买了一个坐垫，他坐垫特别有意思，他坐垫中间是镂空的，前面没有支撑，一坐上去好像立马就成了一个前低后高。
6: 实际上这个姿态呢，如果你要维持的话，那么你的膝关节前部得有支撑，你的这个膝关节必须给你一个支撑的地方，你的骨盆才是稳定的。如果前面没有支撑，往往这个骨盆是处在一个倾斜的。如果是全部压在很小的一个范围内，你的支撑面越小，那么你的肌肉负担就越重。
5: 前倾坐姿还有个隐藏风险，膝关节长期处于屈曲高压状态，力线内扣，加速软骨磨损。如何避免这种坐姿带来的膝关节损伤？柳叶刀风湿病学给出颠覆性方案，脚尖外撇步态训练。这项研究颠覆了脚尖朝前才正确的常识，走路只需将脚尖向外微调5到10度，就能重新分配关节压力。前倾坐姿会导致下肢力线内倾，膝盖内侧常年承受70%以上体重压力，是磨损重灾区。调整脚尖角度可直接降低膝内翻力矩，让关节受力均匀分散。2025年，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运动实验室实验证实，坚持该行走训练1年，受试者膝内侧疼痛显著缓解，软骨退化速度

0: 明显放缓。
1: 我们的腰背部的肌肉出现各种疼痛的这些症状，包括腰痛，包括髋关节的活动的障碍，还包括我们膝关节痛，产生的根源实际上就是一个骨盆倾斜。
2: 很多人甩不掉的这种小肚腩的根源其实就是我们的骨盆的前倾，那这背后到底是什么道理呢？
3: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4: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3: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很多人甩不掉的这种小肚腩的根源其实就是我们的骨盆的前倾，那这背后到底是什么道理呢？
1: 当你的腹肌和臀肌一个拉一个拽是平衡的时候，我们躯干是直的。当你的腹肌弱化了，然后后面的骨盆开始拽的时候，那么你这骨盆就往前倒，因为前面拉不住，拉不上去。你哪怕是站直了，我也觉得你那肚子是挺着的。
0: 四足动物世界里根本没有骨盆前倾的概念。以黑猩猩为例，它们的骨盆沿脊柱延伸，呈狭长平板状，仅用于附着爬树肌肉，内脏全靠脊柱与腹壁悬吊承托。人类为实现双足直立行走，花600万年将骨盆重塑为短宽腕形，自带10到15度生理性前倾，稳稳托住腹腔脏器。正是这套前倾骨盆结构，让人类行走能耗比黑猩猩低75%，是长途奔袭的核心进化优势。可现代人长期久坐，髋关节前后肌力失衡，让原本动态可调的生理性前倾变成固化的过度前倾。它不仅顶出小腹，形成难减的假性小肚腩，还会让腰椎压力升高30%以上。如何才能让骨盆回归正确角度？
2: 如果要这么说的话，比如说我们要针对我们现在的坐姿不对引起的像骨盆的前倾，哪些练习动作能把骨盆的这种体态慢慢的调整过来呢？
1: 调整骨盆的动作有非常非常多，实际上核心呢就两个，一个是通过腹肌来调整，一个呢通过臀肌强化来调整。那么通过腹肌来调整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拟态。从五训练法是强化腹直肌，包括腹内外斜肌肉，把这个肌肉相对强化以后，它里面有足够的张力来支撑我整个躯干。
5: 那这个死虫式到底怎么做呢？我们看一下
0: 虫舞训练法，模拟甲虫仰面翻身时缓慢控制的灵动动态，融入钢管舞远端慢控发力与瑜伽核心贴地原则，将枯燥的核心训练转化为有画面感的拟态动作，更易找准深层发力。它结合钢管舞对侧远端延展的核心技巧，搭配瑜伽脊柱贴地核心压实的稳定原则，全程仅激活腹横肌，不粗腰不费腰，动作十分简单。平躺屈膝，后腰全程紧贴地面，手脚对侧交替伸展，右手向前送，左腿缓缓下放贴近地面，慢收后换左手与右腿交替，每侧10次，共做2组。动作越缓慢，深层腹肌的激活效果越好。
2: 实际上普通的卷腹只会加重我们腰椎的负担，重舞训练法主打的是唤醒我们腹腔深处的这种腹横肌，那腹部的肌肉力量充足了，就能从前方牢牢地拉住我们的骨盆，对冲骨盆前倾的一个拉力。腰疼的人群包括中老年人其实

0: 练习起来是毫无压力的。
1: 不良坐姿会让脊椎变直，腰椎间盘承受巨大压力，该如何恢复正常生理曲线？答案出乎意料，回归婴儿姿态。2024年 Spine Journal 临床试验数据显示，每天练习3分钟快乐婴儿式，6周后腰痛可减轻41%。快乐婴儿式无需俯身，不压膝盖，复刻婴儿仰面蹲身的原身姿态，是最温和的零负重腰椎解压法。平躺在床上，屈膝抬起，双手轻抓脚掌外侧，四肢自然向上舒展，双膝向两侧缓缓打开，尾骨与整条腰椎全程贴实地面，不可拱起悬空，保持40秒，感受僵硬的后腰肌肉逐步放松，久坐前倾的骨盆慢慢回正。
2: 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关键细节，久坐之后起身，从坐姿切换到站姿，其实是一套非常复杂的肌肉啊、骨骼啊协同发力的过程，而且中青年人跟老年人的起身发力方式有着天壤之别。我们看一下，
1: 四足动物起身从不费膝，猫狗起身时前后肢协同撑地，体重均匀分摊，膝关节仅承担30%发力，天然避开单关节极限承压。可人类直立行走后起身全靠下肢单打独斗，年轻人尚且能靠臀肌核心肌群辅助，老年后肌肉流失，核心功能退化，发力重心便全压在膝关节上。杜克大学研究显示，以高越低，起身所需力矩越大，功能受限的老年人从最低可起身高度站起时，膝伸肌需输出自身97%的最大力量，每次起身都接近关节极限，长期会成倍加速软骨磨损。久坐的现代人早已提前退化臀肌与核心，年纪轻轻就进入老年式起身模式，全靠膝盖硬扛，悄悄透支关节寿命。
0: 该通过什么样的训练来改善这种单一的膝关节发力的模式，保护关节呢？
2: 我们只要通过科学的锻炼，激活全身的骨骼肌，就能够分担起身压力，大大减少膝关节的磨损。
3: 我们也不能够单纯的训练膝关节，而是髋关节和我们的踝同时在进行训练，因为起身的这个过程当中，膝关节的这个力线受制于我们的臀肌、我们的踝关节。对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肌肉啊弹性是越来越差，一型肌纤维还留存的相对比较多，而二型肌纤维呢丢失的比较多，肌肉往往比较僵，一动就痛，你用暴力一拉就把肌纤维给拉伤了，所以呢训练方式就要有所改变。
1: 如何让肌肉、韧带、关节更加稳固有力量，这是一套让你缓解膝关节老化的日常练习课程。如果你上下楼梯膝盖发软，蹲下去站起来费劲，久坐后关节僵得像生锈，千万别以为这是累了、老了正常现象，这是你的膝关节在喊救命。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权威骨科主任医师和康复科专家总结20余年临床经验，制定了一套膝关节自愈方案，现在立即扫码免费获取让膝盖用到100岁的4阶方案，专业医生将手把手教您在家就能做的膝盖自愈方案，全面拆解什么姿势才是真正呼吸，每天5分钟唤醒与强化肌肉群。
2: 那么正确的训练方式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国际权威研究公认的高效的训练方法。
1: 这是日本神经肌肉生理学专家小山裕史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 BML 起始运动复合训练，其核心动作回避运动可针对性改善久坐引发的多裂肌、腰方肌、静态劳损及肌肉僵硬等问题。
3: BML 训练方式是你在动作起始的时候是用舒展放松的动作，最后呢来一个爆发性紧绷的动作。刚才我们已经讲过，因为它丢的是二型肌纤维嘛，所以它要用一些爆发性的动作来改善它的二型肌肉功能。
1: 肌肉训练是延缓衰老、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关键，但多数老人肌肉流失严重，长期久坐更会加重竖脊肌、髂腰肌挛缩，形成筋膜结节，肌肉耐受度极差，贸然训练拉伤风险很高，向安全激活肌肉群，最好从 BML 起始运动复合训练入手，循序渐进启动肌肉功能。
0: 这过程其实是一个多维度多关节的一个整体运动，
2: 这套训练方法特别的温和，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练习。
3: 这个方法实际上就是我们讲了，它适合了我们中老年肌肉的这个特性，它的肌功率弱， 它的这个肌肉的这个牵

0: 增跟收缩都相对慢的状态下面达到的设置的这么一个动作。
1: 那这个动作我们平时在办公室能做吗？
0: 也能做，实际上是很简单的。比如我慢慢的用力的去撑一下，一开始很轻松的把它撑起来，然后怎么样啊，用力的往下一顶，那也行。包括我们的后背慢慢的前伸，充分的前伸以后用力的一拉，
1: 在最后一刻有一个急促的发力。
0: 对，
2: 具体拆解一下这套能解除肌肉束缚的 BML 动作是什么。
3: BML 起始运动复合训练遵循三阶梯递进方式，初始启动阶段采用卧位贴地零负荷激活法，平躺屈膝，双脚踩实，后腰紧贴床面，缓慢收紧臀肌与下腹，保持五秒后放松，每组12次，共2组，全程无外加负荷，靠肌肉主动收缩发力，唤醒神经肌肉连接，松解竖脊肌，校正骨盆，避免挛缩，肌肉强行发力拉伤，适合极少活动、肌肉流失严重的人群入门。过度适应阶段采用坐姿自重等长稳控法，端坐，双脚与髋同宽，腰背挺直，双手轻抚椅面，缓慢收紧大腿前侧与臀部肌肉，身体有微向上拔杆但不离开椅面，保持6秒后放松，每组10次，共2组，以自身体重反作用力为起始负荷，等长收缩模式下关节无大幅活动，不增加腰椎压力，可逐步提升肌肉耐受度，改善髂腰肌挛缩，适合坐立正常但起身乏力的人群。进阶阶段详细教程及本期干货笔记可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公众号获取。
2: 除了专项训练呢，还有一种超实用的方式，它能够高效地预防骨骼肌的退化。
3: 在硅谷科技企业，升降站立办公桌早已是办公标配，不少公司还配备筋膜枪、按摩椅，方便员工伏案工作后随时放松肌肉，缓解劳损。不少硅谷 CEO 坚持作战交替的工作模式，半小时坐着处理文书，半小时站立开会思考。而他们最核心的养生秘诀是坚持 NEAT 运动模式，既能破解久坐危害，还能辅助减脂塑形。
1: 这种 NEAT 运动模式它到底是什么呢？
0: 我们现在大部分人把这个呢叫碎片化运动。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过去一说运动吧，你早晨得6点起吧，跑上40分钟，完回来呢健身房待2小时。现在发现这种运动模式能坚持的人不多，时间成本非常大，它需要充分的时间，而且还要场地。实际上呢，在日常生活当中，通过间断性的这种小的运动，达到一个促进我们身体健康的目的。过去呢，觉得这样一些小的运动，运动量时间又很短，应该对我人体的这个健康可能作用不大。比如你看着电梯不坐，走楼梯，上下班呢步行上班，这类时间不长的运动，你不断的去积累的话，对人体的健康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
2: 这种方式既能够打破久坐不动的状态，缓解肌肉的劳损，还能够持续的消耗热量，辅助瘦身，大家完全可以融入到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轻松的就养护骨骼肌的健康。感谢林主任做客凤凰大健康，我们下期再见。
4: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首阶段会谈超过三个小时。泽连斯基表示，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罗斯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

马逊公司的飞机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之后失事滑出了跑道，造成了至少五人死亡和五人受伤，其中有三人伤势危殆。更多详细情况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名赞助播出。

0: 但到年底他会自动锁定目标，直到把对方你打趴下为止。
1: 在这个小小的身躯里边塞入了一个高性能的四驱机车，
2: 连续呢8到10个小时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自主作业。
3: 是先发展身体还是先发展大脑，是两者不可缺少的。

0: 令人热血沸腾的动漫。
1: 擂台之上，人形机器人攻防博弈，招式凌厉。
2: 倒地，同时起身嘛，动作稍有些亮。
0: 今天第一次在近距离看到真实的机器人进行格斗的竞技，亲眼见证这个历史性的突破，那种冲击力完全不一样。
1: 日前，马斯克深夜转发赛事片段，让这场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成为世界聚焦的科技热点。在大众认知中，机器人格斗往往被贴上遥控玩具、科技表演的标签，不少观众看不明白，这是人在后台遥控，还是机器人自己在判断呢？
3: 现在的话，我们是自主锁定，其中要出哪些招式，有的时候他判断不过来的话，人员可以告诉他，但到年底我们连人告诉他他都不需要告诉他，他会自动锁定目标，直到把对方给打趴下为止。对，我们到年底基本上能做到这样子。
1: 这场机器人格斗大赛汇聚了清华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国内外一众顶尖高校战队，全部采用同款人形机器人，在激烈的实战对抗中，为人形机器人录得大量难得的真实对抗数据。那么，大家同用一副身体硬碰硬，比的到底是什么呢？
4: 我们参加这次比赛呢，是在机器人本体基础上，去进行算法的比拼。我们呢，不光要去比算法的实现逻辑哪个更好，还有比赛的战术以及策略。
3: 但另外的话，我们把基础的一些数据，还有包括底下底层的算法也开放给他们了。他们基于我们开放的本体和一些基础的算法上面去做更好的一个应用。另外的话，我们这次每次我们都会产生一个冠军，而这个冠军的话是需要把他的最新的算法分享给大家的，对，无偿的分享给大家的。
1: 别以为机器人搏击只是胡乱挥拳，这背后是实打实的硬核科技。它不是简单的预设动作，而是把武术动作和实战数据喂给算法，再根据现场情况判断时机，选择招式。
3: 每个武术大家他们的一些格斗的一些套路全部输入进来，机器人的话会根据他目前处理的情况来去选择用什么拳术，他比任何一个人类掌握的可能就要都要多一些。
1: 现在你看到的这台诞生于大湾区企业的机器人，短短2年时间里就从平稳行走、前空翻进阶到格斗对抗，进入工厂。擂台看热闹，但其实也是一场高强度的试验。而机器人 PK 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比赛，而是要把人从危险又吃力的工作中换下来。
3: 打拳根本不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你有了很好的强壮的体能之后再去做智能的事会比较容易，但更重要的话

0: 是后面进入工厂，进入千家万户做事的一个能力。在小区物业这种苦活累活脏活他们先去做，老人有的时候需要照顾的时候帮他喂饭，把他推出去晒太阳，他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形态非常拟人，他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具有人的那种感觉。
1: 刚刚结束的北京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赛场上，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这些把机器人的感知、平衡和核心零部件的水平要求都推到了极限。田径场就更抢眼，8月22日的备赛测试中，深圳企业自研的闪电百米跑跑出9秒32的成绩，到了8月26日决赛，他又把成绩刷新到了8秒83，这个数字快过了博尔特9秒58的人类世界纪录。这次百米跑的表现同样被马斯克转发，冲线之后闪电一度撞上了缓冲墙，但机身仍然保持完整。400米世界纪录保持者南非名将范尼凯克也点了赞。
2: Just beating that time and congratulations to you。
1: 更特别的是，他还在开幕式上担任了机器人宣誓员，代表参赛的2056台机器人登台。那么他为什么能跑得快，也能站得住呢？
3: 那我哪里是转弯处？我前方有没有其他的这个一起参赛的机器人？那它其实就要有一个眼睛了。我们来看，先看眼睛是啥？这个地方是激光雷达，这个地方是 RGB 相机。那看到了之后，我的大脑就知道，哎，我下一步我该怎么去跑，怎么去执行嘛？在跑步的过程中，不是有腾空的状态吗？那这个过程中，我怎么让机器人来知道呢？加速器和陀螺仪能够知道它 X、Y、Z 三个方向的一个加速度是有多大的，整体的这些感知要达到一个毫秒级的响应。我慢了半个毫秒，那可能机器人就直接倒在那里了。
1: 不少人对这家企业的印象都停留在手机领域，这次他们就把消费电子的技术积累带进了机器人领域。散热怎么做，材料怎样才能扛冲击，都可以找到相通的思路。
3: 在这个小小的身躯里边塞入了一个高性能的四驱机车，那其实您可能还会有一个问题，那这么小的一个身体，我塞入一个这么高性能的一个模组，它在跑动的时候不会发热吗？那我们用了这个原来在做游戏本上面的一些散热系统，我们把液压散热系统应用在这个机器人上面了。它每分钟的液体循环是4升，所以就像毛细血管一样深入到我的关节体系里边，把热量给带走。
1: 机器人跑起来腿部要承受大约10倍体重的冲击，这副小身板怎样扛住的呢？
3: 以前如果说没有我们的这个材料能力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机器人跑10公里腿就断了。这个手机里边不是有转轴吗？为了让它能够保证我50万次的折叠，我们当时在做转轴的时候，在它的配方里边应该是贵金属增加到了6%，然后又用航天级的冲压，然后用一些相同的一些技术，就把我们的整个的材料技术给提升上来了，来保证我们的机器人20000多次的冲击都没有问题。我们不是给它这个声音的识别，是给它一个信号，它都是整自主导航的。那只是说我前期要给它一个信号，给它一个语音识别的话，它要理解自然语言然后再去转换，那这个时间其实就比较久了。那当然了，在未来的这个实际应用中，其实大家还会用一些自然语言来去做一些命令。那竞技赛事中，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时间给缩短。
1: 不过问题也来了，人形机器人不断刷新性能的记录，这和普通人的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
4: Слушайте, вы не поверите, мы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приехали как раз на выставку посмотреть на то, как в Китае развита робототехника,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еренять ваш опыт и сделать такую же реализацию в России. Это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очень интересн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развития вообще комфортной среды для человека. И мы,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уверены, что роботы – это в будущем помощники для людей, и, наверное, это когда-то перешагнет...
3: 其实我们完全不是为了跑步而跑步，那在跑步的过程中他去验证的是他的这个技术能力到底在哪儿。您比如说跑马拉松，它是验证的我的机器人未来能不能长时间稳定的一个输出的能力。那跑一百米其实是看它的一个应急反应能力。那比如说我在工厂里边，那突然说这个地方有警报预警了，那我机器人不能说像个老太太一样慢慢悠悠的过去，我要能够快速的冲过去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1500米呢，是考验我们的机器人它能不能有规划的去执行。像电网呀，像一些矿场呀，这些场景他们比如说让人去做巡演的时候环境是比较恶劣的，那我们让机器人来去帮他们去做巡演，去检查一些安全的隐患。
1: 在北京这次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做到全天不停机作业的机器人华富也是来自深圳。前不久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企业更是把一条真实的工业生产线按1:1的比例搬进了展馆，3台人形机器人分工完成纸箱拆垛、料箱拆垛和小件上料，从开馆干到闭馆，连续10个小时没有停机。
5: 站立太久了，活动活动筋骨。
1: 我们跟拍的这一款人形机器人进步同样是很惊人的。短短1年时间里，他从全运会的现场完成了火炬传递，迭代到现在可以不间断连续工作8个小时。如今他可不是靠遥控器被动握手，而是依靠自身的视觉感知和主动判断。他可以主动和你伸手握手，还可以做导览讲解，自动识别避开障碍物。
6: 向右转。
7: 主要是去体现机器人的这个感知，还有任务规划决策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那像它这个有一个腰部的摄像头，那可以通过这个腰部摄像头去读取到这个楼梯的高度啊、位置，然后来规划自己的一个这个抬腿的一个相关的动作。
1: 让机器人真的干活，远比演一段要难得多。舞台环境固定，记住一套动作就可以直接表演，但工厂内的情况是一直在变的。物料不会每次都摆在同一个位置，机器人也不可能每次都等到工程师重新调试。企业把机器人的数据、大脑、小脑和本体连成一条链，让机器人可以看懂现场、规划任务，再把动作稳稳地做出来。
7: 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系统性的一个突破的问题，那实现了一个从数据到大脑到小脑再到本体的一个闭环的一个突破。那像大脑的话呢，能更好的去感知决策，然后规划任务。那小脑的话呢，能够保证机器人更稳定的去运行啊作业啊。然后本体的话呢，那其实也是得益于这两年就是整个的国内产业链的一个提升，那让本体呢它其实可以快速的去进行迭代，保证这个本体的一个性能的优良。
1: 让机器人不再死记硬背，而是位置变了、东西换了，也能自己看、自己判断、自己调整，这就是大家常说的泛化能力。有了它，机器人才能从会做广播体操的演员变成真的能进工厂干活的熟练工。
7: 比如说那我机器人去做一些识别的时候，我有一个参照点啊。那假如说你把这个参照点或者参照位置给我挪动了，那可能我抓取的这个坐标定位就会有偏差啊，那就会造成说，哎，我抓取不来，对吧？那泛化能力的它的调整的话，就是我可以随着我参照点的变化，然后去调整我或者重新去标定我要搬运的或者抓取的这个物品的一个位置。那像我们的这个全国现在10几个训练场，那其实也是把真实的生产生活的场景，然后1:1的复刻到这个训练场里面去，然后呢由人带着这个机器人，那在这个场景里面执行相应的任务，通过这个过程来训练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工业的这种标准化的场景，大概在1到2周可以完成部署。那展厅场景呢，大约在1到2天完成部署。技能工具链提供了30多个这种原子级的技能，然后，技能开发呢，就像搭积木啊，这样的话降低了开发的一个门槛和效率。
1: 普通工人不用写代码，点点操作就可以给机器人分任务、改流程。机器人呢，就从反复调试的项目，慢慢变成拿来就用的工具。
8: 我们这个问题是做过一次深入的调研，就我们进车厂，车厂给我们说的是，我们盯的岗位是这种很枯燥，并且已经没有人在干的岗位，工厂招工难的岗位了。按工厂负责人说的是，现在这些年轻人他们宁可去送外卖，也不愿意在这个岗位干活了。像我们在一个车厂里面，他们每年只有上半年一半的工人能招到，已经招不到工人了。我们是在这些招不到工人的岗位上来完成人形机器人替代。
1: 短短一年，这款人形机器人不只是性能变强，更大的变化发生在生产端。2026年3月份，这家湾区机器人企业在佛山建成中国内地第一条年产能万台级的人形机器人产线，最快每30分钟下线一台。毕竟机器人想大规模进厂工作，就要先过量产的这一关，
8: 最终它的爆发一定是人形机器人跟具身智能的一个深度结合绑定，然后才会迎来最终的一个完美场景的使用。我认为这个时间应该在5年左右。人形机器人这一轮的真正爆发，没有一家企业能够完全吃得下来，它必然是要一个整个生态的联动，才能让人形机器人真正的走到我们身边来。
9: 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这个变形金刚，你猜猜它是做什么的？它不是电影里的演员，而是要在新疆棉田里干活的智能机器人。它可以调轮距、升底盘、折叠喷杆，棉花、花生、大豆，各种作物的农耕都要适配。说白了，它不是普通的农机，而是一台会看路、会判断、会换工具的田间智能平台。
8: 能够自主导航，在野外复杂的道路环境之下去自动驾驶、自主作业，然后能够去成功的避障，像一些人或者是出水桩障碍物，它都能够去成功的规避这些障碍。那其次呢，就是它本身的这种高度的自适应性，一个呢是它能够进行轮距的伸缩调节以及悬架的升降。那轮距它调宽的话，可以去适应不同的行间距；整一个悬架的调高，它可以去适应不同植株的高低。
7: 更关键的是，它可以分辨棉苗和杂草，哪里需要打药施肥，就在哪里精准处理，减少农药和化肥的浪费。
8: 第三个呢，是我

0: 们机器的高精度识别，最小呢是可以识别到1平方厘米这样的一个维度。所以整一个的智能化，从感知到决策再到最后的执行，都是它去进行自主的一个作业，自主的规划。
1: 野外干活最怕什么？那就是怕信号被挡住。棉株长高之后可能会遮挡卫星信号，到了山地也会遇到定位失败的问题。而没有北斗信号的时候，机器人并不是趴窝等着遥控，而是靠双目视觉和雷达一起感知，然后就可以继续认路、避障和干活。
2: 在山里作业，那遇到一些高山或者说一些特殊场景，它可能会挡住我们的卫星信号，那这时候我们就只能依赖于我们的视觉去识别。在比如说在天灰或者说灰尘太大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会用到我们的雷达的技术，然后它会辅助我们的这个机器去做定位。它和马路上的自动驾驶不一样，因为马路上的自动驾驶的话，它是比如说我们在马路上它的道路和行驶方向它都是固定的，但是在农业的作业场景里面，农业里面的这个场景它是复杂的。在我们的实际的作业场景里面，比如说它可能会压苗，它可能会随着这个跟着那个苗走，你的车子的轮子必须按照我的这个厘米级的精度去行走，所以这就是最大的一个区别。
1: 跳出农田，同一个底盘还能换上别的工具，农忙下田，农闲上山，甚至可以去能源和抢险现场。这样一来，一台机器就不只干一个季度或者干一种活。
0: 我们这台机器的核心呢，是用同一个底盘去换不同的工具，也就是说农忙的时候它可以下田干农活，农闲的时候它可以去干其他的事情。那我们在深圳做的这一套设备，在地理的验证是放在了新疆，比如说在山上边坡上换上挖的工具，那我们的人就不必站在非常危险的坡度上去进行工作。那第二个呢，比如说像发大水的时候，我们的机器可以进泥地里面去进行巡查，发火灾的时候，在一些狭窄的道路通道里面去进行一个消防的应急补位。没信号的话，我们的机器也能够自主的去认路、避障还有干活。然后再者呢，我们这个底盘就算是搭载了不同的工具，也不用重新写一套软件。
1: 新疆成为这台机器人最严苛的野外练工厂，它在那里经历过-30摄氏度到-50摄氏度的环境测试，而且还要扛住风沙。在10盒子棉田，它1小时最多可以完成大约120亩的植保喷洒。
0: 到现在呢，我们在新疆的沙漠、雪地、盐碱地，再加上浙江的烂泥地，来回作业已经加起来超过了200万亩次。所以先能做到稳定干活，我们再拿到农业、能源、抢险这些野外的场合下去用。其实我们这几年在地里面看到的，首先不是说机器来了岗位没了，而是很多活都请不到人。比如说在高温的天里背着药箱打药愿意干然后能一直干的人其实已经越来越少了。机器的到来其实更多的是孕育了一些新的岗位的出现，比如说需要人去进行调度、进行巡查、进行维修，那我们的机器呢也需要充电、换工具，出现故障的时候本地要有人去进行维修和保养。
1: 2026年7月28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把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纳入更严格的设备准入限制，涉及人形机器人和4足机器人，理由仍然是所谓的国家安全。8月5日，中国商务部就宣布对协助支持 FCC 采取涉华措施的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实施反制。机器人产业会不会像光伏、新能源汽车一样，再度碰上新的贸易壁垒呢？这里比拼的不只是价格和产量，合规、数据安全、售后服务和零部件稳定性，以后都会成为出海门槛。
3: 那么中国企业走出去，它靠的是什么呢？并不是仅仅靠着这种产量或者是它的单价的

0: 这种成本比较低，更应该的未来走出去呢，还是要靠我们能够有这个非常完善的后续服务，我们的软件迭代，以及是这种零部件的一种稳定性，这才是我们真正能够走出去的一个核心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力。所以呢，就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它的一个更主要的一个挑战是它的一个合规、数据安全，以及它的整个的这个整体上的这样的一些综合性的一个能力。
1: 专家说，中国和美国人形机器人的路线各有侧重，中国强在产业链完整和量产的落地，而美国则侧重底层大模型。机器人在现场产生的数据又涉及安全和跨境合规，谁能在本地拿到更多真实数据，谁就多一份优势。
0: 中国这边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完备性，可以去推动我们去将大量的这个机器人可以去现场化，可以去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中得到应用，所以这一点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应用场景这边可能并不是像就说它可以去拿到这样，因为这个数据都是实时的，而且所以这还有一部分的原因，这个是跟这个我们国家的一个数据安全是相关的，很多的这些数据很难去跨境，它也很难去获取到，所以这边也的确是一个竞争的一个点。就像现在美国大模型也不会把它现在一般都是这种闭源的大模型，也并不会把它的这些模型权重去公开。
1: 多家机构统计，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中，中国厂商的占比接近90%。海关总署在2026年7月份公布，上半年智能仿生机器人的出口已经超过10,000台，去到了9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台上动作再漂亮，真正考验的还是能不能批量造、稳定干，让客户愿意再买。
0: 目前来说呢，就是企业能不能够活过量产这一端，还是像刚才讲的，就是它的这个单位的一个复购率，以及呢，就是这个企业能不能够去有很好的一个现金流的一个管理。比如说就是产量1,000台的机器人和它第一台的机器人的质量和它的效能是一样的，也就是它的一个稳定性。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个现金流管理，也跟这个客户的一个复购是密切相关的。如果客户因为买一台这个人形机器人之后，会有大量的这个维修成本，还有人工干预的这样的一些状况发生，那么对于他来讲就不会再去买下一台人形机器人。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聚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能照顾，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泽连斯基在基辅和美国特使会谈，讨论俄乌局势。伊朗将会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设立新的禁区。极右翼政党选择党赢得了德国萨恩州的议会选举。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在首都基辅会见了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泽连斯基在会后就表示，乌方与美国和欧洲的国家在代表当天讨论了对于乌的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到的议题，会谈非常有实质性。威特科夫也表示，这次的会谈令人鼓舞。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当天第一阶段的会谈历时三小时左右，随后的第二阶段会谈邀请了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参会。乌方谈判团队包括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查。泽连斯基欢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访，并感谢美方的支持。在会后的记者会上，泽连斯基开玩笑说，美特使到访比爱国者防空系统更有效果。泽连斯基认为俄乌战争短期内难以结束，他已与美方及欧洲盟友就越冬方案进行讨论，乌克兰将得到防空和能源支持，期待获得美国大量液化天然气供应。泽连斯基表示，会谈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战后乌方也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比如顿巴斯地区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泽连斯基声称，乌方致力于推动俄乌战事尽快结束，同时正在关注俄罗斯的表态，并指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时间和地点尚未确定。威特科夫表示，此次会谈务实，令人鼓舞。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威特科夫相信冲突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但指出俄乌双方应做出让步以结束战争。库什纳表示，美方关注的重点不仅限于结束冲突，更是如何建立一个能够真正构建持久和平的框架。美国正在准备一份和平方案，希望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的三方会谈能够重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美方会谈结束之后就表示，预计战争将会持续到冬季。乌克兰在顿巴斯地区的立场没有改变，顿巴斯问题实际上是整个战争的问题。乌克兰媒体将美方到访描绘成了一场带着最后通牒意味的施压，而并非是平等的和谈。
2: 在美乌会谈中，重点讨论了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加强防空系统、在战争可能持续到冬季的情况下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克兰希望获得大量美国的武器。在此背景下，美国已经与泽连斯基讨论如何帮助乌克兰度过预计的艰难冬季，届时俄罗斯可能会加强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打击。会谈的结果实际上默认了战争不会很快结束。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带来了美国最新的提案，但其中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新想法。乌克兰媒体将这次到访描绘成一场带着最后通牒意味的施压，而非平等的和谈。乌克兰只是在配合，展示外交姿态。美国特使到访俄乌，斡旋结果简单，普京听取了美国大交易的提议，却未改变条件。美国展示了制裁和红利的两手，却未撼动立场。泽连斯基得到了常来看看的承诺，却未获得停火的日期。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俄乌两国宣布暂停攻击对方的首都三天之后，俄罗斯国防部指周日的一夜之间，有53架的乌克兰无人机在9个俄罗斯地区被击落，而武装部队则是对乌克兰8个地区发动了联合打击。
3: 上周末，尽管俄乌元首各自表述了停火的时间和方式，但是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通报，周日一夜之间有53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在9个俄罗斯地区被击落。此外，俄防空系统也摧毁了7枚乌方制导的导弹。俄军顿巴斯前指的战报也指出，周日俄罗斯武装部队对乌克兰8个地区发动了联合的打击。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基辅市郊的物流中心和乌克兰武装部队在戈斯托米尔机场附近的军事城镇有2个储存的燃料库地点遭到了俄军的袭击，还有一个无线电和电子情报中心也遭到了俄军导弹的打击。奥德萨有一个物流中心和港口内5艘货船被击中。俄罗斯无人机还摧毁了日托米尔的一家仓库和扎波罗热的一个卡车的集散地，并击中了包里斯波尔弹药公司的仓库。这家公司被指向乌克兰安全部队供应弹药和爆炸物等。俄方指出，要继续加强对乌方的军事和关键基础设施的打击，其强度不会减压。各方的信息也证实，周日基辅市郊奥德萨、扎波罗热、波尔塔瓦、第涅布罗彼得罗夫斯克、哈尔科夫和其他乌克兰23个地区遭到了俄方持续火力的打击。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在6号的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伊朗将会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新的禁区，与阿曼商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通道图将于未来几天签署。
4: 雷扎伊接受采访时说，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公布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擅闯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此外，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路线图达成一致，相关协议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内签署，由伊朗负责管控船只进出。雷扎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美方走私船只通常会遭到伊方打击，伊朗目前没有决定击沉这些船只，因为它们装载石油，被击沉可能对地区环境造成损害。谈及国内物资供应，雷扎伊说，伊朗早就做好了充分准备。在军事方面，雷扎伊称，伊朗48小时前首次在一艘美国军舰上空试验了一种特殊的反舰导弹，导致美舰落荒而逃。他还称，伊朗武装部队此前打击了美国在约旦的军事目标，有关打击使特朗普放弃其此前宣布的10日战争计划。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6日表示，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压力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这些措施同样无法达到目的，并称伊朗已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且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日表示，美方应该认识到游戏规则已改变，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结束，伊朗将采取更高强度的军事姿态，今后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行动都将遭到更迅速、更猛烈、更痛苦的回应。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日表示，美国海军护航舰艇正协助邮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暗示护航行动不会很快结束。赖特称，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日均运输量超过900万桶，随着更多原油和成品油通过管道和其他途径运输，地区的石油运输量已恢复到冲突前水平的2/3甚至更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社交平台发布数张图片，显示目前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流量达到每天1800万桶，接近冲突前每日2000万桶的水平。而另一张图则显示伊朗的石油出口大幅下降。此外，特朗普还发布关于伊朗最新经济的数据图，显示伊朗正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 伊朗货币里亚尔汇率从90万里亚尔兑一美元跌至约227万里亚尔兑一美元，并配文称伊朗货币已被摧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长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莱昂·帕内塔日前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可能还会继续的持续6个月。帕内塔指出，冲突如同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正在朝着中东的又一场失败的战争方向发展，并表示美国有可能会被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中东战争。美伊结束这场战争的选择非常有限，帕内塔认为现在有3个选择，一是承认这是一场失败的战争并退出，但他认为这极不可能；二是继续的相互打击，双方都试图避免爆发更危险的战争，但是拒绝谈判或投降；三是最终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从而剥夺伊朗对于美国最危险的筹码。特朗普政府在最近表示，将会停止对伊朗使用大规模的武力，转而通过制裁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美伊军事冲突持续之际，伊朗称将会同阿曼签署海峡船只的通行通道的图协议，而分析就认为这将会被视作为伊朗的政治胜利，并有助于改善海峡的通行状况。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5: 如果说雷扎伊的讲话属实的话，如果在未来几天伊朗和阿曼签署了这份协议的话，其实对伊朗来说是一个政治上的胜利，因为这等于是公开宣承认了伊朗对于霍姆兹海峡的主权和管理权。但是还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之前伊朗所要求的霍姆兹海峡的通行收费问题，这个雷扎伊并没有讲。根据之前媒体的报道称呢，阿曼其实是拒绝了伊朗方面对霍姆兹海峡的任何形式的收费的提议，因此这个问题上可能需要未来几天进行一个密切的观察。第三个就是说，如果这个协议签署的话呢，其实对于海峡的通行来说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因为这样的话船只的通行就有章可循，管理上也就更有章法了。这样对于非美国和美国盟友的油气船只的通行来说呢，他们的进出就会更加的便利和快捷。所以在协议签署之后，可以预见到海峡的船只通行数量会有一个数量上的提升。至于说特朗普会不会因为油气受阻或伊朗划出新的这个禁区，会爆发新的战争呢？目前看应该说几率还是比较小的，因为如果美国方面持续12日和40日战争之前那种空袭模式呢，目前看已经很难完全消灭伊朗的导弹能力，这个是不可行的。另外一个，如果派出地面部队占领哈尔克岛或进行其他的这种军事操作的话，其实也存在着大量的美军伤亡和不确定的军事结果的问题，所以也不可行。对伊朗方面呢，我们要值得注意的是，在雷扎伊的讲话当中，他也漏了两个口子。他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完全通行的话，那么必须美国保证不再威胁伊朗，也不再攻击伊朗。关于谅解备忘录呢，他也说现在伊朗正在通过外交渠道寻找一个强力的中间人，确保美国不会再背信弃义，违背协议的内容。所以通过这个表态可以看出，伊朗方面并没有完全关闭外交通过外交方式解决双方矛盾的这样一个空间。所以在目前看，根据这些因素，双方都没有意愿继续扩大和爆发更大冲突的这种意愿和动力。
0: 美伊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博弈在持续的升级，美军在日前就袭击了3艘伊朗油轮，而伊朗则是以导弹攻击了美国军舰，并警告如果美方继续的袭击伊朗船只，将会采取更为强烈的反击。持续的海上冲突正在进一步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也波及到了沿岸的居民生活。我们的记者在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库赫斯塔克镇看到，此前的袭击造成的通信等基础设施损坏仍然给当地的民众带来了影响，而随着海上安全风险的上升，以捕鱼为生的居民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生计压力。我们来看本台记者稍早前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发回的现场报道。
6: 我们现在呢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也就是伊朗阿巴斯港附近的谢尔克县的库海斯塔克镇。那么这里呢是离阿曼最近的一个距离，也是我身后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最近呢发生了一系列的震动呢，同时影响了这样一个镇，影响了伊朗南部的地区。特别是呢美军呢表示呢向伊朗的三艘油轮发动了袭击，而伊朗的军方呢也向美国的两艘军舰，特别是一艘航母发动了攻击。目前呢损失不详，但是可以看到的是现在双方呢的威胁呢是不断的加剧。那紧张局势加剧之下呢，当地的民众他们也很恐慌，他们也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什么时候导弹可能会炸到他们的头上。目前看来也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让这样的紧张局势缓解，而面对着这样的紧张局势升级呢，我们看到的是这里的民众生活受到了困扰，他们的通信塔遭到了损坏，通信没有办法畅通，民众的生活受到了影响，更重要的是整个伊朗的经济现在都处于停顿当中，而这里的民众他们的大部分人都是靠打鱼为生，而现在的紧张局势也让他们没有办法正常去打鱼去维系家庭的生计。所以我们希望现在战争能够尽快的结束，双方能够尽快的停火。以上就是李瑞发回的报道。
0: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俄方批高市要求拆除纪念碑的言论荒谬且无视历史。俄外长称德国指控俄方无人机袭击是在开启战争。
7: 北约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兴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7: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9: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7: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9: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7: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9: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7: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今天上午与北京会见了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这是贝拉斯科在今年4月就任外长之后的首次访问中国，双方都强调要加强合作，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欢迎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访华。王毅首先感谢墨西哥政府就中国西藏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表达的慰问。王毅说，这体现了中国与墨西哥之间的相互支持，中墨都是发展中大国，理念相近，有共同利益，都致力于加快国家发展和振兴，期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与墨西哥始终是互利共赢的伙伴，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积极力量。王毅说，中方始终是从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的战略角度来看待和推进中墨关系，中方愿同墨西哥一道不断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强双方在国际和多边舞台上的战略协调，为全球

0: 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做出努力。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再次就泥石流灾害向中方表达慰问，他说中国与墨西哥交往历史久远，经历了200多年的锻造，双方始终坚持独立的外交政策。墨西哥自1971年以来恪守联合国通过的2758号决议，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墨西哥始终捍卫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本准则。墨西哥愿意增进墨中两国人民的联系，加强各领域的合作，持续在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下对话合作，支持中国主办好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系列活动。这是贝拉斯科今年4月就任墨西哥外长之后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中国与墨西哥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是近年来在美国的单边关税的影响下，墨西哥是多次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包括从今年1月1号开始，墨西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自贸协定贸易伙伴的1400多项产品加征关税，最高可以达到50%。中方随后判定墨西哥的做法属于贸易壁垒，中方会采取反制措施。近年来中国与墨西哥的贸易关系是在紧张中保持增长。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墨西哥的贸易增长达到3.3%。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健北京报道。
1: 俄罗斯远东地区在日前揭幕了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要求俄方将其拆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6号就回应指出，日方的主张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
2: 扎哈罗娃6日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俄罗斯的领土由先辈守护下来，其历史基于事实，俄罗斯的记忆镌刻在纪念碑上。扎哈罗娃特别指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敦促日方不要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俄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市4日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罗斯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其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两半。高市早苗5日在社交媒体上就此发文称，菊花文章作为日本的象征被广泛认同，俄方设立刻画该文章被毁坏的纪念碑完全不可接受。他表示，这是涉及日本国民感情的问题，日方已向俄方强烈要求终止安装并拆除，并将持续强烈敦促俄方落实拆除要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日本防卫省将会推进人工智能军事化的应用，列为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申请重点之一，有日本的媒体就指出，将人工智能用于军事的目的可能会涉及到过度的使用武力，从而违背日本专守防卫的原则。东京新闻发表了社论指出，美国打击伊朗和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都曾经借助人工智能进行目标识别和定位，但是人工智能可能会出现判断失误。例如此前伊朗的一所小学遭到美军的轰炸，造成了重大的平民伤亡，这可能是美军的人工智能系统错误定位导致的。文章指出，根据专守防卫的原则，日本自卫队仅在受到武力攻击的时候才可以行使最低限度的自卫，而引入人工智能定位目标，对对方展开大范围的导弹袭击，已经不再是最低限度的自卫。文章强调，日本应该探索的是符合专守防卫原则的人工智能应用方式。根据朝中社在7号的报道，朝鲜第二艘崔贤级的驱逐舰江建号驱逐舰在6号于圆山港举行了入列仪式。
3: 6号，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携女儿金主爱、妻子李雪主出席江建号驱逐舰入列仪式。金正恩在讲话中强调，要通过海军的核武装化，提升核战斗系统多方位高效率运用能力，进一步加强海上防卫和遏制战争的活动，透过部署最具威力的战略资产，以维护国家主权与区域和平。金正恩重申，朝鲜将继续培养让敌对势力感到害怕的压倒性军事力量。第二艘崔贤级驱逐舰江建号采用了朝鲜强化海军战力的概念，具备在任何水域执行战斗任务的综合战力。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赵春龙表示，江建号驱逐舰下水后经过多个阶段的专业评估试验程序，其战斗性能和可信度得到综合验证。 朝鲜海军武力的建设已步入稳定轨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江舰号驱逐舰将加入海军东海舰队序列，执行作为海上主权防卫手段和核战争遏制力的重大使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六号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德国方面就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对俄方的指控是在开启一场真正的战争。
2: 拉夫罗夫在接受俄罗斯知名节目主持人扎鲁宾采访时，指责德国政府试图操纵舆论，在缺乏严肃调查的前提下，将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栽赃给俄方。他形容这是一场真正战争的开端。
4: По большому счету, начало такой войны настоящей. Выгнали генеральное консульство из Бона.Требуют закрыть, ну, закрыли, объявили, что они разорвали соглашение. Русский дом в Берлине закрывают. Но я помню, что перед началом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немцы тоже сво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е миссии закрывал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 Лавров 还说，德国总理默茨关于让德国再次成为欧洲领先军事强国的表态正在付诸实施。这实质上是在向俄方宣战。拉夫罗夫称，德国没有完全吸取历史的教训，隐藏的纳粹主义势力正开始扩散，这是一种危险的现象。相信俄罗斯领导层会得出相应的结论。今年八月，德国警方在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爆炸物。随后在九月一号，德国政府称已认定俄罗斯对这起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有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在六号举行了州议会的选举，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是取得了44%-44.5%的得票率，跃居了该州的第一大党。选择党领导人魏德尔就表示，将会要求提前举行大选，以便在圣诞节之前更换总理。
5: 魏德尔在萨安州选举取得历史性胜利结果后表示，希望联邦选举能尽早举行，也希望现任总理能在圣诞节前被替换。他表示，选择党在萨安州取得了44%-45%的选票，是明确的执政授权。他还批评了当前的德国政界人士，认为民众已经厌倦了那些损害德国利益的政治活动，并重申其执政理念，削减过度开支，管控并关闭边境，驱逐所有罪犯和外国人。外交则要同时保持与美国和俄罗斯的良好关系。他表示，现实德国正遭受破坏，并形容造成这灾难结果，前总理默克尔和现任总理默茨都对此负有责任。
6: Es ist ein historischer Sieg für die AfD. Es ist das beste Ergebnis, was wir je eingefahren haben. Und es ist der Startschuss für das Bundesgebiet, für alle anderen Bundesländer. Wir sind stärkste Kraft. Und ich werde Ihnen sagen, dass die CDU niemals mehr eine Bundestagswahl gewinnen wird.
5: 根据出口民调，总理默茨所属基民盟得票率仅约18.5%，位居第二。左翼党、绿党、社民党得票率介于8%-9.5%，自民党未能跨过5%州议会门槛。面对这一选举结果，萨安州现任州长、基民盟候选人舒尔策公开祝贺选择党成为州内最大政党，同时表示要认真看待选民传递出的信号。
7: Menschen sind heute zur Wahl gegangen. Wir haben eine Wahlbeteiligung, die wahrscheinlich zwischen 75%-80% liegt. Das hatten wir für die Landtagswahl so auch noch nie. Und die Menschen haben damit auch ein Zeichen gesetzt. Und es gilt jetzt für diejenigen, die im Landtag Verantwortung tragen, aber auch darüber hinaus über Sachsen-Anhalt, dass man damit umgeht und dass man dieses Zeichen auch erkennt.
5: 有分析认为，选择党虽在选举大幅领先，但难以取得州议会绝对多数席位。而德国各大主流政党依旧维持既有立场，全部排除与选择党组建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因此，即使现在提早大选，选择党胜出仍会面临难以阻隔执政的局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凤凰记者实地探访西藏吉隆泥石流核心区域。特朗普提议将美国新墨西哥州更名为新美国州。
8: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 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

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二零二。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9月5号到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记者团将会深入到救灾的一线，了解灾情、救援以及恢复重建的进展。本台的记者孙伟健和赵伟就作为境外媒体的记者团成员，在6号的下午随团抵达了核心受灾区域，发回了现场报道。
2: 在我身后五星红旗竖立的地方，这里就是吉隆口岸联检大楼的初始地基的位置。现在除了能在地面上看到一些钢筋，其实我们基本上是已经看不到建筑曾经存在过的痕迹了。而就在我身后不远处的那个国旗呢，就是尼泊尔的国旗。那当时呢，中尼之间啊是有一条友谊桥，但是泥石流呢也是将它们完全的冲毁了。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东陵藏布河和吉隆藏布河交界的一个位置。那当时呢，泥石流冲下来的时候，就是从我手指的右手边的这个位置，这个高差是有3000米左右啊。可以想象一下，是有一个100多层楼高的立方体的混凝土墙，从上面以160迈的速度，沿着这个东陵藏布河一直冲到我左手边的这个山体上。可以看到这个山体上依然能够看到泥石流走过的痕迹啊，那就是现在山体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分界线。下面灰色的这个部分就是当时泥石流冲撞的地方，基本上是寸草不生啊。那撞击过这个山体之后，泥石流又将我身边的这个吉隆口岸整个的一片区域完全的夷为了泥地。那当时呢，这一块的区域是达到了5.4万平方米啊，平均的淤泥的厚度是达到了4米，最高达到了16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联检大楼、宿舍楼、备勤楼，还有停车场的位置呢，27栋建筑都是被摧毁了，而且这个泥石流还一路向下游冲毁了4公里的216的国道。那直到9月2号，也就是在泥石流灾害过后的大概第5天的时候呢，这一条国道才被挖通。我们在来的路上呢，还能够看到很多这个车辆被冲到河里的这样的一些景象。现在呢，现场正在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搜寻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呢是分成了7个片区，每一个片区上呢都是写上了牌子。蓝牌子竖起来的地方呢，就是表示这个区域已经完成了搜寻。那在我手指的更远处的一个方向，第5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安能救援的车辆仍然在继续的进行挖掘和救援。那刚才我们也跟现场的救援人员了解了一下，到底怎么来开展救援呢？他们现在是按照5+2，然后3轮操作的这样一种方式。那一个大型的挖掘机配1名安全员，再加上5名人工的搜救员。那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孙伟健、赵伟从西藏吉隆口岸发回的现场报道。
1: 根据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最新的消息，截止到9月5号的18点，这次泥石流的灾害一共导致了43人遇难和519人失联，发现了遗物993件。经过了反复的核查，有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到了23个国家。
2: 在6号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上，西藏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截至9月5号18点，已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核心区域的搜寻实现全覆盖，整体救援难度远超常规。
3: 道路抢通后，我们对核心区域开展深层次搜寻，组建了6个。专项小组，设立7支救援队伍，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截至9月5日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
2: 经过反复核查，这次灾害有519人失联，其中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

0: 三个国家。
1: 谢谢凤凰卫视。吉隆口岸地处峡谷，有人认为这是存在安全风险的。那请问，为什么要将口岸设在这个地方？
2: 吉隆口岸自古便是茶马古道和塘沽古道核心节点，是功能较为完善的对尼陆路通商口岸。过去五年，吉隆口岸通关货者累计140亿元，货重近40万吨。2025年，通关货者占日喀则全市的42%。下一步，我们将对周边灾害风险深入评估，对相关功能恢复等事宜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论证。
0: 凤凰卫视宋永健、赵伟，西藏吉隆报道。
3: 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江西吉安市遂川县的高平镇明坑村日前是发生了泥石流灾害，造成了3人遇难和9人失联。江西省市县三级累计有60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了现场，来开展搜救工作。此外呢，从明坑村通往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经被抢通，而通信电力已经是初步的恢复。
4: 100多名由公安、武警、消防、电力等救援力量组成的队伍，6日上午在泥石流灾害现场持续开展救援。但据现场的地质专家监测，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现场仍有发生二次泥石流山体滑坡的风险。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人员搜救工作一度暂停。经过地质勘查人员的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土体厚度达到8到10米，冲击范围近1.3公里。目前，江西省自然资源部门调集150名地质专业技术人员，投入技术无人机10架次、便携式监测设备200多套，在灾害现场进行不间断监测预警。
5: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因为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这是最大的难点。如果有降雨的发生，搜救难度会加大，二级滑坡这个发生的风险也会加大。现在是晴天，那么正是救援的好时机，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4: 此外，从泥坑村通往灾害现场的道路于当晚11时抢通，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在7号向社会公开的发行出版。在同时，平陆运河的入海口段的沿海航标设置也已经全面的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航海安全保障体系从航道的标志到海图的标注已经全面就绪。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是中国海事局正式出版的平陆运河专用海图，覆盖自兰海高速 G75 清江大桥经龙门大桥至青州港交汇点全长22公里的平陆运河沿海的新建航道，与原有的青州港海图无缝衔接，共同构成了北部湾青州港区的完整连续航海图序列。在航标建设方面，南海航海的保障中心在平陆运河沿海段水域一共设置了航标127座，为船舶过桥提供了精准可靠的导助航服务。台湾的地方选举将会在11月底投票，但是国民党和民众党的合作却是出现了裂缝。民众党指控国民党没有履行礼让竹北市的承诺，宣布禁止民众党员支持国民党的新竹县各级参选人，违者党纪处分。
6: 民众党日前召开记者会，宣布由于国民党没有履行礼让竹北市的承诺，台湾年底地方选战在新竹县不再遵守蓝白合协议，将自行布局，也禁止民众党员用任何形式支持国民党在新竹的参选人，违者最重可开除党籍。
7: 在新竹县的选举方面，中国国民党跟本党之间已不存在任何的合作跟互信的基础。
6: 民众党宣称蓝白两党曾达成共识，只要民众党支持国民党的新竹县长参选人，国民党就会礼让竹北市长，但国民党却言而无信。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对此公开表示不满，而民众党基层更是传出扬言要将选票投给民进党，教训国民党的声音。
8: 两兆的大人要想一想了，南北的风越来越大， 然后绿营 得利，不影响到其他的县市，它的外溢效果怎么样？
9: 本来是要蓝白合，然后到最后是白里面先内乱，然后后来就演变到蓝白厮杀，会变得很精彩了。
6: 对于民众党的指责，国民党中央表示，竹北市并不在蓝白当初协商的22个县市中，并强调其他蓝白合作的县市仍然持续进行中，相信蓝白最后还是会继续一起努力。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3: 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主办的第五届香港国际公益慈善论坛拉开了帷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的时候表示，特区政府正在致力于打造香港成为全球的慈善中心，未来会继续的发挥税制简单透明、获国际认可等优势，为公益慈善事业开创新局。
10: 一连两日的2026年香港国际公益慈善论坛汇聚全球约2000位来自公益慈善、体育、政商、学术及多个界别的领袖精英，探讨公益慈善事业的转型、挑战及机遇等议题。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担任主理嘉宾并致辞，他表示，香港作为全球商业和慈善枢纽，有超过11000个或豁免缴税的慈善机构，仅去年就新增400多个慈善组织。在2024至2025课税年度，获认可慈善机构收到的捐款总额超过15亿美元。未来会继续凭借优势税务制度、家族办公室策略，再开公益慈善事业新篇章。
11: Hong Kong is not just a financial hub. We are a wealth management powerhouse. We are home to more than 3,300 single family offices, a 25% increase over the past 2 years.And more than half of them have second-generation members in leadership roles, reflecting that ultra-high net worth families trust Hong Kong for generational wealth transfer.
10: 论坛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主办，香港赛马会主席廖长江致辞时表示，目前香港赛马会是亚洲最大的企业捐助者，也是全球第八大企业捐助者。举办这次论坛，希望能聚焦如何透过跨领域合作推进创新资金运用模式，并带动社会效益，让慈善资源更精准地投放于弱势及最有需要的群体。
12: In the past financial year alone, our trust approved almost $1.1 billion in donations to 191 charity and community projects. We will consider the power of sport.In terms of a civic infrastructure role, fostering trust, inclusion, and system-wide social impact.
10: 论坛现场更邀请前国家队运动员、奥运金牌得主等体坛翘楚，分享运动精英引领公益慈善未来等相关话题。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3: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13: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8: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1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9: Phoenix Go Global.
20: Phoenix Go Global.
21: Phoenix Goes Global.
22: Legend
13: of Africa.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2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来看到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出北京的记者周嘉欣。嘉欣你好。
1: 亚汉下午好。
0: 那么在今天的外交部的记者会上有什么样的重点内容呢？
1: 好，那首先关注的是中方近期是邀请了境外媒体记者前往到西藏自治区吉隆泥石流灾区进行采访。那在刚才的记者会上呢，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就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他说国际媒体呢是高度的关注吉隆泥石流灾区，也希望进入到灾区进行采访报道。那经过夜以继日的抢修呢，在通往灾区的道路初步抢通之后，中方就邀请了美国、俄罗斯、印度等八家境外媒体的记者前往到受灾核心区来去了解到灾情救援以及重建恢复的最新情况。那同时呢，他们也参与了西藏自治区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同时毛宁也表示呢，中方将会继续全力的开展搜救，并且也将及时发布有关灾情以及救援的最新情况。而另外一个焦点呢，是我们看到近期是有消息指出，中美双方是拟于九月中旬举行人工智能安全对话。那也有媒体就向毛宁求证，对此毛宁表示呢，中美双方就 AI 问题是保持着沟通。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关注的，先把时间交还给你，亚涵。
0: 好的，谢谢嘉欣从北京为我们带过来的消息。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其他。针对于菲律宾国防部长对美韩军演的有关的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表示，中方一贯的是致力于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希望有关的国家也能够为地区的和平稳定发挥正面的作用。
2: 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不搞大国对抗，希望相关国家也能为地区的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0: 我们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近期连续地抛出了争议性的领土和名称变更的主张。在当地时间的6号，特朗普提议将美国新墨西哥州更名为新美国州。此前他还宣称月球属于美国，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并扬言要更改安大略湖为乃至于大西洋、太平洋的名称。
3: 特朗普6日在社交平台发布图片，将美国新墨西哥州地图上的墨西哥一词划掉，替换为美国。特朗普称，新墨西哥州是史上选票作弊最严重的州之一，很多人都提议将州名改为新美国州，并附上了一则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视频里，他走到一张新墨西哥州路牌前，将美国盖在了墨西哥的字样上。白宫同日转发相关帖文，响应特朗普的改名号召。对此，新墨西哥州州长格里沙姆回应称，新墨西哥州的名字没有讨论余地，并指特朗普此举意在转移美国民众对美伊战争的注意力，掩盖油价飙升等民生与经济问题。此前一天，特朗普发布照片配文“月球是我们的”，并在文字后附上美国国旗，将其开疆拓土的主张延伸到外太空。另有多条涉及伊朗的帖文，其中一则将霍尔木兹海峡标记为美国的新领土，而在另一张图片上，伊朗地图被修改成了特朗普的侧脸形象。他早前宣布将美加边境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并签署行政令要求联邦政府落实改名仪式，甚至还扬言要更改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名字。去年特朗普还曾要求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不过已遭到墨西哥当局的反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8号举行了1973年智利的政变受害者悼念活动，期间就爆发了警民冲突，示威者抗议右翼政府上台，反对现任的总统卡斯特。示威者向防暴人员投掷石块和汽油弹，警方就出动了水炮车，试图驱散人群。智利官方通报，冲突期间至少有29人被捕，另外有1人受伤。智利圣地亚哥在8号举行悼念活动，数百名民众参与了这一次的游行。游行的队伍穿过了圣地亚哥的市中心，前往公墓，以悼念在皮诺切特军事独裁时期数以千计的受害者。现任总统卡斯特在今年的3月就职，是智利在皮诺切特后立场最为保守的极右总统。他从不讳言自己是皮诺切特的支持者。美国俄亥俄州的民主党州长候选人阿克顿在6号在参加当地的一场竞选活动的时候，遭到了一名持枪的男子闯入并冲撞人群，事件造成了多人受伤，嫌犯被当场逮捕。
4: 美国媒体报道指，袭击发生于6日下午，当时阿克顿正在坎菲尔德集市的民主党帐篷内发表讲话，一名男子突然持枪闯入，强行挤入人群并冲向阿克顿，执法人员迅速介入并将男子制服，在他身上缴获两支手枪和一支电击枪，现场有多人受伤，不过阿克顿本人并未受伤。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说，枪手为38岁的当地居民哈瓦斯，他被指控涉嫌扰乱治安和两项袭击罪，目前作案动机尚不明朗。事件发生后，阿克顿的竞选团队通过声明表示强烈谴责，强调俄亥俄州绝不容许此类暴力行为存在，阿克顿将始终挺身而出，反对那些让彼此敌对的混乱仇恨和恶毒言论。阿克顿的竞选对手共和党候选人拉马斯瓦米的竞选团队也回应表示，候选人应该在不必担心受到威胁或暴力的情况下与选民见面，这起事件完全不可接受，在政治中绝不容许。美联社指出，美国即将在11月举行中期选举，各竞选团队已进入最后6周的冲刺阶段，其中俄亥俄州州长竞选是最受瞩目的选举之一。阿克顿曾是俄亥俄州立大学公共卫生副教授，领导过俄亥俄州卫生部门，被视为应对新冠疫情的代表性人物。拉马斯瓦米则是一名企业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密切，已凭借其知名度和行业人脉筹集到创纪录的竞选资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一架亚马逊公司的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之后失事滑出了跑道，最少造成了5人死亡和5人受伤。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派遣了专家小组来前往迈阿密调查这一起事件。
4: 社交媒体流传的画面显示，事发时失事飞机从跑道尽头冲出，发动机起火，事发位置停有许多车辆。飞机之后冒出大量浓烟。迈阿密戴德消防救援队称，有60组消防队伍参与救援，首批消防人员在接到报警后的30秒之内就已经赶到现场。涉事的亚马逊的波音767货机事后停在跑道西北角的一处空地，机头倾斜到地面，机身右侧有明显的擦撞痕迹，右机翼及发动机严重受损，草坪上留有滑行痕迹及部分残骸。数十辆救援车辆在飞机旁边警戒，有消防车向机身右侧的发动机喷洒消防液体。
5: What we found was a very complex situation here. As you may have seen or may have heard, the airplane did strike a couple of vehicles that required a couple of victims that were actually trapped in the vehicles. So a complex extrication with our technical rescue teams started to occur. In addition to that, we had a very complex fire engine compartments that were on fire.Including a search and rescue of the pilot and co-pilot that were trapped in this aircraft.
4: 消防方面还表示，在记者会举行的当下，失事飞机仍然在漏油，正在采取措施加以控制。警方提醒民众，非必要不要靠近事故现场。这架波音767飞机G032年从波多黎各圣胡安的国际机场起飞，在迈阿密国际机场的30号跑道降落。这条跑道有9000英尺长。当地时间6号下午1点58分左右，这架货机失事滑出跑道，期间撞上多辆车辆，起火燃烧。根据飞行记录网站的信息，失事飞机冲出跑道时，速度达到接近每小时209公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重听空管音频记录后报道指，飞行员在降落前也没有报告任何紧急情况。美国联邦航空局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共同调查失事原因。亚马逊的发言人回复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涉事飞机由航空货运运营商21航空运营，公司正与当地政府合作，希望了解更多失事信息，并称将完全配合任何调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6: 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8: 哦，再动了，再动了。

0: 一瞬之间，命悬一线。急诊就是地狱，没有人愿意来这个地方。
1: 很多病人的痛苦都会在这边一览无遗。
2: 危机总在最不经意间降临。
3: 老，我们没得躲了，干嘛等下的来呢？还病下来了，我都要杀掉我们全部。
4: 既然当道一职，那我们可能对每个病人要负责。在最危机的时刻，在急诊的方寸之间，他们托取起生的希望。急诊24小时，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5: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6: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经典影院，步步紧逼，全程追捕。一场手忙脚乱的大逃亡，深陷包围，如何逃之夭夭？虎口脱险，星期六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A 600 meter deep cliff means a dangerous journey to school.
2: Oh my God!

0: 你们会怕这个吗？这个算是一条路吗？我们是被逼出来的，没办法。
1: The 288 meter sky bus now protects students to school.
2: 小学生终身免费，村民终身免费。
3: 小学该不开心呐？开心！
1: I'm Luca. Join me to explore the sky school bus.

0: 我这辈子唯一次坐了这么高的电梯就是在通家街，
1: 然后我就觉得很刺激的，这个是我这辈子第二次了、我在我的自己的国家没有这么高的电梯、
2: 张家界那个户外在外面的还没这个高，那个 有一半是在山肚子里面的、这个是全部都是 露天在外面，这个288。
1: 那你坐这个电梯或者那些学生坐这个电梯有钱吗？
2: 不要钱的，
1: 免费吗？
2: 我们村子都是免费的。哇，大人小孩都免费，
1: 这个福利太棒了、
2: 对对对，
3: 我会不会高空吗？Oh my god, look at this view. It's so high.
1: It's amazing actually. Wow.
3: Oh, you can even see the speed. Look at this. This is 这个是哪个速度吗？
2: 对，速度。
3: 哇。
4: 每秒五米。
2: 就是一秒就是五米了。
3: Okay, wow, it's super fast actually.
2: Hi.
3: Look at this. It's so high, like more than 200 meters. It's beautiful, beautiful view. I so enjoy this moment.With my new friends,
1: wow, 太美了！
3: 哇，我的耳朵都有感觉啊，
2: 会憋气的，
3: 对，会憋气啊，
2: 这个属于正常反应。
5: After reaching the canyon bottom by elevator, we took a sightseeing bus through the scenic area. 5 minutes later, we arrive at Chen Guangpeng's B&B, which is also his home. Chen Guangpeng says when he was a child, his father used to carry him across the Niju River to visit relatives. Because water level was so high, he was terrified.But even that fear was nothing compared to taking the sky road to school. Eager to find out, I followed the father and son to see things for myself.
6: 这条路就是最近的一条，也是最危险的一条，我们叫天路。
1: 最危险。
6: 对，它为什么叫天路？就是因为就是从这个悬崖上面，这直直的爬上去。另外一条就是那个电梯旁边小峡谷的那一条。有点危险，但没这条危险。然后还有第三条的话，就是比较绕的那一条，就是我们赶马的路，我们叫马路坡那一条。
1: 如果有三条路，为什么你们会选那个天路？你给我说谁最危险吗？
6: 是我们读初中的时候才选择走天路，天路要比另外两条路要近到2个小时。
3: Look at this, they walk very easily in this kind of road, but me, I'm slow, and I have to check each step for don't fall down.Because I feel it's difficult to walk on this kind of road. So t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ocal people and tourists like me.
6: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去读书，我们就会吃这个东西，
4: 这个树上结的。
6: 对，这个树上结的。
7: 你可以闻闻它这个，它这个味道很特别。
3: OK，
7: 你闻一下，是不是？
3: 哦，对哦。但是有点有一种蛋糕的味道。
6: 但是口渴了，它就有点像那个杨梅止渴的那种东西，你放在嘴巴里面，它就是会止渴。猴子也会吃这个东西。
1: 你会有一些兄弟受伤过、摔倒这些？
6: 就是有一次，我家门前面那个也是在那个普利读书的，那天他没和我们一起来，他是第二天才回来的。第二天回来，他就一个人从那个悬崖上下来，他在有个地方就是。那个悬崖上面有棵树的那一段不算高，有个平台嘛，他就从上面那一点摔到平台上面，摔了10几米远。哇！那个他算运气好的，才
4: 他摔下来那里，背着书包嘛，相当于是滑下来了。
6: 摔下来的时候，他刚好被那个书包挡了一下，就没摔到其他地方，到下面就把这个脚摔断了。
1: 而且还是摔断了，
4: 摔断了
6: 。这是唯一的一次。刚好我有个爷爷在后面。他摔到那里，睡在那里，我那个爷爷看见，就回家来，叫家里面的人背着那个箩筐，去从悬崖上面把他背下来的。
1: 那你们会不会用一些绳子来保护？直接这样爬上去？
6: 用绳子保护不了啊！那个悬崖上面就是刚好，有这么宽的地方，够手这样扒着，够脚这样踩着，你绳子是无法固定的。
1: 我觉得如果是我就不去上学嘛。太烂这个路。
6: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也想过不去读书啊。但是你一不去读书，家长就说，
4: 但是不读也不行，又怕、
6: 你不去读，
4: 又怕大人不得。
6: 对，你不那时候家长就是这个书你必须读的，你不读就是不行的。我们在这个大山山沟里面嘛，只有读书才是出路。我们以前我们父母是这样说的，因为我们村子之前他们有一部分人就读书已经读出来了，就在外面有工作，说你们要好好读，读出来以后。最好就是有个工作，就不会像我们现在这样苦。
3: Oh my god. We just arrived and look at this. This is what they have to climb.
1: 以前没梯子吗？
6: 啊，对，以前没梯子，没梯子，我们就是顺着这个石凳，顺着这个石凳就一直往上跑。
3: 你这是抓石头的吗？
6: 对，先就是抓住这个石洞嘛，这样抠着，抠着一点就往上跑。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就叫狗攀岩。
1: 为什么？
6: 是手都要，手脚都要，
4: 四脚它要跑啊。
1: Okay, okay.
6: 手也要抓到，然后脚也要踩着才能上去。
7: 应该它应该全程吧。
3: Oh my god！ 你们会爬这个吗？
1: 对，
3: 这个算是一条路吗？
4: 这是最……
3: 我爬这个我就完蛋了。
6: 这个是最简单的。
3: 最简单吗 ？You know what？ I think this is the end for me， because really like it's so scary. I can't imagine that kids do this every week. I think I can send my daughter like climb these mountains. Like it's on one side, it's amazing.On another side is impressive and scared. Very like, I can't go far from here. Like it's Chinese people. Wow, you impressed me.
7: 要小心，要重视他。你讲话了，你危险，重视才能安全。
4: 没事，我们跑习惯了。嘿，哦，这是一块大山。

0: 怎么样？
1: 我们是没问题的，
2: 跑到三分之一。
0: 啊，什么感觉？
2: 感觉还是有点害怕了，现在。
0: 啊，还是有一点嘛。
1: 累了。那
2: 前
1: 几天
2: 跑着害怕，
1: 现在走半截路。
0: 那你敢不敢你的小孩上这个路去上学吗？
2: 不敢要啊，我不放心他上这个。啊，
0: 太危险了。
2: 太危险了，我们是被逼出来的。
0: 啊，
2: 没办法。
0: 年纪动了以后，当父亲这个事有什么不一样了？这个
2: 就是第一感受，肯定就是我们心里踏实多了，也比较放心。
0: 啊，
2: 因为电梯没通之前，都是我们家长啊，轮流送到关寨小学去读的，就从那个小峡谷跑到关寨小学去读。每个星期家长都必须要派一个人去送的。然后电梯修通之后嘛，我们家长就不用去了。我们的小孩就从家里面就直接坐摆渡车坐到那个电梯下面，然后就坐电梯上去读。那全程都是很安全的，都是有景区的工作人员陪同，然后就一直到学校里面，就比较放心嘛。我还希望我们中国每个农民的小孩都知道这个故事。我希望他们都把小孩亲自带到我们泥州河风景区，到时候修股好走的路，让家长带着他们小孩来看一下我们这里的小孩曾经走的是什么路，让他们来体验一下，来感受一下，这是我最希望的。
3: How was the sky school bus built? What's the story behind it? Come with me as we dig deeper.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遥远的酱香，百年的传唱，谜一般的河谷，源远流长，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新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Here I am in front of this huge elevator fixed to the cliff, and I really wonder how they built and fixed this elevator to this cliff. How do they maintain it? Let's find it out together.
3: Hello. 你是小熊吗？
4: 哎，是的，是的，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卢卡，你好，你好，
3: 你
4: 好。
3: 你是本地人吗？
4: 对，我是本地的，我的家乡这是。
3: 哦，你负责什么的？
4: 我现在就主要负责这个电梯设备的安全运维。
3: 所以有多少个电梯吗？
4: 这边是2号梯，是有3部，我们旁边那个青云梯是1号梯，是2部，一共是5部电梯。
3: 那今天这么早，你为什么要早上班呢？
4: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特种设备，我们每天都要早上要在上班之前要进行这个晨检，
3: 每天都
4: 这样？对，每天都要重复这个工作，就是要保证这个设备的安全运行。我们到上面去看一下。
3: 好好好，
4: 来，往这边。哇，
2: 小熊 is 29 years old. He once served in the Chinese military in Henan and later worked as a firefighter after leaving the army. In 2020, he returned to his hometown and took par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levator number 1, the Qingyun elevator. I couldn't help but wonder, how on earth did they build the elevator on the face of a 550 meter high cliff?
4: 我们这个现在就和小区里面是一样的，我们中间也有楼层可以停，我们现在到6楼的检修门了。
3: 这我们是看到这样的。
4: 对，我们这个后面我们电梯啊，要保证它的这个安全运行，因为有时候有这个设备故障，人员被困，我们就要利用这个检修通道，就应急通道，可以把游客疏散到上面或者到下面。对，你看我们这边都是给它把这个钢架给它钉在这个山里面的，让大山背住了这个电梯。
3: 这个钢架好粗一个，这里我们有多高啊？
4: 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是6楼。
3: 这个是小区的楼是多？
4: 我看啊，180米，60楼。
3: 哇，当时没有电梯也没路，所以他们怎么可以运这么多钢架？
4: 我们当时这个钢架全部是从对面贵州那边用大车给它拉到谷底来。
3: 你们安装这个电梯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4: 我们当时安装这个最大的难题就是我们这个越往上来越高，我们这个山体连接打这个锚点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第一次上去的时候，那个风很大，刚好那天遇到的风很大，挂着安全绳才走出去几步，不敢走了，晃得厉害，自己站着都晃得厉害，就一个安全绳自己拽着，又没办法，那非得去检查，特别就鼓着劲走过去，在那边扶着那个墙，就吓得已经不敢动了，晃得太厉害。你看那个一排一排的那个钉子，那钉子要钉在山体里面，那个一个眼要打3米深，是非常困难的。然后用那个锚固剂，我们行话叫直筋胶，然后给它直进去，让它和钢筋和这个山体给它融为一体。高楼里面它是有房子，周四周它是有一个固定的，但我们这个电梯的话，就是靠这排柱子，这山体连接，给它背的，用大山给它背起来了。
2: This is Xiaoxiong's 6th year taking kids to and from school on the elevator.As a native of Nijuho village, his feelings about this job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his colleagues from Ningbo.
3: 那你上学也需要爬这个山吗？
4: 对，我小学的时候，他们现在这些孩子走的路都是我走过的。
3: 你上了铁路没有？
4: 走过，这些路我都走过。
3: 我都不敢上。
4: 2011年我最后走了一次，上去还敢上，但是下来我就不敢了。为什么？我一直在这儿工作了5、6年，就现在的孩子他不用像以前像我们那样， 背着那个包往这山上爬，早上七八点就出门，走到下午三四点才能走到学校，一走一天到晚。但现在的孩子很幸福，非常幸福，那坐电梯二三十分钟，车接车送，坐电梯就到学校里边，非常幸福。那是以前我读书的时候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我现在在这里工作，每天看着孩子们，哎，一趟一趟的把他们送到学校里面去，我很有成就感。我们村里面有个小孩，他就是我他们这帮小孩这几个学生里边最调皮的一个。我们就发现，我说每次上学他们别人都走了，就是你一个人最赶后，然后还要他妈妈送着他去。我说你都大了，都八九岁人大孩子了，怎么还用送啊？那比你小的自己的组团的组办就一块就走了。他说我不想上学，上学太烦了。我说你不想上学，不想上学你走峡谷去，你别坐电梯，我就不让你坐电梯。后边我也跟他们说的，就是你期末就是成绩考得好啊，你考试了，拿着你的卷子100分，你来，我给你奖励100块钱。啊，我就这样的。但是目前啊，只有三个孩子来领到了啊。
3: 还是给了100块？
4: 有，给了呀。这样说出来的话，这个也是我对他们的一种激励，更希望他们给他们的。

0: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当时《历史的琥珀》这个构思让我感到非常兴奋，在对长经论文献的不断阅读中，我的脑海里总会闪现出新的想法。我更加确定长经洞就是我一直想要找到的那个点。因为敦煌艺术传统特别丰富，它持续的时间特别长，长经洞呢这个点，因为它过去曾有的藏品像大百科全书一样包罗万象，所以它既是个点，又是可以展开的非常立体的空间。我想我可以利用藏经洞现在的这个空，把我对敦煌各种各样的想象投射到这个空间里。我意识到琥珀也好，岩层也好，世界模型也好，这是一个带有系统性的、有结构的、可以持续的创作体系。就像佛教里有这么一个说法，一窟之中宛然三界。所以我后来就向基金会申请，说能不能再去一次，结果2018年又去了一趟敦煌。

0: 我第二次到敦煌驻地，一上来就碰上一个非常难的卷子，全天星图，也就是编号 S3326 的这么一个卷子，它吸引了我全部的注意力。这张全天星图也曾经是藏经洞的藏品之一，它出自唐代，它的原作者可能是著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李淳风。他描绘了1300多颗星星，28星宿，准确度和完整度都令人惊叹。他比欧洲同类星图早了大约600到800年，在学术界非常有名。我特别渴望读懂它。先生，这幅星图排列的极为规整，为什么您那个年代的手绘星图就可以画得这么精准？
1: 我们在几千年的时间里积累下来的实测天象，记录下1000多个星辰运动的轨迹，以此定正大唐的历法，指导百姓的农耕时节，所有星位皆有观测和计算的依据。
2: 老师，我在按您的指导在临摹这幅星图，我想问，为什么图中星辰分为黄、黑、红三色呢？
1: 三色对应上古至战国三大天文家的传世星点，分属不同时代。黄色星辰源自上古几千年一位巫县的先贤观测到的星象，黑色星象取自战国时代甘德先生留下的甘氏星经，而红色星辰出自战国时石生先生所写的十四星表。传承自我大唐，我开始整理星图，以三色区分历代天文家对它的观测结果。
0: 我注意到这幅星图的画法很特别，不是一整张星空，而是分成了好多段。
1: 好眼力，整幅图一共13段，前边12段对应1年12个月，每段画出那

0: 这个月份黄昏里出现在天空中的星官，最后一段是北极附近的紫微垣，就是环绕北极永远不落的星辰。你从正月看到腊月，就像跟着天空走完了一整年。
1: 这种分段画法其实是一种投影吧，把球面的天空展开铺平。
0: 正是如此，我们把天想象成一个橘子，把橘子剥开，这幅图上记录了我观测的1300多颗星的位置。
1: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这幅星图会出现在敦煌？敦煌是边塞重镇，不是天文台所在地。按理说，这么精密的星图应该在司天台保存才对啊。
0: 敦煌虽在边塞，却是东西交汇之地，那里有寺院，有官署，有往来不绝的商旅，僧人关心定修行时辰，官员需要立法安排政务，百姓要靠天象指导农耕，丝路上的商队更要靠星辰辨别方向。
2: 星图不只是给官员用的，百姓也用得上。
0: 天上的星，地上的路，寺院的钟声，农人的锄头，商旅的驼铃。天文学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学问，一幅星图，上即朝廷立法，下关百姓生计，是我大唐长盛不衰的根基。
1: 我明白了，中国人的青年智慧，观天的、治水的、行医的、经商的、修行的，一切都蕴藏在这里。

全天星图包含着中国古人对宇宙时空的理解。当夕阳西下，脚下的沙丘开始变凉，我突然想到，在那片理性的星空背后，是不是还存在着另一种维度？是不是还有属于心灵的地图？

0: 这张图可能来自于这个，或者是同一个时期，甚至这个像是
1: 这个可能要早一点，
0: 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早一点，有感觉都像这张图是它的草图一样。
1: 嗯，
0: 你看这个火山疤，它表现形式不太一样。啊，这里有云，它每一层都有云。
1: 啊，对，
0: 你看每一层都有云。
2: 其实2017年我就碰到了一个唐代的绘画，叫《三界九地之图》，我是从法藏敦煌文献里边看到它的复制品。它有2米多高，里边呢自下而上完整地描绘了佛教的宇宙观。
1: 这
0: 我看是可能不是我原来的那个。
2: 我也注意到许多藏经洞出土的曼陀罗，但是来不及深入研究。这也是我2018年第二次来敦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他这张图里头描述的，比如说这个初禅天，一禅天，二三这样的一个概念，虽然它是画在平面上的，但它其实是暗示了一个特别巨大的一个体量，对吧？
3: 体量，它其实也跟它的这个修行的果位也是对等的。你看前面这个，包括这个莫高窟开凿，凿香窟以具禅啊，披冲戒以通天，就是要做禅或者修行到什么地方，相对的你就相当于你，跟那个相对直接。
2: 哎呦，这太对了！我这读这个的时候不理解，您这么一说就很清楚。第三静虑啊，它是静虑就是禅修，就是修禅的过程。太好了，太好了！
3: 莫高窟在古代就是远离喧哗，安静的。
2: 是我的经历处，
3: 你的经历处，
2: 研究员莫高窟是我的经历处，
3: 所以你也深入我在等
2: 啊，
3: 这个、就是啊。
2: 带着对这幅三界九地之图的许多疑问，我来到了西安，这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唐代高僧玄奘西行取经的起点。1000多年前，玄奘正是在这里翻译佛经，他的一个学生根据其中的一部经典画成了三界九地之图。如今我站在这座城市里，耳边车马喧嚣，蓝天上飞机留下的白色云机纵横交错，大雁塔就在那一动不动。这就是当年的藏经塔，供奉着佛经的地方。
4: 今天呢，我们来讲这个叫三界九地之图。这幅图呢，是根据玄奘法师西天取经取来的俱舍论画出来的一幅图。
5: 那师父，它为什么叫做三界九地之图？
4: 你们看啊，这幅图从下往上，啊，他把一切生命生活的空间呢，分成了三个世界，所以叫三界。最底下的呢是欲界，中间呢起名叫色界，再往上呢就是无色界。在三个不同的世界里，又细分九个不同的层次，啊，这九个不同的层次呢就叫三界九地。这可不是一张简单的图，它是玄奘法师想告诉我们的佛教的生命观和世界结构的一个总括。
5: 师父，我发现这图画法很奇怪，这下面画欲界的时候，须弥山、大海都画得很真实，可越往上走，只有一座高耸入云的宝塔，再往上那只有一些空格子，里面写满了数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这就是这幅画巧妙的地方。底下的欲界呢，有山、日月、大海、飞禽走兽、花鸟鱼虫，还有我们呢生活在物质和欲望的世界里。但是在色界，它还有生命的形体，也可以有房子住，但是没有那么粗大 和强烈的欲望，所以用一个宝塔来表达不同的生命空间。可是再往上呢，连具体的形态都没有了，只留下纯粹的心识，也是精神和意志的世界，所以只能用文字和这些图表来表达。
6: 那这幅图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指引呢？
4: 这幅图呢有两个妙用。第一个呢，当一些法师在讲俱舍论、讲经说法的时候呢，会陷入各种名相、数字，一些听众呢也许听得糊里糊涂、一头雾水，但是有了这幅图对照着讲解，那么复杂的东西就会比较清晰可见。第二个呢，也会指导很多佛教的修行者，当一个人盲修瞎练，甚至也不知道自己的禅定功夫到了什么境界，断了多少烦恼，前面的路还有多远都不太清楚，但是拿着这张图，文字黑色白色一层一层的去对照，就明白了。
7: 我明白了，其实这三界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牢笼，看清了每一层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幻想，即使是到了最高一层也毫不犹豫地放下，跳出这幅画的边界，也许就是玄奘大师想指引我们去的地方。
4: 阿弥陀佛，随喜赞叹。
2: 莫高窟足够遥远，有几百年几乎被世人遗忘，藏经洞足够安静，一千年没有人来打开，沙漠这么干燥，纸张不朽坏，玄奘大师在长安译的经，他的图却存留在敦煌。时光封存了古人的智慧，也激发了我对敦煌的种种想象。在我对藏经洞的研究和持续的创作中，我总是从平面到立体，从二维到三维，试图对它进行创新性的阐释。我发现我的水墨藏卷里面的很多段落，从文字之语、星图云图、三界九地到曼陀罗，内容上和概念上都有许多关联。我开始把这些元素柔和串联起来，用视频动画的方式建构一个不断转化、不断延伸的宇宙模型，一个全新的 3D 投影装置，成为我创作项目中的一个极其大成的作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觉得可能饮食要调一下，可能饮食会显得太多。
1: 对，饮食太平，而且它的分量很大之后，它就把水给挡了。因为我们是希望那个巴海啊，那个水一圈圈的水呢，它的有一些这个蓝绿色跟下面的跟上面都呼应起来。到了这个曼陀罗那个段落呢，可以采用一些啊，背景不要这么黑，就是比较实的背景色，比较浓重饱和的这个，有点像这样，你看，啊，像是壁画里头的东方壁画里头这些色彩，用这个面积比较大。等一下。像现在上面这个弧形的这个星空啊，这个星空实际上是看不到的，对吧？
0: 就这里是看不到的。
1: 我现在还很喜欢你做的这个弧形啊，它虚虚的那个感觉啊，我觉得挺好。
0: 就有点透的那种。
1: 哎，一般透明有点像磨砂玻璃那种感觉，我觉得蛮好的。

0: 尤其在那个生面的
1: 这整个都给糊起来，四周一样高一样宽，还行
2: 还行啊。
3: 对，其实现在只需要调整上半截就好了。
1: 对，

这个作品一开始的这个文字之语，这些文字呢像雪花一般，或者雨点一般，或者像羽毛一样，在这个藏经洞的空间里头呢在漂浮聚散，然后缩小变成了一个一个的微尘，那么在这个空间里头盘旋，从虚空呢慢慢变成了风轮，再成为水轮，再成为这个经轮。根据三界九地之图里边的这个宇宙的层次，从下往上一步一步的生成，地狱九山八海，须弥山有日宫玉月宫围着它转，然后须弥山的上面是二十八层天。这个时候呢，我的视频从这个具象变成抽象了，都是几何形态，在三界九地这个图像之后啊，星图也出现了。我们知道所谓三千个宇宙单元就成为小千世界，那么三千个小千世界呢就成为中千世界，那么三千个中千世界呢就成为大千世界，就是无限空间的这么一个概念。你看我这个图像表现的就是三界九地作为一个宇宙单元，然后以三千的倍数不断的这个复制衍生成为无限宇宙空间的这么一个图像。然后是曼陀罗的各种图式，藏经洞出土了很多中古时期的，主要是唐代的这个曼陀罗图。虽然那个时期呢，我们能找到的立体坛城的石里呢特别的少，但是我是根据藏经洞出土的中古时期的这个曼陀罗来推测当时它可能有的这个立体的形态。先是引用了一个曼陀罗的图式，然后再从这个图式呢，经过我的这个想象和推测呢，把它变成立体。然后综合了后世出现的三角形的火供坛城跟之前中古时期的曼陀罗啊揉到一起，它里头只有最简单的几何形态，正三角形、正方形、圆形、立方体等等，这些几何形态包含这种数学关系，它是宇宙的规律的。

0: 到了2025年秋天，我在地坛公园做展览的时候呢，我又根据当时展览所在的场地加了新的元素，地坛和天坛作为中国古代礼制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跟中国古人的这个宇宙观密切相关，最终成为一个接近8分钟的这么一个作品。And I try to construct these various points in time between 1900 and 1908. 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will consider when you do your lighting. You may have to move your light source, you may have to frame it somehow and then soften it again.
1: With the lighting, it kind of hides a lot of the defects.
0: Right.
1: From the audio range, from the 3D generation model.
0: That's great. Okay. So last time we talked about reconstructing.
2: 我现在正在做的就是部分利用 AI 生成的这么一个作品，它是设计从1900年长颈洞被发现之后呢，文物流散的这个历史。部分利用 AI 技术来重新想象当年我们没有看到的历史场面。敦煌这个主题的话呢，到目前来说只是实现了其中的一小部分，然后还有一些呢想法我还会陆续不断的实现。
3: And now Xiao Ze is a very prominent artist, very internationally active, not only in Asia, but also European and American too. So I'm very glad that you can make all the effort to come over and to present our team.
4: So I'm going to focus on my project, focusing on the library cave at Dunhuang. In
2: 2026年2月，洛杉矶保尔博物馆邀请我在12月初举办个展，主题就是我敦煌藏经洞创作项目。
5: Yeah, because that, I mean, that determines a lot of what we do.
4: Exactly, exactly. So I end up competing with Picasso for space.
0: including this one here.
5: Yeah,
0: I see.
5: Yeah,
2: 为了这个个展，我来到这里，与策展团队紧密合作，从空间规划到观展动线。逐步落实展览的设计方案，筹备创作项目在美国公众面前的第一次呈现，而在敦煌文博会的展出也在同步准备中。从藏经洞的斑驳经卷，到唐代兴图的深邃天空，再到三界九地和曼荼罗的精神环宇，这些沉睡千年的文化记忆，最终逐渐凝结成为历史的琥珀。这个创作项目，在展览现场的灯光中，我看见观众在作品之间穿梭，突然明白，敦煌从未老去，它变换着不同的方式，充满了活力。它不只是那个断崖上的洞窟群，在伦敦，在加州，在北京，上海，在深圳，敦煌通过艺术变成了流动的、生长的、不断给人带来启迪和灵感的现场。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1: 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2: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3: Doesn't matter.
1: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Mi hijo vio cómo mataron a su hermana.
4: Ella era mi vida y me la quitaron.
1: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5: Che vi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no?
1: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6: No, seriously,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7: Hell is on fire, sir. He's a monster.
8: Going to witness protection.
5: Scusami.
9: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de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1: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好，我们内容很多啊，抓紧看。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注意啊，9月3号是正式的中国啊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但是9月9号呢是什么呢？是日本在中国战区正式签署了投降书的纪念日，9月9号。而8月15号呢是日本单方面宣布中战日啊，就日本天皇在8月15号宣布中战，因为美国向日本扔了2颗原子弹，日本从此说我是战争的受害者啊，我不是侵略者，我是受害者，于是中战。而他不去提这场战争是谁发动，其实就是他自己发动了。还有一个日子是9月2号，9月2号是美国啊代表的盟军，包括中国、苏联啊，一起在军舰上和日本政府签署了日本的投降书。哎，现在美国出了很多麻烦事啊，我们不说他的国务卿，而说他的财长，和他的这个国防部长。这两人办啥啥不行，老板特别生气，为什么呢？现在财长惹了一大堆麻烦啊，贝森特就是债务啊啊，要这个债务出现失败啊，叫财长债败。防长呢，防长是战败，为什么呢？伊朗问题没有解决好。而特朗普干什么呢？是改名字啊，不断的改名字，不认栽。啊，虽然这两个人干得一塌糊涂，但是特朗普不但改名字，最新改名字啊，是要把安德烈湖改成啊这个美国湖，前一半是墨西哥湾改成了美国湾，现在安大略湖改成美国湖。问题在多伦多住的那些啊加拿大人，你们家门口那个湖就成了美国湖，你能接受吗？啊，他不仅这个还要改啊，改一大堆名字，不管别人认不认。那么美国这个字 America， 人们天天说，大家知道美国这个字怎么来的吗？原来啊，在古代的时候啊，有个叫这个 Amerigo 一个意大利的航海家，他发现呢，哥伦布当年并不是去了亚洲，并不是去了印度，而去的那个地方是欧洲人从来没去过的新大陆。所以这个 Amerigo 这个航海家呢，就说，哎，这个地方其实不是印度，也不是亚洲，是个新大陆。后来有个德国地图学家在1507年啊，这个叫瓦尔德泽米勒啊，叫瓦德泽米勒，他呢就写新地图的时候，把意大利这个探险家 America 的名字啊，按照拉丁语语法阴性化处理，改写成 America 啊，来纪念这个意大利探险家啊，他正确认识了这个大陆是个新大陆，哎，于是有了 America 这个字儿。America 这个字儿呢，不是美国人发明，是德国人发明，而用的是意大利人的名字。他为什么拉丁文要阴性化？阴性，比方他们最早在这个以前已经有 Europa 啊，是 Africa。Asia， 所以呢都阴性化处理，于是把 America 也阴性化处理，这就 America 来的啊。所以特朗普改来改去，他可能不知道这个历史，而且不仅改名字啊，再把这个加拿大的湖改成了 America 湖以外，他还要对加拿大收50%的关税。但是50%的关税啊，这个加拿大也反正他50%关税，大家打得一塌糊涂。关键是美国呢并不是全家，从加拿大来的石油呢，它都基本上还是豁免。为什么呢？因为加拿大运往美国的石油占啊美国进口的60%啊，这些绿色管道看见没有？这都是啊加拿大石油啊到了美国，一直到墨西哥湾。而你这个看见没有？刚才我们讲，美国还想把太平洋或者大西洋改成美国洋啊，湾有了啊。Bay 啊 ，Lake 湖有了啊 ，Ocean 也想改啊，但是
他现在有个新想法，他想把委内瑞拉的油啊，药啊运到美国去。特朗普并不想跟加拿大做平等的贸易伙伴关系，而是像委内瑞拉那样成为他廉价能源的来源地，而围绕着美国经济运转的一个附属国的地位。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原油出口国，他为什么还要进口加拿大的油呢？哎，其实这里面主要是他有好多炼油厂，这些炼油厂呢，就是为加拿大或者委内瑞拉这种油厂、这种原油而设计的。所以，进口了他们的油呢，他就可以把这炼油厂的活干起来啊，利用起来，然后他自己的轻质油呢，就可以直接出口，这就是他进口啊大量原油的原因。除此以外，我们刚才讲了，就是美国的 AI 的算力啊，在一个重要的地方。刚才讲，它制裁加拿大还有一个麻烦事啊，美国很多除了石油以外，电力也大多数是来自加拿大。来自加拿大哪里呢？就是加拿大供应了美国85%的进口电力。注意啊，就是美国进口的电力85%是来自美国啊，加拿大从这个地方过来的电。这个地方我们把它放大。看见没有，原来这个地方呢有一大堆的水力电啊，水力发电就绿色能源。绿色能源啊拉到美国来啊，拉到美国来啊，拉到通过什么拉呢？通过叫高压直流输电线路。注意啊，是直流电输电，不是交流电输电啊，它耗损比较小一点。到了这儿以后拉到波士顿啊，拉到主要地区以后继续拉。拉到下面这个地方，这儿啊，这是什么地方呢？哎，这个叫阿什本。为什么要到阿什本呢？原来阿什本这个地方虽然小，它有133个数据中心，换句话说，全球70%的网络流量都在这个地方，所以人工智能也好啊，互联网也好，它的数据中心呢都在这个地方，而这个地方的用电，严格讲。就是从加拿大啊送过来的，所以一个能源啊，刚才我讲石油，一个电力啊，美国是高度依赖加拿大，所以它这两个东西它不管轻易的去惹加拿大，其他的东西就征关税。好了，为什么美国现在出了很多问题？首先是贝森的弄这个美债啊，连续的失败啊，汇率失败，美债失败啊，美债现在在我们看看现在美国海外的债主的前五名是谁啊？债主最高的啊是。日本，尽管债主最高，日本也在抛售美债啊，这是感到贝森特别生气的一件事，他就想日本不要抛售美债啊。那么中国也在抛售啊，中国的美债只剩下6300亿了啊，到了这个位置，看见没有，一路下来啊，这然后英国还在上升啊，英国还在上升，还有是啊加拿大，注意看见没有，加拿大也在上升，但是我们看到。加拿大对美国的债务呢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下面这些啊都是美国政府的债券，就是加拿大拿着美国政府债券呢在大量的抛售，大量的抛售啊。蓝颜色是什么呢？是美国公司的债券，就加拿大继续持有美国债券，但更多的是私人公司的债券，而抛售美国政府的债券。这红颜色呢，就是非美国的其他国家债券，这里面包括

啊，中国的债券，加拿大也在增持。那么我们再看这个油啊，刚才讲这个委内瑞拉的油呢，大概就是这样的，看见没有？委内瑞拉油特种植原油，就加工起来啊，废料特别多啊，有效的油非常少啊。加拿大自己也是类似的情况，油不好。而美国的油呢是轻质油啊，轻质油比较加工起来方便，所以这个油美国也不加工，就直接出口。相反，它的炼油厂本身是为这些啊原油设计的，所以它在美国把炼油厂用起来啊，来加工这些啊。种植油啊，另外我们看看啊，它现在这个油呢啊，美国的战备储备油呢啊，消耗的非常快，而它的油是在哪儿放的呢？哎，我们查到地图啊，美国的战略储备油现在仅剩下2.86亿桶啊，主要藏在哪儿呢？我们拿了个相片看，主要藏在这个地方啊，不仅是地表面，还在地底下啊，地底下是什么地底下呢？在这儿啊，委内瑞拉的种植油拉来以后啊，它呢在墨西哥加工一部分，然后就到这个地下的盐穴。什么叫盐穴呢？就这个地方呢本来是个盐矿啊，就我们吃的那个盐矿。盐矿挖来一宿以后呢，那个矿就空了，把这个矿呢，哎，作为储存油的天然储存罐啊，就在这里储存油。那么因为是盐矿嘛，盐矿的这个四周呢都是四壁上都有盐啊，就是咸盐的那个盐。这个盐矿呢本来有水啊，水上面放上油啊，因为这样呢就是来保存这些油。但是由于现在油稠的太多了啊，要继续往里注水，那就注外面的淡水。一注外面淡水呢，好，这个盐壁呢就会受到损害啊，这就遭到盐壁要溶解，就不能再储存油了。另外，这油呢它特别稠，稠的时候呢，把这个泥抽上来呢，对这个泵的损耗特别大，还要堵塞泵啊。另外，它这个热的冲击不均匀的，对这个外形也发生变化，所以美国的战备储备油的这个储备的地方出现重大的问题。好，而且现在美国的能源部长说了啊，现在我们要买委内瑞拉的油，委内瑞拉卖油的收入不能来还中国的债务啊。现在中国外交部已经表示强烈的不满，说中方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护啊。那么现在委内瑞拉还欠了中国的债务大约100到150亿美元啊，他前一段都是委内瑞拉用石油换贷款啊，来石油换啊，还中国的钱啊，但现在他的这个能源部长是不用还了啊，你们就给我就行了啊，明抢。另外，美国啊，现在还有发现美国认为在古巴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外国设置的专门监视美国的啊军港设施啊，军事设施的一个观察站。这个观察站呢是外国的啊，美国也很紧张。好，现在有两个会刚刚开完啊，一个上合组织会啊，还有个就是G20 的财长会。G20 的财长会呢啊，基本上美国组织的失败。为什么？这个美国啊组织这个会呢，他要搞成一个对伊朗制裁啊，对中国施压，他要搞这么个会，结果好，什么文件都签不成啊，不了了之。所以 G20 财长会呢，美国就是把 G20 财长会呢搞成为美国服务的会啊，你不是为大家服务，那所以大家也不感兴趣。而这个会也是为今年12月 G20 领导峰会啊，在迈阿密开做准备。而31号啊，8月31号、9月1号上合组织峰会啊，这是开会的会场。我们看到啊，开会会场在吉尔吉斯坦。我们看这个图啊，这个图很有意思，粉红色的啊就是上合组织的成员国，而绿颜色的呢，哎，就是 G20 峰会参加的国啊 ，G20 这个财长会参加的国，然后。粉红色里面又有绿点的话，就这些国家既是上合组织的成员，又是啊 G20 的成员，这就是两个重要的啊国际平台。现在呢 ，G20 峰会啊，本来啊这个开会呢，就是出现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美国自己本身的矛盾呢也搬到 G20 峰会上。我们发现呢，美国的啊这个联储局的局长，他是干什么呢？他是考虑升加息的问题，考虑从市场抽水的问题，然后是压通胀，是要踩刹车啊。而美国的财长呢，是要踩油门，要放水降利息啊。

0: 啊，回购，所以美国的财政部是花钱的单位，而联储局呢是负责印钱和解决利息口的问题啊。这两个人的观点啊，在美国现在出现截然相反的不同的立场和政策。 好了，那么美国现在美债出现重大的问题啊，美债啊卖不出去了，卖不出去，这个财长啊贝索特想了个主意，发行一些短期的债券来解决长期债券没人买的问题，比如30年长期债券没人买，来发点短期的债券来吸收一些热钱当庄家，然后庄家再回购长期债券，然后长期债券就没有了。 短债变多了嘛，随时套现，然后灵活性和流水就好一些。但是他这个政策现在依然失效啊。我们看看他这个，而且贝森特的做法呢，受到他前老板的批评，就华尔街不买他的账，他的这些政策在华尔街呢没有起作用啊。那么他贝森特背叛了他的师傅，他的师傅谁呢？贝森特1992年当时啊，他在。 这个索罗斯手下干活，啊，索罗斯手下他的基金经理啊叫德鲁肯米勒啊，德鲁肯米勒就是他的老板。现在他就批评他说，我们当年狙击英镑的目的就是保证市场的自由度，而英国政府啊人工的提高了汇率，所以我们狙击英镑，哎，成功的打击了英镑的那个泡沫。 现在结果你呢？啊，贝森特，你现在做的相反的事情，你就是政府操纵汇市啊，你是严重的不对立啊，所以他写文章，而这个他的大老板就是那个著名的索罗斯啊，索罗斯是专门做空的啊，国债的收益率啊不断上升，我过去讲过，收益率高并不是个好事啊，收益率高就是卖不出去，卖不出去我提高利息，希望大家多来买我的国债啊。 所以呢，当时他说啊，扩大回购啊，结果当时啊，回来一点点，但是很快现在又上去，这一轮呢啊，又回来一点点啊，但是它的息是多少呢？啊，5.25%啊，每年5.25%，非常高的。 而且现在美国啊，贝森特和日本联手干预日本的汇率也没成功啊，本来100多啊退到156，这两天又掉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啊，传说日本被迫要加息啊，可能加0.25%这样一个水平。好。 我们再看看这个美国的飞机啊，美国的飞机轰炸伊朗的时候呢，啊，这伊朗附近的那些国家的机场，美国的军事基地都被伊朗炸了，炸了以后他就没办法，他的飞机就放在欧洲啊那些国家，但是欧洲那些国家老百姓也反对，他害怕伊朗的导弹飞过来，于是我们发现他找了个特别奇怪的地方，在哪儿？在大西洋这儿啊，大西洋啊，这是欧洲啊，这是欧洲，这是中东战场啊，在这儿，他在大西洋这个岛上啊，这个岛是啊葡萄牙的。 啊，一个岛啊，上面那个机长有大量的KC-135加油机和 F-16战机，这就 F-16战机啊，这面都是加油机，这个位置就远离战场啊，所以他一次往伊朗这面飞一趟也是非常远的啊。而他在约旦的这两个机场都受到了伊朗的轰炸啊，这就是我们看到啊轰炸的一些相片。这9月2号啊，这个约旦的美国的军事基地受到了轰炸。 而这轮的来回轰炸呢，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就是，伊朗的无人机呢袭击了科威特啊美军的基地，啊，袭击了巴林的啊美军的基地，而美国的飞机呢首先轰炸了科什姆岛的民用目标，啊，还有这一个港口，最要命的啊，这有民用机长，还有轰炸了一个婚礼啊，婚礼现在美国的啊这个啊。 副总统已经承认这个事实了啊，就是我们也是从犯错误中来学习啊，他就承认这是个错误。那么这个错误是怎么事儿？哎，就是大黄蜂啊，美国的大黄蜂 F/A-18翼型战斗攻击机啊，扔的一个什么呢？一个精确制导的滑翔炸弹。 滑翔炸弹，我们现在看这个卫星地图啊，这就红婚礼地方被炸的一个楼房炸了个大洞啊，这个地方就有一个通讯塔。 那么通讯塔被炸毁了，而这个房子就结婚的房子，离通讯塔大概这么个距离也被炸毁了啊！炸死5个人，有60人受伤啊！现在人们强烈的不满啊！美国人，你不是准吗？怎么准炸人家结婚的地方啊？ 另外我们还发现这个在虽然暂时现在停止轰炸了，但是这个区域依然有很多的美国的飞机。首先美国的无人机呢在这个区域飞啊，在以色列附近飞，然后加油机呢就是来回的飞啊，给这个区域的飞机加油。这个飞区域还有 F-16 的战斗机，还有 P-8A 的侦察机。另外啊，我们看到迪戈加西亚岛啊，就印度洋上那个岛也有飞机。这个飞机啊，运输机往哪儿飞啊？好像是往亚洲、日本或者韩国飞，然后拉上东西，然后再送到啊战场去，送到伊朗这儿。另外，美国本土也有运输机啊，运输机本土飞过来也是往伊朗这个地方啊飞运东西。好，我们刚才讲美国拆弹捅了一大堆的娄子啊，再。啊，美债没救回来啊，然后汇率啊，日本的汇率也没救过来啊，而另外一个人就他的国防部长，国防部长也捅了很多娄子。第一个大娄子就伊朗的问题没有靠军事来解决了，所以现在又搞什么制裁啊。那么另外呢，这个国防部长炒人是一把高手，你知道他炒了多少人？炒了20多名美国的高级将领啊，就他上任以来，其中。我们把所有的四星的上将啊都标出来，四星的，你看光四星的啊就炒了啊这么多啊，剩下的就是一星两星啊，这还有两个四星的啊，四星上将炒了这么多，所以这国防部长有本事啊，炒了好多啊美国的高级将领。那么不仅炒了高级将领，现在全世界都关注美国那个林肯号航母现在到了泰国。人们发现啊，这个林肯号航母在去年11月的时候，在美国的圣地亚哥啊，圣地亚哥港口呢，我们看见下面是干干净净的，而现在执勤了200多天，你看下面污染的多厉害，这都是污染草锈啊，还有锈迹斑斑啊，这都锈迹斑斑，上面都是锈迹斑斑，这都有问题啊，啊，那么这是9月2号到达泰国的情况。现在问他的这个领队啊，指挥官啊，他说这是很正常，执勤这么长时间，其实啊，特朗普很关心这个事儿。曾经他一看见锈迹斑斑，不是这一次，原来看见他就有意见，就打电话赶快给清理啊，但是美军不管他啊。没时间，那么这回美军啊，光这一艘航母就5000人，还有驱逐舰过来啊，又有啊好几百人，所以呢，现在美这个泰国高度戒备啊，怕出事啊，所以这个美军登陆芭提雅。那么登陆芭提雅，它的港口是在这面啊，港口是在这面。登陆以后啊，这面靠岸以后，用大巴几十辆大巴拉上啊，走40分钟啊，走到芭提雅。实行了严格的管理啊，像第6项、第7项，美军人员禁止入内。为什么？这是红灯区啊，这还有一个步行街，步行街美军人员必须凌晨2点离开啊。还有刺青店、医院也都是严格管控，而且泰国的警方和美国的啊这个宪兵队啊也都出来。估计市长认为呢啊，每个这5000美军啊，大概每个人每天可以消费1000到3000泰铢，所以。泰国方面希望美军到这些地方来，但是美军到底喜欢到哪儿呢？啊，我们不知道啊。好，我们再说说美军消费它有多少钱啊？美军的陆地水兵啊，大概每月的工资啊，3000多美元，啊，航母的水兵也是，但是航母水兵一旦有在海上执勤就有补贴，每个月到150到350美元的补贴，然后在战区作战期间或者甲板作业呢，啊，补贴再高一点，150到425美元，所以呢，而且他们的收入是免所得税的啊，尤其在作战期间，所以他们每个月大约啊，海上的这个水兵们呢，能拿到3800到4300美元每个月啊，这回待了200多天，所以这水兵也攒了不少钱，估计回去能交个房子的首付了啊。好，这回没有预警系统，但是尼泊尔有900名师生呢，奇迹的逃脱了。我们去看一个小片。
1: 8月26日，对尼泊尔一所中学的校长达瓦迪来说，是一个与往常无异的周三。直到一名突然闯进教室的同事，打破了往日的平静。
2: At that time, I was inside my classroom. One of my colleagues, when I got in, came there, and he said that the flood is coming. The flood is coming. All areas washed away.
1: 山谷上方，一场泥石流正在抹去沿途的一切，而达瓦迪的学校即将成为被洪流冲击的中心，生死只在瞬间，必须当机立断。
2: So we immediately saying that they stop the class, ring the bell, and we send the our keepers whistle there, then go up here, and.
1: 没有迟疑，只有果断。从拉响警报到完成撤离，仅用时约14分钟。当最后一辆载着师生撤离的校车驶过大桥后，泥石流席卷而来，这所中学也不复存在。
2: I always saying that me the head teacher, so all the credit people are saying so me. We people take a right decision and the right time, so we are able to save people's life. There and we decided that if the information is wrong, then one day education, we lose one day education. If the information is right, then this whole people life would be lost.
1: 这所学校的900多名学生和16名教职员工成功获救，但仍有至少一名教师失联。
2: When I restop and then I return back, then I found that the school is washed away. Then I sat here. I have no words because it's the emotional attachment to this school. Because I learned that school.I get education from that school, and I give education to that school, and I being the head teacher of that school.

0: 美越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 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兴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央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1: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loc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6: 我们的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点追焦啊，追焦在这个部分呢，我们看他追的焦点有哪些？先看《世界日报》所报道，战事升温，美军舰艇遭袭，回击伊朗三油轮。在这里看到啊，新一波的这个冲突一来一往，没有停歇。在这里呢，还说啊，美国的航母跟驱逐舰啊躲过飞弹，但特朗普却说是小事。 对于伊朗这里也有所回应，在这个时候，今天比较新的是美联社报说伊朗表示他们正在计划，而且要宣布一个新的禁航区。这个禁航区是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实际上更为细节的边界，还有更清楚的详情，这个部分在这波当中还没有看到啊，它可能是先说我要多了一个这个禁航区。那今天中文媒体呢，这里也有所跟进啊，到底在哪里？这还要等他们公布一个边界。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可见伊朗在于霍尔木兹海峡这里一个控制全实际的展现情况到底这个部分的战略筹码在它的手中呢，现在进展到如何呢，也是今天啊比较多。比较多家在聚焦的一个部分，那这个时候就看石油，因为能源通道的是否恢复到暂时的情况是一直在探讨，还有周边啊，就是伊朗周边的这些海湾国家开始不断的去思考，想一些替代通道的一个方式。今天呢，我们就接续来看看，像今天《信报》报道说
即便是在美国口中提啊，它有些什么恢复运量等等之类的，但是仍旧无论如何，无论是什么样的方向的数字评估，仍没有办法使得情势回到啊这个战时之前。那现在周边国家的替代航线，好比伊拉克最新成为焦点，是因为伊拉克现在想方设法，它要拓它北部跟西部的一个战略管道啊。伊拉克的它的地理位置呢，往北我们看到它跟土耳其这里，往西要看到它跟叙利亚这里，而土耳其跟叙利亚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紧邻地中海，对于伊拉克来说，想方设法就是要把他们的原油能够通过啊，往北接土耳其，往西接叙利亚的战略通道运出到地中海去啊。他们现在评估呢，他现在运量开始慢慢的累积起来，战略通道对完成了之后，还希望能够更多啊。那伊朗对船只的袭击是否真的暴露了他对于失去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担忧呢？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一篇报道啊，它这里呢主要讲的几个核心，就是在于这一些替代航道的出现，还有一些对于这个运油啊、运能源的管道，还有一些应变变通的方案。另外，尽管整体的运量运能没有办法恢复到美以对伊朗的这个打击之前，但是呢，实际上一些供油的数字也有看到在慢慢的恢复当中啊，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报道啊。《纽约时报》呢，这里在这个时候说啊，阿曼低调的拒绝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提议，而尽管呢，革命卫队呢已经提到说，他们之前其实已经是达成协议了，但可行性还有实际的执行细节，在有关的一个方面啊，特别是海湾国家对此比较保留。这件事情凸显什么呢？凸显阿曼还是在当前的局势下，希望能够护住自己相对比较中立的一方，因为他认为只要在中立一点的位置，可能在做一个中介者、斡旋者上的角色呢，可能还能有发挥的地方。大公报手机数据暴露中东前线美军行踪。像是士兵健身打卡、自爆定位、五角大楼慌张应对，在这里呢，不说不知道，一说大家才发现，原来美国的军用手机、军用电脑啊，他们并没有关掉这个广告追踪能力，竟然还保留了广告追踪能力啊！因为路透社报道揭露了这件事情，说现在美军下令要他们全部把这个广告追踪的功能全部关掉啊，而且呢，担心这么，其实这十年来一直都有这种声音，十年了。一直到近期呢，对伊朗啊，美国对伊朗的这些军事动作当中呢，这个话题变得更大，似乎风险更高，甚至啊，美军有一些定位的方式，透过一些信用卡在网络上的交易呢，似乎就能够追踪到，所以使得他们在中东的部署还有各方面让美军升高了一个疑虑。那更不用说很多美军在自己的这个驻地的基地啊去健身，他都要记录步行等等，这些都很有可能泄露。现在还有一个大动作，美军要求50个人测谎，当然是包括军中里面啊这些也有军阶军官身份的，就是要捉拿公益泄密者。对于
美国的五角大楼赫格塞斯来说啊，他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他现在最大的痛就是谁把美国这次对于伊朗战争当中的弹药库存量给泄露出去了？他们现在要去找啊。我们刚刚说那个军方因为靠一些城市啊的一些问题，可能产生泄密的一些安全疑虑，但是呢，很多是他自己美军的供应商啊，还有甚至是前线啊，他们自己可能在这过程当中。

中呢，也都先把一些消息呢说出去。这是以色列今天《金融时报》一篇呢比较大的一个报道啊，他这里来看的呢，就是说在以色列啊，现在宗教民族主义者在军队当中的影响力日益上升了。那这些人要清楚的，就是说有一个不能误读啊，就他这个宗教民族主义者的定论是不是和这个以色列的极端正统派混为一谈？不是的，只是说他们这个比例呢，还有他的影响力呢，可能是越来越多，在军中服役的学员程度增高啊。但这里呢，长期接受军官培训跟持续的服役呢，也提高当然这个群体在军中的分量，但并不表示说他的宗教身份、政治主张跟他的指挥权两者之间啊就能够画上等号。接续的是德国，这一次在刚过去的周末，它东部呢有一个州啊，虽然这个州比较小，但是对于德国最右翼政治光谱的另类选择党来讲，他们在德国东部这个州啊，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政治中心。这个州呢，名字呢我们就简称它叫萨安州啊。在这个地方呢的选举呢，他们赢了，而且赢的呢还不小。我们来看一下数字啊，在今天呢，这个他的这篇你看很开心啊，因为这次在我刚刚说的这个州，这个 AFD 政党在这一波的选举当中出估最少啊44%到45%的选票。而排名第二的，也就是德国总理梅尔茨所领导的基民盟啊，基民盟的这里呢，它这里呢大概只有到18.5%啊。我们来看到这两者之间差了将近26%，差距这么大。那其他我们再把这个左翼党、社民党、绿党加起来，这三个党啊，得票都出估没有超过10%啊。所以，但是呢，虽然看起来这个另类选择党它在这一波的选举当中它赢了。但你加加其他，如果都要站在他的对立面，要取得绝对多数呢，可能还少了关键的一步啊。但是在这次的选举当中，看到德国人，因为对于德国的主要的体制来讲，他们都是想方设法避免极端组织、极端的主义啊，重新来在政坛这个复燃。但是这次的选举当中，德国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们说了很多啊，甚至有人说他过去什么政党都支持过，但现在有好多困难的问题，看来只有另类选择党的方法才有效。所以现在看到的是什么？他们认为现在德国国内有很多经济的问题要解决，还有非法移民的问题让他们很困扰，但是德国政府又拼命把钱往外面去输出。这个东西的背后一个大背景就是俄乌战争的拉长，时间一久呢，包括德国选民的耐心在这个当中也被消耗。德国这件事情也可以折射看到整个欧洲，现在整个欧洲多国啊，因为这长期的这个局势的影响所造成的心理冲击。再来看德国的私营火箭首入轨欧几申太空赛啊，还提到说这是自主发射卫星的重大突破，就是希望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在这里呢，是看到他们的一个战略，因为德国之前也说啊，他们下了一个重金，在一定的年限内也要完成太空的部件。其实不止德国，欧洲还有很多国家呢，他们也都是在当前的局势下想方设法让自己在太空发射能力上能够再多部件一些。继续看今天的全球速览。经济圈的朋友可能在刚过去的周末啊，都有很多讨论，因为网络上说，哎，星期一好像有很重要的事情发生，所以大家全部人的投注到底星期一发生什么事情。今天经济日报就在看啊，这里呢他特别提到说，到底什么大事说法不一，不过财经圈相信真正的大事啊，是关注到中国人民银行啊要实施这个买断式的逆回购操作。而在这一波的一个操作过程当中，大家核心看到的就是人民银行它的一些策略部署呢，不论说它这一波的操作，因为它限时三个月的时间，财经圈的人认为就是说希望在短期内可以看到效果。那不论大家呢觉得它的一个程度是如何，都可以看到这一波的策略出手位的也是一个稳字啊。另外人民日报这里我们看到啊，就这里所做的一个宣布，官方首次组织一些外媒来去采访西藏吉隆啊，同时再来看到的是也提在当地啊重建口岸的啊各样的探讨，这也是在这一次的中尼特大泥石流灾害当中啊的一些传媒采访啊近期的一些讨论啊跟进的一些后续。水电站灾下重创，尼泊尔反思国策啊，这个路透社也要看这里呢，主要是因为尼泊尔它现在整体的发电啊，几乎100%它是靠水力发电，而且它还有好多个水利工程在进行，
在哪里进行？在高山上进行，用强劲的水流来发电，而且它每年啊还有多的啊多了很多的供应，可以提供给邻国的，像是印度跟孟加拉等，这可以为它赚来外汇不下于2亿美金啊，在报道中所提。但是就正是因为这一次的这么严重的灾害，让他们开始重新的去思考，全部堵住在水力发电的这一块，那么后续会如何？他们认为要加强的是一个防洪的设备。特别是灾前的预警系统的部件，以及当重大危机发生的时候，有没有更快、更有效的一个疏散方式？朝鲜这里来看到是核打击的一个探讨，在路透社这里提，他关注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啊提到，他这个整个要新型的驱逐舰会纳入啊整个这个核打击的一个体系。这件事情金正恩也有发表讲话，我们来看到金正恩在讲话当中，当然对于自己本国对外防御能力，他当然做了一个重点关注。而这次呢，大家也在看这个江建浩啊，江建浩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他去年五月的时候呢，是在青津首次下水，大家记不记得当时这个侧翻啊？后来经过侧翻，然后这件事情当然当时有好多的照片啊在拍。那现在呢，经过了一个调整之后，他已经正式要服役了。那这件事情就可以说，他在扩充他在整体啊这个部件能力的同时呢，他可以这么快的去反应去迅速啊，所以大家认为他在这一条核打击的部件的路上的一个步调，在消息当中铺陈，让外界看得见。一起来看看乌克兰色情行业想要合法化啊，因为这个呢是乌克兰的国会，他们正在拟定一个法案，目前只有一读通过，还正等待二读。那这个部分呢，可能估啊年征税可以到那个2亿来救国。耶路撒冷邮报也关注这件事情呢，他们是想要把它合法化，因为这些呢主要全部征税的钱要拿用在国防部门啊，要来用在国防部门。那所以这件事情在乌克兰引起讨论，因为他们有些成人的影视平台有受访的从业者呢表示说，他旗下呢大概十几个模特儿啊，他们主要是面对美国客户，啊，平均一个人大概一个月赚2000到7000美金。那现在要征税的话，其实有些人是赞成的。那这整体呢，因为法案还没过啊，现在是一读，大家也要看二读的进展。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用呼望，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继续来看，这特朗普身边的人开始去动作了啊。伊朗这件事情呢，还没有看到终局方案，但是俄乌之间呢会如何？现在特朗普呢，他派了他的特使维特科夫，还有他的女婿库什纳，这一组人啊，他们呢先去莫斯科，再去基辅做几小时的会谈。现在来看今天的消息呢，铺开就在看啊，说普京见特朗普女婿，讨论俄乌中战。我们看到大家标题可能朝向这个方向。还有提呢，说数周内会公布这个中战的措施，在这里呢，几家都看到中战方案，可见美国要推的是什么？美国现在呢，要努力的就是看这个和平方案能不能重新上讨论桌，同时俄乌之间的差距跟旗舰能不能缩小，另外也在看它能不能促成美俄乌三方的一个会谈。在这一波的进展当中，虽然这一波的接触普遍被一些观察者认为它还是正向的，是好的，但是还是没有看到更进一步往前推进。最核心的关键还是领土问题。来看在顿巴斯啊，今天的《金融时报》就提，这顿巴斯呢，其实是对于乌克兰来说，特别是泽连斯基，他也提这是整场战争当中的核心。但是俄罗斯他认为要承认地面上的现实，同时也不同意先停火再谈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很大的聚焦点啊，这还是在这里，这个部分可能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一个歧义。南华早报这里也在看，主要也是看在这一波啊，美国所派出的特使呢，在当中所做的一些作用啊。那还有中文这里看啊，也就是提到这是综合几家外电媒体的报道，我们看到了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呢？当然还是一个领土问题了。那现在更多的观察还聚焦到目前俄乌之间的战争啊，可能没有办法在冬季前结束了。那美方当然是希望说，可能提到对俄罗斯乌克兰来讲，会支援他被攻击所影响的一些能源设施，但这毕竟只是短期的一个方案。那同时呢，在这一次的操作当中，大家我们看到有一个顺序啊，就特朗普的这个代表团呢，他去哪里？他先是去莫斯科，再去乌克兰。所以这个部分呢，让乌克兰这里不少的分析就担心说，在这一件事情上，美国会不会比较偏向莫斯科啊，比较偏向俄罗斯的这件事件。那同时还有另外一件事，在这一次我们看到特朗普的这身边人在走访的过程当中，俄罗斯的无人机有攻击了这乌克兰安全部门总部，所以显见呢，这整件事情还是在一个高度紧张的一个气氛当中进行。俄罗斯启用北极输油管，石油直通北冰洋，这是今天经济日报的一个报道。核心呢，再看这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所主导的一个东方石油正式启用旗下的输油管道，说啊，它可以直通北极航线，输送到国际市场。这个对于整个的北极地区啊，乃至于俄罗斯而言，绝对是一个重大的标志性事件。同时呢，也提这个啊，如果一切顺序的话，它的运量最高可以到这个上亿吨哦，大概到一亿吨的油量这么多，当然初期呢，可能先是3000万吨，那算一下大概有2亿多桶。专家也在看，要运这么多的油，你的船只要有专业的船只，还有一个保险的承担能力，这也是眼前的一个考验。另外呢，是《金融时报》今天头条来看到，现在呢，在这个有国防官员这里做警告，说俄罗斯啊，可能正在失去啊，可能正在呢面对啊，就是面对俄罗斯这种混合型的这一种战争的一种威胁。那所以呢，这核心呢，就是在看这一种混合型的啊，各种方式都有。这也让大家看到当代啊一些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或直接就说战争吧，它已经不只是在一线战场上的火炮互击啊，或者是现在的无人机啊，比数量比能力，更多呢还有平常生活当中啊，比如说网络攻击啦，还有呢最近欧洲呢各个国家拉高警报，他们对于那些特别不明就里的火灾特别提高警觉。但这些事情呢，核心还是要看北约，因为现在北约内部讨论的比较多啊。北约目前呢，它这整个彼此之间的第五条防御实践的过程当中，似乎还有一些灰色，还有一些不清楚。而当前应对这一波的局势会是如何呢？也再来看这一块的情况。还有核心呢，还是要看美国啊。他们说，美国现在到底对于乌克兰跟对俄罗斯，他们彼此之间的一个政策走向跟主张，也会牵动北约接下来它的一个防御部件的形式。欧盟在能源依赖上企鹅投美意味着什么？他说，因为俄罗斯呢，它本来啊，它的天然气进口是管道天然气，现在呢已经变成了液化天然气，而且呢是美国之前还开出了7500亿美元买美能哦。
那欧洲你要不要接单？你接单了之后，你未来的能源依赖性你会更被牵着鼻子走了呢？还是你可以趁着当口能够找到自己的一些布局？那有欧洲的智库特别强调说，欧盟啊，将这种多元化常常简化成单一的去俄化，那这样子很容易造成大家在整体能源政策上的一个误判。同时之间，当前的天后形势来看，欧洲如地狱般的夏天结束了吗？这里其实还给了问号，这是真的结束了吗？在这一波呢，可以看到它这个天气这次非常的热啊，在欧洲多地都创下了有史以来最热的记录，而且还让出现了很多奇观啊。你看铁轨变形，道路突然间隆起，还有幼鸟呢干脆直接坠落巢，因为他们要找地方来去避应。那接下来呢，各地方对于应变这种气温的情况，又要应变能源的变化，又要应变气温的一个变化，也考验各国的智慧了。日经中文网亚洲江城黄金中枢。香港与新加坡竞逐，在这里看到一些市场竞争哦。但是在这个的背后，我们要看到一个更大的情势变动。当我们看到亚洲它这个成为一个黄金中枢，这个背后代表了什么呢？就是过去长期以来都是由欧美的市场去主导黄金定价，但现在这个气氛啊跟比例可能会开始慢慢调整啊，这个风向开始慢慢变。好，特朗普的民调。民意探底还要占席位，共和党被绑上特朗普战车，因为这是要开大会，想要动员。特朗普本来只说一天话，现在说两天话，有没有用？但如果他特别强调他自己本身的一个政治遗产的话，比较少放在共和党现在当前关心的选民啊迫切的议题上，这可能会让共和党人忧虑啊。另外，《金融时报》呢也在看他这次的这个民调啊。民调呢的这个情况来看一下，因为他说他目前大概是个人啊三成三他的一个支持率啊，可是。这个最大的问题是说，有三分之二的选民认为美国经济走向错误，有五成七认为特朗普执政下经济恶化。同时，民主党呢在整个国会投票意向的调查当中，民主党领先共和党大概有7.5%哦。在这样的一个情势之下，我们看，特别是共和党的选民消费者信心指数，密歇根大学研究的啊，这个大概半年来又掉了15.1，这个幅度是比疫情下这个速度暴冲的速度还要快。这显见呢，特朗普口中非常开心的这个全球关税的收入，它的功效啊，成果并没有展现在美国民众生活的实际面向上。这是一篇聚焦，这韩国的媒体看的是从霍尔木兹到乌克兰，特朗普向韩美开出的同盟账单。先看韩国夹在当中，考验的要是谁的智慧应对呢？当然是韩国总统李在明接下来的政治智慧了。首先，在对于伊朗的这个事情上，特朗普不止抱怨韩国一次，你看这个已知。自由护盾啊，这个演习他先叫停啊，缩小规模之后又批评说，在伊朗的这个事情上，韩国没有帮忙。然后之后呢，其实，在乌克兰的这件事情上，特朗普是非常想要韩国去支援天宫二型的拦截弹。但天宫二型拦截弹呢，对于韩国来讲，这是他们的整个这个防御部件的体系啊，拦截的一个体系，也是暂时指挥权移交的一个核心。所以他不可能那么快就可以去放手，但两件事情呢都压迫韩国在当中呢，来看看怎么样的去做应变，所以考验的后续是李在明的一个政治智慧了。接续就是加拿大啊，近期跟美国两边斗得很强啊。那现在《华尔街日报》这篇主要是看到说，加拿大会不会变成下一个，有没有可能会变成下一个委内瑞拉呢？他现在到底顶不顶得住啊？还有呢，《金融时报》也在看加拿大的这些公司，他现在如何在应对特朗普的关税？我们先看他的应对啊。加拿大现在这里呢，加拿大政府非常看重这个中小企业，来想方设法做一些扶持，因为在加拿大的私营企业的 GDP 当中，中小企业这一块占到了一半，它用的人呢也大概四分之一的比例，所以呢一定有影响，会先冲击到中小企业的这一块。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卡尼看的更多的是自己的主权啊。怎么样是要捍卫自己的主权？加拿大近期甚至有些重要的政治人物来说，他们不想要变成这个委内瑞拉，他提到罗德里格斯的名字，说不想要变成北方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成为说你是被美国所布局牵引，甚至要听话的这一方。而另外一件事情，在应对当中看到加拿大人的本国爱国特性展现在其他方面，本土的冰淇淋、本土的葡萄酒，还有本土的零售商，现在开始有很多都不像在美国派送产品了。好，这一切加总起来，我们看未来会是如何？会是如何要来看对美国的民意？美国的民意基本上大部分都不赞成跟加拿大去征关税，所以呢，分析集中在看这一轮，可能只是还是在特朗普他自己还有他的小的圈子范围当中，但这么样的一个政治动作能不能持续，大家还是画一个问号啊。继续是今天的大千世界。
先来看联合国换世界地图了。非洲变大，美国缩小，这是更正457年来的错误啊！北美、欧洲、俄罗斯变小，英法等164国支持，仅美国反对。这个之前我记得很久前读报曾经提过，他们确实重新做衡量哦，说过去那个真正的地图比例是如何？我们现在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啊进展。另外是《求是》杂志所发布说认清唯史论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联合早报也看，因为这个部分、可能已经造成一些损害，特别是对国家安全、这整体的一个历史主述、接下来要加强什么呢？就是一些科普的一些政治的辩论，然后同时要加强自己青少年啦，还在教育方面的各方认知。求是杂志的这一篇呢，也开始导引大家呢更多去关注到这个话题。另外是考研名师跟资深媒体人之间的辩论，看英语是否留在考试当中的主科。其实英语的比重到这几年都一直在讨论啊。那现在就来看呢，在这一波的讨论当中来讲呢，有些作者就认为说学语言这件事情，你要看啊，如果是国际都大家关注的一个语言的核心呢，可能不是说你学它就是代表崇洋媚外啊，不应该用什么样，他们就各自讨论，你不能用意识形态啦或是情绪去绑架挟持学习的这件事情，但核心可能要看老师怎么教，还有怎么真的去学。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现在国际间很多国家也开始呢在鼓励啊，甚至有些父母主动啊就帮忙孩子们多学中文了呢。好，大家看联合早报朝气

勃勃的香港老人经济，这里呢主要是看到啊，这个预估再过20年，香港65岁以上的这个年龄层啊，大概会占比到36%。而近期发的一些银色债券，发觉大家消费的潜力荷包呢还是很有实力的，那就各方面的布局大家做关注啊。大千世界今天最后一张照片来看，有摄影师拍了在全球各地工作的一些工作犬，一起关心。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5: 在动了，在动了。
6: 抱歉，抱歉。
7: 哦，很紧了。
8: 借口，借口。
0: 一瞬之间，命悬一线。
9: 急诊就是地狱，没有人愿意来这个地方。
10: 很多病人的痛苦都会在这边一览无遗。
0: 危机总在最不经意间降临。
11: เราไม่ได้ดูหรอกครับว่าสัญชาติอะไรนะใครเป็นอะไรเราก็ต้องรักษาไปหมดทุกคน
10: 既然当到医生，那我们可能对每个病人要负责。
0: 在最危机的时刻，在急诊的方寸之间，他们托取起生的希望。急诊24小时，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菲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乌方和美方以及欧洲国家代表当天讨论了对乌的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菲特科夫表示，这次会谈令人鼓舞。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当天第一阶段的会谈历时三小时左右，随后的第二阶段会谈邀请了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参会。乌方谈判团队包括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查。泽连斯基欢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访，并感谢美方的支持。

0: бути тут, в Україні, після зустрічі в Російській Федерації. Нам, для нас дуже важливо було, що в Україні сьогодні головні переговорник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1: 在会后的记者会上，泽连斯基开玩笑说：“梅特使到访比爱国者防空系统更有效果。”泽连斯基认为，俄乌战争短期内难以结束，他已与美方及欧洲盟友就越东方案进行讨论。乌克兰将得到防空和能源支持，期待获得美国大量液化天然气供应。泽连斯基表示，会谈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 战后乌方也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比如顿巴斯地区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泽连斯基声称，乌方致力于推动俄乌战事尽快结束，同时正在关注俄罗斯的表态，并指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时间和地点尚未确定。
2: 魏特科夫表示，此次会谈务实，令人鼓舞。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魏特科夫相信冲突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但指出俄乌双方应做出让步以结束战争。库什纳表示，美方关注的重点不仅限于结束冲突，更是如何建立一个能够真正构建持久和平的框架。
3: 美国正在准备一份和平方案，希望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的三方会谈能够重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和美方的会谈结束之后表示，预计战争将会持续到冬季。乌克兰在顿巴斯地区的立场没有改变，顿巴斯问题实际上是整个战争的问题。乌克兰媒体将美方到访描绘成一场带着最后通牒意味的施压，而并非平等的和谈。
4: 在美乌会谈中，重点讨论了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加强防空系统在战争可能持续到冬季的情况下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克兰希望获得大量美国的武器。在此背景下，美国已经与泽连斯基讨论如何帮助乌克兰度过预计的艰难冬季。届时，俄罗斯可能会加强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打击。会谈的结果实际上默认了战争不会很快结束。 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带来了美国最新的提案，但其中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新想法。乌克兰媒体将这次到访描绘成一场带着最后通牒意味的施压，而非平等的和谈。乌克兰只是在配合展示外交姿态。美国特使到访俄乌，斡旋结果简单，普京听取了美国大交易的提议，却未改变条件。美国展示了制裁和红利的良手，却未撼动立场。 泽连斯基得到了常来看看的承诺，却未获得停火的日期。凤凰卫视 TVA
3: 记者李向基辅报道。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6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伊朗将会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新的禁区，和阿曼商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道通行图将在未来的几天签署。
5: 雷扎伊接受采访时说，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公布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战船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此外，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路线图达成一致，相关协议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内签署，由伊朗负责管控船只进出。 雷扎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美方走私船只通常会遭到伊方打击，伊朗目前没有决定击沉这些船只，因为他们装载石油，被击沉可能对地区环境造成损害。谈及国内物资供应，雷扎伊说，伊朗早就做好了充分准备。
6: قحطی به وجود بیاد خب این یه دروغ بزرگه چرا چون دولت ما از مدت ها قبل به فکر بوده و به اندازه کافی ما ذخایر مواد غذایی کالای اساسی رو ما الان داریم هر روزی ما یه میلیون و نیم داریم میفروشیم انگار که تولید نفت ایران و تجارتش سر جای خودش است
5: 在军事方面，雷扎伊称，伊朗48小时前首次在一艘美国军舰上空试验了一种特殊的反舰导弹，导致美舰落荒而逃。他还称，伊朗武装部队此前打击了美国在约旦的军事目标。有关打击使特朗普放弃其此前宣布的十日战争计划。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六日表示，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压力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这些措施同样无法达到目的，并称伊朗已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且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六日表示，美方应该认识到游戏规则已改变，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结束，伊朗将采取更高强度的军事姿态，今后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行动都将遭到更迅速、更猛烈、更痛苦的回应。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六日表示，美国海军护航舰艇正协助油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暗示护航行动不会很快结束。赖特称，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日均运输量超过900万桶。随着更多原油和成品油通过管道和其他途径运输，地区的石油运输量已恢复到冲突前水平的1/3甚至更多。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社交平台发布数张图片，显示目前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流量达到每天1800万桶，接近冲突前每日2000万桶的水平。而另一张图则显示伊朗的石油出口大幅下降。此外，特朗普还发布关于伊朗最新经济的数据图，显示伊朗正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伊朗货币里亚尔汇率从90万里亚尔兑一美元跌至约227万里亚尔兑一美元，并配文称伊朗货币已被摧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多地发动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号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袭击商船及平民极其不光彩，完全不可接受，强调伊方立场很明确，也就是由美国制造的不安全局面必须以美方停止一切侵略行为、经济制裁和海上封锁来解决。巴加埃当天还对美国副总统早前言论作出回应称，伊美之间当然不是战争，而是美国的公然侵略。他表示，美方继续对伊朗实施经济封锁，等同于继续对伊采取军事行动。只要封锁持续，伊朗就将被迫采取防御措施。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有关议题，巴加埃表示，在和阿曼谈判数周之后，双方将在未来几天内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通道达成协议。他同时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不安全局面是由美国侵略行动所致，与伊朗无关。巴加埃并强调，任何国家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参与作战，都将被视作对侵略者的直接支持，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博弈持续升级，美军日前袭击了3艘伊朗油轮，伊朗则是以导弹攻击美国军舰，并警告如果美方继续袭击伊朗船只，将会采取更加强烈的反击。持续的海上冲突正进一步影响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波及了沿岸居民的生活。记者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库赫斯塔克镇看到，此前袭击造成的通信等基础设施损坏仍给当地民众带来着影响。而随着海上安全风险上升，以捕鱼为生的居民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生计压力。来看本台记者稍早前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发回的现场报道。
3: 我们现在呢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也就是伊朗阿巴斯港附近的谢尔克县的库海斯塔克镇。那么这里呢是离阿曼最近的一个距离，也是我身后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最近呢发生了一系列的震动呢，同时影响了这样一个镇，影响了伊朗南部的地区。特别是呢美军呢表示呢向伊朗的3艘油轮发动了袭击，而伊朗的军方呢也向美国的2艘军舰，特别是一艘航母发动了攻击。目前呢损失不详，但是可以看到的是现在双方呢的威胁呢是不断的加剧。那紧张局势加剧之下呢，当地的民众他们也很恐慌，他们也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什么时候导弹可能会炸到他们的头上。目前看来也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让这样的紧张局势缓解，而面对着这样的紧张局势升级呢，我们看到的是这里的民众生活受到了困扰，他们的通信塔遭到了损坏，通信没有办法畅通，民众的生活受到了影响，更重要的是整个伊朗的经济现在都处于停顿当中，而这里的民众他们的大部分人都是靠打鱼为生，而现在的紧张局势也让他们没有办法正常去打鱼去维系家庭的生计。 所以我们希望现在战争能够尽快的结束，双方能够尽快的停火。以上就是李瑞发回的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连续抛出争议性的领土和名称变更主张。当地时间六号，特朗普提议将美国新墨西哥州更名为新美国州。此前他还宣称月球属于美国，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的领土，并扬言要更改安大略湖乃至大西洋、太平洋的名称。
5: 特朗普六日在社交平台发布图片，将美国新墨西哥州地图上的墨西哥一词划掉，替换为美国。特朗普称，新墨西哥州是史上选票作弊最严重的州之一，很多人都提议将州名改为新美国州，并附上了一则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视频里，他走到一张新墨西哥州路牌前，将美国盖在了墨西哥的字样上。白宫同日转发相关帖文，响应特朗普的改名号召。对此，新墨西哥州州长格里沙姆回应称，新墨西哥州的名字没有讨论余地，并指特朗普此举意在转移美国民众对美伊战争的注意力，掩盖油价飙升等民生与经济问题。此前一天，特朗普发布照片配文，月球是我们的，并在文字后附上美国国旗，将其开疆拓土的主张延伸到外太空。另有多条涉及伊朗的帖文，其中一则将霍尔木兹海峡标记为美国的新领土，而在另一张图片上，伊朗地图被修改成了特朗普的侧脸形象。他早前宣布将美加边境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并签署行政令要求联邦政府落实改名一事，甚至还扬言要更改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名字。去年特朗普还曾要求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不过已遭到墨西哥当局的反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关注到王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五黄卫视中文台。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这是贝拉斯科今年四月就任外长之后的首次访问中国。双方都强调要加强合作，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欢迎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访华。王毅首先感谢墨西哥政府就中国西藏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表达的慰问。王毅说，这体现了中国与墨西哥之间的相互支持，中墨都是发展中大国，理念相近，有共同利益，都致力于加快国家发展和振兴，期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与墨西哥始终是互利共赢的伙伴，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积极力量。王毅说，中方始终是从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的战略角度来看待和推进中墨关系。中方愿同墨西哥一道，不断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强双方在国际和多边舞台上的战略协调，为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做出努力。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再次就泥石流灾害向中方表达慰问。他说，中国与墨西哥交往历史久远，经历了200多年的锻造，双方始终坚持独立的外交政策。墨西哥自1971年以来

0: 恪守联合国通过的2758号决议，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墨西哥始终捍卫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本准则。墨西哥愿意增进墨中两国人民的联系，加强各领域的合作，持续在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下对话合作，支持中国主办好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系列活动。这是贝拉斯科今年四月就任墨西哥外长之后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中国与墨西哥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是近年来在美国的单边关税的影响下，墨西哥是多次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包括从今年1月1号开始，墨西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自贸协定贸易伙伴的1400多项产品加征关税，最高可以达到50%。中方随后判定墨西哥的做法属于贸易壁垒，中方会采取反制措施。近年来，中国与墨西哥的贸易关系是在紧张中保持增长。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墨西哥的贸易增长达到3.3%。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健，北京报道。
1: 中国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经调查机关的初步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存在倾销，决定自8号起以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的反倾销措施。公告指出，原产于日本的进口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国内二氯二氢硅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反倾销条例第28条和第29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商务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中方一贯审慎克制使用贸易救济措施，坚定维护公平和自由贸易，下一步将会继续依法开展调查，充分保障各利害关系方的权利，根据调查结果客观公正作出最终裁决。二氯二氢硅主要用于芯片制造过程中的薄膜沉积，亦用于光伏电池、有机硅新材料等领域。韩国民众今天在美国驻韩大使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韩美日当天举行的三国自由之刃联合军演。与会者批评这是使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战争演习，而标榜务实外交的韩国李在明政府应该先营造半岛和平气氛来缓和朝韩关系。
2: 美日韩三国7日启动陆海空宇宙网络等多领域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为期5天。韩军表示，演习在遵守国际法以及规范的基础上，提高对朝鲜核导弹威胁的威慑与应对能力，属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防御性年度演习。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表示，在今年的演习中，为应对日益演变的地区威胁，大幅加强了三国之间的实时数据共享和同步协作体系。
3: 一些韩国民众7日在美国驻韩大使馆前举行集会，要求立即停止加剧东北亚危机的美日韩三国联合军演自由之刃。
2: 与会者批评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说希望与朝鲜对话，而缩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但韩美日的战争演习自由之刃却按计划进行，这表明特朗普的对话意愿并不真诚。在东北亚地区，无论针对的是朝鲜还是中国，都是在升级紧张局势，加剧阵营对抗。
4: 이전쟁연습의규모나아니면횟수나이방식이중요한게아니라어쨌든이성격자체가중국과북한이러시아등을견제하는용으로사용되는군사연습이기때문에한반도의평화를위협하는위험한전쟁행위라고생각을합니다
2: 与会者还指出，美军因伊朗战争在军事负担不断增大的情况下，仍积极动用盟国的军事力量，维持加强对中国的军事态势。在此过程中，韩国正进一步深陷美国和日本针对中国的遏制战略。李在明政府应决断拒绝参与美国亚太军事战略。
5: 이재명정부는여계분쟁연루위험을높이는한미일전쟁훈련프리덤엣지를즉각중단하라미국의굴종하고인접국을적대하는군사외교정책에서벗어나주권과평화를최우선으로하는자주외교로전환하라
2: 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1: 联系朝鲜和俄罗斯的首座公路桥于今天开通。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在通车仪式上表示，俄朝关系正在向着前所未有的高水平。米舒斯京和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出席通车仪式。米舒斯京表示，俄朝正在各领域展开合作，公路桥的开通将会促进两国旅游业等多领域合作发展，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2024年，俄总统普京访问朝韩期间，

0: 达成了协议，计划修建这座公路桥。大桥于去年四月在现有的铁路桥友谊桥附近开工建设。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主办的第五届香港国际公益慈善论坛拉开帷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的时候表示，特区政府正致力打造香港成为全球慈善中心，未来会继续发挥税制简单透明或国际认可等优势，为公益慈善事业开创新局。
1: 一连两日的2026年香港国际公益慈善论坛汇聚全球约2000位来自公益慈善、体育、政商、学术及多个界别的领袖精英，探讨公益慈善事业的转型、挑战及机遇等议题。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担任主理嘉宾并致辞，他表示，香港作为全球商业和慈善枢纽，有超过11000个或豁免缴税的慈善机构，仅去年就新增400多个慈善组织。在2024至2025课税年度，获认可慈善机构收到的捐款总额超过15亿美元。未来会继续凭借优势税务制度、家族办公室策略，再开公益慈善事业新篇章。
2: Hong Kong is not just a financial hub. We are a wealth management powerhouse. We are home to more than 3,300 single family offices, a 25% increase over the past 2 years.And more than half of them have second-generation members in leadership roles, reflecting that ultra-high net worth families trust Hong Kong for generational wealth transfer.
1: 论坛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主办，香港赛马会主席廖长江致辞时表示，目前香港赛马会是亚洲最大的企业捐助者，也是全球第八大企业捐助者。举办这次论坛，希望能聚焦如何透过跨领域合作，推进创新资金运用模式，并带动社会效益，让慈善资源更精准地投放于弱势及最有需要的群体。
3: In the past financial year alone, our trust approved almost $1.1 billion in donations to 191 charity and community projects. We will consider the power of sport.In terms of a civic infrastructure role, fostering trust, inclusion, and system-wide social impact.
1: 论坛现场更邀请前国家队运动员、奥运金牌得主等体坛翘楚，分享运动精英引领公益慈善未来等相关话题。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建设体育强国是重要一环。担任中国香港体操总会推广大使、国际体操名人堂成员的前国家队运动员李小鹏表示，乐见越来越多国家队运动员退役后进入国际组织担任要职，又指香港能发挥自身优势，成为连通海内外体育界的良好平台。
4: 在整个裁判啊，然后国际组织当中，如果有一个我们自己发生的一个平台，或者说通过规则的改变，能够让我们国内也好亚洲的运动员有更好的发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我觉得香港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有中华底蕴的这个城市，然后又具有国际化的环境，所以很多运动员全世界的运动员都愿意来到这里来交流。
1: 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0: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8: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崇仪。伊朗6号表示，革命卫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的一艘航母和一艘驱逐舰，美军军舰遭受损失之后被迫撤离。然而美方表示，美国航母跟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美军还说，在反击当中摧毁了3艘伊朗的油轮。美伊的说法完全相悖，究竟谁的话更可信？美军的超级航母林肯号满身锈迹驶入了泰国，结束200多天的超长海上部署。有分析说，斑驳的背后是美国全球兵力的透支。那美国还能够实现长期封锁伊朗吗？伊朗又有哪些反击的手段？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正在草拟一份战后遏制伊朗的战略方案，重点在于拉拢中东国家的配合。然而有两件大事可能会影响到美方的谋划，美方打算如何遏制伊朗，又能否成功？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

0: 军舰。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公告说，被打击美军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还发表另一份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革命卫队此前警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革命卫队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5号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网上流传的相关消息毫无根据，纯属虚构，是敌对势力企图制造紧张气氛，扰乱舆论。
1: 伊朗说呢，是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击中了美军的航母包括驱逐舰，但是美方的说法呢，是美国的航母驱逐舰躲过了伊朗的攻击，没有任何的损失。围绕这件事情，您觉得双方谁的说法更可信呢？
2: 假如说是这个美国航母被击中，它这个反应啊，不会是现在这种反应，那么恐怕是一种这个非常升级的这个反应。从这个目前这个美方反应看，应该是航母没有被击中，但是呢，它吓了一跳，也这样躲那样躲，也是一个事实。总的来讲呢，伊朗呢，他这次对这个美国航母及其他这个护卫舰只的攻击行动啊，在政治上呢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也就是说，对国内啊鼓舞这个军心民气还是起到一定作用，因为他向这个国内体制内拥护体制的人也好，这个广大民众也好啊，他展示了革命卫队一种力量，也就是说，我是能够对这个美国的航母进行打击的，因为这个美国航母是这个美国海上霸权的一个象征，一个标志物，我现在有这种能力对它进行攻击，那就是敌人如果是想要再对伊朗搞什么行动的话，那他也得掂量掂量，所以呢，我觉得呢，基本的情况可能是这样一个情况。
1: 伊朗方面说，接下来会对美方的军舰啊采取这个更猛烈的攻击。那从伊朗这个角度来看，伊朗手中有没有武器，有没有装备，真的能够打到美方的航母，或者说有限的去打击美方的航母？
2: 如果伊朗革命卫队真的有心去让美国的一艘航母丧失作战能力的话，我认为他凭借现有手段，他是可以做到的。这个呢，当然取决于美国航母它这个躲得离伊朗有多远。如果是美国航母它这个躲避的区域仍然是处在伊朗这个中程导弹或者是比中程导弹更近一些的这个近程导弹这个射程之内，如果伊朗决心让它丧失作战能力的话，那就不是目前这个打法了，因为目前这个打法是没有办法这个让航母丧失作战能力，甚至没有办法击中航母。原因是什么呢？现在就是伊朗对这个美国航母这个攻击啊，它这个发射的这个导弹呢只是几枚，别说是几枚，就是十几枚导弹同时打向美国航母的话，仍然不会对美国航母构成威胁。因为这个美国航母呢，它是一个航母编队，其他的舰只呢和以及航母本身呢都有这个拦截力量。那它这个如果是这个发射来的这个导弹的数目太少，那它就是有充足的预警时间，然后呢有这个充足的弹药呢把它进行拦截，所以呢，打航母弹药少了，那是不起作用的。但是革命卫队如果是说真的下决心要打航母的话，那就是比如说把它的中程导弹集中它100枚、200枚乃至300枚，在同一个时间向航母发射的话，那美国它这个就拦不住了。这个航母呢，击沉是不可能，但是呢，让他丧失这个作战能力或者阶段性丧失作战能力，这个可能性 都是存在。

0: 爱的，因为这个美国海军呢也做过试验，什么情况下可以击沉航母？他们这个拿这个一艘退役的航母啊，这是几十年前了，在太平洋水域做过试验，而且是单侧攻击，狂轰滥炸20多天，这个航母才由于失去平衡，倾覆到大洋当中。就是说，没有任何火力拦截，就是航母摆在那儿，任凭狂轰滥炸，炸了20几天，这个航母才沉。所以呢，从实践角度来讲呢，革命卫队不存在击沉美国航母的这个能力。哎，但是呢，说是下定决心，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集结，同一时间集结几百枚中程导弹同时打向这个航母，是有可能使这个航母啊阶段性丧失作战能力。伊朗敢不敢这样做？现在看来呢，伊朗呢还没有下这个决心。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它有几个就是说不可预测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第一，他伊朗现在手中握有的中程导弹恐怕数目是有限。假如说为了打这个航母，一下子动用了几百枚这个中程
1: 值
0: 导
1: 不
0: 弹的
1: 值？
0: 话，这个呢就是有点砸锅卖铁的意思了。那就是不是放弃了这个细水长流这个打法？你比如说几百枚中程导弹，如果用来跟美国慢慢耗的话，它能耗很长时间。哎，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如果是美国航母真的遇到攻击，并且丧失作战能力，这个对美国来讲，这是一个冲击力极强的事件。因为自二战结束以来，还没有任何一艘美国航母说被外敌击中过，更别说是让它丧失了作战能力。这样的话，这种事情如果发生的话，很可能
1: 进一
0: 在
1: 步
0: 美
1: 刺激
0: 国
1: 美
0: 政
1: 国
0: 界
1: 了，
0: 会就是触发类似当年珍珠港被偷袭那样的政治效果，恐怕呢，那就是美国与伊朗的博弈啊，就要真的要升级了。那个时候升级，那这样的后果，伊朗是否有充分的准备？这些呢，都是这个革命卫队现在掌权的革命卫队需要考虑的问题。所以呢，现在来讲，目前看，伊朗对这个美国这个航母的攻击行为还属于政治广告这个性质。
1: 美国的情报部门啊发的最新的这个评估报告当中就看到说，经历了6个月的战争，现在伊朗已经打出自信了，而且更加确认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重要性。所以伊朗的策略接下来非常的清晰，就是继续跟美国搞对抗，继续去消耗美国，至少要撑到今年11月份美国的中期选举。包括伊朗的议长也说，美方现在应该意识到这个游戏规则已经发生变化了。伊朗接下来的策略有可能是什么呢？
0: 伊朗呢，现在策略最大的改变，就是以过去后发制人，然后呢，一种防御性的姿态，来这个捍卫自己这个利益啊。现在改为呢一种进攻性的姿态，这个包括战略层面上，也包括战术层面上。战略层面上，那就是要终结美国在地区的霸权，然后呢，动摇石油美元的地位，同时呢，也就是说，要重新塑造地区安全格局和海峡新秩序，这是战略层面。战术层面现在也是由过去挨了打我才报复，现在变成了择机可以主动对美国或者以色列进行这个打击。所以呢，现在来看呢，就是伊朗目前呢，他这个做法上啊，我认为总的从这个战略或者策略这个部署上啊，还是做好了长期同美国耗下去这个准备，还是做好了细水长流的准备。那么呢，对于海峡的掌控，现在是伊朗这个牌手中最关键的筹码，仍然是要以低成本对海峡进行有效的这个掌控。所谓低成本，只要让这个海峡外界感到它不安全，这个效果就达到了；而要让这个海峡不安全，这个现在伊朗呢，可以动用的手段是非常多的，而且成本是非常低的。我认为目前呢，伊朗仍然是在这样做。
1: 美伊双方呢，在经历了1个月相对的平静之后，我们看到从8月底开始又开始相互的打击了。而且特朗普有一个最新的表态，他说呢，同伊朗之间只能算是冲突，不能算是战争。而且跟伊朗的冲突对美国来说是小菜一碟，根本就不是什么事儿。特朗普这个表态您怎么来看？现在双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次为什么又相互打起来了呢？
0: 我感觉呢，特。

0: 特朗普这说法呀，还是有这个后面很重要的政治铺垫的，
1: 嗯。
0: 包括对这个中期选举，他这个不测形势，他的一个预见，也就是说，预见到美至少是在他这个任期之内，同伊朗的博弈不会结束。那么呢，也恐怕也做好了中期选举万一出现了对共和党不利的这个情况，所以呢，他现在呢就把这个事情啊给他淡化处理，不把它说成是战争，而甚至呢就是把它描述为一种小规模的一种局部的一种冲突，这样呢是为了后续即使是今年中选，共和党把众院丢了，
1: 嗯。
0: 哎，那么呢，美国总统作为武装部队，这个最高统帅，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力呢，仍然可以维持啊，至少是这次美以伊战争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那个规模、那个等级，
1: 嗯，
0: 所以呢，我认为呢，他是有这样的考虑在里面。
1: 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媒体啊都在报道说，美国这个超级航母林肯号锈迹斑斑的是驶进了泰国，结束了200多天的超长的海上部署。林肯号是在去年11月份开始部署，然后在今年的1月份突然就从西太被抽调到去了中东来应对伊朗的一个战事。不仅这个航母的本身非常的斑驳，而且曾经多次传出这些船员跳海轻生的消息。美国航母现在这个状况，能够在海上持续对伊朗进行封锁吗？
0: 美国现在有11个航母作战群，10艘航母是尼米兹级的，1艘航母是福特级的，全都是核动力。
1: 嗯。
0: 那么全都是核动力的话，但是这次这个美以伊这个战争啊，就暴露了美国航母力量啊，战场配置的巨大的短板，甚至呢，在一定程度上有些捉襟见肘了。它这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不光是现在这艘航母。以前几艘部署在这个中东海湾地区的航母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也就是说超期服役，而且呢，这个航母虽然是核动力的，但是海上航母上的官兵他不是核动力的，所以那个官兵啊，这个由于生活条件差呀，然后呢，各种各样的后勤问题的这个不断的这个出现，就使得这个官兵啊，这个精神疲惫，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不得不把他这个撤走，不得不进行轮换。当然了，他撤走也好，轮换也好啊，他这个仍然现在是美军处于这个航母啊，这个作战资源呢，这个调配啊，出现这个严重短板，这个局面呢还没有扭转。没有扭转的话，但是我认为呢，他现在要对这个伊朗继续进行海上封锁呀，他也是不得不硬着头皮要做的事情。尽管现在这个航母现在抽调起来比较困难，但是呢，他在这个阿曼湾外部对这个伊朗进行这个整个的海上封锁还要继续下去。甚至假如说是现在美国在中东不能保持2个航母作战群的话，那也要把部署在东地中海的那艘航母调过来，调到阿曼湾来继续这个维持对伊朗的这个海上封锁。总而言之呢，我认为呢，他就是打肿脸充胖子，这个海上的封锁也要维持，
1: 这
0: 但
1: 边
0: 是离开航母，这个海上封锁的这个效率就大大的降低。因为什么呢？如果仅靠其他的舰只来在这么宽大的水域进行这个海上封锁的话，没有空中力量，它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它必须要有航母在那里作为支撑，完成这个海上封锁。
1: 这背后反映的是美国全球兵力的一个透支哈。谢
0: 是。
1: 谢董先生点评和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政府被曝谋划战后遏制伊朗的方案，指望中东的国家来配合。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
1: 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
0: 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女性是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兴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的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起草一项对伊朗战争结束之后的中东战略，重点包括建立遏制伊朗的地区合作机制，以及推动以色列和周边国家关系的正常化。
2: 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网站4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起草一项对伊朗战争结束后的中东战略，重点包括建立遏制伊朗的地区合作机制，以及推动以色列与周边国家关系正常化。消息人士表示，这一计划仍处于早期阶段，旨在指导美国总统特朗普任期最后2年的中东政策。有关战略制定仍需要数周时间。特朗普近期已与高级顾问举行2次会议，讨论相关方案。 他曾私下表示，将与战后在中东制定规模更大的计划。消息人士透露，这一中东战略可能包含3个方面的内容：美国与盟友建立地区联盟，以遏制伊朗，并由美国提供保障；推进实施特朗普加沙计划下一阶段，推动结束2023年10月7号袭击事件引发的地区后续影响，并落实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协议，达成以色列与叙利亚安全协议，扩大亚伯拉罕协议。 推动沙特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报道指出，美方希望以色列10月大选后成立的新政府能够配合中东战略，但消息人士表示，不论以色列选举结果如何，特朗普仍计划推进相关方案。
1: 美国媒体爆料说呢，特朗普政府啊正在研究一份战后遏制伊朗的一个方案，刚才已经提到了其中包含3大要素，还要指望这个中东的盟友来配合他。这个方案您怎么看？有怎样的针对性？我们注意到啊。
3: 他我们注意到啊，他这个方案呢叫做战后遏制伊朗的方案，有3个方面。那么这个战后这个词就很关键了。现在这个美国和伊朗的战事还没有结束，还不知道这个战争啊它是一个什么结果。当然了，既然说战后遏制伊朗，首先透露一个政治信息，那就是伊朗现有的制度意识形态政权没有垮。 那还是维持他这样的制度、这样的政权、这样的意识形态，而且呢，现在是又有了新的特征，革命卫队掌权，雄心勃勃的要塑造、重新塑造地区秩序，是这样一个背景下，那如果是这样一种背景，那就看这个所谓的战争，在它最后的结果或者达成战后这样一种状态。 伊朗是一种什么状态？它是被削弱了还是强大了？假如被削弱，它被削弱到什么程度，这才能够谈得上它那战后的遏制计划怎么实施的问题。那么，如果是说这个伊朗，它这个经过下一步同美国的继续较量，然后还是保持目前这个状况的话。 那么我认为，他这个所谓这个3个方面对伊朗的遏制是不会奏效的。那就咱们就假定说，这个现在这个继续打下去也好，伊朗仍然是保持这个状况的话，那首先说要拼凑一个遏制伊朗的地区联盟。那伊朗没有被打残。 伊朗仍然有强大的威慑力，特别是对周边国家，不仅仅是对海合会6国，而且包括对伊拉克都保持强大的威慑的话，谁还敢在遏制伊朗这样的名分下去加入这个联盟？那你除非说把这个联盟啊，这个遏制伊朗这个词不要了，说我就是为了维持地区什么和平稳定，哎，这样一个联盟，那美。

0: 国愿意不愿意搞改这个名字，这又是个问题。因为美国突出的就是要遏制伊朗嘛，这就面临一个比较大的矛盾。这些国家如果是在伊朗仍然对他们有现实的这个军事威慑的情况下，他就不敢把事情做绝，就要给自己留下充分的后路。第二呢，说要根本上解决由于这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越境主动对以色列发动这个打击，然后进而触发新一轮的哈马斯与以色列的较量，并产生这么巨大的地区溢出效应，乃至后来把这个美以伊战争都给牵进来了，或者是这个触发了美以伊这个战争，应该说都与这件事情是有关系。那么要在这个问题上说是要彻底现在要解决这个哈马斯这个问题啊，它仍然呢现在面临了很大的这个困难。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说要扩展亚伯拉罕协议，在这个巴勒斯坦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沙特这些国家还要对这个问题啊，现在呢还要加以借重，然后呢还要在这个问题上考虑到维护他在伊斯兰世界第一领袖的地位，在阿拉伯世界第一领袖的地位，要综合考虑，以及呢如何增加呀同美国打交道的这个战略自主性啊，沙特都不会轻易的在这个扩展亚伯拉罕协议或者同以色列建交问题上啊做出这个妥协让步或迈出这一步。所以呢他这个三个方面呢都面临着严重的问题。他核心是伊朗到底怎么样了，我看呢很有可能最后啊他就是一个空中楼阁，或者变成纸上谈兵。
1: 另外我们看到呢，为了应对美方这个经济战啊，伊朗还特别成立了经济战指挥部，持续的来监测宏观经济的变量，包括商品服务流通的一个情况。伊朗的应对之策您怎么看，有效果吗？
0: 现在呢伊朗呢应该是面临了一定困难，也就是说美国这个现在对伊朗这个封锁，我指的是海上封锁，同时呢经济领域里推出了更严厉的制裁措施，当然了这次更侧重二级制裁和长臂管辖。这种情况下，现在首先呢伊朗这个大宗石油的出口应该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这个呢就使得这个不光是国家的财政收入减少，使革命卫队的这个收入呢也急剧的这个缩水了。这个呢是他现在一时半会儿恐怕很难破解这问题。但是呢目前这状况还不能把伊朗逼入绝境，也就是说什么呢，现在伊朗呢不是采取了这个一系列这个重要的这个反制措施吗？其中有一条啊，就现在就等于警告周边国家，特别是已经与伊朗啊有过经贸往来的国家，你过去跟我开展经贸合作，现在呢你如果是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不敢跟我来经贸合作了，你想退想不敢搞都不行了。也就是说下一步说如果是谁配合了美国，那都要被伊朗视为敌人，视为敌人，那咱们就举海合会国家为例子，或者是伊拉克这些国家，这海湾内的他们现在还没有彻底摆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那么呢如果是他们真的说不敢跟伊朗做生意了，那伊朗就要把它变成敌对国家，敌对国家的话他们现在那要想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从事他各种的经贸活动就要终止，这对他们来讲也是吃不消的，这是一。此外呢伊朗还有胡塞武装那里那样一个备胎，也就是说对于需要曼德海峡和红海通道的已经跟伊朗保持经贸联系的国家，如果说你胆敢配合美国，这现在这都不行了，在革命卫队这里过不了这一关了。另外呢伊朗它还有陆路边界，陆路边界呢它这个还可以跟这个陆路的国家呢开展经贸往来。第三条还重要，有应该说少数国家跟伊朗保持了经贸合作关系，它不惧怕美国的压力，所以呢这个呢也是对伊朗这个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撑。最后呢还有伊朗自己的所谓搞了多年的这个抵抗经济，那个侧重于内循环呢，侧

0: 重于尽可能的搞进口替代呀，所
1: 嗯。
0: 以呢，美国现在这些就是伊朗，现在成立这个部门呢，只是说使他现在所有的措施呀变得更加有效，应该说他的信心建立在美国不能把他逼入绝境这样一个考虑之上。
1: 所以美国的这个经济战未必能够真正的打疼伊朗哈。非常感谢董先生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特市。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无风的时光，9月18日上午11:45，凤凰卫视电影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国八月份的新增非农就业远超市场的预期，特朗普则趁势再向美联储施压。然而数据背后隐忧不断，面临两难的美联储在未来的议息之路又将何去何从呢？另外一方面，中国财政部启动了新一轮的金融机构资本补充行动，八家金融机构共增资3600亿元，将有助于增厚资本缓冲，提升金融机构风险的抵御能力。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美国八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出炉了。那么新增的就业人口是远超市场的预期，引发了上周五美国资本市场的震荡。不过恐慌仅仅只持续了一个小时便明显缓解，美股美债跌幅相对克制，而亚太区的股市在今天也表现向好。
1: 美联储利率前景不明，资本市场始终保持着谨慎。上周五公布的非农就业报告更是让投资者倒吸了一口凉气。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非农就业人数新增16.2万人，约为市场预期的3倍之多。六月和七月数据合计上修了55000人，失业率则维持在4.1%。对于美联储来说，如此火热的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凸显经济的韧性，也减轻了联储加息的后顾之忧。联邦基金期货市场显示，美联储9月16号会议上加息的概率再次回升至接近60%。另一家利率期货市场 Poly Market 上面，加息与不加息也呈现了5-5开的局面。不过，持续升温的加息预期并没有在资本市场中掀起巨浪。虽然美债市场在周五盘前的一轮抛售潮当中，直接将两年期收益率推向了4.425%水平，创下20个月新高。不过，恐慌仅仅持续了一个小时，收益率迅速回落至平盘附近。10年期和30年期收益率涨幅也相对克制。美股市场周五全线走跌，但累计全周标普500与纳斯达克指数仍然以上涨作收。标普500指数与八月中旬创下的历史高点也不过1%的距离。周五盘面上，以半导体板块表现领先，成为支撑市场的最大功臣。费城半导体指数收涨了3.37%，重新站上了5日与10日均线。存储概念股纷纷走高，闪迪与美光自七月份的低位至今已经分别反弹超过70%与35%。美股半导体的一枝独秀也点燃了亚洲市场的多头信心。周一，日韩股指跳空高开，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再次扮演升势火车头的角色。不过，港股表现相对落后，虽然存储、光通信和 PCB 等概念跟随外围市场走高，但没有能够带动大盘气氛。
0: 美联储的接下来的一些议息的动作会不会因为一系列的数据出现变化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星汉资产管理公司的行政总裁王荣坤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王先生您好。
2: 王先生好，
0: 王先生，我们看美国八月份这个非农就业是远超预期哈，但是这份这个就业数据，很多的经济学家分析说它是这种一过性的效应，因为有很多是什么服务业的这样一个提升，还有一些和效益相关，其实绝大多数这个数据的背后还是有一些比较让人隐忧的地方。所以现在来看，您觉得怎么来判断美联储接下来的动作呢？尽管特朗普在对美联储进行施压，您觉得接下来美联储的议息会不会出现变动呢？
2: 那首先从人选上面来看的话，我们知道 Kevin Warsh 和这个财政部的 Scott Bessent， 其实他这两个人其实是特朗普亲手挑选出来去掌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两位仁兄。那其实他们在后面的这个背景上面来看的话，其实都是师承 Drucker Miller， 两个人渊源已久，所以我也不觉得他们这两个是在互相拆台，而是在贯彻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之前要让这个加息的决定不能够成功，以及要让市场有足够充裕的流动性这个观念啊。那所以我是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就业数据出到来之后啊，我们看到的确其中它是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分布啊，就主要是集中在这个餐饮酒店类以及这个学校类啊，学校的雇员类。那所以你要说整体的就业状况有改变的话，其实倒不至于是这么的乐观，但是现在市场就是把这种宏观数据去坏的消息当成好的消息来炒，而好的消息譬如说这一次的这个宏观就业数据多出来比预期的中位数多出来大概10万左右，市场就觉得说是不是这个加息的预期要再重新再零了。我们是觉得这个Kevin Warsh 在联储局的这个功用就是一根定海神针，他在嘴上会变得非常的鹰，要极度的鹰，跟这个 Scott Bessent 在释放中长期的这个流动性上面是有一个互为表里的一个作用。但是真正去到加息决定的时候，我们觉得 Kevin Warsh 会去把整个 FOMC 去震到他们就最起码在这个十月份之前不会考虑有任何加息的决定。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劳动数据出来之后，这个讲真的就是更加证实了整个联储局在 Kevin Warsh 领导之下，最起码在口头上面已经有了一个比较鹰派的 bias。 那这个 implied bias 我觉得还是跟现在如火如荼的这个 AI 浪潮是有直接相关性啊，因为我们现在知道美国那边对 AI 仅仅是 data center 这一个部分的投入其实就已经超过了它整体的这个铁路的基建，超过了公路的基建，超过了这个登月的计划，超过了这个曼哈顿的这个核弹头的计划。那所以这个已经投入了这么多钱进去的时候，接下来将会开展非常快速以及疯狂的 data center 的建设。那其中第一个大概就是 OpenAI 5GW那个 data center。 那 data center 如果要建设的话，需要非常多的这个电力的基础设施，需要非常多的金属原材料，需要非常多的建筑原材料，包括了水泥，也需要非常多的人员的投入。那假设我们已经在今年看到了$10,000,000,000的这个在 data center 上面的投入，那但是相应的供应并不会因为你的需求增加而马上就会提升，反而我们会觉得 data center 相关的这一系列的这个所必须的这些产品或是元件已经接近了一个产能的上限。当一个供求的关系在接近产能上限的时候，你增加更多的这个需求只不过是会把供应的价格再往上推，而不能把供应的量再往上提升多少。那其实这个就已经写下了一个比较难以去逆转的一个通胀的剧本。那所以我知道，我觉得联储局尤其是 Kevin Warsh 他们应该知道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那所以在不加息的前提底下， Kevin Warsh 会带领联储局保持一贯的鹰的一个态度。
0: 那王先生，我们看，实际上周五这个美股受到了大非农的影响，小幅的出现走弱，但整个半导体板块却是一枝独秀啊！这是不是可以认为说半导体的风险基本出清，现在是一个重新配置的机会吗？还有高盛团队也表示说，不应该期待上半年领涨的板块，下半年还能够继续领涨，所以您怎么来看呢？
2: 对，首先高盛所说的这个观点，我觉得它仅仅是一个配置策略的一个观念，而并不是说应该整体从半导体板块去撤走。我们是倾向于相信半导体板块的一个尤其是记忆体板块的一个结构性的改变，其实已经成定律，而且在未来最起码在2027年财年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这个盈利的透明度应该已经定下来了，而且他们也已经收到了足够可以支付这个相应的一些产能增加的一些这个定金，他们从客户那边收取了足够的定金，所以我并不是特别担心说整个的这个 AI 的 narrative 或者是 AI 里边的一些之前上半年炒得非常热的这些这个记忆体股会出现比较大的崩盘。我比较担心的仍然是在 AI 的整个的宏大叙事之中，其实他们会出现不同的热点，而这些热点会有轮替。那也就是代表说，从高盛的观点来看，其实现在的记忆体板块仅仅是就之前的那些叙事恐怕已经被市场透支的差不多，就大家都知道它有一个这个现在先收钱再去开生产线的这么一个结构性转变，大家都知道供不应求，大家都知道 NAND 跟这个 DRAM 的价格其实升势并没有停止，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晶片的这个租赁的价格仍然在往上走。那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个在 AI 宏大叙事里面的这一个热点，其实在今年上半年的确已经被市场做了非常多的消化和解读，你要让它在下半年的时候仍然能够持续支撑记忆体的这些比较大的这些巨头的公司的价格能够像上半年一样还能成倍数的往上升，我的确是有一点存疑。但是讲真的，在现在这个可以媲美这个环球政府的这个货币政策的这种宏大叙事的 AI 的宏大叙事之中，你要去找其他的热点其实并不难。就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恐怕有 GPU 有 CPU 有晶片有光通讯有液冷，而更加现在被市场谈论的最多的仍然是供电。那所以我觉得在整个这个 AI 叙事之中轮转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说从 AI 里边要全部撤出，那这个大概不是一个理智的决定。
0: 那王先生，我们看整个九月份其实一直就是美股偏弱的这个月份哈。那么现在整个市场包括了像加息啊、地缘局势等等风险，中期选举是不是也可能会影响市场的风向？您觉得投资者接下来该如何来部署呢？
2: 对，九月份的确是季节性来讲非常差的一个月份，大概平均比较大的一些 drawdown 的年份这个下行的这个百分比大概可以去到17%，平均的下行百分比。那这个我觉得非常就是非常令到大家警惕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宏观层面其实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而在这个微观层面一些板块层面，就像刚刚说的，有一些叙事已经被透支，仅仅剩下 momentum。那但是呢，同时间我们去看一些这个期权的市场，那个期权里面不管是这些比较大动能的股，或者是 MAX7 的那些指数权重股，或者是仅仅是针对指数的像 NASDAQ 或者是 S&P 的那些期权里面，其实看跌期权的这个价格溢价其实已经跌到非常的低，大概是过去十年以来的2%。但是就算跌到这么低仍然没有人买， 那这个就有点像什么时候呢？像今年三月份还没有打仗之前，或者是像今年六月份还没有转市之前，这两次都是 option 的价格，就是尤其是这些看跌期权，你们把它买回来去保障自己，锁定现在自己利益的这些看跌期权。那那个时候没有人买，现在同样的没有人买，但是上两次发生这种现象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了一个比较可观的一个 drawdown。所以九月份配合着这个中期选举年的一个 seasonality， 配合它平均每年的 seasonality， 那再配合了这么多宏观的不确定性，我觉得大家始终是需要稍微谨慎一点啊。那通常以季节性来说的话，在总统周期里面的中期选举年，九月到十月份是比较差的月份，然后十一月份到第二年的这个第二季之间的表现，标普五百可能反而会有一个 lower teens 的一个 return。那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这一段九月份这段时间之中，恐怕还是要持盈保泰比较妙。
0: 嗯，谢谢王仁坤先生的解读和分析。那稍后呢，我们再把视线要投向到全球的资本市场啊，全球股市、债市在近期的变化该如何来解读？新兴市场又有哪些投资机遇呢？下集回来，我们将继续和王仁坤先生一块探讨分析。一会儿见。
3: 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仅与叙库什纳先后会晤俄罗斯和乌克兰总统，何时会公布结束俄乌战争计划？各方选举在即，此时重启斡旋又究竟有怎样的盘算？葛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德国极右翼政党首次赢得地方选举，他能否掌控二战后首个极右翼州政府？德法两大引擎面临熄火，这是偶然的震荡，还是欧洲政局改变的前兆？
4: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es Global.
8: Let it Africa.
4: 全球。

0: 不及，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Finnish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关注一下全球的一些资本市场在最近的一些变动哈。我们继续和星汉资产管理公司的行政总裁王荣坤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王先生，我们看最近包括像美债在内啊，全球发达经济体这个债券抛售潮持续引发了关注，但我们看新兴市场的债券却显示出了相对比较强的这种抗跌属性啊，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些变化呢？
1: 对，这个 CTA 那边的短仓主要是针对了像美国和德国这种，德国那边的短仓的这个比重最多啊。那我们觉得这个是整体的这个成熟市场的一个中长年期债的一个期限溢价的一个 repricing。那尤其是美债那边，我们看到的问题都颇为严重啊，尤其是现在这个息率根本就摁不下去。但是你要说亚洲市场跟美国市场的这个债市上面的区别，我觉得大概是各自央行现在在利率 cycle 之中的定位还不大一样。美国和欧洲那边就比较难以去控制他们由 AI 所带来的这种 AI 基建所带来的这种这个中长线的一个通胀的升温，而暂时我们去看像越南、像泰国这些国家，或者说像印度这些国家，还没有看到类似的问题。而美国那边，我们觉得这个比较难以摁下去的这个中长年期的这个债息，恐怕有几个比较大的，而且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你要说这个在新的联储局局长 Kevin Warsh 上任之后，他已经摒弃了过去20年以来的一个前瞻指引的系统。那虽然有 Waller 出来去帮他做辩护，但是市场很明显的去需要更多的期限溢价作为去持续持有中长年期美国国债的这个代价。然后在这个财政部方面，你看到 Scott Bessent 又出来说，我们现在去增加这个买美债的 buyback 的这个 scheme 以及频率。那它的这个数字如果去做一个比较的话，你就会发现根本就不是太够看啊，因为在财政部自己本身的 TGA account 里面大约有9350亿美元，但是真正能够动用的今年至今大概也只有800亿美元，而在这800亿美元之中，他们能够去拿来做财政部版 Operation Twist 大概只有40亿乘以4次，因为它一共就仅仅是从9月9号去做到11月4号，那这四次乘下来一共就160亿美元的一个市场的参与额度。但问题就是说，美债二级市场是一个非常庞大体量的市场，它整体一个季度里边能够成交的量大概是75万亿美金，而同时在这个10年、20年、25年、30年这几个中长年期的这个美债加起来的成交量大约是13万亿美元。你拿一个160亿美元的一个成交量，想要去干预13万亿美元的一个二级市场，我觉得这个打突击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这个阻吓的作用，但是你要真正的想把这个中长债息压下去的话，这点钱应该就不大够看。但问题就是这个财政部，他如果自己钱不够花的话，其实联储局自己的这个可以动用的这个工具会更多。我们暂时还没有看到这个联储局准备要去动用那些工具去把中长年期的国债的债息压下来。
0: 那完事我们再来看看股市方面啊，这个高盛最近说，目前亚洲市场呈现一个更为干净的反弹基础，您怎么来看？特别我们看高盛还有分析说啊，这个韩国的半导体还是要唱多的，而且这个韩国股市行情据说还有80%以上的上升空间，所以这种卖铲子的行情有没有可能会再次上演呢？
1: 对，首先高盛说的这个亚洲或者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干净的反弹，恐怕是从一个资金结构的方面来说，而并不是说整个亚洲的股市或者说股指已经跌到了一个非常便宜的股值，不会再往下跌了。那在他对这个韩国或者是日本的一些 AI 相关的硬件的这些观念，我觉得市场上面大致都是有一个共识的，就是说之前已经被这个沽空的那一票以及会去杠杆的那一票压下来。

0: 太多呢，现在有一个反弹，其实有的已经反弹到它接近它讲的这个位置。而韩国那边的股指的结构大家都很清楚，除了两只比较大的记忆体股之外，就是一些这个社交股、游戏股以及这个艺人的代理人股。那其实除了这几只之外，韩国的股市就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看头。但问题就是现在这个记忆体的龙头被估下去，现在有了一个缓慢爬升的一个迹象，有的还反弹得特别快。那这个我觉得就已经是实现了高盛所秉持的这个观念里面说，这个亚洲股市会有一个比较干净的反弹的一部分。那你要说其他的市场的话，我觉得像港股，像这个。像这个印尼股市、像泰国股市、像越南股市，我觉得他们其实并没有说有一个非常强的诱因，令到国际游资进入他们之中，然后去有一个就像高盛所说的那种干净的反弹。我觉得仅仅是资金层面来讲的话，其实他们就在估下去的这个成本和损失之比就有一些不大合称了。
1: 那您刚刚特别提到港股啊，其实我们看这一个多月以来，港股一直在横盘整理，特别今天收盘又再次出现了回调，所以您觉得港股在短期内还有迎来新的行情的可能吗？
0: 我觉得就还好啊。虽然我们也看到这个国家的一些这个财经单位的确是在往一些金融机构里面去注资，然后有一些这个非国家的财经单位也在往这个金融机构里边去注资，但是核心资本充足了，并不代表他们马上就能够赚钱。而且现在，尤其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低利率的一个环境，以及消费增长的速度放缓的环境，也就代表说他们核心资本充足，理论上来说是可以去放更多的债，会去增发更多的产品，但是未必有那么大的一个。承接的能力，那所以就市场未必有这么大的承接的能力，所以我们偏向于相信现在这个把整个的这些金融机构的那几大金融机构的这个核心资本充足率去提升，那这个对他们整体的指数肯定是有一个好的影响，但问题就是说他们也有可能去在这个股票市场上面去进一步的把这个分润去摊薄，那这个对以收息为吸引力的这些中资金融股来讲，或者说指数权重的中资金融股来讲的话，恐怕就对他们的股价表现未必有一个即刻的提振，但是在基本面上面的这个改良一定是市场都喜闻乐见的。那整体的港股的这个上升的幅度或者是势头，我觉得是跟美股以及是跟这个 AI 硬件相关的记忆体股是成一个反比的关系。要到美股那边或者说 AI 硬件的这个概念再也不能吸引到这个投资者的注意力的时候，这些资金才会像6月尾到7月头那2个礼拜一样流到港股里面，然后把港股炒起来，然后杯水再接盘。那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港股的这种升势或者说这种平稳的走势，我觉得大概还能维持一段时间。你要想在这个再创今年年内的一个高峰，我
1: 是。
0: 觉得就比较难了。
1: 好，今天特别感谢王荣坤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在基辅街头火并，
6: 反映了这个国家高层次的矛盾，
5: 抓间谍，抢夺利益。官员博弈，
7: 两大情报部门权力斗争，
6: 用的实际上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用的一条线的问题。
5: 泽连斯基称极其可耻，
6: 泽连斯基来了一个各打50大板，
7: 影响到公众对泽连斯基执政团队的信任。
3: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内地国有大行和金融机构的第二轮资本补充正式的启动，八家金融机构在六号公布获得中国财政部等注资，合计3600亿元人民币。有分析认为，注资将有助于提升金融机构风险抵御能力。
1: 中国财政部启动新一轮大规模资本补充行动，注资规模横跨银行、保险、政策性金融机构，金额高达3600亿元。当中，农业银行公布向财政部发行 A 股，筹资不超过1300亿元，连同中国烟草等国务院辖下其他机构共筹1600亿元，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该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工商银行则公布获财政部注资700亿元，连同中国烟草等认购 A 股，工行获注资1000亿元。另外，中国人寿与中国太平分别获注资350亿元及70亿元。而中国人保公布向财政部发行 A 股筹资不超过150亿元。中国再保险拟按每股 H 股1.33元向财政部发行22.56亿股，筹资30亿元。中国进出口银行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则分别获注资300亿及100亿元。分析指出，本轮注资被业界视为增厚国有大型资本缓冲、提升风险抵御能力的重要举措，有助缓解银行的资本充足比率，提升借贷能力与抵消坏账，支援中央金融企业高品质发展，助力宏观经济行稳致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接下来我们再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网财经，今天在重点的关注国产 GPU 龙头摩尔线程，周一遭遇到了上市以来最大的单日冲击，约2577万股的限售股在今天解禁上市，那么流通股数量接近翻倍，股价开盘就遭到了抛售，迅速触及了20%的跌停板，那么总市值跌破了2000亿元。对此呢，相关人员回应啊，公司的基本面一切正常，投资者应该理性的看待本轮解禁之后流通盘放大带来的短期市场波动。好，再来看英国金融时报，今天是在关注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瑞银已经将 AI 熟练度作为2027年招聘的考核标准，成为了首批将 AI 素养纳入到新职员要求的金融机构之一。那么分析指出，这样一个举措凸显了 AI 技能正在成为传统银行工作的重要条件，但财务分析研究到客户简报准备，金融机构将更加广泛地利用 AI 工具来执行初级员工的例行工作。好，我们再来看华尔街日报啊，在近期是在关注美国多家的券商推出了新功能，散户投资者可以将账户委托给 AI 代理人来自主执行股票买卖等等交易决策。那报道就说了，自动化交易将会帮助交易者更为准确的参与市场，但是也有怀疑的说法，说认为 AI 推荐的投资组合主要集中在了少数高估值的股票上，一些经验缺乏的投资人可能会因此而面临更大的风险。同时，大量的这个 AI 代理人进入市场，很可能会导致持仓趋同，进一步放大市场的波动性。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
2: 꿈의직장이아니더라도청년들의실업불안은이미상당한데
3: 人工智能的普及正在压缩韩国年轻人的就业空间。今年上半年，韩国四大商业银行的招聘规模已减少近20%，预计下半年的规模还将进一步萎缩。整体就业市场低迷进一步加重韩国年轻人的职业倦怠，失业青年的倦怠率达52.7%，而对于工作一年及以上的人来说，这一数值进一步上升至61.8%。职涯焦虑是他们产生职业倦怠的重要原因。
4: 去年の同じ月に比べ 42.8% 増えました。
3: 八月日本餐饮业破产企业高达80家，同比大增42.8%，是过去30年来同期最高。其中规模在1000万日元以下的小型企业占比高达90%以上。分析指出，原料和人工成本上升正在压迫商家经营，并且由于担心涨价会导致客源流失，不少店家无法把成本转嫁到价格上，只能自己独自消化。传统的熟客店面临困境。
5: 而消费者还有在意的是自己的荷包，中秋烤肉想要吃海鲜的话，荷包恐怕要大失血。
3: 中秋节临近，台湾媒体关注，尽管月饼价格逐年上调，但月饼订单依旧爆满，不少商家纷纷闭店赶单以保证正常交货。中秋烤肉需求激增，也带动海鲜价格跟涨5%到10%，消费者职业钱包不保。 分析指出，今年的恶劣天气导致蛤蜊、秋刀鱼等海产品品质下跌和大幅减产，这是近期海鲜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0: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江晓峰。内地国有银行与金融机构的第二轮资本补充正式启动，八家金融机构获得中国财政部注资，合计3600亿元人民币。这是继去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之后，再次向金融领域精准发力。其中获注资范围扩大到两大行加上2家政策性机构以及4家国有保险企业。分析指出，这并非因为经营出现问题，而是一次着眼长远的主动布局，通过增强资本实力，让金融体系更好服务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扩大内需。至于纳入政策性机构，包括进出口银行以及中国信保等，是增强逆周期调节作用，给重大项目产业转型提供中长期的资金。纳入保险公司则因为资本厚了，才能够多承担风险保障，以及有更大的空间来配置股票、股权以等长期的资本。本轮的注资被业界视为提升风险抵御能力的重要举措，有助于缓解银行的资本充足比率，提升借贷能力与抵消坏账，助力宏观经济行稳致远。换个焦点，看到

0: 相关协议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内签署，由伊朗负责管控船只进出。雷扎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美方走私船只通常会遭到伊方打击，伊朗目前没有决定击沉这些船只，因为他们装载石油，被击沉可能对地区环境造成损害。谈及国内物资供应，雷扎伊说，伊朗早就做好了充分准备。在军事方面，雷扎伊称，伊朗48小时前首次在一艘美国军舰上空试验了一种特殊的反舰导弹，导致美舰落荒而逃。他还称，伊朗武装部队此前打击了美国在约旦的军事目标，有关打击使特朗普放弃其此前宣布的十日战争计划。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六日表示，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压力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这些措施同样无法达到目的，并称伊朗已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且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六日表示，美方应该认识到游戏规则已改变，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结束，伊朗将采取更高强度的军事姿态，今后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行动都将遭到更迅速、更猛烈、更痛苦的回应。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六日表示，美国海军护航舰艇正协助邮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暗示护航行动不会很快结束。赖特称，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日均运输量超过900万桶。随着更多原油和成品油通过管道和其他途径运输，地区的石油运输量已恢复到冲突前水平的2/3甚至更多。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社交平台发布数张图片，显示目前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流量达到每天1800万桶，接近冲突前每日2000万桶的水平。而另一张图则显示伊朗的石油出口大幅下降。此外，特朗普还发布关于伊朗最新经济的数据图，显示伊朗正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伊朗货币里亚尔汇率从90万里亚尔兑一美元跌至约227万里亚尔兑一美元，并配文称伊朗货币已被摧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长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莱昂·帕内塔日前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可能还会持续6个月。帕内塔指出，冲突如同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正朝着中东又一场失败的战争的方向发展。他说，美国有可能被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中东战争，美伊结束这场战争的选择非常有限。帕内塔认为，现在有3个选择：一是承认这是一场失败的战争，并且退出，但他认为这极不可能；二是继续相互打击，双方都试图避免爆发更危险的战争，但拒绝谈判或者投降；三是最终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从而剥夺伊朗对美国最危险的筹码。特朗普日前说，跟伊朗的军事冲突呢，只是小事一桩啊，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身体的行动呢，还是诚实的啊，不间断的在发他的梗图，还有出 social。美军攻击了伊朗的3艘这个油轮啊，2艘呢被永久的瘫痪了。现在伊朗的议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回应说，美国人必定已经明白了，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任何对伊朗利益及安全的侵犯都会受到伊朗更加迅速且猛烈的回应，报复呢不只是以牙还牙，而且会是加倍奉还。这个话呢说得够直白了，这个有史以来伊朗首次直接向美国航母发射了航母杀手，也就是反舰弹道导弹。如果说战争升级的话，这就是历史性升级的标志。伊朗展示出用先进反舰弹道导弹直接打击美国航母打击群的意愿和能力，伊朗展示出来了。这或许代表着美方之前没有清楚意识到伊朗有这种导弹能力。

0: 打击在中东的驻军基地，恐怕那个还是只是开胃菜。那如果这些都没有办法引起美国国内媒体报道的这种兴趣的话，或许对于航母编队这些编队遭到打击哪怕是威胁应该能够引起美国政客和媒体的兴趣。现在伊朗出手卡西姆巴希尔高超音速导弹针对的是美国的华盛顿号航母编队。这款反舰导弹在末端飞行的阶段呢，可以达到五马赫到八马赫的速度极难拦截多少年来第一个敢打美国航母的国家现阶段有没有打沉美军航母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看点就是美国这么久都拿伊朗没有办法这在战前是很难想象的。在一般的公众认知里面，伊朗应该是不堪一击的实际不是这样外界某种程度上呢也过于神化美军的能力了。如果能够把美军的真实能力打回原形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伊朗攻击的一个看点了。那从这个角度看呢，伊朗的导弹就算是瞄准航母也足够成为标题了。伊朗这个时候向美舰发射或许呢还只是警告或者是试射，如果真的决定击沉一艘航母的话，方式应该是加大发射量，比如用160枚亚音速的巡航导弹来消耗航母打击群的这些导弹拦截器。之所以160枚，是假设打击群有2艘驱逐舰来护航，或者呢如果有3艘就增加到240枚，等解决护航编队之后再用高超音速打这个导弹呢打一梭子。如果伊朗不具备反舰导弹优势的话，我想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控制权恐怕早就易手了，因为美军舰艇能够容易的靠近，轻易的靠近，除非美军把伊朗的反舰导弹都消除了，或者彻底瘫痪革命卫队的指挥系统，否则从理论上说，美国在客观上是很难取得胜利的。部队撤离到这个距离伊朗边境几百公里之外，结束海上封锁，这或许是避免美军在单日里遭受比珍珠港事件更惨重损失的唯一途径。同时呢，伊朗强调国内团结的必要性这也是卡利巴夫在讲话当中一直强调的因为这是抵抗的基础。从内部政局稳定的角度呢伊朗的革命卫队呢也不得不做强硬的军事回应，否则贝森特发动的这个经济战的后果呢，可能会令到伊朗的领导层没有办法向民众交代为什么货币贬值这么严重物价上涨，本来比水还便宜的汽油都有可能受到管制。因为现在的措施呢是用汽油，每个月用油如果超过110公升之后，超额部分呢是要加价的也就是限制过度的用油这也凸显出战争还有海上封锁正在加重伊朗内部的压力，来应对贝森特的经济战你可别小看这个实行油价的这个阶梯价格。2019年的时候，伊朗调高油价并且实施配给，当即就引发了全国各地的大规模的示威。安内必先攘外伊朗内部凝聚力呢，现在比什么都重要。人心一散这场游戏呢就结束了这场交战伊朗呢，对伊朗这个国家来说，同样是走在剃刀边缘的。焦点换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维特科夫会后表示，此次会谈令人鼓舞。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当天第一阶段的会谈历时3小时左右，随后的第二阶段会谈邀请了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参会。乌方谈判团队包括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查。泽连斯基欢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访，并感谢美方的支持。
2: Сочі Штатам Америки за підтримкою президенту Трампу, за те, що він дав можливість сьогодні американській групі бути тут, в Україні, після зустрічі Російської Федерації. Нам, для нас дуже важливо було, що в Україні сьогодні головні переговорник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1: 在会后的记者会上，泽连斯基开玩笑说：“美特使到访比爱国者防空系统更有效果。”泽连斯基认为俄乌战争短期内难以结束，他已与美方及欧洲盟友就越东方案进行讨论。乌克兰将得到防空和能源支持，期待获得美国大量液化天然气供应。泽连斯基表示，会谈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 战后乌方也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比如顿巴斯地区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泽连斯基声称，乌方致力于推动俄乌战事尽快结束，同时正在关注俄罗斯的表态，并指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时间和地点尚未确定。 威特科夫表示，此次会谈务实，令人鼓舞。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威特科夫相信冲突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但指出俄乌双方应做出让步以结束战争。库什纳表示，美方关注的重点不仅限于结束冲突，更是如何建立一个能够真正构建持久和平的框架。
0: 美国正在准备一份和平方案，希望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的三方会谈能够重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泽连斯基说，美国特使的到访比爱国者导弹还安全。这个俄乌现在是唱的哪一出呢？特朗普的这两个特使为什么周末在俄乌之间穿梭访问？ 我觉得其中一个重要的背景呢，是乌克兰对于战争短期内能够落幕呢，仍然是不乐观的。认为俄军可能在冬季加大攻势，迫使乌克兰在谈判当中去让步。那就算俄军近几个月来推进是放缓的，但是克里姆林宫强调的是俄军持续推进，并将达成既定的目标。而另一边厢呢，这个泽连斯基就强调，乌军近期。战场处境呢有所改善，这也让乌克兰在未来，跟美国和俄罗斯在谈判过程当中呢显得更有信心，但是同时也承认乌克兰恐怕还是要迎来一个非常残酷的战争当中的冬天。看到有消息说呢，乌克兰的这个成人产业也可能合法化，前提是纳税。 这个皮肉生意，风月产业，如果要经营的话呢，当然也要安定的环境，这个逻辑上来说呢，没毛病。那现在呢，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谁也灭不了谁，谁也不能把对手呢一口吃掉。这两个美国特使访问之后，一个俄乌中战方案的新构想现在是若隐若现，但是呢，细节是相当有限，我们继续跟踪。综合 几方的说法呢？特朗普正在寻求建立持久和平的一个架构，其中包括几项真正的全新的构想。那这两位特朗普的特使呢，首次访问乌克兰，两个人过去曾经是多次前往这个俄罗斯，那现在双方暂时停火三天，其实也是为了让这两个特使在两国间穿梭 安全，并不是俄乌之间呢有什么这个意愿或者是幻想，难怪泽连斯基说这两个特使带来的保护比爱国者防空系统呢还有效，希望你们两位多来多来走走。他非常重视这两位特使，还亲自陪同去参观了这个教堂。那你仔细看的话，俄乌之间的诉求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退让或者是调整。 比如俄方坚持乌军必须先撤出顿巴斯地区，那才可能停火。所以今后一段时期呢，相信仍然是有大概率还是边打边谈的这个状态。临时停火安排和这个走上和谈的正轨之间还是有很长的距离的。特朗普有什么金手指能够化解越结越深的这个矛盾呢？ 从俄罗斯方面吹出来这个暖风呢，还是能够感觉到事情并没有那么绝望，比如 普京就肯定了特朗普的努力啊，说你明知很困难也没有放弃，也告诉这个两位特使啊，俄军正在战场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啊，并且有信心达成目标，必须解决俄乌冲突的一切根源。这话呢是软中带硬。现在其实我觉得是理想归理想，现实归现实，理想只能是基于现实，否则呢就成为空想。也特别注意到普京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合作的这个总统特使德米特里耶夫说，两位特使此行是推动和平的重要访问。那我觉得与其相信特朗普有现实的能力和意愿来解决这场俄乌冲突啊，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思路啊？就是特朗普呢更像是在寻找更多的啊商业机会啊，提供给企业啊，当然也提供给特朗普家族了。是不是当即结束冲突啊？这种相对虚幻啊不切实际的目标啊，相比于更加实际的能够从生意当中啊捞取一笔财富啊，打仗期间和平时期其实都是有发财机会的。那路透社五号就引述了白宫官员的报道啊，关于这个特使在穿梭过程当中啊几场会谈的实质性内容呢，下一步啊作为啊将会在几个礼拜内公布。另外有塔斯社六号报道啊，俄罗斯副外长啊里亚布科夫说，俄方没有排除俄中美举行三方峰会的可能性。那你最近的日期排一排的话，那可能就是在十一月啊，在深圳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了啊。但是话又说回来，即便啊这个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有重大的共识协议这些东西，那基于中俄之间的这种啊战略关系的定位啊，如果真有的话，一定会有俄罗斯的高官啊到北京去通报的。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白领新闻，我们稍后见。

0: 回踩杜立凤凰大视野，哦，在动了，在动了，好险，好险！哦，停止了。结果，结果，
1: 一瞬之间命悬一线。
2: 急诊就是地狱，没有人愿意来这个地方。
3: 很多病人的痛苦都会在这边一览无遗。
0: 危机总在最不经意间降临。
4: 既然当到医生，那我们可能对每个病人要负责。
0: 在最危机的时刻，在急诊的方寸之间，他们托取起生的希望。
5: 急诊24小时，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6: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6号举行州议会的选举，极右翼的政党德国选择。

0: 泽党领取44%到44.5%的得票率，跃居该州第一大党。
1: 惠特尔在萨安州选举取得历史性胜利结果后表示，希望联邦选举能尽早举行，也希望现任总理能在圣诞节前被替换。他表示，选择党在萨安州取得了44%到45%的选票是明确的执政授权。他还批评了当前的德国政界人士，认为民众已经厌倦了那些损害德国利益的政治活动，并重申其执政理念：削减过度开支、管控并关闭边境、驱逐所有罪犯和外国人。 外交则要同时保持与美国和俄罗斯的良好关系。他表示，现实德国正遭受破坏，并形容造成这灾难结果。前总理默克尔和现任总理默茨都对此负有责任。
2: Es ist ein historischer Sieg für die AfD. Es ist das beste Ergebnis, was wir je eingefahren haben. Und es ist der Startschuss für das Bundesgebiet, für alle anderen Bundesländer. Wir sind stärkste Kraft. Und ich werde Ihnen sagen, dass die CDU niemals mehr eine Bundestagswahl gewinnen wird.
1: 根据出口民调，总理默斯所属基民盟得票率仅约18.5%，位居第二。左翼党、绿党、社民党得票率介于18%至9.5%，自民党未能跨过5%周议会门槛。面对这一选举结果，萨安州现任州长、基民盟候选人舒尔策公开祝贺选择党成为州内最大政党，同时表示要认真看待选民传递出的信号。
3: Und die Menschen haben damit auch ein Zeichen gesetzt. Und es gilt jetzt für diejenigen, die im Landtag Verantwortung tragen, aber auch darüber hinaus über Sachsen-Anhalt, dass man damit umgeht und dass man dieses Zeichen auch erkennt.
1: 有分析认为，选择党虽在选举大幅领先，但难以取得州议会绝对多数席位，而德国各大主流政党依旧维持既有立场，全部排除与选择党组建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因此，即使现在提早大选，选择党胜出仍会面临难以阻隔执政的局面。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德国的这个选民结构呢，正在重新洗牌、重新排列啊。基民盟正在失去自己的传统选民。那德国的极右翼呢，它不是右手举起那种，它实际上的这个极右翼呢，追求发展经济啊，修复和东方大国的关系，来收紧移民政策，少整啊，白左那些烂事儿啊。同时呢，也停止援助乌克兰。那现在这么看的话呢，选择党啊。 在萨安州的战果啊，不像是偶然啊，是民心思变的结果。那基民盟内部难道没有人去逼宫默茨吗？啊，这个萨安州选举某种程度上就是对默茨政策的一种投票了啊。萨安州相对陌生，不容易理解的话呢，是不是像美国的铁锈带啊？整个旧东德地区呢，就像是德国版或者是欧洲版的铁锈地带啊。 两个地方相似的地方呢，就是去工业化带来的地位啊丧失和社会的这种阵痛。其实呢，萨安州当地选民啊，普遍有一种两德统一之后的，变成二等公民的感觉啊。曾经支持社民党或者是左翼啊工人和中下层啊，因为不满柏林的绿色能源的转型，啊，现在呢是转而投向啊极右翼的选择党啊。 选民的愤怒呢，更多来自于文化认同啊、移民焦虑啊等等各种原因。欧洲政治传统意义上的温和左翼和温和右翼呢，基本上已经是日薄西山，转而是啊极左翼和极右翼各种反建制的政治力量的崛起啊，所谓的物极必反。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

0: 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兴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中国商务部表示，经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存在倾销，将从8号起以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日媒批日本防卫省将推进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指出将人工智能用于军事目的或涉及过度使用武力，违背了专守防卫原则。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多地发动打击，伊朗外交部强调，由美国制造的不安全局面必须以美方停止一切侵略行为、经济制裁和海上封锁来解决。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当天凌晨空袭黎南部奈拜提耶省的鲁曼村，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至少11人死亡，另外有5人受伤。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1973年智利政变受害者悼念活动，期间爆发警民冲突，示威者抗议右翼政府上台，反对现任总统。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在急诊部如此变幻莫测的环境中，你永远无法预料下一个病患会承载什么样的风险。例如这位刚入院的妇女。
1: 快进来啊！
0: 突然间，密闭空间中爆发出一阵嘶喊。
2: 情绪比较激动一点点，
3: 我们之前怕说影响到其他病人，所以我们才想说先把他拉到急救室去做一个隔离。
4: 冷静下来，
1: 不要管事情。
4: 好了，好了，
1: 不要压死我了。
3: 主要是防止病人伤害自己或是别人，先做一个保护性的约束，帮他打一针镇静剂。通常这样的病人都是酒醉啊，或是情绪激动，本身有一些身心问题。
4: 你是跟谁吵架？你老公啊？
5: 跟他的弟弟的老婆吵架。
3: 可是刚刚我听起来，我觉得他应该只是跟家人的争执，导致他现在情绪很不稳定。
1: 为什么？
6: 大吼大叫的，你冷静。
3: 如果真的危害到别人的话，我们一定会报警。
4: 你只是要一个宣泄是吗？我知道，我帮你松松绑，那你可以先停下来吗？
5: 你再松松的绑在一起就对了。
4: 我知道，谢谢你配合。哎呦。
0: 虽然妇女最终没有对医护人员进行肢体攻击，但在世界范围内，急诊暴力事件居高不下。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或有近四成的医护人员曾遭遇过暴力事件。在中国台湾地区，先进的医疗设备、充足的医疗资源，加上敬业的医护人员，共同构筑起享誉国际的医疗体系。可在这套光鲜的模范体系之下，急诊部门正面临着一场无声的危机。如果说急诊部是医院的大门，那守门人必定是病患首先接触到的护士。他们是急诊部的中流砥柱。
7: 我在这里工作五年了，工作遇到最大的挑战就是每天遇到不良病人这样。135还 OK 啦。但这是我觉得挑战，但也是我待在这边最喜欢的地方。阿嬷，还会喘吗？都还好是吗？大部分我觉得还是以老年人为居多啦，就是他们可能有一些慢性病啊，久了没有好好的控制，比如说心衰竭啊，或者是有一些肺炎啊、感染啊等等。
0: 花莲慈济医院是台湾地区东部唯一的大型医疗中心，是花莲台东地区医卫服务的最前沿。由于急诊也涵盖在台湾全民健康保险范围内，不少民众不论疾病严重与否，都倾向到急诊部就诊。

0: 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先后会晤俄罗斯和乌克兰总统，何时会公布结束俄乌战争计划？各方选举在即，此时重启斡旋又究竟有怎样的盘算？葛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德国极右翼政党首次赢得地方选举，他能否掌控二战后首个极右翼州政府？德法两大引擎面临熄火，这是偶然的震荡，还是欧洲政局改变的前兆？
1: 时事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突然间，室内爆发一阵嘶喊。急诊部门正面临着一场用人的危机，
5: 很多人不太尊重，因为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服务业这样子，他就是会对你口出秽言啊，然后甚至会有一些医疗暴力情形等等的。
4: 近年护理人员空缺率居高不下，这样的困境并不是个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建于1985年，目前有1200多张床位，平均每天来求诊的病人有400人，其中50%甚至60%患者属于病情严重。这里每个班次有15名医生和35名护士执勤，他们紧密协作，犹如一支并肩作战的战队。
6: 身为顾问医生，我主要看我的 junior doctors 啊，他们先看病人，然后再跟我们商量，再看一下我们要怎么帮病人做其他测验啊，还是给什么药呢，还是决定需不需要留医。急诊部是一个很大的部门，作为口罩灯可以讲是我们是船长了，全 doctor 是我们的船手了。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们的 camaraderie 我是觉得是比大致上医院其他部门的最好的啊，所以其实这个是我一方面最喜欢的。
7: Okay, brother, I need to bring you inside. Let doctor see you, okay?Charge to Alpha 1 mL. Now stay giddy, no brother. Now no more. Okay.
4: 急诊部的分诊台是医院医疗服务的门面担当，不仅作为重要的服务窗口之一，也承担着医疗任务。
7: Zero no pain, ten being the worst. How do you score your pain now? Now.
4: 作为医院的最前线，站岗的护士都需要有经验、医疗知识，还有随机应变的能力。
7: Okay, what happened to you, madam?
8: My leg. Certain leg cannot walk.
7: How many days ready?
8: Today,
7: 3 days. 3 days ready lah, but 没有跌倒，没有什么了。Okay.
4: 护士努尔哈云身怀六甲，依然十分耐心地接待每一个病患，凡事亲力亲为。
7: You won't know whether these patients are coming in just clear-cut P3 cases or they are really, really sick. So that's when you have to use critical thinking. You can't anticipate what kind of patient you might be taking care of on that day. The basic principle and the motto that I have learned from last time till now is stay calm, be objective with what I want to convey and be empathy. Lagi dua orang tu, pakcik tunggu sekejap, lepas tu pakcik pergi makan. Boleh?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在基辅街头火并，
2: 反映了这个国家高层次的矛盾，
1: 抓间谍、抢夺利益、官员博弈。
3: 两大情报部门权力斗争，
2: 用的实际上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用的一条线的问题。
1: 泽连斯基称极其可耻。
2: 泽连斯基来了一个各打五十大板，
3: 影响到公众对泽连斯基执政团队的信任。
0: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军方攻入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聚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开学典礼或毕业典礼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你希望给他们什么呢？
1: 我希望他们绕过我走过的弯路，但是呢，我又不希望他们失去我曾经走的这些弯路所获得的快乐。
0: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强的追不上的这种竞争的焦虑感？
1: 我认为现在的一种很多的焦虑是来自于把精神性匮乏错置成物质性匮乏。
0: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那种自由呢，是比稳定而节制的日常的代价还要大的。
1: 如果你要活在人群之中的话，那么你就必须去处理与他者的关系。
0: 我们常说找热爱很难嘛，所以你觉得年轻人该怎么走出那第一步？
1: 我们并不是说有一个目标在那里去捕捉它，而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间在不经意间遇到的这个东西。
0: 陈老师好。
1: 小丽老师好。久仰。
0: 久仰，他们说你好精神。
1: 是吗？
0: 啊，我的天哪。
1: 他刚才表扬过了。
0: 您平常上课也是这个调调？
1: 不是，严肃很多啊。
0: 我所谓的调调就跟我聊天这调
1: 调。当然
0: 跟学生也这样聊天。
1: 平时的时候我大概我上课的时候会习惯讲长句子，就是讲很长的句子，因为你要表述理论问题嘛，那你就会经常。
0: 我看您的那个演讲文字也是，我的天哪。
1: 其实主要是加定语。
0: 对，你就感觉像听英文一样，要听到最后才知道哦，否定。
1: 那我还没有德文化，德文化的话是第一个单词开始，到最后一个单词才知道是否定还是肯定。

0: 成了一个网红学者，是你的意料之中吗？
1: 完全不是。比如说最近有人问我说，我因为九月四号北大要开学了，然后我们要有开学典礼，他们说哎你要想讲话了，
0: 那你好有压力，这回如果万一没有引起共鸣咋办呢？会不会有这种压力？
1: 我就觉得恰得其所，你总有一天不引起共鸣的呀。

0: 年那两次演讲的时候，你自称是老登，也给不了年轻人太多建议，但是很多年轻人觉得你说到他们心坎里头去了。为什么能够说到心坎去？你是自己人生的体验呢，还是观察你的学生的结果？
1: 我会观察我的学生，我也会观察这个时代，我也会非常警惕地去看现在的媒介环境和公共的话语体系，然后这些观察东西呢，实际上是使得我即使在年龄段上是可能有一些跟年轻人有一些差距，但是我们仍然活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生活世界里，所以我对生活世界的观察和在这个生活世界观察中间出发提出的一些见解，说不定可以在同样的生活世界中间的人得到一个心灵上的共鸣。
0: 2025年到现在一年多，如果你现在还想再写一个演讲词，你会想说什么？
1: 我还是会愿意去将我自己的一些观察描述出来。所以呢，我在开学典礼的时候会强调你怎么度过校园生活，而我们在这个毕业典礼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我对生活的观察者，我会尝试告诉他们怎么面对生活，
0: 社会生活，
1: 对，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所以面对校园生活的时候，其实我们更有话说，因为毕竟我们在校园里面。所以呢，我会尽量的去做这样的一件事儿，就是校园已经给你提供了一个相对纯净的求知和自我探索的环境，那么不要去让这个校园的环境给到你的红利你在过未来的四年没有得到，
0: 过早的进入社会的舆论或社会的裹挟，
1: 就是过早的将未来的焦虑预知出来，没有必要啊。因为我的生命经验告诉我，每一个日常的累积其实会让你觉得本来很重要的目标以一种生活副作用的方式呈现出来，就 set affection， 就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所以我会愿意这样的方式去表达。
0: Just enjoy it。
1: 对，
0: 四年，
1: 对，而且你只要非常好的 enjoy， 我最低限度你会得到什么？你会得到专属于这一生的最好的朋友和温暖的回忆。这个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你在精神生活上你已经是个赢家了，你不要考虑这些问题。你比如说我到现在为止，我最愿意倾诉的，互相之间最没有任何芥蒂的，然后随时都可以互相吐槽互相讥讽的，就是我在本科的时候建立起来的那个特别特别紧密的圈子。然后这样的话，你整个人，其实我到现在为止我就觉得我的精神生活在一大部分是靠这些人帮我填满的。
0: 对，就在大学时代就奠基了你的精神的沃壤，
1: 而且很温暖。就是你碰到他们的时候，其实你感受到是什么？不，就是这个世界从来没陌生过。
0: 回到你的青春年少，
1: 对，
0: 但是哈，你看你送了一届又一届的毕业生出门，每一次出门都是最难就业季，每一次出门这社会的巨大变化，每一次出门这个焦虑感越来越深重，那你这个时候会跟他们说什么？
1: 因为实际上在我看来呢，我们要一定要清晰地区分事实和话语。事实是什么？话语是什么？你看我们现在的话语是什么？就是我们总是面对着空前的困难，这个空前性是在什么意义上被表达出来的？是在情绪意义上还在事实意义上？其实实际上我可以换一种说法说，其实我们要清晰地意识到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东西。你比如说哈，如果你追求的东西实际上是我持续要处在一个人生的快车道上，那么理论上来说这个东西跟你的热爱跟你的生活其实没关系了，你在将社会竞争当做你的日常生活了。但是人可不就靠不是靠竞争的哦，我们的精神生活中间最温暖和最有亮色的部分其实是来自于互相的扶持和关爱和那种特别深沉的友谊和信任，我觉得那个才是最要紧的东西，而不是其他的东西。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其他东西其实都是假的。在我父亲经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你的身体是一，剩下全是零。
0: 是，
1: 我觉得在精神生活意义上来说，本根的信任和自我的笃定是一，剩下的全是零。
2: 生活最大的天敌就是不自觉地陷入了虚假的表演，不是做自己，而是表演别人眼中的自己。我们需要对这种表演性的积极状态保持高度的警惕。我想用为己之学来说明真实生活和虚假表演之间的区别。在哲学中，为己之学的目标不是为了赢得竞争优势而获得知识壁垒，也不是为了塑造别人眼中的自我来掩盖内心的不坚定，而是自觉地投身当下，知晓并肯认其价值。

0: 曾经听过一个哲学老师说过一句话，在他接触了这么多的人以后，他曾经提到，他说亚洲人特别容易比较，就是那种竞争意识特别强。我不知道为什么，但看起来确实好像是，大家总是怕落后，总是怕跟不上。亚洲人还有一种匮乏感。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强的追不上的这种竞争的焦虑感？
1: 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东西非常非常要紧哈。第一个东西呢是亚洲，特别是以东亚为中心的儒家文化圈，或者我们把它称成中华文化圈，它实际上有一这样的一个东西，它的历史非常悠久。那个历史中间的伟大和崇高，以及那些在心灵意义上的深刻，实际上是始终是我们的财富，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负担。
0: 负担，
1: 我说的负担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论语里面说，夫子不以步，夫子趋以趋，夫子奔成绝矣，吾称乎其后矣。还有另外一个金庸小说里的说法，我不知道是宋远桥和张翠山说的一句话，还是张翠山跟宋远桥说的话，我忘了，就是说跟师父学习像每天都在退步。我不知道有没有说清楚，就张三丰的这个境界如此之高，我每天其实我在进步，但是我只要跟师父比的时候，我每天都在退步。那这个历史中间那些伟大的人物，你比如说像孔子、老子、庄子、孟子，然后像阳明、朱熹、南山，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们
0: 追不上的。
1: 追不上的。
0: 那你是每天都会有这种压力吗？
1: 当然，我们每一天都在面对说我能在多大程度上尽量缩小与他的差距。你背负着儒释道的伟大的精神传统，进入到这个文化的节奏和现代社会中间，是好还是坏？有好有坏，对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亚洲人的匮乏感是在最近的一两个世纪被强化了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落后于欧洲的，所以呢，我们整个生产力的落后和对于欧洲的观察，使得我们产生更强烈的这种落差感和匮乏感。而且如果没有我们伟大的传统，我们会觉得这个落差感还没那么强。就马可波罗看到的中国，和我们在19世纪末期看到的中国，完全是两个中国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匮乏感是这么来的。那第三个层次来讲的话，实际上我觉得整个东亚圈是这样的。你看韩国，那个补习文化，对吧？日本其实，日本现在之所以进入低欲望社会，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就是过度竞争的后遗症。很重要的原因，在我看来，是在过往的一个多世纪，亚洲以不同的区域的方式，正在经历剧烈的社会变化。而这个社会变化呢，使得所有的社会成员，一方面得到了在阶层意义上垂直上升的机会，另外一方面呢，也强化了在日常生活里阶层下落的危机感。我认为是这样啊。你看欧洲，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好像活得很松弛的样子。实际上，我认为在欧洲的这个顶级精英社会，它仍然是在剧烈竞争的。所以，其实在一个社会变化的过程中间，亚洲人更具有竞争性这个说法，其实是一个历史阶段。如果我们到南宋去看呢，到唐代去看呢，在长安的各个坊里面，人家可没有想要竞争。所以，其实。不是中国人有更强的竞争性，是一个近代化的结论，是一个现代化的观察。
0: 那你觉得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再回到那种松弛感？
1: 我觉得可能有两个东西非常要紧。第一个东西呢，就是说我们应该让每一个个体学会建立自己的精神秩序，就是能够找到笃定的自己。我就说那种免疫力，就社会本身的喧嚣和你之间的关系能不能建立起一种稳定的平衡，这是我觉得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为什么，我其实在不同的场合都在呼吁同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在基础教育的领域里面，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里面，应该重新去谈论人格教育和尊严和自尊教育、责任教育啊、好奇心的教育。我认为这个东西很要紧，因为这样的话你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不是被整个社会裹挟的，在不同的观点中间不断的游荡的一个 个人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我认为第二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认为代际之间啊，越来越出现了一种看起来是精神困境的东西，就是越往年轻的一代，他可能越容易出现这种精神性的困境。是因为我自己的判断啊，是因为一种长期惯性的物质性匮乏带来的精神性的困窘。
0: 现在年轻一代物质性并没有匮乏呀。
1: 这就是我想说的，其实现在年轻一代恰恰已经遗忘了他们在物质性意义上并不匮乏，
0: 是
1: 就是他们其实想象出来的很多问题都是物质性匮乏，
0: 都是他祖辈的记忆留给他的。
1: 也不是这么说，就他对于匮乏性的那个理解仍然是物质化的。比如说我没有找到一个好工作啊，我没有怎么怎么怎么样，那个这个时候其实是个物质性匮乏。
0: 是不是因为父母亲跟他从小教育说你没找到好工作以后
1: 就你就会如何如何，这个方面有一定的方面，但是呢其实是因为我们从小对精神生活的要求没有那么高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没有意识到物质不匮乏以后我们如何让精神能够填补进来。就是你物质匮乏的时候你在追求物质嘛，但是你物质不匮乏的时候其实你应该回到另外一个跑道上去了。这个跑道呢实际上就没有第一第二区别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物质竞争其实像比武一样，这是很刚性的吧。你有钱就是有钱，有地位就是有地位，有权利就是有权利，对吧？但是精神生活可不一样。你说你比他的精神生活更好，你怎么判断呢？只要你自己的精神状况是饱满的，那么你就能做到单食嫖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对吗？那个孔颜乐处就表现出来了。所以我认为现在的一种很多的焦虑是来自于把精神性匮乏错置成物质性匮乏。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兴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因为你说你是哲学牛马，我怎么看不出牛马的那个感受啊？
1: 牛马本身是一个生活状态，它不是一个表面的表象，不是我变成牛马了，但是生活状态啊，就是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如果有一个人进入到了一种职业，并且用这个职业的方式定义了生活的话，那么实际上他的生活就被这个职业占据了，那不就是牛马状态吗？
0: 那你是喜欢这状态还是不喜欢这状态？
1: 这是一个事实描述，不是一个价值判断。
0: 那你现在喜欢还不喜欢？
1: 喜欢，
0: 就是牛马。是咯，
1: 我说不能说喜欢，而是说适应。我们绝大多数的平静来自于适应。
0: 所以我们一般人大家社会网络用词的所谓牛马哈，是还是比较痛苦的，996那种的。你有996吗？你24小时？
1: 其实我是7×24啊。
0: 我就知道，
1: 因为实际上我们的职业是在思考的基础上进行表达，所以实际上你即使不阅读不表达的时候你也在思考，所以思考本身不停下来的时候你怎么说工作的状态以外。
0: 哎呦，我跟你讲，我去年就给我自己立了一个志愿，因为我知道我一直是在工作状态，所以我要学会在工作中生活。
1: 在工作中生活，实际上你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把工作和生活融合起来。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合不合适哈，我觉得你可能没有什么职业倦怠感吧。
0: 没有啊。
1: 那就好了，所以你能做到。
0: 你有吗？
1: 我没有啊。
0: 就是
1: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把生活和工作融合。

0: 起来的时候，实际上前提是你没有职业倦怠感。如果你有职业倦怠感，你是融不在一起的。
1: 好，所以我能够理解你的哲学牛马，其实不是表示自己很辛苦，而是你把它融在一起了。我们称为是媒体民工，或者叫做新闻民工哈、啊。那也不是因为我们觉得辛苦，而是因为热爱，然后融合在一起了。
0: 对，
1: 也就是说，你说你的生活很无聊哈，一点几线，
0: 嗯，
1: 书房、课堂、食堂，
0: 对对 对, 对、
1: 嗯。但我觉得你还挺享受这个舞曲。
0: 在一定的稳定的职业状态下的话，实际上一个人的生活在别人观察里的无趣是一种在内心中间的平静和稳定状态。其实你看啊，你每天采访不同的人，去不同的城市，其实从整体意义上来说，从节奏意义上来说，仍然是单调的。
1: 嗯，
0: 我不知道我说明白的意思、嗯、它并不是剧烈的起伏，对不对、嗯、其实你的那个你的变化在于我看到的不同的人，跟不同的人聊天，
1: 对，
0: 然后我看到不同人的心灵世界和生活世界、嗯、对不对？但我通过阅读，实际上我看到的是同样的东西。
1: 哎，你还说了一段话啊，其实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打工的年轻人都在异乡，都是一人居住，他们会觉得说我一个人居住其实挺好的，挺自由的。但你也提到过，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那种状况，很容易让你的自制力降到最低。而这种自由呢，是比稳定而节制的日常的代价还要大的。
0: 嗯，
1: 怎么理解？
0: 其实呢，我自己是这么想这个问题哈、啊，就是我有一个基本的预设的。就是人是必须活在人群之中的，你不能真正成为一个完全孤绝的个体，因为你可以去拒绝物质需求，你可以拒绝社会对你的肯认，但是你不能同时拒绝一种情感性的纽带和在人际之间的相互信任。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要活在人群之中的话，那么你就必须去处理与他者的关系。我自己一个人活着，我觉得挺好，你别搭理我，我什么都不要。但实际上这种状态呢，实际上是会让你逐步丧失了与这个社会和他人去协同的能力，让你丧失了作为一个个体活在人群中的能力。这个时候我说有节制的且稳定的生活，这个有节制的原因是什么？这个有节制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内驱力，一个是外部环境给你造成的。其实绝大部分的自制力都来自于内驱和外驱的这个共同作用，对吧？为什么我们上班会有特别强的那种倦怠感？就是因为它是个外部压力，并不是我内在特别爱热爱上班，对吧？所以呢，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需要这两种力的平衡，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形成一种稳定且日常的生活。这种稳定的日常生活，在我看来是有利于人格的成长的。因为你自己一个人生活的时候，你会不断地降低对自己的自我要求，因为这个自我要求就最终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一种真的以生存为基本的要求的个体生活了。比如说，我自己居住的环境没有任何秩序感，然后我自己的状态，我其实我也不关心，然后呢，其实我没有进取心也没关系，因为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这种状况呢，实际上是需要有一个改变的。经常跟我儿子说，一个人他最重要的三个品质是自制力、责任感和好奇心。我并不是说我有自虐倾向啊，而是我说每一个个体如果要生活在人群中，他就必须有某种责任感，而且不是永远把这个责任感放到最低。你要对自己负责。你为什么要对自己负责？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你要对他者负责，对吧？那这个责任感实际上是会推动你的自制力的啊。其实在这三者中间最难保持的反而是好奇心，因为你会产生倦怠，你就没有好奇心了。但是责任感和自制力我认为是一个基石。如果一个人完全的孤绝的生活，实际上会产生责任感和这个自制力的一种反向循环。
1: 你也曾经说过，说其实你不喜欢给年轻人建议啊。
0: 当然，
1: 但你要说真要建议，还是要甘于常庸。像这种说法是不是也是一样？因为你已经到这个位置了，
0: 对，因为那个很多年轻人会说你这纯纯的何不食肉糜。
1: 哦，
0: 就是相当于你现在认为你的平常，在我看来已经很好了。但实际上是因为他没有看到我的生活的全貌。
1: 那你的全貌，
0: 我的生活的全貌就是我认为，如果你不接受这样的一个职业性的自我定位的话，绝大部分人是忍受不了我的日常生活的。
1: 太枯燥。

0: 天就是送完娃以后就到办公室，然后你就开始看书，在这晃来晃去哈，然后有人打断你，学生啊，然后同事啊，或者有一些行政性的工作，你会不断的被打断，然后把孩子接回家，然后再回到办公室，这个时间是你的，大概到晚上9点钟，这个时间是你的，然后呢，这每天就这么重复。
1: 哎，但是他们会觉得我很想在那个书斋里头啊，一会康德，一会那个卢梭，我很喜欢啊，一会庄子，一会孟
0: 对，
1: 子。
0: 他们想象的是场景，不是岁月。你比如说，你待一天你会觉得很好玩，你待一年呢，10年呢，20年呢？
1: 你还觉得好玩吗？
0: 对啊，你会不会觉得
1: 你
0: 我
1: 呢？
0: 当然觉得好玩，因为对我来说呢，实际上，那个书架是不变的，但是我每次翻开同一本书，可能都是看到另外一个世界。你比如说，我每次看到庄子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东西，对吧？你看，像列华老师，他最近在读张载的《正蒙》。那么他读得非常非常的细致，而且他最近一两年在读《望夫之》，他其实想做的事情，并不是说我为了去说服谁，而是他希望通过非常细致的阅读，能够告诉别人，也是告诉自己，此前没有被理解到的东西。所以他在发现新世界
1: 我们常说找热爱很难嘛，哈，所以你觉得年轻人该怎么走出那第一步？
0: 你比如说，我每天都经过未名湖。在未名湖那条道走过去食堂吃饭，你走了2年、3年、5年、8年以后，你就觉得那是一条寻常的路，对吧？但是呢，你会每天看到有很多人在那拍照，他们把它当风景，但是对我来说，这是一条路啊。但是有些时候呢，比如说到春节前，农历28、29，那个时候已经没人了，我仍然在办公室。我吃完饭，那个冬天那个回来有路灯，然后你看到那个。博雅塔看那个剪影，那一个瞬间，我还仍然认为这是一个美景。平常我很日常啊，所以呢，我是始终认为，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并不是说有一个目标在那里，然后有一个东西在那里要去捕捉它，不是的，而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间，在不经意间遇到的那个东西。
1: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啊？也就是说，你好好的过你生活的每一刻哈，你走的每一段路，可能有一天你就会碰到你的那个愿意把它成为平常
0: 而
1: 的。
0: 且呢，不要把每一天过得太有目标感。我认为长期主义的意思，实际上是给自己足够长的跨度去接纳，在这个过程中间的不确定。就是我知道那个最远端的目标是什么，但是我不会在意这每一个步骤中间出现的一些小小的意外，我不会认为那是灾难。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说，不要给自己去制定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比如说，我会跟我的博士生说，你不要想一天看8小时书，你做不到的。因为现在有社交媒体，你现在有这么多的焦虑，然后你每天在校园里逛来逛去，还要上课。我说，一个人如果在北大校园里面，他一天能够认真看3个小时书，他就已经超过这个校园里95%的人。
1: 也就是说，外在的世界再匆忙，你都得按照自己的步骤来
0: 没
1: 和
0: 错，
1: 节奏来走，
0: 没错，没错。而
1: 这
0: 且
1: 样就是你自己能够在你生命中找到的稳定。
0: 你坚持了很久，你坚持一件事情，平常做了很久，哎，到了一个阶段以后，突然就发现，哎，这个东西来了，而且这个来的过程实际上完完全全是因为你每一个切实的当下积累到一定的量的时候，它呈现出来。
2: 被仰望的抽象的伟大，不如平和且专注的进行当下的行动。在我看来，所有被仰望的都是平和自觉与专注投身的副产品。生命
3: 接着为
2: 是
3: 您播
2: 生死
3: 出
2: 之间的摆渡，
3: 五粮
2: 哲
3: 液
2: 学
3: 时
2: 是
3: 序
2: 一
3: 直
2: 年
3: 通车。
2: 中的渡船。
3: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

0: 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国特使访问基辅和泽连斯基会谈，俄方表示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晤。
1: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磋商进入最后阶段，警告韩国不要加入美方的军事行动。
0: 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方称荒谬且无视历史。
1: 韩国民众集会要求立即停止韩美日联合军演，敦促政府缓和朝韩关系，维护半岛和平。
0: 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访问格陵兰，并将公布投资升级计划，以示支持抗衡特朗普觊觎。
2: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1: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日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双方举行了三轮合共超过四小时的谈判。
0: 泽连斯基会后表示，俄乌战争短期内恐怕难以结束，当天已经和美方以及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对乌的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维特科夫表示，此次会谈令人鼓舞。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当天第一阶段的会谈历时三小时左右，随后的第二阶段会谈邀请了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参会。乌方谈判团队包括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查。泽连斯基欢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访，并感谢美方的支持。在会后的记者会上，泽连斯基开玩笑说，美特使到访比爱国者防空系统更有效果。泽连斯基认为俄乌战争短期内难以结束，他已与美方及欧洲盟友就越冬方案进行讨论，乌克兰将得到防空和能源支持，期待获得美国大量液化天然气供应。泽连斯基表示，会谈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战后乌方也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比如顿巴斯地区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泽连斯基声称，乌方致力于推动俄乌战事尽快结束，同时正在关注俄罗斯的表态，并指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时间和地点尚未确定。威特科夫表示，此次会谈务实令人鼓舞，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威特科夫相信冲突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但指出俄乌双方应做出让步以结束战争。库什纳表示，美方关注的重点不仅限于结束冲突，更是如何建立一个能够真正构建持久和平的框架。美国正在准备一份和平方案，希望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的三方会谈能够重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泽连斯基在与美方的会谈中表示，预计战争将会持续到冬季，重申乌方在顿巴斯地区的立场没有改变。乌克兰媒体则将美国特使的到访描绘成一场带着最后通牒意味的施压。
4: 在美乌会谈中，重点讨论了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加强防空系统、在战争可能持续到冬季的情况下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克兰希望获得大量美国的武器。会谈中的主要问题仍然是乌克兰控制的顿巴斯地区。在此背景下，美国已经与泽连斯基讨论如何帮助乌克兰度过预计的艰难冬季，届时俄罗斯可能会加强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打击。会谈的结果实际上默认了战争不会很快结束。威特科夫和库什纳 带来了美国最新的提案，但其中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新想法。乌克兰媒体将这次到访描绘成一场带着最后通牒意味的施压，而非平等的和谈。乌克兰只是在配合，展示外交姿态。美国特使到访俄乌，斡旋结果简单，普京听取了美国大交易的提议，却未改变条件。美国展示了制裁和红利的两手，却未撼动立场。泽连斯基得到了常来看看的承诺，却未获得停火的日期。凤凰卫视TV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重启和美国以及乌克兰的三方会谈，但是目前讨论具体地点和时机还为时过早。佩斯科夫在被问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的情况时作出上述回应。他表示，俄方暂时没有掌握美乌双方接触的结果，不排除俄总统普京和特朗普晚些时候进行电话会谈。而被问及美方的新提议与俄美元首安克雷奇共识有多大分歧时，佩斯科夫没有回应，但强调任何努力都代表着向和平迈进一步。
1: 在美国和乌克兰的会谈中，英法德三国得以上桌，欧洲的参会主要是要表达哪一些诉求？马上连线本台驻法国记者金亮。金亮，你好。
5: 你好，科夫。
1: 那么欧洲三国在这一场美乌会谈中提出哪一些观点和底线呢？欧洲舆论如何来评价这一场会谈？
5: 是的，这次美乌会谈呢，英法德能够进入到后续的一个磋商呢，实际上也反映出了欧洲希望避免乌克兰问题再次成为一个由美俄或者说是美乌主导欧洲只能被动接受结果的这么一个问题。关于诉求方面呢，其实三国的领导人此前都曾表态过，相关立场呢也是没有太大的一个改变。例如法国总统马克龙就一直是强调呢，乌克兰战争最终影响的是整个欧洲的一个安全，因此欧洲必须要参与到决定未来的安全的一些安排。那德国总理默茨也是强调呢，就是说乌克兰的这个安全和欧洲的安全利益必须要得到保障。那综合相关的表态来看呢，实际上欧洲方面的诉求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要坚持停火优先，但不能以牺牲乌克兰的主权和安全为代价。第二个呢，就是要求乌克兰提供要求给这个乌克兰呢提供一个具有约束力的长期的一个安全保障。那欧洲希望呢，未来的这个协议啊，不仅要约束结束当前的一个战争，还要能够真正阻止这个俄罗斯再次发动军事的一个行动。第三呢，就是欧洲也是非常强调的一条底线，就是涉及欧洲自身的这个安全问题呢，欧洲必须要拥有发言权。总的来说呢，就是欧洲可以支持谈判，也希望呢尽快结束战争，但不能接受一个没有乌克兰参与没有欧洲参与，并且以牺牲乌克兰主权和欧洲安全为代价的这么一个和平协议。至于欧洲舆论方面呢，这次会谈的评价呢，目前来看呢还是比较谨慎的。一方面呢，欧洲是欢迎美国重新推动俄乌谈判的。那美国这个特使威特科夫还有库什纳呢，在莫斯科与普京会谈之后，又来到了这个基辅与泽连斯基会谈，而且双方都把这次的讨论内容呢，称为是实质性的而且有意义的。这说明呢，外交渠道并没有完全关闭。但是另一方面呢，欧洲舆论我们看来啊，也是并没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乐观的情绪。那最大的疑问仍然是呢，美国究竟能不能够让俄罗斯在领土还有安全保障等核心问题上做出一个真正的让步。所以说这次英法德重新上桌呢，本身可以看作是一个积极信号，但是距离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和平协议包括美国能否把与俄罗斯的这个接触转化成为俄罗斯愿意接受停火的一个条件，同时呢又能够满足乌克兰对于安全保障的一个要求呢，我想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科夫。
1: 好的，感谢在巴黎的金亮。
0: 确实关注到美乌双方从如何结束战事再到战后保障多维度讨论了西方的援乌计划，而欧洲代表参与其中又有什么样的考量？马上进入今天的时事点评。今天节目中邀请到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严振声来点评分析。严先生您好。您认为欧洲代表参与二阶段的美乌会谈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另外欧洲国家目前最关注的议题有哪些呢？
6: 那这一次看到就是说至少啊，这个川普的他的这个两个特使嘛，威科夫跟他的女婿 Kushner 不仅是去了俄罗斯谈，而且是第一次一起从俄乌战争开始到了乌克兰来进行对话，就表示说他们在俄罗斯谈的东西，然后在乌克兰在就是大概再转述一下，然后来讨论。虽然没有达成任何的结论，但是在乌克兰这个地方，在基辅，他们有跟啊这个英国、法国、德国的这些代表一起参与，就表示是说这个不是只有美国单独想要跟俄罗斯结束战争，而是把欧洲的盟友终于算是啊带进来，一起来讨论未来乌克兰的前途。啊，按照泽伦斯基的讲法，就是啊，现在看起来这个战争大概到今年年底都不会结束啊，可能会过了这个今年的冬天之后才会有一些结果，所以他还是希望能够得到这个欧洲国家、美国的一些支持，让他不至于在谈判中处于一个弱势。但无论如何，我们今天看到啊，虽然双方没有提出一个特别具体的一个好像愿意如何来结束战争的一个方案，但是至少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比较认真的把欧洲盟友纳入进来。那欧洲盟友也因为今年这个下半年这个开始的时候，这个整个有一些可能是恐怖攻击也好，或者是说就是单独的挑衅也好，或者是在测试这个北约国家的一个决心也好，他们会担心俄罗斯啊对这个欧洲北约国家、欧洲的北约国家，然后进行测试时候，美国的态度会比较模棱两可。那现在看起来，当美国把这些欧洲国家纳入谈判当中的时候，至少不见得是说真正对谈，但是是说在讨论他们未来的方向的时候，这是一个比较对欧洲国家来讲啊，对北约的啊国家来讲，他们是觉得比较放心的一部分。
0: 好，谢谢严先生点评分析。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安保政策。
0: 特朗普扬言要将美国新墨西哥州更名为新美国州。

0: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1: 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先后会晤俄罗斯和乌克兰总统，何时会公布结束俄乌战争计划？各方选举在即，此时重启斡旋又究竟有怎样的盘算？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德国极右翼政党首次赢得地方选举，他能否掌控二战后首个极右翼州政府？德法两大引擎面临熄火，这是偶然的震荡，还是欧洲政局改变的前兆？
2: 时事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七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与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东战火不断，严重冲击地区国家安全稳定，也对世界经济造成影响。中国坚定支持卡塔尔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并且继续发挥调解斡旋的作用。
1: 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展开两天的访华行程，国务院总理李强与他握手合影。穆罕默德身兼外交、资本双重身份，他同时也是卡塔尔投资局的掌舵人。这个机构管理的资产规模超过了5200亿美元，是全球排名第9的主权财富基金。在会谈中，李强说，卡塔尔是中国高度重视的战略伙伴，两国在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
2: 今年以来，我们都注意到中东海湾地区战火不断，严重地冲击了地区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也对世界经济和很多国家发展造成比较大的影响。中方坚定支持卡方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我们也支持卡方继续发挥调解斡旋作用。
1: 李强并指，中国愿意同卡塔尔等地区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中东地区早日恢复和平与宁静。穆罕默德就说，卡塔尔希望与中国继续开创一个新的黄金十年，尤其在经济、投资、能源、先进技术和制造业领域。同时，他并感谢中国坚定地支持中东和平稳定立场。
3: 特别是我们当在最近一段时期面临着持续的紧张，卡塔尔也在和他地区的伙伴一道来致力于实现冲突降级，实现缓和局势，希望通过对话来实现问题的和平解决，来实现国际航道的自由航行。
1: 作为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进口国，中国是卡塔尔最大的客户。去年卡塔尔供应了中国近30%的液化天然气，双方是在2022年签署了一份为期长达27年的合作协议。不过，在美伊战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持续陷入瘫痪的背景下，有数据显示，今年的4到6月，中国向卡塔尔进口的液化天然气仅有10万吨，而去年同期是470万吨。 有外电早前报道指，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持续不断被干扰，威胁到了既有供应链，中国的液化天然气进口商正在寻求新的方案，与无需经由波斯湾进行运输的燃料供应商展开洽谈，从而降低对于卡塔尔的依赖。分析指，美伊战争可能会彻底重塑全球液化天然气的市场。凤凰卫视胡凌晨奇北京报道。
4: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七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
5: 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贡献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 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七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这是贝拉斯科今年4月就任外长之后首次访问中国，双方都强调要加强合作，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欢迎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访华。王毅首先感谢墨西哥政府就中国西藏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表达的慰问。王毅说，这体现了中国与墨西哥之间的相互支持，中墨都是发展中大国，理念相近，有共同利益，都致力于加快国家发展和振兴，期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与墨西哥始终是互利共赢的伙伴，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积极力量。王毅说，中方始终是从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的战略角度来看待和推进中墨关系，中方愿同墨西哥一道不断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强双方在国际和多边舞台上的战略协调，为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做出努力。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再次就泥石流灾害向中方表达慰问，他说，中国与墨西哥交往历史久远，经历了200多年的锻造，双方始终坚持独立的外交政策。墨西哥自1971年以来恪守联合国通过的2758号决议，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墨西哥始终捍卫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本准则。墨西哥愿意增进墨中两国人民的联系，加强各领域的合作，持续在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下对话合作，支持中国主办好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系列活动。这是贝拉斯科今年4月就任墨西哥外长之后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中国与墨西哥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是近年来在美国的单边关税的影响下，墨西哥是多次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包括从今年1月1号开始，墨西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自贸协定贸易伙伴的1400多项产品加征关税，最高可以达到50%。中方随后判定墨西哥的做法属于贸易壁垒，中方会采取反制措施。近年来，中国与墨西哥的贸易关系是在紧张中保持增长。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墨西哥的贸易增长达到3.3%。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健，北京报道。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日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安全航线的磋商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与此同时，针对美国持续加大海上施压，以及韩国等国家可能参与美方在地区的相关行动，伊朗警告说，任何参与美国军事行动的国家都可能被视为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同谋。
7: 巴加埃当天在外交部每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安全航线的磋商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关于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新禁区，巴加埃表示，伊朗外交部接下来将按照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等相关机构的决定行事。巴加埃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根源在于美国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和经济施压。伊朗认为，只要这种状况持续，伊朗就有权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自卫。
8: مادامی که این وضعیت ادامه داشته باشه، یعنی جنگ اقتصادی، تحریم دریایی علیه ایران، این به منزله تداوم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علیه ایران خواهد بود و هم از حیث حقوقی هم از حیث عملیاتی ایران

0: رو مجاز میکنه برای اینکه تدابیر لازم رو برای دفاع از خودش اتخاذ بکنه.
1: 巴加还特别回应了韩国可能参与美方地区行动的问题。他表示，伊朗重视与韩国的关系，但任何国家如果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都只会令地区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0: هم کره جنوبی هم سایر کشورها میدونند که هر گونه مشارکت در اقدامات تجاوزکارانه و مداخله جویانه آمریکا در منطقه به منزله همدستی با یک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شکار خواهد بود، صرفا اوضاع را پیچیده‌تر خواهد کرد و قطعا باعث امن‌تر شدن مسیرهای دریانوردی نخواهد شد.
1: 巴加埃表示，伊朗已经通过驻首尔使馆与韩方保持联系，同时也与其他国家发出公开警告，不要成为美国针对伊朗行动的工具。凤凰卫视李瑞正在穆森的荷兰报道。
2: 伊朗和阿曼即将公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线的协议，但是协议能否顺利落地呢？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李瑞，面对美国在霍尔木兹局势当中不断的作梗，那伊朗方面有什么样的回应，又会采取什么样的针对性措施来保障协议的顺利推进？
3: 说呢，要接近最后阶段呢，实际上呢，这个还是要取决于美国，因为协议的具体内容不清楚，伊朗说要收费，那美国不同意收费，还有呢，就是这次的阿拉伯国家、海湾国家，他们怎么看？实际上，阿曼和在伊朗谈判的过程中，一定是会咨询旁边的海湾国家他们的意见。对海湾国家来说，当然是希望 霍尔木兹海峡能够自由通行，所以呢，大家都希望这样能一个协议能够达成，让美国和伊朗呢有台阶下。那么伊朗现在呢说达成这个最后阶段呢，可能也是在为美国有台阶下，与伊朗呢回到谅解备忘录来做铺垫。但是现在呢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呢是美国。那么现在呢同样伊朗呢也宣布呢要在海峡之外呢建立一个新的禁区。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和 霍尔木兹海峡阿曼的协议，它是连接在一起的。那么，伊朗的一方面呢，希望呢在霍尔木兹海峡旁边的这种航行的管理，任何违反伊朗规定或者是针对伊朗的国家的船只呢，伊朗呢将会对于他们呢予以惩罚。那么，所以呢，现在呢其实是双管齐下。那么，现在呢就像伊朗外交部发言巴加埃说的，球在美国那边，那要看美国现在是希望继续升级，还是愿意回到这个谅解备忘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圈圈，
2: 好的，谢谢李瑞的最新观察。
4: 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博弈持续升级，海上冲突正进一步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也波及沿岸居民生活。请看本台记者稍早前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发回的现场报道。
3: 我们现在呢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也就是伊朗阿巴斯港附近的谢尔克县的库海斯塔克镇。那么这里呢是离阿曼最近的一个距离，也是我身后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 那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最近呢发生了一系列的震动呢，同时影响了这样一个镇，影响了伊朗南部的地区。特别是呢，美军呢表示呢向伊朗的三艘油轮发动了袭击，而伊朗呢军方呢也向美国的两艘军舰，特别是一艘航母发动了攻击。目前呢损失不详，但是可以看到的是现在双方呢 的威胁呢是不断的加剧，那紧张局势加剧之下呢，当地的民众他们也很恐慌，他们也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什么时候导弹可能会炸到他们的头上。目前看来也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让这样的紧张局势缓解，而面对着这样的紧张局势升级呢，我们看到的是这里的民众生活都到了困扰，他们的通信塔 遭到了损坏，通信没有办法畅通，民众的生活受到了影响。更重要的是，整个伊朗的经济现在都处于停顿当中，而这里的民众他们的大部分人都是靠打鱼为生，而现在的紧张局势也让他们没有办法正常去打鱼，去维系家庭的生计。所以我们希望现在战争能够尽快的结束，双方能够尽快的停。

0: 停火。以上就是李瑞发回的报道。
1: 俄罗斯远东地区日前揭幕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方将其拆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回应说，日方的主张如同要求不要台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
2: 扎哈罗娃六日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俄罗斯的领土由先辈守护下来，其历史基于事实，俄罗斯的记忆镌刻在纪念碑上。扎哈罗娃特别指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敦促日方不要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俄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市四日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罗斯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其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两半。高市早苗五日在社交媒体上就此发文称，菊花文章作为日本的象征被广泛认同，俄方设立刻画该文章被毁坏的纪念碑完全不可接受。他表示，这是涉及日本国民感情的问题，日方已向俄方强烈要求终止安装并拆除，并将持续强烈敦促俄方落实拆除要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日本最新的民调显示，57%受访者否定高市推进的物价对策，而连日来，日本各地也有民众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
4: 对高市政府推进的物价政策，40%受访者表示肯定，57%表示否定。高市提出明年4月起，在两年内将食品消费税率从8%降至1%。虽然有51%表示赞成，但有55%认为这一措施对应对物价上涨没有效果。连日来，日本国内也有民众举行反对高市政权的街头集会，参加者批评高市政府的外国人政策和安保政策，要求高市下台。有女性参加者表示，虽然日本出现女性首相值得肯定，但高市的政策和实际行动并没有改善女性的社会地位。
5: 女性が代表になったっていうのはとっても喜ばしいんですけども、でもやっぱり言ってることと行動が一致しないので、いや、やっぱりなんだろう、女性の地位をもっと下げてるような気がします。はい。
4: 高市政府的外国人政策也引发批评，有民众表示，日本不应对外国人采取歧视性政策。
6: 食料自給率もそうですし、外国の人でもそうですし、物資的にもそうですし。仲良くしていかなきゃ成り立たない、もう日本は終わってしまう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ので、もう高市政権、高市に降りてもらわないと日本が終わるぐらいに思っていますので、それの顕著な例が外国人に対するそういう不当な差別だと思っています。
4: 高市近期将进行内阁改组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民调显示，40%的受访者认为应更换部分人选，73%受访者不赞同启用有黑金问题的自民党议员。凤凰卫视蒋文斌、夏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韩国民众七号在美国驻韩大使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韩美日当天启动的三国自由之刃联合军演。与会者批评，这是使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战争演习。而标榜务实外交的韩国李在明政府，应该先营造半岛的和平气氛，来缓和朝韩关系。
7: 一些韩国民众七日在美国驻韩大使馆前举行集会，要求立即停止加剧东北亚危机的美日韩三国联合军演自由之刃。与会者批评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说希望与朝鲜对话，而缩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但韩美日的战争演习自由之刃却按计划进行，这表明特朗普的对话意愿并不真诚。在东北亚地区，无论针对的是朝鲜还是中国，都是在升级紧张局势，加剧阵营对抗。
8: 이전쟁연습의규모나아니면횟수나이방식이중요한게아니라어쨌든이성격자체가중국과북한이러시아등을견제하는용으로사용되는군사연습이기때문에한반도의평화를위협하는위험한전쟁행위라고생각을합니다
7: 与会者还指出，美军因伊朗战争在军事负担不断增大的情况下，仍积极动用盟国的军事力量，维持加强对中国的军事态势。在此过程中，韩国正进一步深陷美国和日本针对中国的遏制战略。李在明政府应决断拒绝参与美国亚太军事战略。
9: 이재명정부는여계분쟁연루위험을높이는한미일전쟁훈련프리덤엣지를즉각중단하라 미국에 굴종하고

0: 台发布图片，将美国新墨西哥州地图上的"墨西哥"一词划掉，替换为"美国"。特朗普称，新墨西哥州是史上选票作弊最严重的州之一，很多人都提议将州名改为"新美国州"。并附上了一则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视频里，他走到一张新墨西哥州路牌前，将美国盖在了墨西哥的字样上。白宫同日转发相关帖文，响应特朗普的改名号召。对此，新墨西哥州州长格里沙姆回应称，新墨西哥州的名字没有讨论余地，并指特朗普此举意在转移美国民众对美伊战争的注意力，掩盖油价飙升等民生与经济问题。此前一天，特朗普发布照片配文“月球是我们的”，并在文字后附上美国国旗，将其开疆拓土的主张延伸到外太空。另有多条涉及伊朗的帖文，其中一则将霍尔木兹海峡标记为美国的新领土，而在另一张图片上，伊朗地图被修改成了特朗普的侧脸形象。他早前宣布将美加边境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并签署行政令要求联邦政府落实改名一事，甚至还扬言要更改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名字。去年特朗普还曾要求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不过已遭到墨西哥当局的反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抵达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开启为期2天的访问。期间，冯德莱恩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以及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签署关于欧盟和格陵兰岛关系的最新联合声明，并且宣布新增2亿欧元以援助格陵兰岛。冯德莱恩6号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与弗雷泽·里克森还有尼尔森会面，三人共同乘船前往一个渔村观察。当地民众手持格陵兰岛的旗帜，欢迎他们到来。访问次日，冯德莱恩和二人共同签署欧盟、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以及丹麦政府关于欧盟和格陵兰岛关系的最新联合声明，计划将合作范畴进一步拓展至基建、海事管理等领域。冯德莱恩均宣布了一项价值2亿欧元的新投资计划，资金将用于发展关键矿产、可再生能源等核心领域。他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将由格陵兰岛和丹麦人民决定，任何人都无权干涉。冯德莱恩此访旨在重申欧盟对被美国觊觎的格陵兰岛的支持。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平陆运河将于16号建成通航，各项筹备工作全面就绪。
1: 台湾蓝白河线裂痕，民众党禁止支持蓝营新竹参选人。

0: 梅月涵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兴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八家外媒记者六号进入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了解灾情救援和恢复重建的进展。
1: 有参访的记者表示，受灾地区偏远，进入现场非常困难，但是中国救援力量反应及时，非常了不起。
2: 吉隆泥石流发生后的第十二天，首批境外记者团抵达吉隆口岸进行采访。为什么不是第一时间？这是外国媒体问的最多的问题。
3: 初期救灾的作业面是十分有限的。

0: 救援的通道也没有打通，加上当地还存在一个堰塞湖溃决的相关的次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这个确实不具备这个接待采访的相关条件。
1: 五号下午，记者团飞抵拉萨，乘车约七八个小时到定日县中转，于次日早上八点再驱车六个小时前往吉隆口岸，一路上地势复杂严峻。靠近吉隆口岸三四公里的道路是九月二号才修通的，被冲毁的机械车辆还陷在河床，尘土漫天中运送沙石的卡车来来往往。靠近山的一侧，工作人员用铁笼子装起石块，避免落石再次损毁路面。
2: 从我们脚底下到往后四公里地方全部冲毁，我们不断地抛大石头去把基础给稳固，然后上面慢慢地修这条路。
3: 虽然路已经打通了，但是这些碎石还都在证明着曾经发生了什么。对面的山上半山腰的位置就是洪水线，大约是有35米到60米这样的一个高度，相当于10到20层楼。
4: 注意落石，观察中心。
1: 每隔几十米就有一名安全员配合着监测设备实时监控山体状况，防止次生灾害。
5: 打通道路以后，我们就进行了一个深度的一个救援，配合消防队伍挖一层，这个搜索一层，然后清理一层。我们现在这个主要的战法就是轻用轻轻的挖，啊，仔细的搜，彻底的清理。
6: I have seen the efforts that are going on for the last several days by the Chinese workers and the other teams. So I think that is tremendous.So the response time was so quick.
1: 凤凰卫视宋伟健、赵伟，西藏吉隆报道。
7: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7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日建成通航。与此同时，平陆运河出海口专用海图当天也正式出版，标志着平陆运河航海安全保障体系从航道标识到海图标注已全面就绪。
8: 平陆运河项目于2022年8月开工建设，历经4年艰苦奋战，现已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并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也已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均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是国家重大战略工程，既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的纽带工程。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市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青州市灵山县陆屋镇偃青江直达北部湾。作为中国目前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按照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至东盟各主要港口航程也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可降低18%至30%，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与此同时，由中国海事局正式编制出版的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7日向社会公开发行。海图覆盖兰海高速即75清江大桥经龙门大桥至青州港交汇点全长22公里的平陆运河沿海段新建航道，与原有的青州港海图无缝衔接，共同构成北部湾青州港区完整连续的航海图序列。在航标建设方面，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在平陆运河沿海段水域共设置航标127座，为船舶过桥提供精准可靠的导驻航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台湾地方选举将在11月底投票，但是国民党和民众党的合作却出现了裂缝。民众党指控国民党没有履行礼让竹北市的承诺，宣布禁止民众党员支持国民党新竹县的各级参选人，违者党纪处分。
10: 民众党日前召开记者会，宣布由于国民党没有履行礼让竹北市的承诺，台湾年底地方选战在新竹县不再遵守蓝白合协议，将自行布局。也禁止民众党员用任何形式支持国民党在新竹的参选人，违者最重可开除党籍。
11: 在新竹县的选举方面，中国国民党跟本党之间已不存在任何的合作跟互信的基础。
10: 民众党宣称蓝白两党曾达成共识， 只要民众党支持国民党的新竹县长参选人，国民党就会礼让竹北市长。但国民党却言而无信，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对此公开表示不满，而民众党基层更是传出扬言要将选票投给民进党，教训国民党的声音。
12: 两兆的大人要想一想了，南北的风越来越大，然后绿营得利，会影响到其他的县市，它的外溢效果怎么样？
13: 本来是要蓝白合，然后到最后是白里面先内乱，然后后来就演变到蓝白厮杀，会变得很精彩了。
10: 对于民众党的指责，国民党中央表示，竹北市并不在蓝白当初协商的22个县市中，并强调其他蓝白合作的县市仍然持续进行中，相信蓝白最后还是会继续一起努力。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7: 下一节回来关注，香港智库表示，5年规划将填补长远的战略空白。一会儿见。

0: 心肝明目葛星群下桑菊，风热感冒葛星群下桑菊，咽喉肿痛葛星群下桑菊，精选夏枯草、野菊花、桑叶配伍而成，非遗配方认准，白云山星群下桑菊。
1: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2: 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在基辅街头火并，
3: 反映了这个国家高层次的矛盾，
2: 抓间谍、抢夺利益、官员博弈。
4: 两大情报部门权力斗争，
3: 用的实际上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用的一条线的问题。
2: 泽连斯基称极其可耻，
3: 泽连斯基来了一个各打五十大板，
4: 影响到公众对泽连斯基执政团队的信任。
1: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将和新一年度的施政报告同一天在9月16号公布，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香港为什么需要一份五年规划？香港又需要怎样的五年规划？来看公共政策专家的解读。
1: 我将会在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
2: 施政报告是香港特区政府向全港市民简介未来一年政策方向的报告书。既然都是关乎社会发展的政策方向，香港为什么还需要一份五年规划呢？公共政策智库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指出，香港一直以来缺乏中长期的发展战略规划，未来五年规划可与施政报告相互配合，构建更完善的两层式治理架构。
3: 啲年度嘅规划好容易咧，就受到一啲短期因素，包括任期啦，包括政治环境啦，包括唔同因素去影响，令到我哋咧好少有一啲比较长远啲嘅一个发展。有咗五年规划之后咧，其实我哋系一个两层嘅一个治理架构。在五年規劃上面是一個戰略層，是藍圖，是方向，是指標。施政報告呢就是執行層，就是每年落實的一個年度的一個項目和一些的資源分配。
2: 而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長期奉行大市場小政府原則，如此進一步加強政府規劃角色，是否会削弱市场在推动经济发展上的作用，甚至取代市场呢？
3: 其实我呢个系唔需要担心嘅，我觉得呢个问题咧就唔系话个规划本身，而系话你点样去落实规划。问题就系政府系咪真系会叫做拣赢家pick winners， 定系我哋纯粹系透过一啲制度性嘅建设去提供一啲政策上面嘅確定性咧？我哋五年規入邊咧，亦都唔係話鐵板一塊嘅，我哋都有啲係除咗約束性指標之外咧，我哋都有啲叫做預期性指標啦。咁啲預期性指標咧，其實都有彈性嘅。
2: 他特別提到，回看五年規劃公眾諮詢文件，裡面清晰列明，堅持市場主導、政府引導，足以證明政府無意取代市場角色。相反，有了五年规划，更能形成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的完美配合。
4: 五年规划并非一劳永逸，叶文琪也建议在实行五年规划期间引入中期检讨，以便及时根据时事变化做出调整，保持规划的生命力。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5: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沪深股市周一是集体回升，沪指全天震荡反复，中场收在平盘上方。深圳市场表现领先，深成指上涨接近2%，两市成交19000亿水平。盘面上来看，算力硬件板块普遍走强 ，CPO、PCB 方向领涨。农业板块也是持续活跃，但是贵金属、银行、保险等板块下跌。香港股市重拾跌势，恒生指数在小幅开高2点之后掉头下跌，并且逐步扩大跌幅，中场下跌0.93%。蓝筹股跌多升少，内房股跌幅超前。台湾股市全年在高位震荡，重返47000点关口，再度逼近历史高位。加权指数收盘是上涨1.67%。从盘面上来看，电子族群集体上涨。台积电上涨超过2%，联发科也大涨7.8%。
0: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9月7号，我是全全，
5: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九月广州。
8: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伴随着微凉的秋风，今天我们迎来充满诗意的节气——白露。这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白露时节，暑气消，凉意生，天地间正悄然进行着由夏到秋的过渡。今年白露开场，冷空气应景到来，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北方将自西向东经历一轮降雨和降温的天气过程。明天呢，在北方多地都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其中像是在陕西的中部、山西西南部以及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暴雨，提醒大家注意防范。降雨的同时也将会带来降温，那其中北方降温是主要集中在八号前后，南方之后也会陆续迎来一波降温。长江以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呢更是会达到8到14度，局地降幅呢甚至会达到16度左右。降温过后，各地气温将陆续降至偏低水平，尤其是北方有一些地方较常年同期偏低6度以上，北方将大面积刷新今年下半年来的气温新低。像是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以及河南西部等地，最高气温都会降到20度以下，那最低气温会降到10度左右，秋凉感明显，一早一晚寒意加重。那南方的炎热感呢也会明显缓解，最高气温30度线将逐渐的南压到江南的东部、华南北部，那最低气温基本上呢也是保持在20度上下。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未来几天，冷空气将逐渐的东移南下，除了给北方带来降雨，同时呢，还自北向南带来一轮明显的降温。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北京这里，明天呢就有小雨，最高气温会降到只有22度。大家雨天出行要留意交通安全，并且适时的增添衣物，以防着凉感冒。今后3天，南方的天气呢回归平静，像是江南、华南多地，最高气温都是保持在30度上下，高温相对零散。比如说像上海这里，明天呢是阴天的天气，气温是24到30度。另外像是四川东部、重庆一带，高温还会持续。像重庆这里，明天最高气温也是高达38度，但是11号开始将会退出高温的行列，炎热感缓解。南方的降雨主要分布在华南沿海、云南、西藏和四川等地，比如说像福州这里，明天就有小雨，气温是25到33度，大家外出要备好雨具。再来看一下，像香港，明天的这里是晴朗的天气，气温是26到31度。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清爽的秋天就要来了，愿你从容不迫，尽享美好。
1: 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孕育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1: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

0: 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我防卫市中安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4: 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在基辅街头火并，
5: 反映了这个国家高层次的矛盾，
4: 抓间谍、抢夺利益、官员博弈，
6: 两大情报部门权力斗争，
5: 用的实际上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用的一条线的问题。
4: 泽连斯基称极其可耻，
5: 泽连斯基来了一个各打五十大板，
6: 影响到公众对泽连斯基执政团队的信任。
4: 凤凰聚焦，乌两大情报机构为何火并，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刚刚过去的周三，基辅正遭受俄军猛烈的轰炸时，一处居民区的街头响起了枪声。不是敌军，不是黑帮，是自己人干的。但比起敌军，比起黑帮，带来的危害可能更大。
1: 9月2日，在基辅舒姆斯基街一侧，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车辆在集结部署。网络流传的视频里，还有两方人员在紧张对峙，现场氛围紧绷。在街道的另一侧，聚集了一群身穿制服的人，对峙似乎刚刚平息。然而，下一秒枪声响起，紧接着人群散开，现场一片混乱。交火的双方是乌克兰两大王牌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此次街头火并导致乌国防部情报总局的3名人员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
2: 这个视频的冲击力非常大，就是在一般的居民区发生打斗都会引起人的注意，对吧？老百姓也有自己的判断力啊，他不是反恐，反恐一般是一堆人针对一两个少数的恐怖分子，他不是，看上去双方都很厉害，而且都是训练有素的人，很容易就联想到，哎，咱们这不发生内战了，是不是政变呢？这里面有很多细节呢，可能在这个视频里面他不一定能看得清楚。比如实际上这两方啊已经有妥协了，谈好了，大家都以为就突然就收场了呗。没想到国安部门突然就开了枪，情报部门那边呢根本就没能反应得过来，吃了大亏，3个人受了伤。
1: 让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兵戎相见的竟是一个俄罗斯人，他叫斯捷潘·卡普卢洛夫。卡普卢洛夫早年曾在俄军服役，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他一直以俄罗斯反对派的身份在乌克兰为乌军作战。俄乌冲突升级后，乌克兰组建了俄罗斯志愿军团，卡普卢洛夫担任该军团的副司令。这支部队的政治立场是反俄，而俄罗斯志愿军团隶属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麾下的帖木尔特种部队。换而言之，卡普卢洛夫是乌国防部情报总局的人。卡普卢洛夫打过硬仗，2023年扎波罗热反攻有他，2025年阻击俄军北方集团军有他，他所在的侦察小组曾深入布良斯克州，直接击毙了俄联邦安全局一名中校。
2: 他这个人是有战功的，又是俄籍，坚定地站在乌克兰这一边，对情报部门来讲，这样的人太重要了，因为他很可能有内线，这人才难得，对情报部门来讲。
1: 时间回到8月初，卡普卢洛夫刚被乌克兰嘉奖，随后为参加8月24日乌克兰独立日活动，他从前线回到了基辅。但在独立日的前一天，也就是8月23日，卡普卢洛夫就在基辅的住处附近被乌国安局的人秘密带走。期间，国安局没有通知情报总局，卡普卢洛夫就这么被关押了约9天。
3: 至少现在看到就是，这个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对卡普卢洛夫的这次抓捕，包括审讯，可能存在着司法上的一些瑕疵。比如说他关了那么长时间不通知啊乌克兰的国防部情报总局进行对峙交涉联合审讯等等，
2: 这个程序是应该走的，连这个程序都没走，反映了什么问题呢？一个，他不信任情报部门，乌克兰他的国家安全部门和情报部门的之间的矛盾已经积怨已久了。
1: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诞生于1991年，他继承了克格勃的部分人员与架构，但在后续改革中逐渐转向与西方情报合作模式。他的职责是反间谍、反恐，拔除渗透进内部的钉子。2014年后，国安局经历数轮清洗，对任何游离于国家体制外的俄籍武装分子全部筛了一遍。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主要负责军事战略情报、敌后侦察、特种作战等。俄乌冲突爆发后，这个机构声名鹊起， 多次宣称对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一个主内，一个主外，本该是互补的格局，却在战时变了味儿。
3: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它是脱胎于苏联时的克国，主要负责的是对内的情报、反间谍啊、国家安全保护这样一些职能，而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呢是脱胎于苏联时期的格鲁乌，也就是军事对外情报总局。这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他们的这个职能啊发生了一些扩大。比如说情报总局也在国内做一些情报工作啊，国家安全局原来是反间谍，也在俄罗斯境内搞这个破坏、袭击，甚至搞一些暗杀。乌克兰处于战时状态，两大情报部门他们的这个职权开始扩张啊，所以业务有交叠、有重复，甚至有冲突、有竞争。
1: 9月1日，乌国安局阿尔法特种部队将卡普卢诺夫带回住所，准备对其住所展开搜查。国安局与情报总局似乎从这时已经开始交锋，对峙升级为深夜枪战，惊醒了熟睡的居民。次日清晨，枪声再起，乌两大情报机构在首都街头枪战的视频传遍全网，震动乌克兰。
3: 这次枪击事件的最核心的就是乌克兰这个国家机器它之间的那种管理机制出现问题了。如果按照正常的这个国家啊，就是反间谍部门和对外情报侦查部门，虽然业务是分隔的啊，是有隔离的，但是他们之间是有协商沟通机制的啊，他们之间开枪啊，这个拔枪相射，这都不符合常理。
1: 事发后，各方说法不一。9月2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公布了带走卡普卢诺夫的原因。国安局称，他们与情报总局联手，成功阻止了一起由莫斯科策动的对一名俄罗斯反对派人士的袭击。耐人寻味的是，情报总局很快删除了类似声明。国安局还称，在行动中，他们的调查人员遭武装人员攻击。随后，国安局的阿尔法特种部队介入。
3: 他们的最初的发表的声音，比如说是我们都是抓间谍，而只是在抓间谍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误会，这样的话最大限度地降低的外交影响和国内政治影响。但是随即又删除，我猜想可能是因为这个事件无法去有效地掩盖。
1: 国安局认为，卡普卢诺夫受俄联邦安全局指使，计划在乌克兰独立日前后暗杀到访乌克兰的俄罗斯反对派人物。根据国安局9月3日公布的所谓卡普卢诺夫部分聊天记录，对方开出的价格是每处理一名目标人物，报酬$50,000起。若首次行动成功，后续还可能持续接到任务，单笔报酬最高可达$300,000。卡普卢诺夫还涉嫌承接任务，杀害乌克兰国防军军人。另外，还有卡普卢诺夫的认罪视频。

0: вышло лицо с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которое действовало в интересах Федеральной служб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 целью вербовки меня для совершения актив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по ликвидации бойцов сил обороны Украины и других лиц.
1: 国家安全部门他们认为我有充足的证据说明这个人已经叛变了而且向俄罗斯透露了很多的情报你们那边情报部门你们根本就没搞清楚他是间谍他是叛徒然而基辅街头火并结束后华尔街日报称卡普卢诺夫在枪战后已从国安局获释卡普卢诺夫还接受了乌克兰媒体的采访否认了一切指控
2: Мне вменялось то, что у меня есть коммуникация с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и ФСБ, вот, хотя такого не было абсолютно. Mm-hmm. То есть это было ввиду моего положения и под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м давлением.
3: До сейчас为止，谁也说不清这个卡普鲁诺夫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国安部门说他是一个间谍，当然肯定会有证据。可是呢，国防部情报部门他否认。 这就复杂了，因为很多这种间谍啊，他是双料的，甚至是多料的。但是国防部情报部门，他油嘴说不清，可能他这个情报人员呢，他是一个埋得非常深的这么一个人员，否则国家安全部门怎么可能把他放掉呢？他是一个间谍的话，那肯定往死了整啊，对不对？说明这里面啊非常复杂。
1: 另一种说法开始在坊间流传，卡普卢诺夫可能还承担着一项特殊任务，参与运作针对俄罗斯普通民众的电话诈骗中心。据称，这类行动给俄罗斯方面造成的损失已达到数千亿卢布的量级，而巨额利益背后谁来掌控和运营这些诈骗中心，一直是乌克兰情报机构之间悬而未决的矛盾。
4: 有乌克兰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基辅街头的这场交火，或许是因为电诈中心利益分配问题。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情报总局和国家安全局权力极度膨胀啊，甚至有说他们介入了一些国内的一些商业上的一些纠纷，是不是真的从事电诈？至少从官方来说，或者从西方媒体看啊，他们对于这个卡普鲁诺夫从事电诈这一说法。
1: 并没有加以确认，但卡普卢诺夫给出了另一种说法。他认为这是乌克兰国安局对情报总局的抹黑。据乌克兰媒体报道，卡普卢诺夫称，在被绑架的最初三天里，他受到了乌克兰国安局代理局长波克拉德的亲自处置。他还声称，乌克兰国安局曾试图在他的公寓内栽赃不明物品。 俄罗斯志愿军团公布了一段监控视频，画面显示身份不明的男子提着袋子进入一栋据称通往卡普卢诺夫公寓的建筑。视频时间显示为2026年8月24日，也就是卡普卢诺夫失踪的第二天。
2: Ну, как я понимаю, скорее всего, целью была дискредитация спец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Тимура 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его командира нашего Тимура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1: 卡普鲁诺夫被这个解救出来，他又翻供了，甚至认为呢，他被当成这个国内这个两大情治部门权力斗争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乌克兰国安局与情报总局有何恩怨？前线战事吃紧，后方心腹要么卷入腐败丑闻，要么内讧。这场自家人的火并，泽连斯基会如何断案？
5: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7: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9: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6: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0: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6: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习近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5: 玉柴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先后会晤俄罗斯和乌克兰总统，何时会公布结束俄乌战争计划？各方选举在即，此时重启斡旋又究竟有怎样的盘算？葛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德国极右翼政党首次赢得地方选举，他能否掌控二战后首个极右翼州政府？德法两大引擎面临熄火，这是偶然的震荡，还是欧洲政局改变的前兆？
5: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华尔街日报称，基辅市中心发生的乌克兰两个部门之间的交火，暴露了两个强大情报机构之间日益激化的矛盾。在对俄战争中，二者一直在暗中争夺影响力与资源。两个机构的领导层在今年初更迭后，这种争夺加剧了。基辅街头的枪声将三大官员的权力决斗推到了台前。2026年1月，长期执掌国防部情报总局的布达诺夫调任总统办公室主任。这次人事变动发生在一个敏感的时间点，几周前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刚刚在能源腐败丑闻中下台。泽连斯基的说法是，俄乌战争进入转折点，需要系统性改革和内部调整。但知情人士透露了更多细节，泽连斯基反复劝说布达诺夫接受任命，而这位40岁的情报首脑起初并不情愿。布达诺夫在战争中塑造了这样的形象，社交媒体上的冷静面孔，一次次高风险行动的策划，这让他成为乌克兰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之一，民调把他排在最前列，舆论也常将他视为泽连斯基未来选举的潜在对手。
7: 还有一种说法，有说是这次的国家安全局的情报人员和国防部情报总局之间的这种冲突啊，有叶尔马克和布达诺夫之间啊这个两大派系的斗争。因为叶尔马克在这个担任总统办公厅主任期间呢，他对国家安全局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现在的这个布达诺夫担任这个总统办公厅主任以后呢，国家安全局的这个相对的这个影响力有所下降。
1: 乌克兰真理报称，布达诺夫与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代理负责人波克拉德关系长期紧张，两人此前就并不友好。2022年3月，俄乌冲突爆发后不久，曾参与首轮谈判的银行家基列耶夫被国安局枪杀，罪名是为俄从事间谍活动。但基列耶夫生前曾为情报总局工作，时任局长的布达诺夫在2023年公开表示，基列耶夫曾提前向乌情报部门预警俄罗斯即将发动全面进攻。乌克兰真理报援引总统团队消息人士的话称，布达诺夫曾向泽连斯基表示，如果总统将波克拉德正式提名为国家安全局局长并提交最高拉达表决，他可能辞去总统办公室主任职务。
7: 据说是波克拉德在担任乌国家安全局反间谍的这个部门的这个负责人期间，当时呢乌国家安全局在抓捕啊基里耶夫啊，就是当时的俄乌谈判代表的时候，将其这个击毙啊。这个据乌克兰的国防部情报总局称，此人是他们的线人，而不是俄罗斯间谍。所以这也是这个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之间的一些旧恩怨。所以布达诺夫是坚决反对啊任命啊波克拉德担任这个乌国家安全局的这个局长。
3: 其实一般来讲啊，国安部会做大的，因为他也是直通总统的。尽管你那边情报部门有了一条线是当了总统办公厅的主任，但是从国家的整个运营来看，一般来讲国安部门更强势一点。结果现在好了，你们给做大了，我抓一个人还受到你们的限制，还把他要回去，所以呢被情报部门呢说成是你故意抓我这人是为了抹黑我的 情报部门的工作，还抹黑我的特种部队。其实国安部门可能也不至于 low 到这个程度，还是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你产生间谍了，这是主要因素。那么双方领导不和呢，只不过说激化双方的矛盾，把他们的这个矛盾呢又充分暴露出来了而已。
1: 还有一层是现任情报局局长伊瓦先科与布达诺夫的关系。乌克兰真理报称，新任情报总局负责人伊瓦先科正在削弱前任布达诺夫在情报总局内部的影响力。伊瓦先科接掌情报总局后，布达诺夫表示，其在情报总局多年经营形成的人脉和人员网络仍然存在，尤其是帖木儿特种部队中的成员与他保持密切关系。不过，也有情报总局内部人士否认两人存在所谓影响力争夺，称两人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沟通。
3: 他们在内耗嘛，这内耗其实是两个部门代表了整个乌克兰高层他们内部的矛盾，反映了这个一个高层的这种不和谐和内耗的状况。
1: 枪击事件发生之时，基辅正遭受俄罗斯的猛烈轰炸。泽连斯基称这起事件极其可耻，并要求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和国家调查局彻查事件经过，并对国安局和情报总局分别展开内部调查。他没有公开站队，而是同时追责双方。他首先解除了国安局保护国家机密和许可发放部门负责人奥列格·赫拉莫夫的职务，紧接着又下令解除了两名副局长。
8: 这不可能має бути відповідальність, в тому числі кадрові рішення керівників спецслужб щодо учасників того, що сталося. Та мають бути внутрішні розслідування в обох службах. Стріляти тут, в Україні, можна тільки в російських окупантів для захисту України. Жодна інша перестрілка ніколи не буде сприйматися нашою державою як щось таке, що комусь дозволено.
3: 其实泽连斯基来了一个各打五十大板，当然了，这个事情你先抓人的，所以呢，国安这边多处置了一个人，其实两边的副的负责人都给免职了。这个事情使他非常尴尬，是他的左膀右臂啊，这两个给打起来了，那怎么办呢？这反映了这个国家高层次的矛盾，让外界看上去啊，这个观感非常不好。但是呢，要他一时半会儿解决这个问题，他也解决不了。因为他不能干涉他们的业务，对不对？我要抓间谍，那边说呢，我要这个搞情报，你说偏重哪一方？
1: 布达诺夫没有回避这场枪战，两大情报机构街头交火后，布达诺夫的表态也耐人寻味。他没有为情报局的行动背书，而是表示案件将交由国家调查局彻查，并强调任何人都无权绑架军人，也无权在街头开枪。
7: 泽连斯基总统并没有让布达诺夫负责调查，而是委托了乌克兰国家总检察长和国家调查局。乌克兰这个议会啊，这个国防情报委员会也介入了相关的调查。这实际上呢，也说明了，就是即便有调查，布达诺夫有立场，但呢，结果不一定取决于布达诺夫，还要取决于总统。
1: 基辅上空的警报没有停止。9月3日，俄罗斯无人机击中基辅一处可口可乐工厂，厂房起火。9月4日，位于基辅市中心的国家安全局总部同样遭遇打击。俄军事观察网称，基辅枪战将进一步削弱乌持续作战的能力。
3: 情报是战事的第一要素，打仗情报是第一位的。情报不准确或者情报线中断，那我的精准打击、定点打击可能就会受到影响，他对他的情报可能绝对有损失。即使你把这个人保护下来了，或者证实他没有问题，但他也是一个损失。因为什么呢？这条情报线上的人现在都会蛰伏起来，都不敢动了，搞不清真假。一个他真的是间谍咋办？我在他手下工作。第二个，误判了怎么办？误判了把我一块给搞掉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情报线目前有很多人他会蛰伏， 他不会再继续工作。
1: 金融时报指出，基辅枪战会让外界进一步质疑乌克兰战时安全体系的协调能力。
7: 对乌克兰来说，他可能损失的更多的是西方盟友对乌克兰泽连斯基政府的信任，因为他们在乌克兰花了大价钱啊，不断地向乌克兰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假如真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的话，那对西方国家来说，无疑他们纳税人的钱就打了水漂了。这种外交影响和政治影响要远大于这次街头火并给泽连斯基个人带来的冲击。事实上啊，西方现在保持沉默，更重要的是希望乌克兰不能乱。俄乌冲突是战略博弈啊，一旦乌克兰泽连斯基政府垮台了，那也就意味着这个俄罗斯在这场地缘政治危机中他就赢了。他实际上是给泽连斯基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让他在国家司法的框架之下来去解决。但并不意味着公众就放过泽连斯基了。
1: 今年以来，乌克兰高层已经经历了一场人事地震，政府与军方多个核心岗位接连调整。七月，泽连斯基启动内阁重组，总理斯维里坚科离任，由国有能源企业负责人科列茨基接任。随后，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被解职，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也被撤换。八月，乌最高拉达正式任命赫马拉为国防部长，并重新任命瑟比加为外交部长。而高层人事震荡尚未平息，被解职的费奥多罗夫又公开要求举行战时选举，泽连斯基强硬回应，战时选举可能撕裂乌克兰。就在这样的敏感时刻，基辅街头又响起了自己人的枪声。
3: 乌克兰这个国内的这个舆论压力太大了，我们依赖于的两个重要部门，他们居然不和，而且就在你总统身边，我们老百姓怎么能保障安全呢？本来呢，乌克兰的高层就发生了震荡，解职了很多人员。那么这一次的内斗加强了这个震荡的幅度。大家都知道，在暂时用人的情况下，他用的实际上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用的一条线的问题。那么这条线就发生了危机，所以这种人事的震荡，它的政局的震荡，会对下一步带来什么样的危机？现在还很不好说。
9: 卡普鲁诺夫是被冤，还是果真是间谍，还是双料间谍？这些问题，乌克兰两大顶尖情报机构一合作，估计就能断案断出个八九不离十。这难吗？但也许真的就很难。卡普鲁诺夫说，他被国家安全局关押时遭到了逼供，代理局长布克拉德亲自上手，逼他做事。曾经的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也就是现在的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以及他的手下通敌。真真假假，乌克兰战事最严重、最丑陋的最高权力内斗，就这么被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5: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0: 用心，永不忘。
5: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5: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5: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5: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深化间探秘。 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王峰。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华盛顿在俄乌和谈的外交棋局上有了最新的动作。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完成了一次莫斯科和基辅的外交穿梭。两个人呢是在5号的时候，先在克里姆林宫和普京举行了超过3小时的闭门会谈。在6号，他们又抵达了基辅，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所率领的谈判团进行了历时约3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那威特科夫呢，在会后表示，会谈是务实、重要、令人鼓舞的。英法德的国安顾问也齐聚基辅参加了第二阶段会谈。那作为配合，俄乌双方也同意在特使到访期间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听取完美国特使的简报之后，将会分别与普京和泽连斯基通话。通话时间呢，预计会在当地时间9月7号进行。在目前中东局势依然未解的压力之下，华盛顿为何急于为俄乌冲突寻找出路？两位美国特使正式到访乌克兰，是否标志着美国对俄乌外交接触格局的根本改变？这场穿梭外交究竟带来什么样的实质性突破？啊，今晚全球连线在莫斯科现场是凤凰卫视驻俄罗斯记者尹力，在基辅现场是凤凰卫视乌克兰特约记者李向，在北京现场我们的嘉宾是中国社科院俄欧亚所俄罗斯外交室副主任李永慧，在波恩现场是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教授辜学武，四位将会一起参与解读。首先我们看一看环球主编全小星做的追踪报道。
1: 在俄乌局势陷入僵持之际，美国再次开启穿梭外交，尝试穿针引线。随着今年2月以来，美国将外交与军事重心转向伊朗，俄乌和谈已停滞超过半年。9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坐火车抵达基辅，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会谈重点讨论了美国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加强防空系统、在战争可持续到冬季的情况下对乌提供支持等问题。乌克兰还希望获得大量美国的武器。会谈第一阶段历时3小时左右，随后的第二阶段会谈还邀请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参会。会后的记者会上，威特科夫表示，此次会谈务实令人鼓舞，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泽连斯基则开玩笑说，美特使到访比爱国者防空系统更有效果。为了促成此行，俄乌双方宣布暂停攻击对方首都3天，但其余城市的炮火从未停息。乌克兰媒体将这次到访描绘成一场带着最后通牒意味的施压，认为美方正带着俄方的方案逼迫乌方让步。在前一天的晚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双方举行了长达3小时10分钟的闭门会谈。这是威特科夫第8次与普京进行面对面会晤。会谈之后，普京感谢特朗普的努力斡旋，强调俄美特使合作愉快，信任度相当高。然而，对于美国提出的最新斡旋方案，俄方回应称还为时过早。不过，尽管本次美方特使频繁穿梭且会谈氛围积极，但目前尚无迹象表明双方在结束冲突的核心条件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尤其是双方仍在领土问题上分歧重重，克里姆林宫过去多次

0: 穿针引线，第一站呢是到了俄罗斯啊，和普京谈了3个多小时。具体内容包括俄罗斯方面对于这次的外交成果有哪些评价？我们连线的是本台驻俄罗斯记者尹力。尹力，请我们带来你在前方掌握到的最新动态。
1: 好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在5号的晚上是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呢，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举行了闭门会谈。双方呢是就乌克兰局势以及俄美关系呢是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交流。这是美方特使呢第8次访问俄罗斯，也是特朗普政府哈重启俄乌斡旋的关键一步。俄方评价呢，会谈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具坦诚且相互信任。但是哈，同时也坦诚，目前呢尚无突破性的进展。那根据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会后的透露呢，会谈是聚焦乌克兰局势，美方是表达了要尽快结束战事的意愿，并就解决冲突呢提出了一系列可能的方案。俄方呢则是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场的进展，是展示了俄军呢在战区的推进成果。那并重申哈，任何解决方案呢都必须消除冲突的所有根源性的问题。除了乌克兰问题之外呢，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合作议题以及俄美之间可能开展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同时哈，为确保美方代表团呢安全的前往基辅，继续斡旋的行程呢，普京是在会谈中宣布，俄军呢是自9月5日起哈，停止对基辅的空袭3天。他同时是指出，乌方呢也已经大幅减少对俄罗斯领土的打击。美方特使是承诺，那在随后访问基辅期间呢，将向乌克兰全面转达俄方的评估和意见。那尽管会谈的氛围积极哈，俄方呢对实质性的成果的表述却相当的审慎。乌沙科夫是明确表示，目前呢是尚无迹象表明那双方呢在结束冲突的核心条件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分析人士呢是指出，双方呢在领土归属、安全保障等关键问题上呢是仍然存在根本性的分歧。同时俄罗斯舆论是认为，那和平之路呢是依然漫长，但是外交窗口呢是正在持续的开启。汪峰，
0: 好，谢谢尹力从前方带来的观察。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在乌克兰方面具体谈了些什么，以及乌方对于这次欧洲对相关话题参与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把现场交给我们在乌克兰特别记者李向，李向为我们带来前方动态。
2: 王峰你好，新一轮美乌会谈双方重点讨论了3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安全与经济保障，讨论了乌克兰所需要的安全保障，以及确保战后重建的经济保障和维持强大军队的必要性。二是冬季援助，泽连斯基称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核心是解决乌克兰冬季能源短缺，乌克兰期待在防空和能源上获得大量援助。三是恢复三方会谈，讨论了重启美乌俄三方会谈，同时呢也同意在近期举行新的一轮美乌欧三方会谈。英法德三国顾问呢只是参与了协调与立场跟进，并非直接谈判。首轮美乌会谈后呢，美国美乌团队呢即与英法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进行了会谈，这体现了美国在推进和与俄罗斯谈判的同时呢，也注重与欧洲主要盟友进行协调，确保方案能顾及欧洲的关切，符合呢乌克兰一直主张的欧洲参与谈判的立场。乌克兰方面对美国这一轮穿梭外交抱有建设性的期待，官方对新一轮会谈表态积极，但外界普遍认为此轮穿梭外交形式大于实质，短期内呢难有突破。泽连斯基政府的策略是给面子，要援助不松口，积极对话争取美国的援助，但在领土和安全核心立场上预计不会有根本性松动。王峰，
0: 好，谢谢李向。在听了俄乌的反应之后，再来看一看美国媒体的一些反应。美国主流媒体普遍持审慎态度，认为深陷战争泥潭的俄乌双方核心分歧依旧，和平前景依然是渺茫。具体来看，像《纽约时报》就认为，特朗普政府因为深陷和伊朗的战争，此前已经让俄乌和平进程陷入到了深度冻结，因此这次行程只是关于如何去重启谈判的一场谈判。那 NBC 呢就分析认为，特朗普曾经誓言在上任第一天就要结束俄乌战争，然而至今呢还没有能够推动实质 质进展。那分析还称，基辅是严重短缺美制拦截导弹，难以抵御俄军对其能源基础设施的持续打击，可能会迎来。

0: 一个艰难的冬季。那 CNN 则指出，俄乌战争症结如故，那双方还在乌克兰的关于北约成员资格问题上，以及如何去处理目前由俄罗斯所控制的约20%乌克兰领土这些核心问题上是僵持不下的。好，信息已经掌握充分了，接下来我们就请教线上的两位嘉宾来看具体透过这个信息如何来看此方。我先把现场交给在北京的李永慧女士。好，李主任为我们分析一下，此刻您看这次的穿梭外交，您会抓住什么点？好，谢谢。现在这个声音有点问题，我先请教的是在波恩现场的辜学武先生。辜先生，对于此访您是怎么观察的？
1: 我觉得现在观察一个重点就是美国这个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重启所谓的这个俄乌停战的会谈。我觉得这整个与美国现在在中东地区的政策的失败有关系，与美国政府现在的焦虑有关系。也就是说，现在伊朗战争迟迟搞不定的情况下，在德黑兰政权试图拖住美国，把它形成一种持久战的状况下，在美国中期选举的压力之下，特朗普确实在外交上希望寻找一个新的突破口。那选定的实际上就是能否在他最近的一段时间里面结束这场这个俄乌战争。所以所谓的这个外交秀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应该不怀疑特朗普政府确实有动机有诚意有没有这个能力去结束这场战争值得怀疑。但是他的动机在哪里呢？他就是第一个，就是如果能让俄乌达成一个停战的协定或者是开启谈判的话，有可能会对伊朗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压力，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如果说能够迅速的保证这俄乌战争在一定的情况下结束的话，前提条件是让这个俄罗斯的原油重返国际市场的话，那就有可能减轻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之后对整个国际油价带来的压力，同时反馈到美国油价市场上，减轻老百姓的油价压力，这对特朗普是最好的一件事情。特朗普选择这个时间同这个普京同这个乌克兰去谈，其中最重要一点就是特朗普政权和他的智囊团似乎感觉到俄罗斯打得非常艰苦，所以这次这个所谓的穿梭外交它是试探之旅。而有可能华盛顿判断是，既然这个普京总统这个打得这么艰苦，打得这么困难，是否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给他一个台阶下，我们进行穿梭外交的话，让他看他试探一下他有没有这个在做出妥协的这个意愿。我觉得现在就是看这个亮点的时候。现在我们的信心这边看来，普京似乎还没有完全的做好准备停止这场战争。
0: 谢谢辜先生。那刚刚我们再回到李女士，辜先生呢是在这个此访当中读到了特朗普的焦虑哈，他希望把这个俄乌作为突破口。那您在此访当中读到了什么？
2: 我首先看到的就是说，特朗普还是首先呢，他是为国内政治服务的。第二个呢，我觉得他也是想展示一下，他在这个俄乌军冲突当中呢，还是美国还是有影响力的。第三点呢，我觉得他这也是一个摸底和试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他派出两位人物呢，非常的特殊，是他的这个亲信，能够亲自把他的思想带给普京，带给泽连斯基总统。所以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还是希望有一个除了外交上的斡旋，可能还会有一些经济上的这种交易，因为涉及到了这个经济制裁，涉及到了俄美关系，特别是俄美的这个经济关系的一些重启，里面有能源啊，有这个矿产资源的合作啊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这个外交穿梭外交呢，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他希望能够展示他的影响力，同时呢带去他的想法，同时通过两位人物呢，也可以摸底，就普京总统的想法，泽连斯基总统的想法，总之是一个试探性的。
0: 刚刚呢，其实这个两位都谈到，好像是一个试探，去摸一下底。但目前来说的话，您觉得通过此访 双方、三方有没有都交底，交了一些怎样的底？接着目前来说，我想再顾教授好了啊，李主任您来说。
2: 就首先，我觉得能够反映出来，俄罗斯和乌克兰呢，他们都希望，谈判的这种意愿，因为我们看到他们用这个，能够控制3天不相互袭击首都，能够就是避免谈判受到袭扰，所以我觉得能反映出他们的这个，谈判的意愿。第二个呢，也反映出来他们不愿意，与特朗普发生一些不愉快的这种，冲突或者是不愉快的这个。交谈，所以他们都是听从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安排，进行了一个有益的尝试，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斡旋呢，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0: 谢谢，就是有意愿，愿意去配合哈。我再请教的是顾先生，关键是刚您说啊，特朗普希望能够去通过俄乌找突破口，那显然他认为俄乌的解决可能比目前美伊是更加方便，或者说更加容易突破，那否则的话他就不会去退而求其次了。那目前您觉得这个俄乌问题是有一些可能有突破的契机吗？
1: 这个取决于美国政府的判断是否准确，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在打得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愿意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个停止这场冲突。但是我们现在从德方，欧洲现在今天的新闻媒体透露的一些消息来看，而且是援引在莫斯科和基辅新闻的报道来看，就透露了一些这个 Witkoff 和 Kushner 带去的和所谓的和平方案的一些信息，四个要点。第一个就是，乌克兰不结盟，也就是说不准加入北约，这个而且是希望通过这个公投的形式，把不结盟政策列入到乌克兰的宪法里面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乌克兰从这个东巴斯和卢甘斯克两个地区撤军。也就是说，从俄罗斯还没有占领的这俄罗斯认为是自己领土地方撤军，撤出之后，但领土不交给俄罗斯，而是组织一个所谓的以联合国为主导的一个所谓的 buffer zone 呢，叫缓冲区。这是第二点。第三个就是，强烈的安全保障，这个保障这个乌克兰在停火之后得到一个非常有力的美国和欧洲的安全承诺。第四个就是乌克兰实行大选，你看看这四点意味着为什么说普京很高兴？因为这个四点所谓如果相信它是真的话，那么这四点实际上是更多的迎合了普京的利益，所以这个普京觉得是建设性的，是吧？这个但是乌克兰总统他的忧虑在别的地方，是吧？刚才这个米向已经报道得很清楚，他们还是感觉到乌克兰还准备长期作战。觉得这个方案不可接受，他们想到是冬季如何过去，他们想到的是另外一种东西。你给我武器，给我防空弹药，给我其他的一些保障，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接受你在美国的两位所谓的中间人带来的这些信息。
0: 好，谢谢顾先生。我再回到李主任这边哈，刚刚呢其实也谈到了，就是议题之一呢是关于像冬季的一些援助、安全保障。老觉得好像大家一看就是这种推动协议啊、推动谈判，就觉得说是止战是一个很重要的。但现在看起来好像各方并没有一个信心让战争在短期结束，对吗？目前这个双方的距离是不是依然很大？
2: 对，现在我们就看到刚才顾教授也谈到这个协议四点哈，实际上呢，每一点呢都触及到俄乌冲突它的这个根源。首先就是领土问题，在领土问题上，泽连斯基他是不可能让步的，而普京总统也是强烈要求，乌克兰退出顿巴斯。那么在当前情况之下呢，普京总统已经做出了，我认为哈。通过我的调研，我看到他是有一个长期的准备，他也准备到预判到乌克兰在领土问题上可能也不会轻易的就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安全保障问题，就是停火现在不是说就是临时停火，俄罗斯要的停火是在完全 达成安全保障，有欧美有其他国家的参与的这个安全承诺之后，进行一个永久的停火，同时是一个就是签订和平协议的一个停火。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样的条件能否达成？还有一个就是整个欧洲的安全架构，如果领土问题变了的话，安全架构就会变。那么欧洲安全架构重建，它谁来谈这个问题？欧洲同意不同意这样做？那么就引到另一个问题上，就俄乌军冲突谈判，欧洲必须深度的参与。那么俄罗斯同意吗？所以这些都是解决这场冲突的一个核心的一些核心的问题、核心的矛盾。目前来看呢，仍然没有解决的这个迹象。
0: 好，谢谢林女士。那刚刚呢，几位都已经发表了观点。那其中我们也注意到，新闻片中谈到说，威特科夫呢是8次到访俄罗斯，但这次是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第一次到访基辅。那两人一起到基辅，是否代表着美国过去重俄轻乌的一个政策会发生转变？回来之后将会继续探讨。一会儿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梅月涵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新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欢迎回来。泽连斯基在会见两位美方特使时说过这样一句话，说两人到访比爱国者防空拦截导弹是更加的重要。那对这句话如何去分析，如何来看两位特使第一次到访乌克兰它的一个政治符号，我想请郭教授为我们做一个解读。
1: 这个库什纳和这个 Witkoff 两人来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特朗普的越顶外交政策失败，也就是说他过高的估计了美国的影响力。这个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只要是美国达成协议，一切事情都能搞定，但是现在发现这个没有这个欧洲人参与，没有这个乌克兰的认可，他无法把这种战争结束。所以我们回到这点，为什么欧洲人现在如此的这个固执和强硬呢？欧洲现在他在俄乌战争上实际上是主要的推手啊，这个坚定的站在乌克兰后面就是欧盟和欧洲的德、英、法、意大利几个大国。这个欧洲有四个诉求，也就是说四个绝不。第一，绝不让所谓二十一世纪的时候还有一个大国试图用武力来改变他已经承认过的边界，这是不可接受的。第二个就是绝不允许乌克兰的利益在所谓的和平谈判中受到损伤，也就是乌克兰的领土完整要受到尊重。第三个就是绝不允许俄罗斯这个结束这场战争不付出代价的重新这个同俄罗斯的关系正常化，这是美方的诉求。第四个就是美国绝不允许美国从中渔利，获得对乌克兰的这个资源和矿产的优先开发权。所以这四个绝不，那就让美国够一壶吃的了。乌克兰这个四个绝不代表了乌克兰的利益，也代表了欧洲的利益。所以没有欧洲的参与，我想特朗普是搞不定这场事情。
0: 所以这次欧洲已经是参与了相关阶段谈判哈。我想再回到的是李主任，就说目前来说看到的是，俄罗斯方面说不排除要举行美俄乌三方会谈，但是后面有一句话，就现在去谈这个会谈的

0: 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这样的一句话放在现阶段来听，它只是官方的一个标准回答，还是其中是有一些时机出现的？
1: 其实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就是，如果真正的我们看到谈判的进程开启的话，那就要设定谈判的时间、谈判的地点，还有一些文本上的这种议程，就体现在文字上的。那么第二点呢，它说出来就是时间、地点这样的问题呢，就说明这个都没有谈好，而恰恰的证明了这个俄乌军冲突当下呢非常的困难的推进，就是谈判无论是战场上，无论是谈判的都非常的困难。 涉及到的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些核心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特别是，发动这场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他提到的这个战略目标也没有实现，所以目前来看呢，这场冲突以及可能会即将到来的这种谈判的窗口或者是谈判的重启呢，仍然是有很大的困难的。
2: 好，三十秒钟给顾先生。顾先生，就是我们看到这次俄罗斯代表团和美方谈的时候，谈到了一些经济话题。经济话题是结束俄乌战争的一部分，还是说美国想把这个话题带入其中？
3: 美国用经济的话题呢，实际上是诱饵，就是给普京这个bonbons这个糖果。就是如果你停止战争的话，你将得到无限光明的这个经济上的前景。因为从美国人的角度讲， 俄国的经济是限缩了死胡同，所以他企图用这些经济合作重回国际市场和未来的美俄的能源和这个美俄的能源合作，来诱使这个普京接受这些停战的条件。但我想，普京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一个战略家，他不可能轻易在这个因为经济的利益而放弃他所谓的宏大的特别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
0: 好，谢谢两位的参与。特朗普会晤如媒体报道一样，将会在当地时间9月7号分别和俄乌总统进行通话以及聊什么，我们会随时关注。谢谢各位收看。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不排除重启和美国以及乌克兰的三方会谈，但目前讨论具体地点和时机还为时过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安全航线的磋商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日抵达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开启为期两天的访问，并宣布一项价值2亿欧元的新投资计划，以援助格陵兰岛。法国农业部表示，由于高温和干旱，法国葡萄酒产量下降，可能面临近30年来最严峻的情况之一。俄罗斯紧急部门表示，位于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一处山区发生雪崩，造成11名登山者遇难，6人失踪，另外有6名伤者被送往医院治疗。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国八月份的新增非农就业远超市场的预期，特朗普则趁势再向美联储施压。然而数据背后隐忧不断，面临两难的美联储在未来的议息之路又将何去何从呢？另外一方面，中国财政部启动了新一轮的金融机构资本补充行动，八家金融机构共增资3600亿元，将有助于增厚资本缓冲，提升金融机构风险的抵御能力。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美国八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出炉了。那么新增的就业人口是远超市场的预期，引发了上周五美国资本市场的震荡。不过恐慌仅仅只持续了一个小时便明显缓解，美股美债跌幅相对克制，而亚太区的股市在今天也表现向好。
1: 美联储利率前景不明，资本市场始终保持着谨慎。上周五公布的非农就业报告更是让投资者倒吸了一口凉气。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非农就业人数新增16.2万人，约为市场预期的三倍之多。六月和七月数据合计上修了55000人，失业率则维持在4.1%。对于美联储来说，如此火热的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凸显经济的韧性，也减轻了联储加息的后顾之忧。联邦基金期货市场显示，美联储9月16号会议上加息的概率再次回升至接近60%。另一家利率期货市场 Polymarket 上面，加息与不加息也呈现了五五开的局面。不过持续升温的加息预期并没有在资本市场中掀起巨浪。虽然美债市场在周五盘前的一轮抛售潮当中直接将两年期收益率推向了4.425%水平，创下20个月新高。不过恐慌仅仅持续了一个小时，收益率迅速回落至平盘附近，10年期和30年期收益率涨幅也相对克制。美股市场周五全线走跌，但累计全周标普500与纳斯达克指数仍然以上涨作收。标普500指数与8月中旬创下的历史高点也不过1%的距离。周五盘面上，以半导体板块表现领先，成为支撑市场的最大功臣。费城半导体指数收涨了3.37%，重新站上了5日与10日均线。存储概念股纷纷走高，闪迪与美光自7月份的低位至今已经分别反弹超过70%与35%。美股半导体的一枝独秀也点燃了亚洲市场的多头信心。周一，日韩股指跳空高开，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再次扮演升势火车头的角色。不过，港股表现相对落后，虽然存储、光通信和 PCB 等概念跟随外围市场走高，但没有能够带动大盘气氛。
0: 美联储的接下来的一些议息的动作会不会因为一系列的数据出现变化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星汉资产管理公司的行政总裁王荣坤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王先生您好。
2: 王先生好。
0: 王先生，我们看美国八月份这个非农就业是远超预期哈，但是这份这个就业数据，很多的经济学家分析说它是这种一过性的效应，因为有很多是什么服务业的这样一个提升，还有一些和效益相关，其实绝大多数这个数据的背后还是有一些比较让人隐忧的地方。所以现在来看，您觉得怎么来判断美联储接下来的动作呢？尽管特朗普在对美联储进行施压，您觉得接下来美联储的议息会不会出现变动呢？
2: 那首先从人选上面来看的话，我们知道 Kevin Warsh 和这个财政部的 Scott Bessent， 其实他这两个人其实是特朗普亲手挑选出来去掌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两位仁兄。那其实他们在后面的这个背景上面来看的话，其实都是师承 Drucker Miller， 两个人渊源已久，所以我也不觉得他们这两个是在互相拆台，而是在贯彻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之前要让这个加息的决定不能够成功，以及要让市场有足够充裕的流动性这个观念啊。那所以我是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就业数据出到来之后啊，我们看到其中它是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分布啊，就主要是集中在这个餐饮酒店类以及这个学校类啊，学校的雇员类。那所以你要说整体的就业状况有改变的话，其实倒不至于是这么的乐观。但是现在市场就是把这种宏观数据去坏的消息当成好的消息来炒，而好的消息譬如说这一次的这个宏观就业数据多出来，比预期的中位数多出来大概10万左右，市场就觉得说，哎，是不是这个加息的预期要再重新再零了。我们是觉得这个Kevin Warsh 在联储局的这个功用就是一根定海神针，他在嘴上会变得非常的鹰，要极度的鹰，跟这个 Scott Bessent 在释放中长期的这个流动性上面是有一个互为表里的一个作用。但是真正去到加息决定的时候，我们觉得 Kevin Warsh 会去把整个 FOMC 去镇住，镇到他们就最起码在这个十月份之前不会考虑有任何加息的决定。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劳动数据出来之后，这个讲真的就是更加证实了整个联储局在 Kevin Warsh 领导之下，最起码在口头上面已经有了一个比较鹰派的 bias。 那这个 implied bias 我觉得还是跟现在如火如荼的这个 AI 浪潮是有直接相关性啊，因为我们现在知道美国那边对 AI 仅仅是 data center 这一个部分的投入其实就已经超过了它整体的这个铁路的基建，超过了公路的基建，超过了这个登月的计划，超过了这个曼哈顿的这个核弹头的计划。那所以这个已经投入了这么多钱进去的时候，接下来将会开展非常快速以及疯狂的 data center 的建设。那其中第一个大概就是 OpenAI 5GW 那个 data center。 那 data center 如果要建设的话，需要非常多的这个电力的基础设施，需要非常多的金属原材料，需要非常多的建筑原材料，包括了水泥，也需要非常多的人员的投入。那假设我们已经在今年看到了$10,000,000,000的这个在 data center 上面的投入，那但是相应的供应并不会因为你的需求增加而马上就会提升，反而我们会觉得 data center 相关的这一系列的这个所必须的这些产品或是元件已经接近了一个产能的上限。当一个供求的关系在接近产能上限的时候，你增加更多的这个需求只不过是会把供应的价格再往上推，而不能把供应的量再往上提升多少。那其实这个就已经写下了一个比较难以去逆转的一个通胀的剧本。那所以我知道，我觉得联储局尤其是 Kevin Warsh 他们应该知道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那所以在不加息的前提底下， Kevin Warsh 会带领联储局保持一贯的鹰的一个态度。
0: 那王先生，我们看实际上周五这个美股受到了大非农的影响，小幅的出现走弱，但整个半导体板块却是一枝独秀啊，这是不是可以认为说半导体的风险基本出清，现在是一个重新配置的机会吗？还有高盛团队也表示说不应该期待上半年领涨的板块下半年还能够继续领涨，所以您怎么来看呢？
2: 对，首先高盛所说的这个观点，我觉得它仅仅是一个配置策略的一个观念，而并不是说应该整体从半导体板块去撤走。我们是倾向于相信半导体板块的一个尤其是记忆体板块的一个结构性的改变，其实已经成定律，而且在未来最起码在2027年财年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这个盈利的透明度应该已经定下来了，而且他们也已经收到了足够可以支付这个相应的一些产能增加的一些这个定金，他们从客户那边收取了足够的定金，所以我并不是特别担心说整个的这个 AI 的 narrative 或者是 AI 里边的一些之前上半年炒得非常热的这些这个记忆体股会出现比较大的崩盘。我比较担心的仍然是在 AI 的整个的宏大叙事之中，其实他们会出现不同的热点，而这些热点会有轮替。那也就是代表说，从高盛的观点来看，其实现在的记忆体板块仅仅是就之前的那些叙事恐怕已经被市场透支的差不多，就大家都知道它有一个这个现在先收钱再去开生产线的这么一个结构性转变，大家都知道供不应求，大家都知道 NAND 跟这个 DRAM 的价格其实升势并没有停止，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晶片的这个租赁的价格仍然在往上走。那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个在 AI 宏大叙事里面的这一个热点，其实在今年上半年的确已经被市场做了非常多的消化和解读，你要让它在下半年的时候仍然能够持续支撑记忆体的这些比较大的这些巨头的公司的价格能够像上半年一样还能成倍数的往上升，我的确是有一点存疑。但是讲真的，在现在这个可以媲美这个环球政府的这个货币政策的这种宏大叙事的 AI 的宏大叙事之中，你要去找其他的热点其实并不难。就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恐怕有 GPU 有 CPU 有晶片有光通讯有液冷，而更加现在被市场谈论的最多的仍然是供电。那所以我觉得在整个这个 AI 叙事之中轮转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说从 AI 里边要全部撤出，那这个大概不是一个理智的决定。
0: 那王先生，我们看整个九月份其实一直就是美股偏弱的这个月份哈。那么现在整个市场包括了像加息啊、地缘局势等等风险，中期选举是不是也可能会影响市场的风向？您觉得投资者接下来该如何来部署呢？
2: 对，九月份的确是季节性来讲非常差的一个月份，大概平均比较大的一些drawdown的年份这个下行的这个百分比大概可以去到17%，平均的下行百分比。那这个我觉得非常就是非常令到大家警惕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宏观层面其实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而在这个微观层面一些板块层面，就像刚刚说的，有一些叙事已经被透支，仅仅剩下 momentum。那但是呢，同时间我们去看一些这个期权的市场，那个期权里面不管是这些比较大动能的股，或者是 MAX7 的那些指数权重股，或者是仅仅是针对指数的像 NASDAQ 或者是 S&P 的那些期权里面，其实看跌期权的这个价格溢价其实已经跌到非常的低，大概是过去十年以来的2%。但是就算跌到这么低仍然没有人买， 那这个就有点像什么时候呢？像今年三月份还没有打仗之前，或者是像今年六月份还没有转市之前，这两次都是 option 的价格，就是尤其是这些看跌期权，你们把它买回来去保障自己，锁定现在自己利益的这些看跌期权。那那个时候没有人买，现在同样的没有人买，但是上两次发生这种现象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了一个比较可观的一个 drawdown。所以九月份配合着这个中期选举年的一个 seasonality， 配合它平均每年的 seasonality， 那再配合了这么多宏观的不确定性，我觉得大家始终是需要稍微谨慎一点的。那通常以季节性来说的话，在总统周期里边的中期选举年，九月到十月份是比较差的月份，然后十一月份到第二年的这个第二季之间的表现，标普五百可能反而会有一个 lower teens 的一个 return。那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这一段九月份这段时间之中，恐怕还是要持盈保态比较妙。
0: 嗯，谢谢王仁坤先生的解读和分析。那稍后呢，我们再把视线要投向到全球的资本市场啊，全球股市、债市在近期的变化该如何来解读？新兴市场有哪些投资机遇呢？下集回来，我们将继续和王仁坤先生一块探讨分析。一会儿见。

0: 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先后会晤俄罗斯和乌克兰总统，何时会公布结束俄乌战争计划？各方选举在即，此时重启斡旋又究竟有怎样的盘算？葛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德国极右翼政党首次赢得地方选举，他能否掌控二战后首个极右翼州政府？德法两大引擎面临熄火，这是偶然的震荡，还是欧洲政局改变的前兆？
1: 时事练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关注一下全球的一些资本市场在最近的一些变动哈。我们继续和新汉资产管理公司的行政总裁王荣坤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王先生，我们看最近包括像美债在内啊，全球发达经济体这个债券抛售潮持续引发了关注，但我们看新兴市场的债券却显示出了相对比较强的这种抗跌属性啊，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些变化呢？
1: 对，这个 CTA 那边的短仓主要是针对了像美国和德国这种，德国那边的短仓的这个重比重最多啊。那我们觉得这个是整体的新兴这个成熟市场的一个中长年期债的一个期限溢价的一个 repricing。那尤其是美债那边，我们看到的问题都颇为严重啊，尤其是现在这个息率根本就摁不下去。但是你要说亚洲市场跟美国市场的这个债市上面的区别，我觉得大概是各自央行现在在利率 cycle 之中的定位还不大一样。美国和欧洲那边就比较难以去控制他们由 AI 所带来的这种 AI 基建所带来的这种这个中长线的一个通胀的升温，而暂时我们去看像越南、像泰国这些国家，或者说像印度这些国家，还没有看到类似的问题。而美国那边，我们觉得这个比较难以摁下去的这个中长年期的这个债息，恐怕有几个比较大的，而且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你要说这个在新的联储局局长 Kevin Warsh 上任之后，他已经摒弃了过去20年以来的一个前瞻指引系统。那虽然有 Waller 出来去帮他做辩护，但是市场很明显的去需要更多的期限溢价作为去持续持有中长年期美国国债的这个代价。然后在这个财政部方面，你看到 Scott Bessent 又出来说，哎，我们现在去增加这个买美债的 buyback 的这个 scheme 以及频率。那他的这个数字如果去做一个比较的话，你就会发现根本就不是太够看啊，因为在财政部自己本身的 TGA account 里面大约有9350亿美元，但是真正能够动用的今年至今大概也只有800亿美元。而在这800亿美元之中，他们能够去拿来做财政部版 Operation Twist 大概只有40亿乘以四次，因为它一共就仅仅是从9月9号去做到11月4号。那这四次乘下来一共就160亿美元的一个市场的参与额度。但问题就是说，美债二级市场是一个非常庞大体量的市场，它整体一个季度里边能够成交的量大概是75万亿美金，而同时在这个10年、20年、25年、30年这几个中长年期的这个美债加起来的成交量大约是13万亿美元。你拿一个160亿美元的一个成交量，想要去干预13万亿美元的一个二级市场，我觉得这个打突击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这个阻吓的作用，但是你要真正的想把这个中长债息压下去的话，这点钱应该就不大够看。但问题就是这个财政部，他如果自己钱不够花的话，其实联储局自己的这个可以动用的这个工具会更多。我们暂时还没有看到这个联储局准备要去动用那些工具去把中长年期的国债的债息压下来。
0: 那完事我们再来看看股市方面啊，这个高盛最近说，目前亚洲市场呈现一个更为干净的反弹基础，您怎么来看？特别我们看高盛还有分析说啊，这个韩国的半导体还是要唱多的，而且这个韩国股市行情据说还有80%以上的上升空间，所以这种卖铲子的行情有没有可能会再次上演呢？
1: 对，首先高盛说的这个亚洲或者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干净的反弹，恐怕是从一个资金结构的方面来说，而并不是说整个亚洲的股市或者说股指已经跌到了一个非常便宜的股值，不会再往下跌了。那在他对这个韩国或者是日本的一些 AI 相关的硬件的这些观念，我觉得市场上面大致都是有一个共识的，就是说之前已经被这个沽空的那一票以及会去杠杆的那一票压下来太多，那现在有一个反弹，其实有的已经反弹到他接近他讲的这个位置。而韩国那边的股指的结构大家都很清楚，除了两只比较大的记忆体股指集体股之外，就是一些这个社交股、游戏股以及这个艺人的代理人股。那其实这除了这几只之外，韩国的股市就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看头。但问题就是现在这个集体的龙头被估下去，现在有了一个缓慢爬升的一个迹象，有的还反弹的特别快。那这个我觉得就已经是实现了高盛所秉持的这个观念里面说这个亚洲股市会有一个比较干净的反弹的一部分。那你要说其他的市场的话，我觉得像港股，像这个印尼股市，像泰国股市，像越南股市，我觉得他们其实并没有说有一个非常强的诱因令到国际游资进入他们之中，然后去有一个就像高盛所说的那种干净的反弹。我觉得仅仅是资金层面来讲的话，其实他们就在估下去的这个成本和损失之比就有一些不大合称了。
0: 那您刚刚特别提到港股啊，其实我们看这一个多月以来港股一直在横盘整理，特别今天收盘又再次出现了回调，所以您觉得港股在短期内还有迎来新的行情的可能吗？
1: 我觉得就还好啊。虽然我们也看到这个国家的一些这个财经单位，的确是在往一些金融机构里面去注资，然后有一些这个非国家的财经单位也在往这个金融机构里边去注资。但是核心资本充足了，并不代表他们马上就能够赚钱。而且现在，尤其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低利率的一个环境，以及消费增长的速度放缓的环境，也就代表说他们核心资本充足，理论上来说是可以去放更多的债，可以去增发更多的产品，但是未必有那么大的一个承接的能力。那所以就市场未必有这么大的承接的能力。所以我们偏向于相信现在这个把整个的这些金融机构的那几大金融机构的这个核心资本充足率去提升，那这个对于他们整体的指数肯定是有一个好的影响。但问题就是说，他们也有可能去在这个股票市场上面去进一步的把这个分润去摊薄。那这个对以收息为吸引力的这些中资金融股来讲，或者说指数权重的中资金融股来讲的话，恐怕就对他们的股价表现未必有一个即刻的提振，但是在基本面上面的这个改良一定是市场都喜闻乐见的。那整体的港股的这个上升的幅度或者是势头，我觉得是跟美股以及是跟这个 AI 硬件相关的记忆体股是成一个反比的关系。要到美股那边或者说 AI 硬件的这个概念再也不能吸引到这个投资者的注意力的时候，这些资金才会像6月尾到7月头那2个礼拜一样流到港股里面，然后把港股炒起来，然后北水再接盘。那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港股的这种升势，或者说这种平稳的走势，我觉得大概还能维持一段时间。你要想在这个再创今年年内的一个高峰，我
0: 是。
1: 觉得就比较难了。
0: 好，今天特别感谢王荣坤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内地国有大行和金融机构的第二轮资本补充正式的启动，八家金融机构在六号公布获得中国财政部等注资，合计3600亿元人民币。有分析认为，注资将有助于提升金融机构风险抵御能力。
4: 中国财政部启动新一轮大规模资本补充行动，注资规模横跨银行、保险、政策性金融机构，金额高达3600亿元。当中，农业银行公布向财政部发行 A 股，筹资不超过1300亿元，连同中国烟草等国务院辖下其他机构共筹1600亿元，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该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工商银行则公布获财政部注资700亿元，连同中国烟草等认购 A 股，工行获注资1000亿元。另外，中国人寿与中国太平分别获注资350亿元及70亿元，而中国人保公布向财政部发行 A 股筹资不超过150亿元，中国再保险拟按每股 H 股1.33元向财政部发行22.56亿股，筹资30亿元。中国进出口银行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则分别获注资300亿及100亿元。分析指出，本轮注资被业界视为增厚国有大型资本缓冲、提升风险抵御能力的重要举措，有助缓解银行的资本充足比率，提升借贷能力与抵消坏账，支援中央金融企业高品质发展，助力宏观经济行稳致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接下来我们再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网财经，今天在重点的关注国产 GPU 龙头摩尔线程，周一遭遇到了上市以来最大的单日冲击，约2577万股的限售股在今天解禁上市，那么流通股数量接近翻倍，股价开盘就遭到了抛售，迅速触及了20%的跌停板，那么总市值跌破了2000亿元。对此呢，相关人员回应啊，公司的基本面一切正常，投资者应该理性的看待本轮解禁之后流通盘放大带来的短期市场波动。好，再来看英国金融时报，今天是在关注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瑞银已经将 AI 熟练度作为2027年招聘的考核标准，成为了首批将 AI 素养纳入到新职员要求的金融机构之一。那么分析指出，这样一个举措凸显了 AI 技能正在成为传统银行工作的重要条件，但财务分析研究到客户简报准备，金融机构将更加广泛地利用 AI 工具来执行初级员工的例行工作。好，我们再来看华尔街日报啊，在近期是在关注美国多家的券商推出了新功能，散户投资者可以将账户委托给 AI 代理人来自主执行股票买卖等等交易决策。那报道就说了，自动化交易将会帮助交易者更为准确的参与市场，但是也有怀疑的说法，说认为 AI 推荐的投资组合主要集中在了少数高估值的股票上，一些经验缺乏的投资人可能会因此而面临更大的风险。同时，大量的这个 AI 代理人进入市场，很可能会导致持仓趋同，进一步放大市场的波动性。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

0: 꿈의 직장이 아니더라도 청년들의 실업 불안은 이미 상당한데.
1: 人工智能的普及正在压缩韩国年轻人的就业空间。今年上半年，韩国四大商业银行的招聘规模已减少近20%，预计下半年的规模还将进一步萎缩。整体就业市场低迷进一步加重韩国年轻人的职业倦怠。失业青年的倦怠率达65.7%，而对于工作一年及以上的人来说，这一数值进一步上升至61.8%。职涯焦虑是他们产生职业倦怠的重要原因。
2: 去年の同じ月に比べ 42.8% 増えました。
1: 8月日本餐饮业破产企业高达80家，同比大增42.8%，是过去30年来同期最高。其中规模在1000万日元以下的小型企业占比高达90%以上。分析指出，原料和人工成本上升正在压迫商家经营，并且由于担心涨价会导致客源流失，不少店家无法把成本转嫁到价格上，只能自己独自消化。传统的熟客店面临困境。
3: 而消费者还有在意的是自己的荷包，中秋烤肉想要吃海鲜的话，荷包恐怕要大失血。
1: 中秋节临近，台湾媒体关注，尽管月饼价格逐年上调，但月饼订单依旧爆满，不少商家纷纷闭店赶单，以保证正常交货。中秋烤肉需求激增，也带动海鲜价格跟涨 5%到10%，消费者职业钱包不保。 分析指出，今年的恶劣天气导致蛤蜊、秋刀鱼等海产品品质下跌和大幅减产，这也是近期海鲜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4: 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伊朗6号表示，革命卫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的一艘航母和一艘驱逐舰。美军军舰遭受损失之后被迫撤离。然而，美方表示，美国航母跟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美军还说，在反击当中摧毁了3艘伊朗的油轮。美伊的说法完全相悖，究竟谁的话更可信？美军的超级航母林肯号满身锈迹驶入了泰国，结束200多天的超长海上部署。有分析说，斑驳的背后是美国全球兵力的透支。那美国还能够实现长期封锁伊朗吗？伊朗又有哪些反击的手段？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正在草拟一份战后遏制伊朗的战略方案，重点在于拉拢中东国家的配合。然而，有两件大事可能会影响到美方的谋划。美方打算如何遏制伊朗，又能否成功？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平台发布声明及视频，称遭美军打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油轮诺克森号在阿曼湾沉没，画面显示油轮倾覆前冒出阵阵浓烟。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曾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袭击了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早前袭击2艘美军军舰。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公告说，被打击美军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还发表另一份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革命卫队此前警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革命卫队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5号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网上流传的相关消息毫无根据，纯属虚构，是敌对势力企图制造紧张气氛，扰乱舆论。
0: 伊朗说呢，是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击中了美军的航母，包括驱逐舰。但是美方的说法呢，是美国的航母驱逐舰躲过了伊朗的攻击，没有任何的损失。围绕这件事情，您觉得双方谁的说法更可信呢？
2: 假如说是这个美国航母被击中，它这个反应啊，不会是现在这种反应，哎，那么恐怕是一种这个非常升级的这个反应。从这个目前这个美方反应看，应该是航母没有被击中，但是呢，它吓了一跳，哎，它也这样躲那样躲也是一个事实。总的来讲呢，伊朗呢，他这次对这个美国航母及其他这个护卫舰只的攻击行动啊，在政治上呢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也就是说，对国内啊鼓舞这个军心民气，还是起到一定作用，因为他向这个国内体制内拥护体制的人也好，这个广大民众也好啊，他展示了革命卫队一种力量，也就是说，我是能够对这个美国的航母进行打击的，因为这个美国航母是这个美国海上霸权的一个象征，一个标志物，我现在有这种能力对它进行攻击，那就是敌人如果是想要再对伊朗搞什么行动的话，那他也得掂量掂量，所以呢，我觉得呢，基本的情况可能是这样一个情况。
0: 伊朗方面说，接下来会对美方的军舰啊采取这个更猛烈的攻击。那从伊朗这个角度来看，伊朗手中有没有武器，有没有装备，真的能够打到美方的航母，或者说有限的去打击美方的航母？
2: 如果伊朗革命卫队真的有心去让美国的一艘航母丧失作战能力的话，我认为他凭借现有手段，他是可以做到的。这个呢，当然取决于美国航母它这个躲得离伊朗有多远。如果是美国航母它这个躲避的区域仍然是处在伊朗这个中程导弹或者是 比中程导弹更近一些的这个近程导弹这个射程之内，如果伊朗决心让它丧失作战能力的话，那就不是目前这个打法了，因为目前这个打法是没有办法这个让航母丧失作战能力。

0: 身呢都有这个拦截力量，那它这个如果是这个发射来的这个导弹的数目太少，那它就是有充足的预警时间，然后呢有这个充足的弹药呢把它进行拦截，所以呢打航母弹药少了那是不起作用的。
1: 嗯，
0: 但是革命卫队如果是说真的下决心要打航母的话，那就是比如说把它的中程导弹集中它100枚、200枚乃至300枚在同一个时间向航母发射的话，那美国它这个就拦不住了，这个航母呢击沉是不可能，但是呢让它丧失这个作战能力或者阶段性丧失作战能力，这个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因为这个美国海军呢也做过试验，什么情况下可以击沉航母，他们这个拿这个一艘退役的航母啊，这是几十年前了，在太平洋水域做过试验，而且是单侧攻击，狂轰滥炸20多天，这个航母才由于失去平衡倾覆到大洋当中，就是说没有任何火力拦截，就是航母摆在那儿任凭狂轰滥炸，炸了20几天这个航母才沉。所以呢从实践角度来讲呢，革命卫队不存在击沉美国航母的这个能力。但是呢说是下定决心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集结，同一时间集结几百枚中程导弹同时打向这个航母，是有可能使这个航母啊阶段性丧失作战能力。伊朗敢不敢这样做？现在看来呢，伊朗呢还没有下这个决心。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它有几个就是说不可预测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第一，它伊朗现在手中握有的中程导弹恐怕数目是有限。假如说为了打这个航母一下子动用了几百枚这个中程导弹的话，这个呢就是有点砸锅卖铁的意思了，那就是不是放弃了这个细水长流这个打法。你比如说几百枚中程导弹如果用来跟美国慢慢耗的话，它能耗很长时间。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如果是美国航母真的遇到攻击并且丧失作战能力，这个对美国来讲这是一个冲击力极强的事件。因为自二战结束以来还没有任何一艘美国航母说被外敌击中过，更别说是让它丧失了作战能力。这样的话这种事情如果发生的话，很可能在
1: 美
0: 国政界会就是触发类似当年珍珠港被偷袭那样的政治效果，恐怕呢那就是美国与伊朗的博弈啊就要真的要升级了。那个时候升级，那这样的后果伊朗是否有充分的准备，这些呢都是这个革命卫队，现在掌权的革命卫队需要考虑的问题。所以呢现在来讲，目前看伊朗对这个美国这个航母的攻击行为还属于政治广告这个性质。
1: 美国的情报部门啊发的最新的这个评估报告当中就看到说，经历了6个月的战争，现在伊朗已经打出自信了，而且更加确认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重要性。所以伊朗的策略接下来非常的清晰，就是继续跟美国搞对抗，继续去消耗美国，至少要撑到今年11月份美国的中期选举。包括伊朗的议长也说，美方现在应该意识到这个游戏规则已经发生变化了。伊朗接下来的策略有可能是什么呢？
0: 伊朗呢现在策略最大的改变就是以过去后发制人，然后呢一种防御性的姿态来这个捍卫自己这个利益啊，现在改为呢一种进攻性的姿态。这个包括战略层面上也包括战术层面上。战略层面上那就是要终结美国在地区的霸权，然后呢动摇石油美元的地位，同时呢也就是说要重新塑造地区安全格局和海峡新秩序，这是战略层面。战术层面现在也是由过去挨了打我才报复，现在变成了择机可以主动对美国或者以色列进行这个打击。所以呢现在来看呢，就是伊朗目前呢他这个做法上啊，我认为总的从这个战略或者策略这个部署上啊还是做好了长期同

0: 对海峡进行有效的这个掌控。所谓低成本，只要让这个海峡外界感到它不安全，这个效果就达到了。而要让这个海峡不安全，这个现在伊朗呢可以动用的手段是非常多的，而且成本是非常低的。我认为目前呢，伊朗仍然是在这样做。
1: 美伊双方呢，在经历了一个月相对的平静之后，我们看到从八月底开始又开始相互的打击了。而且特朗普有一个最新的表态，他说呢，同伊朗之间只能算是冲突，不能算是战争。而且跟伊朗的冲突对美国来说是小菜一碟，根本就不是什么事儿。特朗普这个表态您怎么来看？现在双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次为什么又相互打起来了呢？
0: 我感觉呢，特朗普这说法呀，还是有这个后面很重要的政治铺垫的，包括对这个中期选举，他这个不测形势，他的一个预见，也就是说，预见到美至少是在他这个任期之内，同伊朗的博弈不会结束，那么呢，也恐怕也做好了中期选举万一出现了对共和党不利的这个情况，所以呢，他现在呢就把这个事情啊给他淡化处理。不把它说成是战争，而甚至呢，就是把它描述为一种小规模的一种局部的一种冲突，这样呢是为了后续，即使是今年中选，共和党把众院丢了，那么呢，美国总统作为武装部队这个最高统帅，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利呢，仍然可以维持啊，至少是。这次美以伊战争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那个规模那个等级，所以呢，我认为呢，它是有这样的考虑在里面。
1: 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媒体啊都在报道说，美国这个超级航母林肯号锈迹斑斑的是驶进了泰国，结束了200多天的超长的海上部署。林肯号是在去年11月份开始部署，然后在今年的1月份突然就从西太被抽调到去了中东来应对伊朗的一个战事。不仅这个航母的本身非常的斑驳，而且曾经多次传出这些船员跳海轻生的消息。美国航母现在这个状况能够在海上持续对伊朗进行封锁吗？
0: 美国现在有11个航母作战群，10艘航母是尼米兹级的，1艘航母是福特级的，全都是核动力。那么全都是核动力的话，但是这次这个美以伊这个战争啊，就暴露了美国航母力量啊战场配置的巨大的短板，甚至呢在一定程度上有些捉襟见肘了。它这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不光是现在这艘航母，以前几艘部署在这个中东海湾地区的航母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也就是说超期服役，而且呢，这个航母虽然是核动力的，但是海上航母上的官兵它不是核动力的，所以那个官兵啊，这个由于生活条件差呀，然后呢，各种各样的后勤问题的这个不断的这个出现，就使得这个官兵啊，这个精神疲惫，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不得不把他这个撤走，不得不进行轮换。当然了，他撤走也好，轮换也好啊，他这个仍然现在是美军处于这个航母啊，这个作战资源呢，这个调配啊，出现这个严重短板，这个局面呢还没有扭转。没有扭转的话，但是我认为呢，他现在要对这个伊朗继续进行海上封锁呀，他也是不得不硬着头皮要做的事情。尽管现在这个航母现在抽调起来比较困难，但是呢，他在这个阿曼湾外部对这个伊朗进行这个整个的海上封锁还要继续下去，甚至假如说是现在美国在中东不能保持2个航母作战群的话，那也要把部署在东地中海的那艘航母调过来，调到阿曼湾来继续这个维持对伊朗的这个海上封锁。总而言之呢，我认为呢，他就是打肿脸充胖子，这个海上的封锁也要维持，但是离开航母，这个海上封锁的这个效率就大大的降低。因为什么呢？如果仅靠其他的舰只来在这么宽大的水域进行这个海上封锁的话，没有空中力量它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它必须要有航母在那里作为支撑，完成这个海上封锁。
1: 这背后反映的是美国全球兵力的一个透支哈。
0: 是。

董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政府被曝谋划战后遏制伊朗的方案，指望中东的国家来配合。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et out of here.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新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的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起草一项对伊朗战争结束之后的中东战略，重点包括建立遏制伊朗的地区合作机制，以及推动以色列和周边国家关系的正常化。
6: 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网站4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起草一项对伊朗战争结束后的中东战略，重点包括建立遏制伊朗的地区合作机制，以及推动以色列与周边国家关系正常化。消息人士表示，这一计划仍处于早期阶段，旨在指导美国总统特朗普任期最后2年的中东政策。有关战略制定仍需要数周时间。特朗普近期已与高级顾问举行2次会议，讨论相关方案。他曾私下表示，将于战后在中东制定规模更大的计划。消息人士透露，这一中东战略可能包含3个方面的内容。美国与盟友建立地区联盟，以遏制伊朗，并由美国提供保障。推进实施特朗普加沙计划下一阶段，推动结束2023年10月7号袭击事件引发的地区后续影响，并落实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协议，达成以色列与叙利亚安全协议，扩大亚伯拉罕协议，推动沙特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报道指出，美方希望以色列10月大选后成立的新政府能够配合中东战略，但消息人士表示，不论以色列选举结果如何，特朗普仍计划推进相关方案。
5: 美国媒体爆料说呢，特朗普政府啊正在研究一份战后遏制伊朗的一个方案，刚才已经提到了，其中包含3大要素，还要指望这个中东的盟友来配合他。这个方案您怎么看？有怎样的针对性？
7: 我们注意到啊，他这个方案呢叫做战后遏制伊朗的方案，有3个方面。那么这个战后这个词就很关键了。现在这个美国和伊朗的战事还没有结束，还不知道这个战争啊它是一个什么结果。当然了，既然说战后遏制伊朗，首先透露一个政治信息，那就是伊朗现有的制度、意识形态、政权没有垮，那还是维持他这样的制度、这样的政权、这样的意识形态。而且呢，现在是又有了新的特征，革命卫队掌权，雄心勃勃的要塑造、重新塑造地区秩序，是这样一个背景下。那如果是这样一种背景，那就看这个所谓的战争在他最后的结果，或者达成战后这样一种状态，伊朗是一种什么状态？它是被削弱了还是强大了？假如被削弱，它被削弱到什么程度？这才能够谈得上它那战后的遏制计划怎么实施的问题。那么如果是说这个伊朗，它这个经过下一步同美国的继续较量，然后还是保持目前这个状况的话，那么我认为他这个所谓这个3个方面对伊朗的遏制是不会奏效的。那就咱们就假定说这个现在这个继续打下去也好，伊朗仍然是保持这个状况的话，那首先说要拼凑一个遏制伊朗的地区联盟。那伊朗没有被打残， 伊朗仍然有强大的威慑力，特别是对周边国家，不仅仅是对海合会六国，而且包括对伊拉克都保持强大的威慑的话，谁还敢在遏制伊朗这样的名分下去加入这个联盟？那你除非说把这个联盟啊，这个遏制伊朗这个词不要了，说我就是为了维持地区什么和平稳定，哎，这样一个联盟，那美国愿意不愿意搞改这个名字，这又是个问题，
5: 哎，
7: 因为美国突出的就是要遏制伊朗嘛，这就面临一个比较大的矛盾。这些国家如果是在伊朗仍然对他们有现实的这个军事威慑的情况下，他就不敢把事情做绝，就要给自己留下充分的后路。第二呢，说要根本上解决由于这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越境主动对以色列发动这个打击，然后进而触发新一轮的哈马斯与以色列的较量，并产生这么巨大的地区溢出效应，乃至后来把这个美以伊战争都给牵进来了，或者是这个触发了美以伊这个战争，应该说都与这件事情是有关系。那么要在这个问题上说是要彻底现在要解决这个哈马斯这个问题啊，它仍然呢现在面临了很大的这个困难。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说要扩展亚伯拉罕协议，在这个巴勒斯坦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沙特这些国家还要对这个问题啊，现在呢还要加以借重，然后呢还要在这个问题上考虑到维护他在伊斯兰世界第一领袖的地位，在阿拉伯世界第一领袖的地位，要综合考虑，以及呢如何增加呀同美国打交道的这个战略自主性啊，沙特都不会轻易的在这个扩展亚伯拉罕协议或者同以色列建交问题上啊做出这个妥协让步或迈出这一步。所以呢他这个三个方面呢都面临着严重的问题。他核心是伊朗到底怎么样了，我看呢很有可能最后啊他就是一个空中楼阁，或者变成纸上谈兵。
5: 另外我们看到呢，为了应对美方这个经济战啊，伊朗还特别成立了经济战指挥部，持续的来监测宏观经济的变量，包括商品服务流通的一个情况。伊朗的应对之策您怎么看，有效果吗？
7: 现在呢伊朗呢应该是面临了一定困难，也就是说美国这个现在对伊朗这个封锁，我指的是海上封锁，同时呢经济领域里推出了更严厉的制裁措施，当然了这次更侧重二级制裁和长臂管辖。这种情况下，现在首先呢伊朗这个大宗石油的出口

0: 跟伊朗保持经贸联系的国家，如果说你 胆敢配合美国，这现在这都不行了。在革命卫队这里过不了这一关了。另外呢，伊朗它还有陆路边界，陆路边界呢，它这个还可以跟这个陆路的国家呢开展经贸往来。第三条还重要，有应该说少数国家跟伊朗保持了经贸合作关系，它不惧怕美国的压力。所以呢，这个呢 也是对伊朗这个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撑。最后呢，还有伊朗自己的所谓搞了多年的这个抵抗经济，那么侧重于内循环呢，侧重于尽可能的搞进口替代呀。所以呢，美国现在这些就是伊朗现在成立这个部门呢，只是说使他现在所有的措施啊变得更加有效。应该说他的信心建立在美国不能把他逼入绝境这样一个考虑之上。
1: 所以，美国的这个经济站未必能够真正的打疼伊朗哈。非常感谢董先生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n't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Mi hijo vio cómo mataron a su hermano.
4: Yo la vi y me la quitaron.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5: Ti vedi come 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n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称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并警告韩国不要介入海峡的军事行动。俄罗斯表示不排除重启和美国和乌克兰举行三方会谈，但是地点和时机尚难确定。欧盟委员会主席访问格陵兰岛，宣布投资约2亿欧元，深化多个领域的合作。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周计划车，我是李克夫。首先带您关注，伊朗政府周一表示，在境内捣毁3个和美国、以色列有关的恐怖和极端组织团伙。

0: 另一方面，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海湾国家需要自力更生，不能够仅仅依靠美国保障自身的安全。
1: 伊朗情报部门7号表示，安全部队在东南部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成功捣毁了3个与美伊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团伙。这些团伙在进入伊朗境内后，尚未发起任何恐怖袭击就被及时捣毁。伊朗方面称，在安全部队的行动中，3名恐怖分子被击毙，9名恐怖分子被捕。经调查，被捕的雇佣兵曾在国外接受军事训练，参与过爆炸和暗杀行动。他们企图通过在伊朗南部制造动乱来破坏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公共安全。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7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西利论坛上表示，海湾国家需要自力更生，不能仅靠与美国的同盟来保障自身安全。
2: One is we need to realize in the Gulf that having international forces in the region, having a strategic alli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very important, but it's not enough.Self-sufficiency when it comes to security is the only way forward. Yes, we need our partners, yes, we need our allies, but we cannot depend on them alone for our security.
1: 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在论坛上发言时表示，阿联酋正为其能源出口和贸易打造替代路线，确保这些业务不会被伊朗战事挟持。具体措施包括扩大东海岸港口的吞吐能力、修建管道、铁路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周一表示，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安全航线的磋商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与此同时，针对美国持续加大海上施压，以及韩国等国可能参与美方在地区的相关的行动，伊朗警告，任何参与美国军事行动的国家都可能被视为是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同谋。
3: 巴加埃当天在外交部每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安全航线的磋商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关于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新禁区，巴加埃表示，伊朗外交部接下来将按照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等相关机构的决定行事。巴加埃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根源在于美国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和经济施压。伊朗认为，只要这种状况持续，伊朗就有权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自卫。
4: مادامی که این وضعیت ادامه داشته باشه، یعنی جنگ اقتصادی، تحریم دریایی علیه ایران، این به منزله تداوم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علیه ایران خواهد بود و هم از حیث حقوقی هم از حیث عملیاتی ایران رو مجاز میکنه برای اینکه تدابیر لازم رو برای دفاع از خودش اتخاذ بکنه。
3: 巴加埃还特别回应了韩国可能参与美方地区行动的问题。他表示，伊朗重视与韩国的关系，但任何国家如果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都只会令地区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4: هم کره جنوبی هم سایر کشورها میدونند که هر گونه مشارکت در اقدامات تجاوزکارانه و مداخله جویانه آمریکا در منطقه به منزله همدستی با یک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شکار خواهد بود صرفاً اوضاع را پیچیده تر خواهد کرد و قطعاً باعث امن‌تر شدن مسیرهای دریانوردی نخواهد شد。
3: 巴加埃表示，伊朗已经通过驻首尔使馆与韩方保持联系，同时也与其他国家发出公开警告，不要成为美国针对伊朗行动的工具。另一方面，对于未来是否仍可能恢复与美国的谈判，巴加埃表示，伊朗并没有否定外交途径，谈判本身只是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目前球仍然在美国一边，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战争瞄准了自由贸易和国家主权，美国必须为战争承担责任。
4: مذاکره مطلقاً نه بد است نه خوب. مذاکره یک ابزار هست برای پیشبرد منافع کشور برای تأمین منافع و امنیت ملی.
3: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计划参加9月下旬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但前提是美国能够及时发放签证。他还说，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技术代表团将前往卡塔尔进行关于失踪飞行员案件的专项调查。他还强调，秘鲁与伊朗断交并没有实质影响，因为双方关系本来就不存在。凤凰卫视里约正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0: 面对美国在霍尔木兹局势中的不断作梗，伊朗方面有何回应？ 又将如何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保障协议的顺利推进？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3: 伊朗和阿曼的协议已经谈了很长时间了，说呢要接近最后阶段呢，实际上呢这还是要取决于美国，因为协议的具体内容我不清楚。伊朗说要收费，那美国不同意收费，还有呢就是这次的阿拉伯国家、海湾国家他们怎么看？实际上，阿曼和在伊朗谈判的过程中一定是会咨询旁边的海湾国家他们的意见，对海湾国家来说当然是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能够自由通行，所以呢大家都希望这样能一个协议能够达成，让美国和伊朗的有台阶下。那么伊朗现在呢说达成这个最后阶段呢，可能也是在为美国有台阶下与伊朗呢回到谅解备忘录来做铺垫。但是现在呢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呢是美国，那么现在呢同样伊朗呢也宣布了要在海峡之外呢建立一个新的禁区。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和霍尔木兹海峡阿曼的协议它是连接在一起的。那么伊朗呢一方面呢希望呢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呢是纳入伊朗和阿曼的共同管理的一个机制框架，同时呢也对美国进行一种反制措施，也就是加强在海湾霍尔木兹海峡旁边的这种航行的管理，任何违反伊朗规定或者是针对伊朗的国家的船只呢，伊朗呢将会对于他们呢予以惩罚。那么所以呢现在呢其实是双管齐下。那么现在呢就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的，球在美国那边，那要看美国现在是希望继续升级还是愿意回到这个谅解备忘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0: 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博弈持续升级，海上的冲突正进一步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也让沿岸居民的生活受到波及。来看本台记者稍早前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发回的现场报道。
3: 我们现在呢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也就是伊朗阿巴斯港附近的谢尔克县的库黑斯塔克镇。那么这里呢是离阿曼最近的一个距离，也是我身后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最近呢发生了一系列的震动呢，同时影响了这样一个镇，影响了伊朗南部的地区。特别是呢美军呢表示呢向伊朗的三艘油轮发动了袭击，而伊朗的军方呢也向美国的两艘军舰，特别是一艘航母发动了攻击。目前呢损失不详，但是可以看到的是现在双方呢的威胁呢是不断的加剧。那紧张局势加剧之下呢，当地的民众他们也很恐慌，他们也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什么时候导弹可能会炸到他们的头上。目前看来也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让这样的紧张局势缓解，而面对着这样的紧张局势升级呢，我们看到的是这里的民众生活受到了困扰，他们的通信塔遭到了损坏，通信没有办法畅通，民众的生活受到了影响。更重要的是整个伊朗的经济现在都处于停顿当中，而这里的民众他们的大部分人都是靠打鱼为生，而现在的紧张局势也让他们没有办法正常去打鱼去维系家庭的生计。所以我们希望现在战争能够尽快的结束，双方能够尽快的停火。以上就是李瑞发回的报道。
0: 伊朗将从当地时间周二零时起调整汽油价格，补贴额度以外的第三档汽油价格将从每升的5000图曼提高一倍至10000图曼。不过政府强调，普通私家车每月前110升的两档补贴价格和配额均维持不变。分析认为，在战争、美国海上封锁以及国内高通胀等多重压力下，伊朗政府正试图通过提高高用量汽油价格缓解供需压力，同时避免全面涨价再次引发社会不满。
3: 伊朗国家石油产品分销公司7号宣布，新一轮汽油价格调整将在当地时间8日零时正式实施。私家车每月前60升汽油仍按照每升1500图曼供应，之后50升维持每升3000图曼。只有超出每月110升补贴额度之后，主要通过加油站、公共加油卡购买的第三档汽油，价格从目前每升5000图曼提高至10000图曼，涨幅1倍。
5: فردا یعنی 17 شهریور ماه
6: در واقع 12 شب امشب
5: صرفا قیمت

0: کارت اضطراری جایگاه یا نرخ سوم بنزین، چون ما سه نرخ بنزین داریم الان، 1500 تومانی، 3000 تومانی و عرض کنم 5000 تومانی. نرخ های اول و دوم هیچ گونه تغییری درشون داده نمیشه، حتی سهمی هایی که کاربری های مختلف دارن دریافت میکنن هیچ تغییری براشون ایجاد نمیشه، صرفا نرخ سوم و بنزین که عمده فروشش هم از طریق کارت جایگاه است مشمول تغییر میشه، از 5000 تومان تبدیل میشه به عدد 10000 تومان.
1: 伊朗政府强调，此次调整并非全面取消汽油补贴，主要针对高用量的消费者。普通私家车每月110升补贴额度和价格均保持不变。持续半年的战争、美国海上封锁和经济制裁，加上国内汽油供需缺口和高通胀，都在加大伊朗能源和财政压力。 汽油价格在伊朗一直高度敏感，2019年政府突然涨价，曾引发全国多地抗议。因此，此次政府选择保留前两档的补贴价格，只提高第三档价格，即使涨至每升1万土曼，按目前自由市场汇率计算，仍仅约4美分。分析认为，伊朗政府正试图在减少能源补贴。
2: 控制消费与避免进一步增加民众生活压力之间寻找平衡。凤凰卫视李维正、韩木森、德海兰报道。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提出，将伊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的提案。对此，总干事格罗西周一在记者会上拒绝直接评价这一份决议对局势的影响，并强调，无论外部政治环境如何改变。 监督伊朗核行动的使命都将继续。格罗西同时强调，伊朗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的义务并没有消失。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做好准备听取并解决伊方在安全、信息保密及核设施访问等方面的具体关切。他还说，只要伊朗愿意展开严肃对话，重新开放核查权限，他保证将对 产生这些非常积极的影响，并能阻止局势恶化。当天早前，伊朗警告，如果决议获得通过，必将采取反制措施。这一项由西方四国推动的决议是对过去6月相关决议的后续跟进。当时，国际原子能机构认定，伊朗没有全面配合，对其卫生报地点残留油痕迹的调查违反了核不扩散义务。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军队周一凌晨空袭了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省的鲁曼村，造成至少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内有5人受伤。现场画面显示，鲁曼村住宅区附近遭袭后变成一片废墟，钢筋和砖石遍地，都台汽车损毁。报道说，以军空袭摧毁了鲁曼村一栋3层楼的住宅，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找到9具遗体。 此外，以军还使用无人机在鲁曼村袭击一辆民用汽车，造成车上2名急救人员死亡。黎巴嫩卫生部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利益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已造成4362人死亡，超过12000人受伤。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一表示，俄方不排除重启和美国和乌克兰举行的三方会谈，但是地点和时机尚难确定。
3: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目前尚未掌握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美总统女婿库什纳与乌克兰领导层谈判结果的信息。 但不排除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美方特使结束此次访问行程后进行电话会谈，俄方将适时对外公布俄美元首是否举行电话会谈以及具体在何时举行。佩斯科夫还说，俄方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的三方会谈，但目前讨论具体地点和确切时间还为时过早。 当被问及美方的新提议与俄美元首安克雷奇共识有多大分歧时，佩斯科夫就未予回应，仅强调任何努力都代表着向和平迈进一步。
4: Безусловно, любые попытки более или менее эффективны – это один маленький шаг в сторону мира, и м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чень высоко ценим миротворческие усилия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щиков, и Путин сам лично говорил, что он высоко ценит усилия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и что он признателен президенту Трампа за приверженность вот этой ориентации на мир.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 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一日为市，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声为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
2: 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周一在北京会见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这是贝拉斯科今年4月份就任外长之后首次访问中国。
6: 双方都强调要加强合作，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欢迎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访华。王毅首先感谢墨西哥政府就中国西藏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表达的慰问。王毅说，这体现了中国与墨西哥之间的相互支持。 中国与墨西哥始终是互利共赢的伙伴，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积极力量。王毅说，中方始终是从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的战略角度来看待和推进中墨关系。中方愿同墨西哥一道，不断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强双方在国际和多边舞台上的战略协调，为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做出努力。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再次就泥石流灾害向中方表达慰问。他说，中国与墨西哥交往历史久远，经历了200多年的锻造，双方始终坚持独立的外交政策。 墨西哥自1971年以来恪守联合国通过的2758号决议，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墨西哥始终捍卫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本准则。墨西哥愿意增进墨中两国人民的联系，加强各领域的合作，持续在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下对话合作，支持中国主办好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系列活动。 这是贝拉斯科今年4月就任墨西哥外长之后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中国与墨西哥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是今年来在美国的单边关税的影响下，墨西哥是多次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包括从今年1月1号开始，墨西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自贸协定贸易伙伴的1400多项产品加征关税，最高可以达到50%。中方随后判定墨西哥的做法属于贸易壁垒，中方会采取。 反制措施。近年来，中国与墨西哥的贸易关系是在紧张中保持增长。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墨西哥的贸易增长达到3.3%。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健，北京报道。再来关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一在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期间，与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签署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最新联合声明，并宣布系列投资合作方案。此举既是欧盟深化北极战略布局的实质行动，也旨在重申其对格陵兰岛的政治支持。
7: 冯德莱恩七日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同弗雷泽里克森和尼尔森签署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联合声明，计划将合作范畴进一步拓展至基建、海事管理等领域。

0: dass man damit umgeht und dass man dieses Zeichen auch erkennt。
1: 有分析认为，选择党虽在选举中获胜，但由于未能取得州议会绝对多数席位，必须寻求合作伙伴才能组成联合政府执政。而德国各大主流政党依旧维持既有立场，全部排除与选择党组建联合政府的可能性。选择党能否在萨安州执政仍然未知。同理，即使现在提早大选，选择党胜出，仍会面临难以阻隔执政的局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对于德国选择党拿下萨克森安赫尔特州选举突破性胜利一事，德国总理默茨周一承认选举结果具备全国及国际影响，强调将坚守国家制度和欧洲的根基，并提出德国急需根本性的改革。
3: Wir haben es selbstverständlich zu akzeptieren, das sind die Regeln unserer Demokratie, aber mit dem gestrigen Tag hat sich nicht nur in Sachsen-Anhalt etwas verändert, sondern in ganz Deutschland. Und dieses Wahlergebnis wird Auswirkungen haben. Es hat Auswirkungen auch auf die internationale Lage. Wenn man allein sieht, wer gestern gratuliert hat, dann zeigt das, welche Beachtung dieses Wahlergebnis auch international findet.
2: 默茨表示，德国将铭记历史责任，坚守本国制度和欧洲立场，稳固国际秩序。针对选择党或组建州政府的局面，他划定了法治底线，强调联邦基本法全国通用，将全力保障少数群体的权益。同时，默茨承认德国现存治理短板，认同国家需推行全方位的深层次改革。他还暗示此次萨安州选举存在外部干预。他并表示，当下聚焦整顿内政、稳住局势，暂不考虑2029联邦议院选举的相关事宜。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周六访问他在爱尔兰的高尔夫度假村一事，由当地居民欢迎他到来，但更多的是对他表达不满的声音。
4: 今年的高尔夫锦标赛将从10号到13号在爱尔兰克莱尔郡西部的多恩贝格举行。根据美国白宫方面公布的行程，爱好高尔夫的特朗普计划在12号和13号访问自己在爱尔兰的高尔夫球场及酒店，为球赛预热。对于特朗普本人，当地居民的态度非常复杂。一些居民认为他的高尔夫度假村为当地带来了就业机会和经济收益。
5: He loves this golf course. He's always keen to see it and see, you know, what further improvements you could even make on what's there already. His attention to detail is phenomenal.
4: 但更多当地居民对特朗普本人较为反感，且计划在他访问期间举行抗议活动，主要针对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以及美国在中东等问题上的立场。
6: I think he is the world's number one warmonger. He's the most dangerous man in the world, and he has his finger on the nuclear button.And he has threatened on two occasions to wipe out the entire Iranian civilization overnight.
4: 据当地媒体报道，多恩贝格将会在特朗普到访期间实施大规模安保措施。爱尔兰警方及美国特勤部门已经开始进行安保准备。特朗普在去年7月访问苏格兰的高尔夫球场期间，也遭到了不少反对的声音。甚至高昂的安保成本也引起了当地对是否应该由纳税人为特朗普的私人商业行程买单的争议。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2: 据日本共同社周一引述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将于下周三公布内阁改组和党高层的人事调整，目前已经展开协调。此次党政人事变动的日程将取决于内阁下周二要先批准的税制改革纲要，这将是高市兑现竞选承诺的消费税减免法案的先决条件。报道指，预计高市同日会获得党内授权，随后在下周三到下周五进行行政长官任命、内阁改组以及副大臣和政务官的任命。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主要大臣很可能留任。此外，高市计划九月下旬将访问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并正安排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分析认为，高市希望在出发前完成人事调整。 韩国民众周一在美国驻韩大使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韩美日当天启动的三国自由之刃联合军演。与会者批评这是使地区局势紧张升级的战争演习，而标榜务实外交的韩国李在明政府也先营造半岛的和平气氛来缓和朝核关系。
7: 一些韩国民众7日在美国驻韩大使馆前举行集会，要求立即停止加剧东北亚危机的美日韩三国联合军演自由之刃。与会者批评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说希望与朝鲜对话，而缩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但韩美日的战争演习自由之刃却按计划进行，这表明特朗普的对话意愿并不真诚。在东北亚地区，无论针对的是朝鲜还是中国，都是在升级紧张局势，加剧阵营对抗。
8: 이전쟁연습의규모나아니면횟수나이방식이중요한게아니라어쨌든이성격자체가중국과북한이등이러시아등을견제하는용으로사용되는군사연습이기때문에한반도의평화를위협하는위험한전쟁행위라고생각을합니다
7: 与会者还指出，美军因伊朗战争在军事负担不断增大的情况下，仍积极动用盟国的军事力量，维持加强对中国的军事态势。在此过程中，韩国正进一步深陷美国和日本针对中国的遏制战略。李在明政府应决断拒绝参与美国亚太军事战略。
9: 이재명정부는여계분쟁연루위험을높이는한미일전쟁훈련프리덤엣지를즉각중단하라미국에굴종하고인접국을적대하는군사외교정책에서벗어나주권과평화를최우선으로하는자주외교로전환하라
7: 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2: 朝鲜国防相金成基周一发表谈话，批评美国、日本和韩国进行挑衅性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对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构成重大的安全威胁，将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而朝方将在必要的情况下以更加坚决的行动作出回应。金成基在谈话中表示，除美日韩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外，美军还企图拉拢日本和澳大利亚，从这儿起进行大规模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并将在演习期间在日本部署美国陆基低风中近程导弹系统，指美方种种行动都对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构成重大的安全威胁。金成基警告称，如果美国和其盟国企图同朝鲜进行军事对抗，或是在半岛地区做出鲁莽的军事行动，朝方将毫不犹豫地履行自身的宪法义务，以更加坚决的姿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作出回应。稍后海港的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先后会晤俄罗斯和乌克兰总统，何时会公布结束俄乌战争计划？各方选举在即，此时重启斡旋又究竟有怎样的盘算？葛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德国极右翼政党首次赢得地方选举，他能否掌控二战后首个极右翼州政府？德法两大引擎面临熄火，这是偶然的震荡，还是欧洲政局改变的前兆？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

0: 欢迎回来，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八家外媒记者，周日进入了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核心区，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的进展。有参访的记者表示，受灾的地区偏远，进入现场非常困难，但中国救援力量反应及时，非常了不起。
1: 吉隆泥石流发生后的第十二天，首批境外记者团抵达吉隆口岸进行采访。为什么不是第一时间？这是外国媒体问的最多的问题。
2: 初期救灾的作业面是十分有限的，救援的通道也没有打通，加之当地还存在一个堰塞湖溃决的相关的次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这个确实不具备这个接待采访的相关条件。
1: 五号下午，记者团飞抵拉萨，乘车约七八个小时到定日线中转，于次日早上八点再驱车六个小时前往吉隆口岸。一路上地势复杂严峻，靠近吉隆口岸三四公里的道路是九月二号才修通的，被冲毁的机械车辆还陷在河床，尘土漫天中运送沙石的卡车来来往往。靠近山的一侧，工作人员用铁笼子装起石块，避免落石再次损毁路面。
3: 从我们脚底下到往后四公里地方全部冲毁，我们不断地抛大石头去把基础给稳固，然后上面慢慢地修这条路。
4: 虽然路已经打通了，但是这些碎石还都在证明着曾经发生了什么。对面的山上半山腰的位置就是洪水线，大约是有三十五米到六十米这样的一个高度，相当于十到二十层楼。
5: 注意落石，观察同时。
1: 每隔几十米就有一名安全员配合着监测设备实时监控山体状况，防止次生灾害。
6: 打通道路以后，我们就进行了一个深度的一个救援，配合消防队伍挖一层，这个搜索一层，然后清理一层。我们现在这个主要的战法就是轻轻的挖，仔细的搜，彻底的清理。
7: I have seen the efforts that are going on for the last several days by the Chinese workers and the other teams. So I think that is tremendous. So the response time was so quick.
1: 凤凰卫视孙伟健、赵伟，西藏吉隆报道。
0: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将与新一年度的施政报告同日在下周三公布，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香港为什么需要一份五年规划？香港需要怎样的五年规划？我们来看公共政策专家的权威解读。
8: 我将会在九月十六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
9: 施政报告是香港特区政府向全港市民简介未来一年政策方向的报告书。既然都是关乎社会发展的政策方向，香港为什么还需要一份五年规划呢？公共政策智库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指出，香港一直以来缺乏中长期的发展战略规划，未来五年规划可与施政报告相互配合，构建更完善的两层式治理架构。
10: 啲年度嘅规划好容易咧，就受到一啲短期因素，包括任期啦，包括政治环境啦，包括唔同因素去影响，令到我哋咧好少有一啲比较长远啲嘅一个发展。有咗五年规划之后咧，其实我哋系一个两层嘅一个治理架构。在五年規劃上面是一個戰略層，是藍圖，是方向，是指標。施政報告呢就是執行層，就是每年落實的一個年度的一個項目和一些的資源分配。
9: 而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長期奉行大市場小政府原則，如此進一步加強政府規劃角色，是否会削弱市场在推动经济发展上的作用，甚至取代市场呢？
10: 其实我呢个系唔需要担心嘅，我觉得呢个问题咧就唔系话个规划本身，而系话你点样去落实规划。问题就系政府系咪真系会叫做拣赢家pick winners， 定系我哋纯粹系透过一啲制度性嘅建设去提供一啲政策上面嘅確定性咧？我哋五年規入邊咧，亦都唔係話鐵板一塊嘅，我哋都有啲係除咗約束性指標之外咧，我哋都有啲叫做預期性指標啦。咁啲預期性指標咧，其實都有彈性嘅。

0: 他特别提到，回看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里面清晰列明，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足以证明政府无意取代市场角色。相反，有了五年规划，更能形成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的完美配合。
1: 五年规划并非一劳永逸，叶文琪也建议在实行五年规划期间引入中期检讨，以便及时根据时事变化做出调整，保持规划的生命力。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2: 在台湾，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周一前往板桥和里长进行交流，透过倾听在地声音，巩固基层组织。民调显示，李四川在年轻族群中的支持度落后于民进党的对手苏巧慧。对此，李四川强调会提出相关的政见，争取年轻选民的支持。
3: 2026选战升温，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展开绵密入战，七号前往板桥出席座谈会，与基层里长面对面交流。最新民调显示，李四川的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对手苏巧慧。不过，在人口数最多、过去被视为关键摇摆区的板桥，却落后约6个百分点。因此，李四川三天内两度前往板桥拜票，回防布庄的意味浓厚。
4: 29期，我还是会很认真的、继续的走下去。那我也提出已经20几件的我的政见，我会用政见来这个让所有的市民知道，我当市长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建设跟所有的施政，所以我有信心还是会争取所有市民的这一个支持。
3: 进一步分析，李四川在女性与中间选民的支持度中赢过苏巧慧，但是在40岁以下的选民却更加偏好苏巧慧。李四川如何取得年轻族群的支持，成为下阶段的政策重点。
4: 前一段时间其实20岁到29岁我也有赢过，那所以这个民调我都会把它当作重要的参考，我会提出该有的政见来争取他们的支持。
3: 除了深耕基层，李四川也联合邻近县市大打团体战，包括频频与新北市长侯友宜同台拼路战，与台北市长蒋万安合体拜票，以及前往基隆和基隆市长谢国梁参观室内亲子乐园，不仅展现跨县市合作决心，也持续扩大新北的政治影响力，全力为年底选战拉抬声势。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财经消息，股市方面，周一是美国劳动节，美国股市休市一天，而亚太股市周一是走势分化，日本和台湾股市强势上扬，但是香港股市再度下挫。港股在缺乏资金流入的影响下收低近1%，中资金融、内房和科技股跌幅居前，但是芯片股攀升。内地股市集体回升，沪指微涨，深市涨幅超前，深成指攀升近2%，创业板指数攀升近3.5%，科创五零指数攀升近2.5%。日本股市上升2.12%，突破66000点关口。芯片和 AI 概念股走高，推动大盘上升。台湾股市攀升1.67%，突破47000点关口，创两个半月的新高。科技股攀升，激励大盘冲高。汇市方面，美元汇价周一明显转弱，对日元跌至接近7个月新低，但是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近期汇价刷新超过3.5年新高，但是菲律宾比索再创历史新低。
5: 市场预期日本央行加快加息，加上估计日本投资者加速回笼海外投资，推动日元汇价周一大幅上升，并在欧洲交易时段进一步增强，加速了套利交易的平仓，刺激日元大涨超过1%，逼近154日元水平，创出2月下旬以来的新高，也超越美日7月底8月初联手干预时的价位。美元汇价整体受到日元的跌势拖累，对其他主要货币普跌，对澳元触及16周新低，美汇指数失守99点。不过，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微跌8个基点到6.7795，较预测的6.7086偏弱709个基点，创2月27号以来的最大偏离记录。即期汇价小幅高开后反复争持，但午后市况稍有改善，中场微升2个基点到6.7106，刷新2023年1月13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维持在80个基点，成交稍微增加至315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在6.71水平上下反复争持，与在岸价维持着微幅的倒挂。 其他货币方面，外资汇入推动台币跟随日元和韩元的升势，中场收升近八分到31.552，再创6月5号以来的新高。韩元则继续强势，最多大涨超过1%，刷新2024年10月初以来的新高。路透社引述市场消息报道，韩国国民年金公团暂停外汇对冲操作，触发美元买盘流入，缩减韩元的涨幅。不过，菲律宾比索继续受到油价处于高位，威胁到菲律宾贸易收支的冲击，再创历史新低纪录。同时，马来西亚林吉特也触及3周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6: 美日韩第4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6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6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兴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8: 兴业股份 X Plus 第4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法国巴黎近郊一座大型的印度教寺庙周一正式举行祝圣仪式，数千名印度教信徒从法国及海外赶来参加仪式。
2: 这座寺庙位于距离巴黎约30公里的比西圣乔治，寺庙采用传统印度教建筑风格，石质穹顶和尖塔上布满精细雕刻，被介绍为欧洲大陆规模最大的传统风格印度教寺庙。现场聚集约7000名男女信徒和儿童。
3: On a la chance d'avoir pu construire ce mandir sur l'esplanade des religions et des cultures de Bussy Saint-Georges. C'est un lieu unique au monde où plusieurs lieux de culte se côtoient. Mais la particularité, c'est qu'on n'est pas juste voisins.En fait, ça va bien au-delà. Depuis 10 ans qu'on s'implique sur l'esplanade des religions et des cultures, on a pu tisser des liens avec nos voisins, les musulmans de la mosquée, avec les bouddhistes des différentes pagodes taïwanaises ou lao, avec les catholiques, les protestants, les éthiopiens orthodoxes qui vont bientôt nous rejoindre, la communauté juive également.
2: 当天上午，大批信徒排队进入寺庙，男女信徒在寺内共同祈祷，一些人双手合十向神像致敬，也有人俯身伏地完成传统礼拜仪式。不少从海外赶来的印度教徒表示，这座寺庙的落成对于法国以及欧洲印度教社群具有特殊意义。
4: We've always had to find a space to practice our spirituality, and it's really been difficult. So we've waited for decades, and finally we have a mandir here.Where we can practice our spirituality. So it's been a long time coming for us. We've waited for this moment for a very long time. And so today is such an amazing day for us.
2: 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法国农业部周一表示，由于干旱和高温，法国葡萄酒产量下降可能面临近30年以来最严峻的情况之一。法国是仅次于意大利的世界第二大葡萄酒生产国，今年葡萄酒产量首次预估比去年下降6%，比2021年至2025年的平均产量下降17%，这将是法国葡萄酒连续第3年产量低迷。农业部表示，高温和干旱损害了葡萄藤，导致产量下降，葡萄酒产区面积也下降了2.5%。除了葡萄酒产业，法国大多数农业生产者也遭受了热浪的严重冲击。法国政府于上周五宣布了一项超过10亿欧元的农民紧急援助计划。意大利一年一度的威尼斯赛船节在周日举行，吸引大批游客沿岸观看，非常热闹。今年很多大大小小的船只在威尼斯的大运河比赛，每一艘船都各有特色，有参赛者穿上色彩缤纷的服装，场面壮观，犹如嘉年华。游客则聚集在岸边观赏。威尼斯赛船节每年9月第一个周日举行，这个比赛已经有500多年历史。最初比赛旨在考验船员的技能，但是其后演变成为固定的节庆，也是威尼斯最有地方特色的传统节日。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5: 韩国人气女团 IVE 完成一连3晚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的演唱会，这次是 IVE 时隔超过2年再度在香港演唱。队长安玉珍最近受膝盖伤患困扰，无法参与组合的舞蹈演出。组合所属经纪公司在演出前发文表示，为了避免安玉珍伤势恶化，她在这次香港演唱会中不会参与舞蹈演出。而安玉珍在表演期间站着完成部分舞蹈动作，其余时间则坐在椅子上唱歌。安玉珍向粉丝承诺，下次会以健康的状态回来跟香港粉丝见面。另外 ，IVE 6位成员为了这次香港演唱会还苦练广东话哄粉丝。
6: 准备好没呀？多谢大，我爱你。 追金。
5: 香港艺人汪明荃和谢君豪等出席戏剧大师钟景辉纪念展览揭幕礼，他们受访时赞扬钟景辉对演艺界的贡献。
7: 其实他对演艺界的贡献，我觉得不是说一两个作品是可以代表到，而是整个贡献，他整个传承
8: 一生的贡献。
7: 他是唯一第一个将西方最先进、最流行、最 update 的舞台剧带回香港的一个人。
5: 今年定居泰国的香港歌手侧田，上一次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已经是2022年，时隔四年，他宣布将于今年十月底在西九文化区竹翠公园举行两场户外露天音乐会。侧田表示，由于太久没见香港歌迷，心情有点紧张，但更多的是兴奋。歌单方面，当然少不了乐迷耳熟能详的甜式情歌，侧田更呼吁入场歌迷衣着上配合大会主题，特意装扮入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桥，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金融时报今天头版因为震撼了德国政坛，在德国呢，被视作最为右翼的另类选择党，在这次一个地方的选举当中拔得头筹，这所影响的联动的观察，稍后再一起说说。先来看看今天的头条聚焦。一周的新开。

开始，今天的国际版面对于中东的情势呢，仍旧是重点追焦啊。追焦在这个部分呢，我们看它追的焦点有哪些。先看《世界日报》所报道，战事升温，美军舰艇遭袭，回击伊朗三油轮。在这里看到啊，新一波的这个冲突一来一往没有停歇。在这里呢，还说啊，美国的航母跟驱逐舰啊躲过飞弹，但特朗普却说是小事。隔天呢就报复啊，那对于伊朗这里有所回应。在这个时候，今天比较新的是美联社报说，伊朗表示他们正在计划，而且要宣布一个新的禁航区。这个禁航区是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实际上更为细节的边界，还有更清楚的详情，这个部分在这一波当中还没有看到啊。他可能是先说我要多了一个这个禁航区。那今天中文媒体呢，这里也有所跟进啊，到底在哪里？这还要等他们公布一个边界。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可见伊朗在于霍尔木兹海峡这里一个控制权实际的展现情况，到底这个部分的战略筹码在他的手中呢？现在进展到如何呢？也是今天啊比较多家在聚焦的一个部分。那这个时候就看石油，因为能源通道的是否恢复到战时的情况是一直在探讨，还有周边啊，就是伊朗周边的这些海湾国家开始不断的去思考，想一些替代通道的一个方式。今天呢，我们就接续来看看，像今天《信报》报道说，中东石油出口啊错了39%，伊拉克拓新航线，在目前为止他们所掌握的一些公开数据当中，也可以注意到霍尔木兹海峡，即便是在美国口中提啊，它有些什么恢复运量等等之类的，但是仍旧无论如何，无论是什么样的方向的数字评估，仍没有办法使得情势回到啊这个战时之前。那现在周边国家的替代航线，好比伊拉克最新成为焦点，是因为伊拉克现在想方设法，它要拓它北部跟西部的一个战略管道啊。伊拉克的它的地理位置呢，往北我们看到它跟土耳其这里，往西要看到它跟叙利亚这里，而土耳其跟叙利亚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紧邻地中海。对于伊拉克来说，想方设法就是要把他们的原油能够通过啊，往北接土耳其，往西接叙利亚的战略通道运出到地中海去啊。他们现在评估呢，他现在运量开始慢慢的累积起来，战略通道完成了之后，还希望能够更多啊。那伊朗对船只的袭击是否真的暴露了他对于失去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担忧呢？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一篇报道啊，它这里呢主要讲的几个核心，就是在于这一些替代航道的出现，还有一些对于这个运油啊、运能源的管道，还有一些应变变通的方案。另外，尽管整体的运量运能没有办法恢复到美以对伊朗的这个打击之前，但是呢，实际上一些供油的数字也有看到在慢慢的恢复当中啊，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报道啊。《纽约时报》呢，这里在这个时候说啊，阿曼低调的拒绝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提议，而尽管呢，革命卫队呢已经提到说，他们之前其实已经是达成协议了，但可行性还有实际的执行细节，在有关的一个方面啊，特别是海湾国家对此比较保留。这件事情凸显什么呢？凸显阿曼还是在当前的局势下，希望能够护住自己相对比较中立的一方，因为他认为只要在中立一点的位置，可能在做一个中介者、斡旋者上的角色呢，可能还能有发挥的地方。大公报手机数据暴露中东前线美军行踪。啊，像是士兵健身打卡、自爆定位、五角大楼慌张应对，在这里呢，不说不知道，一说大家才发现，原来美国的军用手机、军用电脑啊，他们并没有关掉这个广告追踪能力，竟然还保留了广告追踪能力啊！因为路透社报道揭露了这件事情，说现在美军下令要他们全部把这个广告追踪的功能全部关掉啊，而且呢，担心这么其实这十年来一直都有这种声音，十年了。一直到近期呢，对伊朗啊，美国对伊朗的这些军事动作当中呢，这个话题变得更大，似乎风险更高，甚至啊，美军有一些定位的方式，透过一些信用卡在网络上的交易呢，似乎就能够追踪到，所以使得他们在中东的部署还有各方面，让美军升高了一个疑虑。那更不用说很多美军在自己的这个驻地的基地啊去健身，他都要记录步行等等，这些都很有可能泄露。现在还有一个大动作，美军要求50个人测谎，当然是包括军中里面啊这些也有军阶军官身份的，就是要捉拿公益泄密者。对于
美国的五角大楼赫格塞斯来说，他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他现在最大的痛就是谁把美国这次对于伊朗战争当中的弹药库存量给泄露出去了，他们现在要去找啊。我们刚刚说那个军方因为靠一些城市啊的一些问题，可能产生泄密的一些安全疑虑，但是呢，很多

是他自己美军的供应商啊，还有甚至是前线啊，他们自己可能在这过程当中呢，也都先把一些消息呢说出去。这是以色列今天《金融时报》一篇呢比较大的一个报道啊，他这里来看的呢，就是说在以色列啊，现在宗教民族主义者在军队当中的影响力日益上升了。那这些人要清楚的就是说，有一个不能误读啊，就他这个宗教民族主义者的定论是不是和这个以色列的极端正统派混为一谈？不是的，只是说他们这个比例呢，还有他的影响力呢，可能是越来越多，在军中服役的学员程度增高啊。但这里呢，长期接受军官培训跟持续的服役呢，也提高当然这个群体在军中的分量，但并不表示说他的宗教身份、政治主张跟他的指挥权两者之间啊，就能够画上等号。接续的是德国，这一次在刚过去的周末，它东部呢有一个州啊，虽然这个州比较小，但是对于德国最右翼政治光谱的另类选择党来讲，他们在德国东部这个州啊，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政治中心。这个州呢，名字呢我们就简称它叫萨安州啊。在这个地方呢的选举呢，他们赢了，而且赢的呢还不小。我们来看一下数字啊，在今天呢，这个他的这篇你看很开心啊，因为这是在我刚刚说的这个州，这个 AFD 政党在这一波的选举当中出估最少啊44%-45%的选票。而排名第二的，也就是德国总理梅尔茨所领导的基民盟啊，基民盟的这里呢，它这里呢大概只有到18.5%啊。我们来看到这两者之间差了将近26%，差距这么大。那其他我们再把这个左翼党、社民党、绿党加起来，这三个党啊，得票都出估没有超过10%啊。所以，但是呢，虽然看起来这个另类选择党它在这一波的选举当中它赢了。但你加上其他，如果都要站在他的对立面，要取得绝对多数呢，可能还少了关键的一步啊。但是在这次的选举当中，看到德国人，因为对于德国的主要的体制来讲，他们都是想方设法避免极端组织、极端的主义啊，重新来在政坛这个复燃。但是这次的选举当中，德国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们说了很多啊，甚至有人说他过去什么政党都支持过，但现在有好多困难的问题，看来只有另类选择党的方法才有效。所以现在看到的是什么？他们认为现在德国内有很多经济的问题要解决，还有非法移民的问题让他们很困扰，但是德国政府又拼命把钱往外面去输出。这个东西的背后一个大背景就是俄乌战争的拉长，时间一久呢，包括德国选民的耐心在这个当中也被消耗。德国这件事情也可以折射看到整个欧洲，现在整个欧洲多国啊，因为这长期的这个局势的影响所造成的心理冲击。再来看德国的私营火箭首入轨欧几申太空赛啊，还提到说这是自主发射卫星的重大突破，就是希望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在这里呢，是看到他们的一个战略，因为德国之前也说啊，他们下了一个重金，在一定的年限内也要完成太空的部件。其实不止德国，欧洲还有很多国家呢，他们也都是在当前的局势下想方设法让自己在太空发射能力上能够再多部件一些。继续看今天的全球速览。经济圈的朋友可能在刚过去的周末啊，都有很多讨论，因为网络上说，哎，星期一好像有很重要的事情发生，所以大家全部人的投注到底星期一发生什么事情。今天经济日报就在看啊，这里呢他特别提到说，到底什么大事说法不一，不过财经圈相信真正的大事啊，是关注到中国人民银行啊要实施这个买断式的逆回购操作。而在这一波的一个操作过程当中，大家核心看到的就是人民银行它的一些策略部署呢，不论说它这一波的操作，因为它限时三个月的时间，财经圈的人认为就是说希望在短期内可以看到效果。那不论大家呢觉得它的一个程度是如何，都可以看到这一波的策略出手为的也是一个稳字啊。另外人民日报这里我们看到啊，就这里所做的一个宣布，官方首次组织一些外媒来去采访西藏吉隆啊，同时再来看到的是也提在当地啊重建口岸的啊各样的探讨，这也是在这一次的中尼特大泥石流灾害当中啊的一些传媒采访啊近期的一些讨论啊跟进的一些后续。水电站灾下重创，尼泊尔反思国策啊，这个路透社也要看。这里呢主要是因为尼泊尔它现在整体的发电啊，几乎100%它是靠水力发电，而且它还有好多个水利工程在进行，
在哪里进行？在高山上进行，用强劲的水流来发电，而且它每年啊还有多的啊多了很多的供应，可以提供给邻国的，像是印度跟孟加拉等，这可以为它赚来外汇不下于2亿美金啊，在报道中所提。但是就正是因为这一次的这么严重的灾害，让他们开始重新的去思考，全部堵住在水力发电的这一块，那么后续会如何？他们认为要加强的是一个防洪的设备。特别是灾前的预警系统的部件，以及当重大危机发生的时候，有没有更快、更有效的一个疏散方式？朝鲜这里来看到是核打击的一个探讨，在路透社这里提，他关注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啊提到，他这个整个要新型的驱逐舰会纳入啊整个这个核打击的一个体系。这件事情金正恩也有发表讲话，我们来看到金正恩在讲话当中，当然对于自己本国对外防御能力，他当然做了一个重点关注。而这次呢，大家也在看这个江建浩啊，江建浩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他去年五月的时候呢，是在青津首次下水，大家记不记得当时这个侧翻啊？后来经过侧翻，然后这件事情当然当时有好多的照片啊在拍。那现在呢，经过了一个调整之后，他已经正式要服役了。那这件事情就可以说，他在扩充他在整体啊这个部件能力的同时呢，他可以这么快的去反应、去迅速啊，所以大家认为他在这一条核打击的部件的路上的一个步调，在消息当中铺陈，让外界看得见。一起来看看乌克兰色情行业想要合法化啊，因为这个呢是乌克兰的国会，他们正在拟定一个法案，目前只有一读通过，还正等待二读。那这个部分呢，可能估啊年征税可以到那个2亿来救国。耶路撒冷邮报也关注这件事情呢，他们是想要把它合法化，因为这些呢主要全部征税的钱要拿用在国防部门啊，要来用在国防部门。那所以这件事情在乌克兰引起讨论，因为他们有些成人的影视平台有受访的从业者呢表示说，他旗下呢大概十几个模特儿啊，他们主要是面对美国客户，啊，平均一个人大概一个月赚2000到7000美金。那现在要征税的话，其实有些人是赞成的。那这整体呢，因为法案还没过啊，现在是一读，大家也要看二读的进展。下集回来继续读报。

0: 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仅与叙库什纳先后会晤俄罗斯和乌克兰总统，何时会公布结束俄乌战争计划？各方选举在即，此时重启斡旋又究竟有怎样的盘算？葛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德国极右翼政党首次赢得地方选举，他能否掌控二战后首个极右翼州政府？德法两大引擎面临熄火，这是偶然的震荡，还是欧洲政局改变的前兆？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go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继续来看，这特朗普身边的人开始去动作了啊！伊朗这件事情呢，还没有看到终局方案，但是俄乌之间呢会如何？现在特朗普呢，他派了他的特使维特科夫，还有他的女婿库什纳，这一组人啊，他们呢先去莫斯科，再去基辅做几小时的会谈。现在来看今天的消息呢，铺开就在看啊，说普京见特朗普女婿，讨论俄乌中战。我们看到大家标题可能朝向这个方向。还有提呢，说数周内会公布这个中战的措施，在这里呢，几家都看到中战方案，可见美国要推的是什么？美国现在呢，要努力的就是看这个和平方案能不能重新上讨论桌，同时俄乌之间的差距跟旗舰能不能缩小，另外也在看它能不能促成美、俄、乌三方的一个会谈。在这一波的进展当中，虽然这一波的接触普遍被一些观察者认为它还是正向的，是好的，但是还是没有看到更进一步往前推进。最核心的关键还是领土问题。来看在顿巴斯啊，今天的《金融时报》就提，这顿巴斯呢，其实是对于乌克兰来说，特别是泽连斯基，他也提，这是整场战争当中的核心。但是俄罗斯他认为要承认地面上的现实，同时也不同意先停火再谈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很大的聚焦点啊，这还是在这里，这个部分可能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一个歧义。南华早报这里也在看，主要也是看在这一波啊，美国所派出的特使呢，在当中所做的一些作用啊。那还有中文这里看啊，也就是提到，这也是综合几家外电媒体的报道，我们看到了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呢？当然还是一个领土问题了。那现在更多的观察还聚焦到目前俄乌之间的战争啊，可能没有办法在冬季前结束了。那美方当然是希望说，可能提到对俄罗斯、乌克兰来讲，会支援它被攻击所影响的一些能源设施，但这毕竟只是短期的一个方案。那同时呢，在这一次的操作当中，大家我们看到有一个顺序啊，就特朗普的这个代表团呢，他去哪里？他先是去莫斯科，再去乌克兰。所以这个部分呢，让乌克兰这里不少的分析就担心说，在这一件事情上，美国会不会比较偏向啊莫斯科啊，比较偏向俄罗斯的这件事件。那同时还有另外一件事，在这一次我们看到啊，特朗普的这身边人在走访的过程当中，俄罗斯的无人机有攻击了这乌克兰安全部门总部，所以显见呢，这整件事情还是在一个高度紧张的一个气氛当中进行。俄罗斯启用北极输油管，石油直通北冰洋，这是今天《经济日报》的一个报道。核心呢，在看这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所主导的一个东方石油正式启用旗下的输油管道，说啊，它可以直通北极航线，输送到国际市场。这个对于整个的北极地区啊，乃至于俄罗斯而言，绝对是一个重大的标志性事件。同时呢，也提这个啊，如果一切顺序的话，它的运量最高可以到这个上亿吨哦，大概到一亿吨的油量这么多，但初期呢，可能先是3000万吨，那算一下大概有2亿多桶。专家也在看，要运这么多的油，你的船只要有专业的船只，还有一个保险的承担能力，这也是眼前的一个考验。另外呢，是《金融时报》今天头条来看到，现在呢，在这个有国防官员这里做警告，说俄罗斯啊，可能正在失去啊，可能正在呢面对啊，就是面对俄罗斯这种混合型的这一种战争的一种威胁。那所以呢，这核心呢，就是在看这一种混合型的啊，各种方式都有。这也让大家看到当代啊一些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或直接就说战争吧，它已经不只是在一线战场上的火炮互击啊，或者是现在的无人机啊，比数量比能力，更多呢还有平常生活当中啊，比如说网络攻击啦，还有呢最近欧洲呢各个国家拉高警报，他们对于那些特别不明就里的火灾特别提高警觉。但这些事情呢，核心还是要看北约，因为现在北约内部讨论的比较多啊。北约目前呢，它这整个彼此之间的第五条防御实践的过程当中，似乎还有一些灰色，还有一些不清楚。而当前应对这一波的局势会是如何呢？也再来看这一块的情况。还有核心呢，还是要看美国啊。他们说，美国现在到底对于乌克兰跟对于俄罗斯，他们彼此之间的一个政策走向跟主张，也会牵动北约接下来它的一个防御部件的形式。欧盟在能源依赖上，企鹅投美意味着什么？
他说，因为俄罗斯呢，它本来啊，它的天然气进口是管道天然气，现在呢已经变成了液化天然气，而且呢是美国之前还开出了7500亿美元买美能哦。那欧洲你要不要接单？你接单了之后，你未来的能源依赖性你会更被牵着鼻子走了呢？还是你可以趁着当口能够找到自己的一些布局？那有欧洲的智库特别强调说，欧盟啊将这种多元化常常简化成单一的去俄化，那这样子很容易造成大家在整体能源政策上的一个误判。同时之间，当前的天候形势来看，欧洲如地狱般的夏天结束了吗？这里其实还给了问号，这是真的结束了吗？在这一波呢，可以看到它这个天气这次非常的热啊，在欧洲多地都创下了有史以来最热的记录，而且还让出现了很多奇观啊。你看铁轨变形，道路突然间隆起，还有幼鸟呢干脆直接坠落巢，因为他们要找地方来去避应。那接下来呢，各地方对于应变这种气温的情况，又要应变能源的变化，又要应变气温的一个变化，也考验各国的智慧了。日经中文网亚洲江城黄金中枢。香港与新加坡竞逐，在这里看到一些市场竞争哦。但是在这个的背后，我们要看到一个更大的情势变动。

当我们看到亚洲它这个成为一个黄金中枢，这个背后代表了什么呢？就是过去长期以来都是由欧美的市场去主导黄金定价，但现在这个气氛啊跟比例可能会开始慢慢调整啊，这个风向开始慢慢变。好，特朗普的民调，民意探底还要占 C 位，共和党被绑上特朗普战车。因为这是要开大会，想要动员。特朗普本来只说一天话，现在要说两天话，有没有用？但如果他特别强调他自己本身的一个政治遗产的话，比较少放在共和党现在当前关心的选民啊迫切的议题上，这可能会让共和党人忧虑啊。另外，《金融时报》呢也在看他这次的这个民调啊。民调呢的这个情况来看一下，因为他说他目前大概是个人啊三成三他的一个支持率啊，可是这个最大的问题是说，有三分之二的选民认为美国经济走向错误，有五成七认为特朗普执政下经济恶化。同时，民主党呢在整个国会投票意向的调查当中，民主党领先共和党大概有7.5个百分点哦。在这样的一个情势之下，我们看，特别是共和党的选民消费者信心指数，密歇根大学研究的啊，这个大概半年来又掉了15.1，这个幅度是比疫情下这个速度暴冲的速度还要快。这显见呢，特朗普口中非常开心的这个全球关税的收入，它的功效啊，成果并没有展现在美国民众生活的实际面向上。这是一篇聚焦，这韩国的媒体看的是从霍尔木兹到乌克兰，特朗普向韩美开出的同盟账单。先看韩国夹在当中，考验的要是谁的智慧应对呢？当然是韩国总统李在明接下来的政治智慧了。首先，在对于伊朗的这个事情上，特朗普不止抱怨韩国一次，你看这个已知自由护盾的这个演习，他先叫停啊，缩小规模，之后又批评说，在伊朗的这个事情上，韩国没有帮忙。然后之后呢，其实，在乌克兰的这件事情上，特朗普是非常想要韩国去支援天宫二型的拦截弹。但天宫二型拦截弹呢、啊，对于韩国来讲，这是他们的整个这个防御部件的体系啊，拦截的一个体系，也是暂时指挥权移交的一个核心。所以他不可能那么快就可以去放手，但两件事情呢都压迫韩国在当中呢，来看看怎么样的去做应变，所以考验的后续是李在明的一个政治智慧了。接续就是加拿大啊，近期跟美国两边斗得很强啊。那现在《华尔街日报》这篇主要是看到说，加拿大会不会变成下一个，有没有可能会变成下一个委内瑞拉呢？他现在到底顶不顶得住啊？还有呢，《金融时报》也在看加拿大的这些公司，他现在如何在应对特朗普的关税？我们先看他的应对啊。加拿大现在这里呢，加拿大政府非常看重这个中小企业，来想方设法做一些扶持，因为在加拿大的私营企业的 GDP 当中，中小企业这一块占到了一半，它用的人呢也大概四分之一的比例，所以呢一定有影响，会先冲击到中小企业的这一块。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卡尼看的更多的是自己的主权啊，怎么样是要捍卫自己的主权？加拿大近期甚至有些重要的政治人物来说，他们不想要变成这个委内瑞拉，他提到罗德里格斯的名字，说不想要变成北方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成为说你是被美国所布局牵引，甚至要听话的这一方。而另外一件事情，在应对当中看到加拿大人的本国爱国特性展现在其他方面，本土的冰淇淋、本土的葡萄酒，还有本土的零售商，现在开始有很多都不像在美国派送产品了。好，这一切加总起来，我们看未来会是如何？未来会是如何？要来看对美国的民意，美国的民意基本上大部分都不赞成跟加拿大去征关税，所以呢，分析集中在看这一轮，可能只是还是在特朗普他自己还有他的小的圈子范围当中，但这么样的一个政治动作能不能持续，大家还是画一个问号啊。继续是今天的大千世界。先来看联合国换世界地图了。非洲变大，美国缩小，这是更正457年来的错误啊！北美、欧洲、俄罗斯变小，英法等164国支持，仅美国反对。这个之前我记得很久前读报曾经提过，他们确实重新做衡量哦，说过去那个真正的地图比例是如何，我们现在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啊进展。另外是《求是》杂志所发布说，认清唯史论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联合早报也看，因为这个部分、可能已经造成一些损害，特别是对国家安全、这整体的一个历史主述、接下来要加强什么呢？就是一些科普的一些政治的辩论，然后同时要加强自己青少年啦，还有在教育方面的各方认知。求是杂志的这一篇呢，也开始导引大家呢更多去关注到这个话题。另外是考研名师跟资深媒体人之间的辩论，看英语是否留在考试当中的主科。其实英语的比重到这几年都一直在讨论啊。那现在就来看呢，在这一波的讨论当中来讲呢。

有些作者就认为说，学语言这件事情，你要看啊，如果是国际都大家关注的一个语言的核心呢，可能不是说你学它就是代表崇洋媚外啊，不应该用什么样，他们都各自讨论，你不能用意识形态啦或是情绪去绑架挟持学习的这件事情。但核心可能要看老师怎么教，还有怎么真的去学。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现在国际间很多国家也开始呢在鼓励啊，甚至有些父母主动啊就帮忙孩子们多学中文了呢。好，大家看《联合早报》朝气勃勃的香港老人经济。这里呢，主要是看到啊，这个预估再过20年，香港65岁以上的这个年龄层啊，大概会占比到36%。而近期发了一些银色债券，发觉大家消费的潜力荷包呢，还是很有实力的。那就各方面的布局，大家做关注啊。大千世界今天最后一张照片来看，有摄影师拍了在全球各地工作的一些工作犬，一起关心。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滨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
2: Дальше Петров, выйдите из кают-компании.
0: 咫尺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星期三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在急诊部如此变幻莫测的环境中，你永远无法预料下一个病患会承载什么样的风险。例如这位刚入院的妇女。突然间，密闭空间中爆发出一阵嘶喊。
1: 情绪比较激动一点点，
2: 我们之前怕说影响到其他病人，所以我们才想说先把他拉到急救室去做一个隔离。
3: 冷静下来，
4: 不要管事情。
3: 好了，好了，
4: 不要压死我了。
2: 主要是防止病人伤害自己或是别人，先做一个保护性的约束，帮他打一针镇静剂。通常这样的病人都是酒醉啊，或是情绪激动，本身有一些身心问题。
3: 你是跟谁吵架？你老公啊？
5: 跟他的弟弟的老婆吵架。
2: 可是刚刚我听起来，我觉得他应该只是跟家人的争执，导致他现在情绪很不稳定。
4: 为什么？
6: 大吼大叫的，你冷静。
2: 如果真的危害到别人的话，我们一定会报警。
3: 你只是要一个宣泄是吗？我知道，我帮你松松绑，那你可以先停下来吗？
5: 你再松松的绑在一起就对了。
3: 我知道，谢谢你配合。哎呦。
0: 虽然妇女最终没有对医

0: 如果说急诊部是医院的大门，那守门人必定是病患首先接触到的护士，他们是急诊部的中流砥柱。
1: 我在这里工作五年了，工作遇到最大的挑战就是每天遇到不良病人，这样135还 OK 啦，但这是我觉得挑战，但也是我待在这边最喜欢的地方。阿嬷还会喘吗？都还好是吗？大部分我觉得还是以老年人为居多啦，就是他们可能有一些慢性病啊，久了没有好好的控制，比如说心衰竭啊，或者是有一些肺炎啊、感染啊等等。
0: 花莲慈济医院是台湾地区东部唯一的大型医疗中心，是花莲台东地区医卫服务的最前沿。由于急诊也涵盖在台湾全民健康保险范围内，不少民众不论疾病严重与否，都倾向到急诊部就诊。住院病人理应归属于住院部门管辖，但近年来因为护理人力短缺，导致住院病房无法全额释出，造成病人滞留急诊的现象，增加了急诊护士的工作负荷。
1: 其实急诊病人你待久了，很多病人他是一直会再入院的。阿姨今天认得出你吗？她昨天晚上的时候突然太想你了，所以一直说要叫你回来。
2: 她会打电话，
1: 目前工作还是有点热情。而且阿公阿嬷们讲话也蛮好笑的，所以你可以跟他们聊聊天。她真的爬起来说要去找你。老年人的话，我觉得他就是像孩子一样，有时候你就是得用哄的。
3: 晚餐还没吃是不是？我拿水给你起来喝一点水好不好？
1: 有时候就会问到他们平常到底在干嘛，或是饮食习惯等等的。我想要知道，因为其实大部分疾病很常是跟生活习惯有关。
3: 给他阿嬷翻个身。
0: 除了照顾等待病床的病患，急诊护士还需要兼顾急诊室的分内工作。热情似乎成了支撑他们燃烧自己的唯一燃料。
1: 我们的工作已经耗尽我们所有的能力。
4: 手举得起来吗？
5: 会不会中风？
1: 我的关怀好像都已经用在工作上，但对于我自己爱的家人，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付出的这么多。当然你就是会遇到很多人不太尊重，因为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服务业这样子，他就是会对你口出秽言啊，然后甚至会有一些医疗暴力情形等等的，所以会让很多在线上的护理人员也是感到很心累，所以离开这个职场。
0: 台湾地区的护理人员每年有10%以上的从业人员离开岗位，近年空缺率甚至高于新冠疫情前的水平，但这样的困境并不是个例。在泰国的偏乡，急诊部值班的护士蒂蒙接获了一项特殊的任务。
6: หน้าที่ของวันนี้นะคะก็คือในการออกไปรับคนไข้ผู้ป่วยฉุกเฉินนะคะก็คือเราต้องสแตนบายรอเด็กเนี่ยแรกเกิดมีปัญหาว่าน้ำหนักตัวน้อยแล้วก็มีปัญหาว่าหายใจเหนื่อยนะค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ห้องฉุกเฉินเนี่ยมีความตื่นเต้นแล้วก็ไม่ซ้ำแล้วก็ในส่วนของที่สนุกก็คือการออก EMS นะคะในส่วนของการไปรับคนไข้นะนอกสถานที่นะคะก็จะไปเจอผู้คนแล้วก็มีคอนแทคในแบบต่างๆ
0: 地处泰缅边境一带的翁旁医院虽属于社区医院，却为周遭地区9万多名居民服务。许多难民或邻国公民会跋涉到此就诊。
6: ระหว่างทางนี่ต้องใช้ดวงเลยค่ะพี่ถ้าสมมติว่าอุปสรรคของที่นี่นะคะในส่วนของถนนโค้งความเป็นหลุมขรุขระแล้วก็ถ้าเป็นหน้าฝนก็จะมีความลำบากในการขับรถซึ่งเราจะไม่อาจจะไปถึงคนไข้ช้าทำให้อากาศ

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兴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突然间，室内爆发一阵嘶喊。急诊部门正面临着一场用人的危机，
2: 很多人不太尊重，因为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服务业这样子，他就是会对你口出秽言啊，然后甚至会有一些医疗暴力情形等等的。
1: 近年护理人员空缺率居高不下，这样的困境并不是个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建于1985年，目前有1200多张床位。平均每天来求诊的病人有400人，其中50%甚至60%患者属于病情严重，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当时历史的琥珀这个构思让我感到非常兴奋，在对长经论文献的不断阅读中，我的脑海里总会闪现出新的想法，我更加确定长经论就是我一直

只想要找到的那个点。因为敦煌艺术传统特别丰富，它持续的时间特别长，藏经洞呢这个点，因为它过去曾有的藏品像大百科全书一样包罗万象，所以它既是个点，又是可以展开的非常立体的空间。我想我可以利用藏经洞现在的这个空，把我对敦煌各种各样的想象投射到这个空间里。我意识到琥珀也好，岩层也好，世界模型也好，这是一个带有系统性的、有结构的、可以持续的创作体系。就像佛教里有这么一个说法，一窟之中宛然三界。所以我后来就向基金会申请，说能不能再取一次，结果2018年又去了一趟敦煌。

0: 我第二次到敦煌驻地，一上来就碰上一个非常难的卷子，全天星图，也就是编号 S3326 的这么一个卷子，它吸引了我全部的注意力。这张全天星图也曾经是藏经洞的藏品之一，它出自唐代，它的原作者可能是著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李淳风。它描绘了1300多颗星星，28星宿，准确度和完整度都令人惊叹。它比欧洲同类星图早了大约600到800年，在学术界非常有名。我特别渴望读懂它。先生，这幅星图排列得极为规整，为什么您那个年代的手绘星图就可以画得这么精准？
1: 我们在几千年的时间里积累下来的实测天象，记录下1000多个星辰运动的轨迹，以此定证大唐的历法，指导百姓的农耕时节，所有星位皆有观测和计算的依据。
2: 老师，我在按您的指导在临摹这幅星图，我想问，为什么图中星辰分为黄、黑、红三色呢？
1: 三色对应上古至战国三大天文家的传世星点，分属不同时代。黄色星辰源自上古几千年一位巫县的先贤观测到的星象，黑色星象取自战国时代甘德先生留下的甘氏星经，而红色星辰出自战国时石生先生所写的十四星表。传承自我大唐，我开始整理星图，以三色区分历代天文家对它的观测结果。
0: 我注意到这幅星图的画法很特别，不是一整张星空，而是分成了好多段。
1: 好眼力，整幅图一共13段，前边12段对应1年12个月，每段画出那个月份黄昏里出现在天空中的星官，最后一段是北极附近的紫微垣，就是环绕北极永远不落的星辰。你从正月看到腊月，就像跟着天空走完了一整年。
0: 这种分段画法其实是一种投影吧，把球面的天空展开铺平。
1: 正是如此，我们把天想象成一个橘子，把橘子剥开，这幅图上记录了我观测的1300多颗星的位置。
0: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这幅星图会出现在敦煌？敦煌是边塞重镇，不是天文台所在地，按理说这么精密的星图应该在司天台保存才对啊。
1: 敦煌虽在边塞，却是东西交汇之地，那里有寺院，有官署，有往来不绝的商旅，僧人关心定修行时辰，官员需要立法安排政务，百姓要靠天象指导农耕，丝路上的商队更要靠星辰辨别方向。
2: 星图不只是给官员用的，百姓也用得上。
1: 天上的星，地上的路，寺院的钟声，农人的锄头，商旅的驼铃。天文学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学问，一幅星图上记朝廷立法，下关百姓生计，是我大唐长盛不衰的根基。
0: 我明白了，中国人的千年智慧，观天的、治水的、行医的、经商的、修行的，一切都蕴藏在这里。

全天星图包含着中国古人对宇宙时空的理解。当夕阳西下，脚下的沙丘开始变凉，我突然想到，在那片理性的星空背后，是不是还存在着另一种维度？是不是还有属于心灵的地图？

0: 这张图可能来自于这个，或者是同一个时期，甚至是个像是。
1: 这个可能要早一点。
0: 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早一点，有感觉都像这张图是它的草图一样。
1: 嗯，
0: 你看这个火山疤，它表现形式不太一样。
1: 嗯、
0: 啊，这里有云，它每一层都有云。
1: 啊，对，
0: 你看每一层都有云。
2: 其实2017年我就碰到了一个唐代的绘画，叫《三界九地之图》，我是从法藏敦煌文献里边看到它的复制品。它有2米多高，里边呢自下而上完整地描绘了佛教的宇宙观。
1: 这
0: 我看是可能不是我原来的那个。
2: 我也注意到许多藏经洞出土的曼陀罗，但是来不及深入研究。这也是我2018年第二次来敦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他这张图里头描述的，比如说这个初禅天，一禅天，二三这样的一个概念，虽然它是画在平面上的，但它其实是暗示了一个特别巨大的一个体量，对吧？
3: 体量，它其实也跟它的这个修行的果位也是对等的。你看前面这个，包括这莫高窟开凿，凿香窟以具禅啊，披冲戒以通天，就是要做禅或者修行到什么地方，相对的你就相当于你，跟那个相对直接。
2: 哎呦，这太对了！我这读这个的时候不理解，您这么一说就很清楚。第三静虑啊，它是静虑，就是禅修，就是修禅的过程。太好了，太好了！
3: 莫高窟在古代就是远离喧哗，安静的。
2: 是我的经历，
3: 你的经历处，
2: 研究院莫高窟是我的经历处，
3: 所以你要深入我的
2: 啊，
3: 这个、就是啊。
2: 带着对这幅三界九地之图的许多疑问，我来到了西安。这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唐代高僧玄奘西行取经的起点。1000多年前，玄奘正是在这里翻译佛经，他的一个学生根据其中的一部经典画成了三界九地之图。如今我站在这座城市里，耳边车马喧嚣，蓝天上飞机留下的白色云机纵横交错，大雁塔就在那一动不动。这就是当年的藏经塔，供奉着佛经的地方。

0: 今天呢，我们来讲这个叫三界九地之图。这幅图呢，是根据玄奘法师西天取经取来的俱舍论画出来的一幅图。
1: 那师父，它为什么叫做三界九地之图？
0: 你们看啊，这幅图从下往上，它把一切生命生活的空间呢，分成了三个世界，所以叫三界。最底下的呢是欲界，中间呢起名叫色界，再往上呢就是无色界。在三个不同的世界里，又细分九个不同的层次，这九个不同的层次呢，就叫三界九地。这可不是一张简单的图，它是玄奘法师想告诉我们的佛教的生命观和世界结构的一个总括。
1: 师父，我发现这图画法很奇怪，这下面画欲界的时候，须弥山、大海都画得很真实，可越往上走，只有一座高耸入云的宝塔，再往上，那只有一些空格子，里面写满了数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这就是这幅画巧妙的地方。底下的欲界呢，有山、日月、大海、飞禽走兽、花鸟鱼虫，还有我们呢，生活在物质和欲望的世界里。但是在色界，它还有生命的形体，也可以有房子住，但是没有那么粗大和强烈的欲望，所以用一个宝塔来表达不同的生命空间。可是再往上呢，连具体的形态都没有了，只留下纯粹的心识，也是精神和意志的世界。所以只能用文字和这些图表来表达。
2: 那这幅图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指引呢？
0: 这幅图呢，有两个妙用。第一个呢，当一些法师在讲俱舍论、讲经说法的时候呢，会陷入各种名相、数字，一些听众呢，也许听得糊里糊涂、一头雾水。但是有了这幅图，对照着讲解，那么复杂的东西就会比较清晰可见。第二个呢，也会指导很多佛教的修行者。当一个人盲修瞎练，甚至也不知道自己的禅定功夫到了什么境界，断了多少烦恼，前面的路还有多远都不太清楚，但是拿着这张图，文字、黑色、白色，一层一层的去对照，就明白了。
3: 我明白了，其实这三界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牢笼，看清了每一层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幻想，即使是到了最高一层，也毫不犹豫地放下。跳出这幅画的边界，也许就是玄奘大师想指引我们去的地方。
0: 阿弥陀佛，随喜赞叹。
4: 莫高窟足够遥远，有几百年，几乎被世人遗忘；藏经洞足够安静，1000年没有人来打开。沙漠这么干燥，纸张不朽坏。玄奘大师在长安译的经，他的图却存留在敦煌。时光封存了古人的智慧，也激发了我对敦煌的种种想象。在我对藏经洞的研究和持续的创作中，我总是从平面到立体，从二维到三维，试图对它进行创新性的阐释。我发现，我的水墨藏卷里面的很多段落，从文字之语、星图云图、三界九地到曼陀罗，内容上和概念上都有许多关联。 开始把这些元素柔和串联起来，用视频动画的方式建构一个不断转化不断延伸的宇宙模型。一个全新的 3D 投影装置成为我创作项目中的一个极其大成的作品。

0: 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先后会晤俄罗斯和乌克兰总统，何时会公布结束俄乌战争计划？各方选举在即，此时重启斡旋又究竟有怎样的盘算？葛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德国极右翼政党首次赢得地方选举，他能否掌控二战后首个极右翼州政府？德法两大引擎面临熄火，这是偶然的震荡，还是欧洲政局改变的前兆？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香甜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能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0: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1: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4: Maybe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我觉得可能饮食要调一下，可能饮食会显得太多。
1: 对，饮食太平，而且它的分量很大之后，它就把水给挡了。因为我们是希望那个巴海啊，那个水千千的水呢，它的有一些这个蓝绿色跟下面的跟上面有个呼应起来。到了这个曼陀罗那个段落呢，可以采用一些啊，背景不要这么黑，就是比较实的背景色，比较浓重饱和的这个，有点像这样的，像是壁画里头的东方壁画里头这些色彩，用这个面积比较大。等一下。现在上面这个弧形的这个星空啊，这个星空实际上是看不到的，对吧？
0: 就这里是看不到的。
1: 我现在还很喜欢你做的这个弧形啊，它虚虚的那个感觉哈，我觉得挺好。
0: 就有点透的那种。
1: 哎，一般透明有点像磨砂玻璃那种感觉，我觉得蛮好的。

0: 尤其在那个生面的，
1: 这整个都给糊起来，四周一样高一样宽，还行
2: 还行啊。
3: 对，其实现在只需要调整上半截就好了。
1: 对。

这个作品一开始的这个文字之语，这些文字呢像雪花一般，或者雨点一般，或者像羽毛一样，在这个藏经洞的空间里头呢在漂浮聚散，然后缩小变成了一个一个的微尘，那么在这个空间里头盘旋，从虚空呢慢慢变成了风轮，再成为水轮，再成为这个经轮。根据三界九地之图里边的这个宇宙的层次，从下往上一步一步的生成，地狱九山八海，须弥山有日宫月宫围着它转，然后须弥山的上面是二十八层天。这个时候呢，我的视频从这个具象变成抽象了，都是几何形态，在三界九地这个图像之后。

星图也出现了。我们知道，所谓三千个宇宙单元就成为小千世界，那么三千个小千世界呢，就成为中千世界，那么三千个中千世界呢，就成为大千世界，就是无限空间的这么一个概念。你看我这个图像表现的就是三界九地作为一个宇宙单元，然后以三千的倍数不断的这个复制衍生成为无限宇宙空间的这么一个图像。然后是曼陀罗的各种图式，藏经洞出土了很多中古时期的，主要是唐代的这个曼陀罗图。虽然那个时期呢，我们能找到的立体坛城的实例呢特别的少，但是我是根据藏经洞出土的中古时期的这个曼陀罗来推测当时它可能有的这个立体的形态。先是引用了一个曼陀罗的图式，然后再从这个图式呢，经过我的这个想象和推测呢，把它变成立体。然后综合了后世出现的三角形的火供坛城跟之前中古时期的曼陀罗啊揉到一起，它里头只有最简单的几何形态，正三角形、正方形、圆形、立方体等等，这些几何形态包含这种数学关系，它是宇宙的规律的。

0: 到了2025年秋天，我在地坛公园做展览的时候呢，我又根据当时展览所在的场地加了新的元素，地坛和天坛作为中国古代礼制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跟中国古人的这个宇宙观密切相关，最终成为一个接近8分钟的这么一个作品。
1: And I try to construct these various points in time between 1900 and 1908. 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will consider when you do your lighting. You may have to move your light source, you may have to frame it somehow and then soften it again.
2: With the lighting, it kind of hides a lot of the defects.
1: Right.
2: From the from the 3D generation model.
1: That's great. Okay. So last time we talked about reconstructing.
0: 我现在正在做的就是部分利用 AI 生成的这么一个作品，它是设计从1900年长颈洞被发现之后呢，文物流散的这个历史。部分利用 AI 技术来重新想象当年我们没有看到的历史场面。敦煌这个主题的话呢，到目前来说只是实现的其中的一小部分，然后还有一些呢想法我还会陆续不断的实现。
3: And now Xiao Ze is a very prominent artist, very internationally active, not only in Asia, but also European and American too. So I'm very glad that you can make all the effort to come over and to present our team.
4: So I'm going to focus on my project, focusing on the library cave at Dunhuang. In
0: 2026年2月，洛杉矶保尔博物馆邀请我在12月初举办个展，主题就是我敦煌藏经洞创作项目。
5: Yeah, because that, I mean, that determines a lot of what we do.
4: Exactly, exactly. So I end up, competing with Picasso for space.
1: including this one here.
5: Yeah,
1: I see.
5: Yeah,
0: 为了这个个展，我来到这里，与策展团队紧密合作，从空间规划到观展动线。逐步落实展览的设计方案，筹备创作项目在美国公众面前的第一次呈现，而在敦煌文博会的展出也在同步准备中。从藏经洞的斑驳经卷，到唐代星图的深邃天空，再到三界九地和曼荼罗的精神环宇，这些沉睡千年的文化记忆，最终逐渐凝结成为历史的琥珀。这个创作项目，在展览现场的灯光中，我看见观众在作品之间穿梭，突然明白，敦煌从未老去，它变换着不同的方式，充满了活力。它不只是那个断崖上的洞窟群，在伦敦，在加州，在北京，上海，在深圳，敦煌通过艺术变成了流动的、生长的、不断给人带来启迪和灵感的现场。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国八月份的新增非农就业远超市场的预期，特朗普则趁势再向美联储施压。然而数据背后隐忧不断，面临两难的美联储在未来的议息之路又将何去何从呢？另外一方面，中国财政部启动了新一轮的金融机构资本补充行动，八家金融机构共增资3600亿元，将有助于增厚资本缓冲，提升金融机构风险的抵御能力。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美国八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出炉了。那么新增的就业人口是远超市场的预期，引发了上周五美国资本市场的震荡。不过恐慌仅仅只持续了一个小时便明显缓解，美股美债跌幅相对克制，而亚太区的股市在今天也表现向好。
1: 美联储利率前景不明，资本市场始终保持着谨慎。上周五公布的非农就业报告更是让投资者倒吸了一口凉气。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非农就业人数新增16.2万人，约为市场预期的3倍之多。六月和七月数据合计上修了55000人，失业率则维持在4.1%。对于美联储来说，如此火热的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凸显经济的韧性，也减轻了联储加息的后顾之忧。联邦基金期货市场显示，美联储9月16号会议上加息的概率再次回升至接近60%。另一家利率期货市场 Poly Market 上面，加息与不加息也呈现了五五开的局面。

0: 点。不过持续升温的加息预期并没有在资本市场中掀起巨浪，虽然美债市场在周五盘前的一轮抛售潮当中直接将两年期收益率推向了4.425%水平，创下20个月新高，不过恐慌仅仅持续了一个小时，收益率迅速回落至平盘附近，十年期和30年期收益率涨幅也相对克制。美股市场周五全线走跌，但累计全周标普500与纳斯达克指数仍然以上涨作收，标普500指数与八月中旬创下的历史高点也不过1%的距离。周五盘面上以半导体板块表现领先，成为支撑市场的最大功臣，费城半导体指数收涨了3.37%，重新站上了5日与10日均线，存储概念股纷纷走高，闪迪与美光自7月份的低位至今已经分别反弹超过70%与35%。美股半导体的一枝独秀也点燃了亚洲市场的多头信心，周一日韩股指跳空高开，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再次扮演升势火车头的角色。不过港股表现相对落后，虽然存储光通信和 PCB 等概念跟随外围市场走高，但没有能够带动大盘气氛。
1: 美联储的接下来的一些一系列的动作会不会因为一系列的数据出现变化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星汉资产管理公司的行政总裁王荣坤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王先生您好。
2: 王先生好。
1: 王先生，我们看美国八月份这个非农就业是远超预期哈，但是这份这个就业数据，很多的经济学家分析说它是这种一过性的效应，因为有很多是什么服务业的这样一个提升，还有一些和效益相关，其实绝大多数这个数据的背后还是有一些比较让人隐忧的地方。所以现在来看，您觉得怎么来判断美联储接下来的动作呢？尽管特朗普在对美联储进行施压，您觉得接下来美联储的议息会不会出现变动呢？
2: 那首先从人选上面来看的话，我们知道 Kevin Warsh 和这个财政部的 Scott Bessent， 其实他这两个人其实是特朗普亲手挑选出来去掌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两位仁兄。那其实他们在后面的这个背景上面来看的话，其实都是师承 Drucker Miller， 两个人渊源已久，所以我也不觉得他们这两个是在互相拆台，而是在贯彻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之前要让这个加息的决定不能够成功，以及要让市场有足够充裕的流动性这个观念啊。那所以我是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就业数据出到来之后啊，我们看到的确，其中它是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分布啊，就主要是集中在这个餐饮酒店类以及这个学校类啊，学校的雇员类。那所以你要说整体的就业状况有改变的话，其实倒不至于是这么的乐观。但是现在市场就是把这种宏观数据去坏的消息当成好的消息来炒，而好的消息，譬如说这一次的这个宏观就业数据，多出来比预期的中位数多出来大概10万左右，市场就觉得说，哎，是不是这个加息的预期要再重新再零了？我们是觉得这个Kevin Warsh 在联储局的这个功用就是一根定海神针，他在嘴上会变得非常的鹰，要极度的鹰，跟这个 Scott Bessent 在释放中长期的这个流动性上面是有一个互为表里的一个作用。但是真正去到加息决定的时候，我们觉得 Kevin Warsh 会去把整个 FOMC 去镇住，镇到他们就最起码在这个十月份之前不会考虑有任何加息的决定。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劳动数据出来之后，这个讲真的就是更加证实了整个联储局在 Kevin Warsh 领导之下，最起码在口头上面已经有了一个比较鹰派的 bias。 那这个鹰派的 bias 我觉得还是跟现在如火如荼的这个 AI 浪潮是有直接相关性啊，因为我们现在知道美国那边对 AI 仅仅是 data center 这一个部分的投入，其实就已经超过了它整体的这个铁路的基建，超过了公路的基建，超过了这个登月的计划，超过了这个曼华顿的这个核弹头的计划。那所以这个已经投入了这么多钱进去的时候，接下来将会开展非常快速以及疯狂的 data center 的建设。那其中第一个大概就是 OpenAI 5GW 那个 data center。 那 data center 如果要建设的话，需要非常多的这个电力的基础设施，需要非常多的金属原材料，需要非常多的建筑原材料，包括了水泥，也需要非常多的人员的投入。那假设我们已经在今年看到了10000亿美元的这个在 data center 上面的投入，那但是相应的供应并不会因为你的需求增加而马上就会提升，反而我们会觉得 data center 相关的这一系列的这个所必须的这些产品或是元件已经接近了一个产能的上限。当一个供求的关系在接近产能上限的时候，你增加更多的这个需求只不过是会把供应的价格再往上推，而不能把供应的量再往上提升多少。那其实这个就已经写下了一个比较难以去逆转的一个通胀的剧本。那所以我知道，我觉得联储局尤其是 Kevin Warsh 他们应该知道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那所以在不加息的前提底下， Kevin Warsh 会带领联储局保持一贯的鹰的一个态度。
1: 那王先生，我们看，实际上周五这个美股受到了大飞。

0: 的透明度应该已经定下来了，而且他们也已经收到了足够可以支付这个相应的一些产能增加的一些这个定金，他们从客户那边收取了足够的定金，所以我并不是特别担心说整个的这个 AI 的 narrative 或者是 AI 里边的一些之前上半年炒得非常热的这些这个记忆体股会出现比较大的崩盘，我比较担心的仍然是在 AI 的整个的宏大叙事之中，其实他们会出现不同的热点，而这些热点会有轮替，那也就是代表说。从高盛的观点来看，其实现在的记忆体板块仅仅是就之前的那些叙事，恐怕已经被市场透支的差不多。就大家都知道，它有一个这个现在先收钱再去开生产线的这么一个结构性转变。大家都知道供不应求，大家都知道 NAND 跟这个 DRAM 的价格其实升势并没有停止，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晶片的这个租赁的价格仍然在往上走。那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个在 AI 宏大叙事里面的这一个热点，其实在今年上半年的确已经被市场做了非常多的消化和解读，你要让它在下半年的时候仍然能够持续支撑记忆体的这些比较大的这些巨头的公司的价格能够像上半年一样还能成倍数的往上升，我的确是有一点存疑。但是讲真的，在现在这个可以媲美这个环球政府的这个货币政策的这种宏大叙事的 AI 的宏大叙事之中，你要去找其他的热点其实并不难。就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恐怕有 GPU、有 CPU、有晶片、有光通讯、有液冷，而更加现在被市场谈论的最多的仍然是供电。那所以我觉得在整个这个 AI 叙事之中轮转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说从 AI 里边要全部撤出，那这个大概不是一个理智的决定。
1: 那王先生，我们看整个9月份其实一直就是美股偏弱的这个月份哈。那么现在整个市场包括了像加息呀、地缘局势等等风险，中期选举是不是也可能会影响市场的风向？您觉得投资者接下来该如何来部署呢？
0: 对，9月份的确是季节性来讲非常差的一个月份，大概平均比较大的一些 drawdown 的年份这个下行的这个百分比大概会可以去到17%，平均的下行百分比。那这个我觉得非常就是非常令到大家警惕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宏观层面其实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而在这个微观层面一些板块层面，就像刚刚说的，有一些叙事已经被透支，仅仅剩下 momentum。那但是呢，同时间我们去看一些这个期权的市场，那个期权里面不管是这些比较大动能的股，或者是 Mag Seven 的那些指数权重股，或者是仅仅是针对指数的，像 Nasdaq 或者是 S&P 的那些期权里面，其实看跌期权的这个价格溢价其实已经跌到非常的低，大概是过去十年以来的2个 percentile。但是就算跌到这么低，仍然没有人买。那这个就有点像什么时候呢？像今年3月份还没有打仗之前，或者是像今年6月份还没有转势之前，这两次都是 option 的价格，就是尤其是这些看跌期权，你们把它买回来去保障自己，锁定现在自己利益的这些看跌期权。那个时候没有人买，现在同样的没有人买。但是上两次发生这种现象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了一个比较可观的一个 drawdown。所以9月份配合着这个中期选举年的一个 seasonality，配合了它平均每年的 seasonality，那再配合了这么多宏观的不确定性，我觉得大家始终是需要稍微谨慎一点的。那通常以季节性来说的话，在总统周期里面的中期选举年，9月到10月份是比较差的月份，然后11月份到第二年的这个第二季之间的表现，标普500可能反而会有一个 lower teens 的一个 return。那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这一段9月份这段时间之中，恐怕还是要持盈保泰比较妙。
1: 谢谢王仁坤先生的解读和分析。那稍后呢，我们再把视线投向到全球的资本市场啊，全球股市、债市在近期的变化该如何来解读？新兴市场有哪些投资机遇呢？下集回来，我们将继续和王仁坤先生一块探讨分析。一会儿见。

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 兴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

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关注一下全球的一些资本市场在最近的一些变动哈。我们继续和星汉资产管理公司的行政总裁王荣坤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王先生，我们看最近包括像美债在内啊，全球发达经济体这个债券抛售潮持续引发了关注，但我们看新兴市场的债券却显示出了相对比较强的这种抗跌属性啊。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些变化呢？
1: 对，这个 CTA 那边的短仓主要是针对了像美国和德国这种，德国那边的短仓的这个重比重最多啊。那我们觉得这个是整体的新兴这个成熟市场的一个中长年期债的一个期限溢价的一个 repricing。那尤其是美债那边，我们看到的问题都颇为严重啊，尤其是现在这个息率根本就摁不下去。但是你要说亚洲市场跟美国市场的这个债市上面的区别，我觉得大概是各自央行现在在利率 cycle 之中的定位还不大一样。美国和欧洲那边就比较难以去控制他们由 AI 所带来的这种 AI 基建所带来的这种这个中长线的一个通胀的升温，而暂时我们去看像越南、像泰国这些国家，或者说像印度这些国家，还没有看到类似的问题。而美国那边，我们觉得这个比较难以摁下去的这个中长年期的这个债息，恐怕有几个比较大的，而且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你要说这个在新的联储局局长 Kevin Warsh 上任之后，他已经摒弃了过去20年以来的一个前瞻指引的系统。那虽然有 Waller 出来去帮他做辩护，但是市场很明显的去需要更多的期限溢价作为去持续持有中长年期美国国债的这个代价。然后在这个财政部方面，你看到 Scott Bessent 又出来说，哎，我们现在去增加这个买美债的 buyback 的这个 scheme 以及频率。那他的这个数字如果去做一个比较的话，你就会发现根本就不是太够看啊，因为在财政部自己本身的 TGA account 里面大约有9350亿美元，但是真正能够动用的今年至今大概也只有800亿美元，而在这800亿美元之中，他们能够去拿来做财政部版 Operation Twist 大概只有40亿乘以四次，因为它一共就仅仅是从9月9号去做到11月4号，那这四次乘下来一共就160亿美元的一个市场的参与额度。但问题就是说，美债二级市场是一个非常庞大体量的市场，它整体一个季度里边能够成交的量大概是75万亿美金，而同时在这个10年、20年、25年、30年这几个中长年期的这个美债加起来的成交量大约是13万亿美元。你拿一个160亿美元的一个成交量，想要去干预13万亿美元的一个二级市场，我觉得这个打突击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这个阻吓的作用，但是你要真正的想把这个中长债息压下去的话，这点钱应该就不大够看。但问题就是这个财政部，他如果自己钱不够花的话，其实联储局自己的这个可以动用的这个工具会更多。我们暂时还没有看到这个联储局准备要去动用那些工具去把中长年期的国债的债息压下来。
0: 那完事我们再来看看股市方面啊，这个高盛最近说，目前亚洲市场呈现一个更为干净的反弹基础，您怎么来看？特别我们看高盛还有分析说啊，这个韩国的半导体还是要唱多的，而且这个韩国股市行情据说还有80%以上的上升空间，所以这种卖铲子的行情有没有可能会再次上演呢？
1: 对，首先高盛说的这个亚洲或者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干净的反弹，恐怕是从一个资金结构的方面来说，而并不是说整个亚洲的股市或者说股指已经跌到了一个非常便宜的股值，不会再往下跌了。那在他对这个韩国或者是日本的一些 AI 相关的硬件的这些观念，我觉得市场上面大致都是有一个共识的，就是说之前已经被这个沽空的那一票以及会去杠杆的那一票压下来太多，那现在有一个反弹，其实有的已经反弹到他接近他讲的这个位置。而韩国那边的股指的结构大家都很清楚，除了两只比较大的记忆体股之外，就是一些这个社交股、游戏股以及这个艺人的代理人股。那其实除了这几只之外，韩国的股市就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看头。但问题就是

0: 现在这个记忆体的龙头被估下去，现在有了一个缓慢爬升的一个迹象，有的碳还反弹得特别快。那这个我觉得就已经是实现了高盛所秉持的这个观念里面说，这个亚洲股市会有一个比较干净的反弹的一部分。那你要说其他的市场的话，我觉得像港股、像这个印尼股市、像泰国股市、像越南股市，我觉得他们其实并没有说有一个非常强的诱因令到国际游资进入他们之中，然后去有一个就像高盛所说的那种干净的反弹。我觉得仅仅是资金层面来讲的话，其实他们就在估下去的这个成本和损失之比就有一些不大合称了。
1: 那您刚刚特别提到港股啊，其实我们看这一个多月以来，港股一直在横盘整理，特别今天收盘又再次出现了回调，所以您觉得港股在短期内还有迎来新的行情的可能吗？
0: 我觉得就还好啊。虽然我们也看到这个国家的一些这个财经单位的确是在往一些金融机构里面去注资，然后有一些这个非国家的财经单位也在往这个金融机构里面去注资，但是核心资本充足了，并不代表他们马上就能够赚钱。而且现在，尤其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低利率的一个环境，以及消费增长的速度放缓的环境，也就代表说他们核心资本充足，理论上来说是可以去放更多的债，可以去增发更多的产品，但是未必有那么大的一个承接的能力，那所以就市场未必有这么大的承接的能力，所以我们偏向于相信现在这个把整个的这些金融机构的那几大金融机构的这个核心资本充足率去提升，那这个对他们整体的指数肯定是有一个好的影响，但问题就是说他们也有可能去在这个股票市场上面去进一步的把这个分润去摊薄，那这个对以收息为吸引力的这些中资金融股来讲，或者说指数权重的中资金融股来讲的话，恐怕就对他们的股价表现未必有一个即刻的提振，但是在基本面上面的这个改良一定是市场都喜闻乐见的。那整体的港股的这个上升的幅度或者是势头，我觉得是跟美股以及是跟这个 AI 硬件相关的记忆体股是成一个反比的关系。要到美股那边或者说 AI 硬件的这个概念再也不能吸引到这个投资者的注意力的时候，这些资金才会像6月尾到7月头那2个礼拜一样流到港股里面，然后把港股炒起来，然后北水再接盘。那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港股的这种升势或者说这种平稳的走势，我觉得大概还能维持一段时间。你要想在这个再创今年年内的一个高峰，我
1: 是。
0: 觉得就比较难了。
1: 好，今天特别感谢王荣坤先生来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内地国有大行和金融机构的第二轮资本补充正式的启动，8家金融机构在6号公布获得中国财政部等注资，合计3600亿元人民币。有分析认为，注资将有助于提升金融机构风险抵御能力。
13: 中国财政部启动新一轮大规模资本补充行动，注资规模横跨银行、保险、政策性金融机构，金额高达3600亿元。当中，农业银行公布向财政部发行 A 股筹资不超过1300亿元，连同中国烟草等国务院辖下其他机构共筹1600亿元，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该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工商银行则公布获财政部注资700亿元，连同中国烟草等认购 A 股，工行获注资1000亿元。另外，中国人寿与中国太平分别获注资350亿元及70亿元，而中国人保公布向财政部发行 A 股筹资不超过150亿元，中国再保险拟按每股 H 股1.33元向财政部发行22.56亿股，筹资30亿元。中国进出口银行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则分别获注资300亿及100亿元。分析指出，本轮注资被业界视为增厚国有大型资本缓冲、提升风险抵御能力的重要举措，有助缓解银行的资本充足比率，提升借贷能力与抵消坏账，支援中央金融企业高品质发展，助力宏观经济行稳致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接下来我们再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网财经，今天在重点的关注国产 GPU 龙头摩尔线程，周一遭遇到了上市以来最大的单日冲击，约2577万股的限售股在今天解禁上市，那么流通股数量接近翻倍，股价开盘就遭到了抛售，迅速触及了20%的跌停板，那么总市值跌破了2000亿元。对此呢，相关人员回应啊，公司的基本面一切正常，投资者应该理性的看待本轮解禁之后流通盘放大带来的短期市场波动。好，再来看英国金融时报，今天是在关注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瑞银已经将 AI 熟练度作为2027年招聘的考核标准，成为了首批将 AI 素养纳入到新职员要求的金融机构之一。那么分析指出，这样一个举措凸显了 AI 技能正在成为传统银行工作的重要条件，但财务分析研究到客户简报准备，金融机构将更加广泛地利用 AI 工具来执行初级员工的例行工作。好，我们再来看华尔街日报啊，在近期是在关注美国多家的券商推出了新功能，散户投资者可以将账户委托给 AI 代理人来自主执行股票买卖等等交易决策。那报道就说了，自动化交易将会帮助交易者更为准确的参与市场，但是也有怀疑的说法，说认为 AI 推荐的投资组合主要集中在了少数高估值的股票上，一些经验缺乏的投资人可能会因此而面临更大的风险。同时，大量的这个 AI 代理人进入市场，很可能会导致持仓趋同，进一步放大市场的波动性。 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
3: 꿈의 직장이 아니더라도 청년들의 실업 불안은 이미 상당한데
14: 人工智能的普及正在压缩韩国年轻人的就业空间。今年上半年韩国四大商业银行的招聘规模已减少近 20%， 预计下半年的规模还将进一步萎缩。整体就业市场低迷进一步加重韩国年轻人的职业倦怠，失业青年的倦怠率达 52.7%， 而对于工作一年及以上的人来说，这一数值进一步上升至 61.8%， 职涯 焦虑是他们产生职业倦怠的重要原因。
15: 去年の同じ月に比べ 42.8% 増えました。
14: 8月日本餐饮业破产企业高达 80家， 同比大增 42.8%， 是过去30年来同期最高。其中规模在1000万日元以下的小型企业占比高达 90%以上。分析指出，原料和人工成本上升正在压迫商家经营，并且由于担心涨价会导致客源流失，不少店家无法把成本转嫁到价格上，只能自己独自消化。传统的熟客店面临困境。
16: 而消费者还有在意的是自己的荷包，中秋烤肉想要吃海鲜的话，荷包恐怕要大失血。中秋节临近，台湾媒体关注，尽管月饼价格逐年上调，但月饼订单依旧爆满，不少商家纷纷闭店赶单，以保证正常交货。中秋烤肉需求激增，也带动海鲜价格跟涨 5%到10%，消费者职业钱包不保。分析指出，今年的恶劣天气导致蛤蜊、秋刀鱼等海产品品质下跌和大幅减产，这也是近期海鲜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12: 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经典影院，步步紧逼，全程追捕。一场手忙脚乱的大逃亡。深陷包围，如何逃之夭夭？
4: Not English, your friends, prisoner。
0: 虎口脱险，星期六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台。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伊朗六号表示，革命卫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的一艘航母和一艘驱逐舰。美军军舰遭受损失之后被迫撤离。然而，美方表示，美国航母跟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美军还说，在反击当中摧毁了三艘伊朗的油轮。美伊的说法完全相悖，究竟谁的话更可信？美军的超级航母林肯号满身锈迹驶入了泰国，结束200多天的超长海上部署。有分析说，斑驳的背后是美国全球兵力的透支。那美国还能够实现长期封锁伊朗吗？伊朗又有哪些反击的手段？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正在草拟一份战后遏制伊朗的战略方案，重点在于拉拢中东国家的配合。然而，有两件大事可能会影响到美方的谋划。美方打算如何遏制伊朗，又能否成功？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在社交平台发布声明及视频，称遭美军打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游轮诺克森号在阿曼湾沉没，画面显示游轮倾覆前冒出阵阵浓烟。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曾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袭击了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早前袭击两艘美军军舰。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六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公告说，被打击美军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六号还发表另一份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革命卫队此前警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革命卫队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五号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网上流传的相关消息毫无根据，纯属虚构，是敌对势力企图制造紧张气氛，扰乱舆论。
0: 伊朗说呢，是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击中了美军的航母，包括驱逐舰。但是美方的说法呢，是美国的航母、驱逐舰躲过了伊朗的攻击，没有任何的损失。围绕这件事情，您觉得双方谁的说法更可信呢？
2: 假如说是这个美国航母被击中，它这个反应啊，不会是现在这种反应，哎，那么恐怕是一种这个非常升级的这个反应。从这个目前这个美方反应看，应该是航母没有被击中，
0: 嗯，
2: 但是呢，它吓了一跳，哎，它也这样躲那样躲也是一个事实。总的来讲呢，伊朗呢，他这次对这个美国航母及其他这个护卫舰只的攻击行动啊，在政治上呢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也就是说，对国内啊鼓舞这个军心民气，还是起到一定作用，因为他向这个国内体制内拥护体制的人也好，这个广大民众也好啊，我是能够对这个美国的航，也就是说，我是能够对这个美国的航母进行打击的。因为这个美国航母是这个美国海上霸权的一个象征，一个标志物。我现在有这种能力对它进行攻击，那就是敌人如果是想要再对伊朗搞什么行动的话，那他也得掂量掂量。
0: 嗯。
2: 所以呢，我觉得呢，基本的情况可能是这样一个情况。
0: 伊朗方面说，接下来会对美方的军舰啊采取这个更猛烈的攻击。那从伊朗这个角度来看，伊朗手中有没有武器，有没有装备，真的能够打到美方的航母，或者说有限的去打击美方的航母？
2: 如果伊朗革命卫队真的有心去让美国的一艘航母丧失作战能力的话，我认为他凭借现有手段，他是可以做到的。这个呢，当然取决于美国航母它这个躲得离伊朗有多远。
0: 嗯，
2: 如果是美国航母它这个躲避的区域仍然是处在伊朗这个中程导弹 或者是比中程导弹更近一些的这个近程导弹这个射程之内，如果伊朗决心让他丧失作战能力的话，那就不是目前这个打法了，因为目前这个打法是没有办法这个让航母丧失作战能力，甚至没有办法击中航母。原因是什么呢？现在就是伊朗对这个美国航母这个攻击啊，它这个发射的这个导弹呢只是几枚，别说是几枚，就是十几枚导弹同时打向美国航母的话，仍然不会对美国航母构成威胁。
0: 嗯，
2: 因为这个美国航母呢，它是一个航母编队，其他的舰只呢和以及航母本身呢都有这个拦截力量。那它这个如果是这个发射来的这个导弹的数目太少，那它就是有充足的预警时间，然后呢有这个充足的弹药呢把它进行拦截。所以呢打航母弹药少了那是不起作用的。
0: 嗯，
2: 但是革命卫队如果是说真的下决心要打航母的话，那就是比如说把它的中程导弹集中它100枚、200枚乃至300枚在同一个时间向航母发射的话，那美国它这个就拦不住了。这个航母呢击沉是不可能，但是呢让它丧失这个作战能力或者阶段性丧失作战能力，这个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因为这个美国海军呢也做过试验，什么情况下可以击沉航母？他们这个拿这个一艘退役的航母啊，这是几十年前了，在太平洋水域做过试验，而且是单侧攻击，狂轰滥炸20多天，这个航母才由于失去平衡倾覆到。

0: 大洋当中，就是说，没有任何火力拦截，就是航母摆在那儿，任凭狂轰滥炸，炸了二十几天，这个航母才沉。所以呢，从实践角度来讲呢，革命卫队不存在击沉美国航母的这个能力。哎，但是呢，说是下定决心，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集结，同一时间集结几百枚中程导弹同时打向这个航母，是有可能使这个航母啊阶段性丧失作战能力。伊朗敢不敢这样做？现在看来呢，伊朗呢还没有下这个决心。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它有几个就是说不可预测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第一，他伊朗现在手中握有的中程导弹恐怕数目是有限。假如说为了打这个航母一下子动用了几百枚这个中程导弹的话，这个呢就是有点砸锅卖铁的意思了。那就是不是放弃了这个细水长流这个打法？你比如说几百枚中程导弹如果用来跟美国慢慢耗的话，它能耗很长时间。哎，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如果是美国航母真的遇到攻击并且丧失作战能力，这个对美国来讲这是一个冲击力极强的事件。因为自二战结束以来还没有任何一艘美国航母说被外敌击中过，更别说是让它丧失了作战能力。这样的话，这种事情如果发生的话，很可能在美国政界会就是触发类似当年珍珠港被偷袭那样的政治效果。恐怕呢，那就是美国与伊朗的博弈啊，就要真的要升级了。那个时候升级，那这样的后果，伊朗是否有充分的准备？这些呢，都是这个革命卫队现在掌权的革命卫队需要考虑的问题。所以呢，现在来讲，目前看，伊朗对这个美国这个航母的攻击行为还属于政治广告这个性质。
1: 美国的情报部门啊发的最新的这个评估报告当中就看到说，经历了六个月的战争，现在伊朗已经打出自信了，而且更加确认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重要性。所以伊朗的策略接下来非常的清晰，就是继续跟美国搞对抗，继续去消耗美国，至少要撑到今年十一月份美国的中期选举。包括伊朗的议长也说，美方现在应该意识到这个游戏规则已经发生变化了。伊朗接下来的策略有可能是什么呢？
0: 伊朗呢现在策略最大的改变，就是以过去后发制人，然后呢一种防御性的姿态来这个捍卫自己这个利益啊，现在改为呢一种进攻性的姿态。这个包括战略层面上，也包括战术层面上。战略层面上，那就是要终结美国在地区的霸权，然后呢动摇石油美元的地位，同时呢也就是说要重新塑造地区安全格局和海峡新秩序，这是战略层面。战术层面现在也是由过去挨了打我才报复，现在变成了择机可以主动对美国或者以色列进行这个打击。所以呢现在来看呢，就是伊朗目前呢他这个做法上啊，我认为总的从这个战略或者策略这个部署上啊，还是做好了长期同美国耗下去这个准备，还是做好了细水长流的准备。那么呢对于海峡的掌控，现在是伊朗排手中最关键的筹码，仍然是要以低成本对海峡进行有效的这个掌控。所谓低成本，只要让这个海峡外界感到它不安全，这个效果就达到了。而要让这个海峡不安全，这个现在伊朗呢可以动用的手段是非常多的，而且成本是非常低的。我认为目前呢伊朗仍然是在这样做。
1: 美伊双方呢在经历了一个月相对的平静之后，我们看到从八月底开始又开始相互的打击了。而且特朗普有一个最新的表态，他说呢同伊朗之间只能算是冲突，不能算是战争，而且跟伊朗的冲突对美国来说是小菜一碟，根本就不是什么事儿。特朗普这个表态您怎么来看？现在双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次为什么又相互打起来了呢？
0: 我感觉呢特朗普这说法呀还是有这个后面很重要的政治铺垫的。包括对这个中期选举他这个不测形势他的一个预见，也就是说预见到美至少是在他这个任期之内同伊朗的博弈不会结束。那么呢也预见

0: 也恐怕也做好了中期选举，万一出现了对共和党不利的这个情况，所以呢，他现在呢就把这个事情啊给他淡化处理，不把它说成是战争，而甚至呢就是把它描述为一种小规模的一种局部的一种冲突，这样呢是为了后续即使是今年中选，共和党把众院丢了。那么呢，美国总统作为武装部队，这个最高统帅，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力呢，仍然可以维持啊，至少是这次美以伊战争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那个规模、那个等级，所以呢，我认为呢，他是有这样的考虑在里面。
1: 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媒体啊都在报道说，美国这个超级航母林肯号锈迹斑斑的是驶进了泰国，结束了200多天的超长的海上部署。林肯号是在去年11月份开始部署，然后在今年的1月份突然就从西太被抽调到去了中东来应对伊朗的一个战事。不仅这个航母的本身非常的斑驳，而且曾经多次传出这些船员跳海轻生的消息。美国航母现在这个状况，能够在海上持续对伊朗进行封锁吗？
0: 美国现在有11个航母作战群，10艘航母是尼米兹级的，1艘航母是福特级的，全都是核动力。那么全都是核动力的话，但是这次这个美以伊这个战争啊，就暴露了美国航母力量啊，战场配置的巨大的短板，甚至呢，在一定程度上有些捉襟见肘了。它这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不光是现在这艘航母。以前几艘部署在这个中东海湾地区的航母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也就是说超期服役，而且呢，这个航母虽然是核动力的，但是海上航母上的官兵他不是核动力的，所以那个官兵啊，由于生活条件差呀，然后呢，各种各样的后勤问题的这个不断的这个出现，就使得这个官兵啊，这个精神疲惫，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不得不把他这个撤走，不得不进行轮换。当然了，他撤走也好，轮换也好啊，他这个仍然现在是美军处于这个航母啊，这个作战资源呢，这个调配啊，出现这个严重短板，这个局面呢还没有扭转。没有扭转的话，但是我认为呢，他现在要对这个伊朗继续进行海上封锁呀，他也是不得不硬着头皮要做的事情。尽管现在这个航母现在抽调起来比较困难，但是呢，他在这个阿曼湾外部对这个伊朗进行这个整个的海上封锁还要继续下去。甚至假如说是现在美国在中东不能保持2个航母作战群的话，那也要把部署在东地中海的那艘航母调过来，调到阿曼湾来继续这个维持对伊朗的这个海上封锁。总而言之呢，我认为呢，他就是打肿脸充胖子，这个海上的封锁也要维持，
1: 这
0: 但
1: 边
0: 是离开航母，这个海上封锁的这个效率就大大的降低。因为什么呢？如果仅靠其他的舰只来在这么宽大的水域进行这个海上封锁的话，没有空中力量，它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它必须要有航母在那里作为支撑，完成这个海上封锁。
1: 这背后反映的是美国全球兵力的一个透支哈。谢
0: 是。
1: 谢董先生点评和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政府被曝谋划战后遏制伊朗的方案，指望中东的国家来配合。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先后会晤俄罗斯和乌克兰总统，何时会公布结束俄乌战争计划？各方选举在即，此时重启斡旋又究竟有怎样的盘算？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德国极右翼政党首次赢得地方选举，他能否掌控二战后首个极右翼州政府？德法两大引擎面临熄火，这是偶然的震荡，还是欧洲政局改变的前兆？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

0: 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的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起草一项对伊朗战争结束之后的中东战略，重点包括建立遏制伊朗的地区合作机制，以及推动以色列和周边国家关系的正常化。
2: 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网站4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起草一项对伊朗战争结束后的中东战略，重点包括建立遏制伊朗的地区合作机制，以及推动以色列与周边国家关系正常化。消息人士表示，这一计划仍处于早期阶段，旨在指导美国总统特朗普任期最后2年的中东政策。有关战略制定仍需要数周时间。特朗普近期已与高级顾问举行2次会议，讨论相关方案。他曾私下表示，将于战后在中东制定规模更大的计划。消息人士透露，这一中东战略可能包含3个方面的内容：美国与盟友建立地区联盟以遏制伊朗，并由美国提供保障；推进实施特朗普加沙计划下一阶段，推动结束2023年10月7号袭击事件引发的地区后续影响，并落实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协议，达成以色列与叙利亚安全协议，扩大亚伯拉罕协议，推动沙特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报道指出，美方希望以色列10月大选后成立的新政府能够配合中东战略，但消息人士表示，不论以色列选举结果如何，特朗普仍计划推进相关方案。
1: 美国媒体爆料说呢，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一份战后遏制伊朗的一个方案，刚才已经提到了，其中包含3大要素，还要指望这个中东的盟友来配合他。这个方案您怎么看？有怎样的针对性？
3: 我们注意到啊，他这个方案呢、叫做战后遏制伊朗的方案，有3个方面。那么这个战后这个词就很关键了，现在这个美国和伊朗的战事还没有结束，还不知道这个战争啊它是一个什么结果。当然了，既然说战后遏制伊朗，首先透露一个政治信息，那就是伊朗现有的制度、意识形态、政权没有垮，那还是维持他这样的制度、这样的政权、这样的意识形态。而且呢，现在是又有了新的特征，革命卫队掌权，雄心勃勃的要塑造、重新塑造地区秩序，是这样一个背景下。那如果是这样一种背景，那就看这个所谓的战争在他最后的结果，或者达成战后这样一种状态，伊朗是一种什么状态？它是被削弱了还是强大了？假如被削弱，它被削弱到什么程度？这才能够谈得上它那战后的遏制计划怎么实施的问题。那么如果是说这个伊朗它这个经过下一步同美国的继续较量，然后还是保持目前这个状况的话，那么我认为他这个所谓这个3个方面对伊朗的遏制是不会奏效的。那就咱们就假定说这个现在这个继续打下去也好，伊朗仍然是保持这个状况的话，那首先说要拼凑一个遏制伊朗的地区联盟，那伊朗没有被打残，伊朗仍然有强大的威慑力，特别是对周边国家，不仅仅是对海合会6国，而且包括对伊拉克都保持强大的威慑的话，谁还敢在遏制伊朗这样的名分下去加入这个联盟？那你除非说把这个联盟啊，这个遏制伊朗这个词不要了，说我就是为了维持地区什么和平稳定，哎，这样一个联盟，那美国愿意不愿意搞改这个名字，这又是个问题，哎，因为美国突出的就是要遏制伊朗嘛，这就面临一个比较大的矛盾。这些国家如果是在伊朗仍然对他们有现实的这个军事威慑的情况下，他就不敢把事情做绝，就要给自己留下充分的后路。第二呢，说要根本上解决

0: 由于这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越境主动对以色列发动这个打击，然后进而触发新一轮的哈马斯与以色列的较量，并产生这么巨大的地区溢出效应，乃至后来把这个美以伊战争都给牵进来了，或者是这个触发了美以伊这个战争，应该说都与这件事情是有关系。那么要在这个问题上说是要彻底现在要解决这个哈马斯这个问题啊，它仍然呢现在面临了很大的这个困难。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说要扩展亚伯拉罕协议，在这个巴勒斯坦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沙特这些国家还要对这个问题啊，现在呢还要加以借重，然后呢还要在这个问题上考虑到维护他在伊斯兰世界第一领袖的地位，在阿拉伯世界第一领袖的地位，要综合考虑，以及呢如何增加呀同美国打交道的这个战略自主性啊，沙特都不会轻易的在这个扩展亚伯拉罕协议或者同以色列建交问题上啊做出这个妥协让步或迈出这一步。所以呢他这个三个方面呢都面临着严重的问题。他核心是伊朗到底怎么样了，我看呢很有可能最后啊他就是一个空中楼阁，或者变成纸上谈兵。
1: 另外我们看到呢，为了应对美方这个经济战啊，伊朗还特别成立了经济战指挥部，持续的来监测宏观经济的变量，包括商品服务流通的一个情况。伊朗的应对之策您怎么看，有效果吗？
0: 现在呢伊朗呢应该是面临了一定困难，也就是说美国这个现在对伊朗这个封锁，我指的是海上封锁，同时呢经济领域里推出了更严厉的制裁措施，当然了这次更侧重二级制裁和长臂管辖。这种情况下，现在首先呢伊朗这个大宗石油的出口应该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这个呢就使得这个不光是国家的财政收入减少，使革命卫队的这个收入呢也急剧的这个缩水了。这个呢是他现在一时半会儿恐怕很难破解这问题。但是呢目前这状况还不能把伊朗逼入绝境，也就是说什么呢，现在伊朗呢不是采取了这个一系列这个重要的这个反制措施吗？其中有一条啊，就现在就等于警告周边国家，特别是已经与伊朗啊有过经贸往来的国家，你过去跟我开展经贸合作，现在呢你如果是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不敢跟我来经贸合作了，你想退想不敢搞都不行了。也就是说下一步说如果是谁配合了美国，那都要被伊朗视为敌人，视为敌人那咱们就举海合会国家为例子，或者是伊拉克这些国家，这海湾内的他们现在还没有彻底摆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那么呢如果是他们真的说不敢跟伊朗做生意了，那伊朗就要把它变成敌对国家，敌对国家的话他们现在那要想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从事他各种的经贸活动就要终止，这对他们来讲也是吃不消的，这是一。此外呢伊朗还有胡塞武装那里那样一个备胎，也就是说对于需要曼德海峡和红海通道的已经跟伊朗保持经贸联系的国家，如果说你胆敢配合美国，这现在这都不行了，在革命卫队这里过不了这一关了。另外呢伊朗它还有陆路边界，陆路边界呢它这个还可以跟这个陆路的国家呢开展经贸往来。第三条还重要，有应该说少数国家跟伊朗保持了经贸合作关系，它不惧怕美国的压力，所以呢这个呢也是对伊朗这个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撑。最后呢还有伊朗自己的所谓搞了多年的这个抵抗经济，那个侧重于内循环呢，侧重于尽可能的搞进口替代啊，所以呢美国现在这些就是伊朗现在成立这个部门呢，只是说使他现在所有的措施啊变得更加有效，应该说他的信心建立在美国不能把他逼入绝境这样一个考虑之上。
1: 所以美国的这个经济战未必能够真正的打疼伊朗哈。非常感谢董先生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在基辅街头火并，
2: 反映了这个国家高层次的矛盾，
1: 抓间谍，抢夺利益，官员博弈，
3: 两大情报部门权力斗争，
2: 用的实际上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用的一条线的问题。
1: 泽连斯基称极其可耻，
2: 泽连斯基来了一个各打五十大板，
3: 影响到公众对泽连斯基执政团队的信任。
1: 凤凰聚焦，乌两大情报机构为何火并，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刚刚过去的周三，基辅正遭受俄军猛烈的轰炸时，一处居民区的街头响起了枪声。不是敌军，不是黑帮，是自己人干的。但比起敌军，比起黑帮，带来的危害可能更大。
1: 9月2日，在基辅舒姆斯基街一侧，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车辆在集结部署。网络流传的视频里，还有两方人员在紧张对峙，现场氛围紧绷。在街道的另一侧，聚集了一群身穿制服的人，对峙似乎刚刚平息。然而，下一秒枪声响起，紧接着人群散开，现场一片混乱。交火。

0: 我的双方是乌克兰两大王牌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此次街头火并导致乌国防部情报总局的三名人员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
1: 这个视频的冲击力非常大，就是在一般的居民区发生打斗都会引起人的注意，对吧？老百姓也有自己的判断力啊，他不是反恐，反恐一般是一堆人针对一两个少数的恐怖分子，他不是，看上去双方都很厉害，而且都是训练有素的人，很容易就联想到，哎，咱们这么发生内战了，是不是政变呢？这里面有很多细节呢，可能在这个视频里面他不一定能看得清楚。比如实际上这两方啊已经有妥协了，谈好了，大家都以为就突然就收场了呗，没想到国安部门突然就开了枪，情报部门那边呢根本就没能反应得过来，吃了大亏，三个人受了伤。

0: 国安部门突然就开了枪，情报部门那边呢根本就没能反应得过来，吃了大亏，三个人受了伤。
1: 让乌克兰两大情报，乌克兰组建了俄罗斯志愿军团，卡普卢洛夫担任该军团的副司令。这支部队的政治立场是反俄，而俄罗斯志愿军团隶属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麾下的帖木儿特种部队。换而言之，卡普卢洛夫是乌国防部情报总局的人。卡普卢诺夫打过硬仗，2023年扎波罗热反攻有他，2025年阻击俄军北方集团军有他，他所在的侦察小组曾深入布良斯克州，直接击毙了俄联邦安全局一名中校。
0: 他这个人是有战功的，又是俄籍，坚定地站在乌克兰这一边，对情报部门来讲，这样的人太重要了，因为他很可能有内线，这人才难得，对情报部门来讲。
1: 时间回到8月初，卡普卢洛夫刚被乌克兰嘉奖，随后为参加8月24日乌克兰独立日活动，他从前线回到了基辅。但在独立日的前一天，也就是8月23日，卡普卢洛夫就在基辅的住处附近被乌国安局的人秘密带走。期间，国安局没有通知情报总局，卡普卢洛夫就这么被关押了约9天。
2: 至少现在看到，就是，这个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对卡普卢诺夫的这次抓捕，包括审讯，可能存在着司法上的一些瑕疵。比如说，他关了那么长时间，不通知啊乌克兰的国防部情报总局进行对质、交涉、联合审讯等等，
0: 这个程序是应该走的，连这个程序都没走，反映了什么问题呢？一个，他不信任情报部门。乌克兰它的国家安全部门和情报部门的之间的矛盾已经积怨已久了。
1: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诞生于1991年，它继承了克格勃的部分人员与架构，但在后续改革中逐渐转向与西方情报合作模式。它的职责是反间谍、反恐，拔除渗透进内部的钉子。2014年后，国安局经历数轮清洗，对任何游离于国家体制外的俄籍武装分子全部筛了一遍。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主要负责军事战略情报、敌后侦察、特种作战等。俄乌冲突爆发后，这个机构声名鹊起，多次宣称对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一个主内，一个主外，本该是互补的格局，却在战时变了味儿。
2: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它是脱胎于苏联时的克格勃，主要负责的是对内的情报、反间谍啊、国家安全保护这样一些职能。而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呢，是脱胎于苏联时期的格鲁乌，也就是军事对外情报总局。这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他们的这个职能啊发生了一些扩大啊，比如说情报总局也在国内做一些情报工作啊。国家安全局原来是反间谍，也在俄罗斯境内搞这个破坏、袭击，甚至搞一些暗杀。乌克兰处于战时状态，两大情报部门他们的这个职权开始扩张啊，所以业务有交叠、有重复，甚至有冲突、有竞争。
1: 9月1日，乌国安局阿尔法特种部队将卡普卢诺夫带回住所，准备对其住所展开搜查。

0: 国家啊，就是反间谍部门和对外情报侦察部门，虽然业务是分隔的啊，是有隔离的，但是他们之间是有协商沟通机制的啊，他们之间啊开枪啊，这个拔枪相射，这都不符合常理。
1: 事发后，各方说法不一。9月2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公布了带走卡普卢诺夫的原因。国安局称，他们与情报总局联手，成功阻止了一起由莫斯科策动的对一名俄罗斯反对派人士的袭击。耐人寻味的是，情报总局很快删除了类似声明。国安局还称，在行动中，他们的调查人员遭武装人员攻击。随后，国安局的阿尔法特种部队介入。
0: 他们的最初的发表的声音，比如说是我们都是抓间谍，而只是在抓间谍的过程中啊发生了一些误会，这样的话最大限度地降低的外交影响和国内政治影响。但是随即又删除，我猜想啊，可能是因为这个事件啊无法去有效地掩盖。
1: 国安局认为，卡普卢诺夫受俄联邦安全局指使，计划在乌克兰独立日前后暗杀到访乌克兰的俄罗斯反对派人物。根据国安局9月3日公布的所谓卡普卢诺夫部分聊天记录，对方开出的价格是每处理一名目标人物，报酬50,000美元起。若首次行动成功，后续还可能持续接到任务，单笔报酬最高可达30万美元。卡普卢诺夫还涉嫌承接任务，杀害乌克兰国防军军人。另外，还有卡普卢诺夫的认罪视频。
2: 国家安全部门他们认为我有充足的证据说明这个人已经叛变了，而且向俄罗斯透露了很多的情报。你们那边情报部门，你们根本就没搞清楚他是间谍，他是叛徒。
1: 然而基辅街头火并结束后，华尔街日报称卡普卢诺夫在枪战后已从国安局获释。卡普卢诺夫还接受了乌克兰媒体的采访，否认了一切指控。
3: Мне вменялось то, что у меня есть коммуникация с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и ФСБ, вот, хотя такого не было абсолютно. То есть это было ввиду моего положения и под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м давлением.
2: До 现在为止，谁也说不清这个卡普卢诺夫啊，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国安部门说他是一个间谍，当然肯定会有证据。可是呢，国防部情报部门他否认。这就复杂了，因为很多这种间谍啊，它是双料的，甚至是多料的，但是国防部情报部门他有嘴说不清，可能他这个情报人员呢，他是一个埋得非常深的这么一个人员，否则国家安全部门怎么可能把他放掉呢？他是一个间谍的话，那肯定往死了整啊，对不对？说明这里面啊非常复杂。
1: 另一种说法开始在坊间流传，卡普卢诺夫可能还承担着一项特殊任务，参与运作针对俄罗斯普通民众的电话诈骗中心。据称，这类行动给俄罗斯方面造成的损失已达到数千亿卢布的量级，而巨额利益背后，谁来掌控和运营这些诈骗中心，一直是乌克兰情报机构之间悬而未决的矛盾。有乌克兰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基辅街头的这场交火或许是因为电诈中心利益分配问题。
0: 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情报总局和国家安全局权力极度膨胀啊，甚至有说他们介入了一些国内的一些商业上的一些纠纷，是不是真的从事电诈？至少从官方来说，或者从西方媒体看啊，他们对于这个卡普鲁诺夫从事电诈这一说法，并没有加以确认。
1: 但卡普鲁诺夫给出了另一种说法，他认为这是乌克兰国安局对情报总局的抹黑。据乌克兰媒体报道，卡普卢诺夫称，在被绑架的最初3天里，他受到了乌克兰国安局代理局长波克拉德的亲自处置。他还声称，乌克兰国安局曾试图在他的公寓内栽赃不明物品。俄罗斯志愿军团公布了一段监控视频，画面显示身份。

0: 不明的男子提着袋子进入一栋据称通往卡普卢诺夫公寓的建筑。视频时间显示为2026年8月24日，也就是卡普卢诺夫失踪的第二天。
1: Ну, как я понимаю, скорее всего, целью была дискредитация спец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Тимура 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его командира нашего Тимура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2: Каплудофу был 这个解救出来，他又翻供了，甚至认为呢，他被当成这个国内这个两大情治部门，权力斗争、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
0: 乌克兰国安局与情报总局有何恩怨？前线战事吃紧，后方心腹要么卷入腐败丑闻，要么内讧。这场自家人的火并，泽连斯基会如何断案？
3: 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兴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4: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华尔街日报称，基辅市中心发生的乌克兰两个部门之间的交火，暴露了两个强大情报机构之间日益激化的矛盾。在对俄战争中，二者一直在暗中争夺影响力与资源。两个机构的领导层在今年初更迭后，这种争夺加剧了。基辅街头的枪声将三大官员的权力决斗推到了台前。2026年1月，长期执掌国防部情报总局的布达诺夫调任总统办公室主任。这次人事变动发生在一个敏感的时间点，几周前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刚刚在能源腐败丑闻中下台。泽连斯基的说法是，俄乌战争进入转折点，需要系统性改革和内部调整。但知情人士透露了更多细节，泽连斯基反复劝说布达诺夫接受任命，而这位40岁的情报首脑起初并不情愿。布达诺夫在战争中塑造了这样的形象，社交媒体上的冷静面孔，一次次高风险行动的策划，这让他成为乌克兰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之一，民调把他排在最前列，舆论也常将他视为泽连斯基未来选举的潜在对手。
2: 还有一种说法，有说是这次的国家安全局的情报人员和国防部情报总局之间的这种冲突啊，有叶尔马克和布达诺夫之间这个两大派系的斗争。因为叶尔马克在这个担任总统办公厅主任期间呢，他对国家安全局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现在的这个布达诺夫担任这个总统办公厅主任以后呢，国家安全局的这个相对的这个影响力有所下降。
0: 乌克兰真理报称，布达诺夫与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代理负责人波克拉德关系长期紧张，两人此前就并不友好。2022年3月，俄乌冲突爆发后不久，曾参与首轮谈判的银行家基列耶夫被国安局枪杀，罪名是为俄从事间谍活动。 但基利耶夫生前曾为情报总局工作。时任局长的布达诺夫在2023年公开表示，基列耶夫曾提前向乌情报部门预警俄罗斯即将发动全面进攻。乌克兰真理报援引总统团队消息人士的话称，布达诺夫曾向泽连斯基表示，如果总统将波克拉德正式提名为国家安全局局长，并提交最高拉达表决，他可能辞去总统办公室主任职务。
2: 据说是波克拉德在担任乌国家安全局反间谍的这个部门的这个负责人期间，当时呢乌国家安全局在抓捕啊基里耶夫啊，就是当时的俄乌谈判代表的时候，将其这个击毙啊。这个据乌克兰的国防部情报总局称，此人是他们的线人，而不是俄罗斯间谍。所以这也是这个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和情报国防部情报总局之间的一些旧恩怨。所以布达诺夫是坚决反对啊任命啊波克拉德担任这个乌国家安全局的这个局长。
9: 其实一般来讲啊，国安部会做大的，因为他也是直通总统的。尽管你那边情报部门有了一条线是当了总统办公厅的主任，但是从国家的整个运营来看，一般来讲国安部门更强势一点。结果现在好了，你们给做大了，我抓一个人还受到你们的限制，还把他要回去，所以呢被情报部门呢说成是你故意抓我这人是为了抹黑我的情报部门的工作，还抹黑我的特种部队。其实国安部门可能也不至于 low 到这个程度，还是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你产生间谍了，这是主要因素。那么双方领导不和呢，只不过说激化了双方的矛盾，把他们的这个矛盾呢又充分暴露出来了而已。
0: 还有一层是现任情报局局长伊瓦先科与布达诺夫的关系。乌克兰真理报称，新任情报总局负责人伊瓦先科正在削弱前任布达诺夫在情报总局内部的影响力。伊瓦先科接掌情报总局后，布达诺夫表示，其在情报总局多年经营形成的人脉和人员网络仍然存在，尤其是帖木儿特种部队中的成员与他保持密切关系。不过，也有情报总局内部人士否认两人存在所谓影响力争夺，称两人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沟通。
9: 他们在内耗嘛，这内耗其实是两个部门代表了整个乌克兰高层他们内部的矛盾，反映了这个一个高层的这种不和谐和内耗的状况。
0: 枪击事件发生之时，基辅正遭受俄罗斯的猛烈轰炸。泽连斯基称这起事件极其可耻，并要求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和国家调查局彻查事件经过，并对国安局和情报总局分别展开内部调查。他没有公开站队，而是同时追责双方。他首先解除了国安局保护国家机密和许可发放部门负责人奥列格·赫拉莫夫的职务，紧接着又下令解除了两名副局长。
10: 这покров має бути відповідальність, в тому числі кадрові рішення керівників спецслужб щодо учасників того, що сталося, та мають бути внутрішні розслідування в обох службах. Стріляти тут, в Україні, можна тільки в російських окупантів для захисту України. Жодна інша перестрілка ніколи не буде сприйматися нашою державою як щось таке, що комусь дозволено.
9: 其实泽连斯基来了一个各打50大板，当然了，这个事情你先抓人的，所以呢，国安这边多处置了一个人，其实两边的副的负责人都给免职了。这个事情使他非常尴尬，是他的左膀右臂啊，这两个给打起来了，那怎么办呢？这反映了这个国家高层次的矛盾，让外界看上去啊，这个观感非常不好。但是呢，要他一时半会儿解决这个问题，他也解决不了。因为他不能干涉他们的业务，对不对？我要抓间谍，那边说呢，我要这个搞情报，你说偏重哪一方？
0: 布达诺夫没有回避这场枪战，两大情报机构街头交火后，

0: 布达诺夫的表态也不耐人寻味，他没有为情报局的行动背书，而是表示案件将交由国家调查局彻查，并强调任何人都无权绑架军人，也无权在街头开枪。
1: 泽连斯基总统并没有让布达诺夫负责调查，而是委托了乌克兰国家总检察长和国家调查局。乌克兰这个议会啊，这个国防情报委员会也介入了相关的调查。这实际上呢，也说明了，就是即便有调查，布达诺夫有立场，但呢，结果不一定取决于布达诺夫，还要取决于总统。
0: 基辅上空的警报没有停止。9月3日，俄罗斯无人机击中基辅一处可口可乐工厂，厂房起火。9月4日，位于基辅市中心的国家安全局总部同样遭遇打击。俄军事观察网称，基辅枪战将进一步削弱乌持续作战的。
2: 情报是战事的第一要素，打仗情报是第一位的，情报不准确或者情报线中断，那我的精准打击、定点打击可能就会受到影响，他对他的情报绝对有损失。即使你把这个人保护下来了，或者证实他没有问题，但他也是一个损失。因为什么呢？这条情报线上的人现在都会蛰伏起来，都不敢动了，搞不清真假。一个他真的是间谍咋办？我在他手下工作。第二个，误判了怎么办？误判了把我一块给搞掉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情报线目前有很多人他会蛰伏，他不会再继续工作。
0: 金融时报指出，基辅枪战会让外界进一步质疑乌克兰战时安全体系的协调能力。
1: 和乌克兰来说，他可能损失的更多的是西方盟友对乌克兰泽连斯基政府的信任，因为他们在乌克兰花了大价钱啊，不断地向乌克兰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假如真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的话，那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无疑他们纳税人的钱就打了水漂了。这种外交影响和政治影响要远大于这次街头火并给泽连斯基个人带来的冲击。事实上啊，西方现在保持沉默，更重要的是希望乌克兰不能乱。俄乌冲突是战略博弈，一旦乌克兰泽连斯基政府垮台了，那也就意味着这个俄罗斯在这场地缘政治危机中他就赢了，他实际上是给泽连斯基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让他在国家司法的框架之下来去解决，但并不意味着公众就放过泽连斯基了。
0: 今年以来，乌克兰高层已经经历了一场人事地震，政府与军方多个核心岗位接连调整。7月，泽连斯基启动内阁重组，总理斯维里坚科离任，由国有能源企业负责人科列茨基接任。随后，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被解职，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也被撤换。8月，乌最高拉达正式任命赫马拉为国防部长，并重新任命瑟比加为外交部长。而高层人事震荡尚未平息，被解职的费奥多罗夫又公开要求举行战时选举，泽连斯基强硬回应，战时选举可能撕裂乌克兰。就在这样的敏感时刻，基辅街头又响起了自己人的枪声。
2: 乌克兰这个国内的这个舆论压力太大了，我们依赖于的两个重要部门，他们居然不和，而且就在你总统身边，我们老百姓怎么能保障安全呢？本来呢，乌克兰的高层就发生了震荡，解职了很多人员。那么这一次的内斗加强了这个震荡的幅度。大家都知道，在战时用人的情况下，他用的实际上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用的一条线的问题。那么这条线就发生了危机，所以这种人事的震荡，它的政局的震荡会对下一步带来什么样的危机，现在还很不好说。
3: 卡普鲁诺夫是被冤还是果真是间谍还是双料间谍，这些问题乌克兰两大顶尖情报机构一合作，估计就能断案断出个八九不离十。这难吗？但也许真的就很难。卡普鲁诺夫说，他被国家安全局关押时遭到了逼供，代理局长布克拉德亲自上手，逼他做事。曾经的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也就是现在的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以及他的手下

通敌。真真假假，乌克兰战事最严重、最丑陋的最高权力内斗，就这么被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好，我们内容很多啊，抓紧看。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注意啊，9月3号是正式的中国啊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但是9月9号呢是什么呢？是日本在中国战区正式签署了投降书的纪念日，9月9号。而8月15号呢是日本单方面宣布中战日啊，就日本天皇在8月15号宣布中战，因为美国向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日本从此说我是战争的受害者啊，我不是侵略者，我是受害者，于是中战，而他不去提这场战争是谁发动，其实就是他自己发动了。还有一个日子是9月2号，9月2号是美国啊代表的盟军，包括中国、苏联啊，一起在军舰上和日本政府签署了日本的投降书。哎，现在美国出了很多麻烦事啊，我们不说他的国务卿，而说他的财长，和他的这个国防部长。这两人办啥啥不行，老板特别生气，为什么呢？现在财长惹了一大堆麻烦啊，贝森特就是债务要这个债务出现失败啊，叫财长债败。防长呢，防长是战败，为什么呢？伊朗问题没有解决好。而特朗普干什么呢？是改名字啊，不断的改名字，不认栽。啊，虽然这两个人干得一塌糊涂，但是特朗普不但改名字，最新改名字啊，是要把安德烈湖改成啊这个美国湖，前一半是墨西哥湾改成了美国湾，现在安大烈湖改成美国湖。问题在多伦多住的那些啊加拿大人，你们家门口那个湖就成了美国湖，你能接受吗？啊，他不仅这个还要改啊，改一大堆名字，不管别人认不认。那么美国这个字 America， 人们天天说，大家知道美国这个字怎么来的吗？原来啊，在古代的时候啊，有个叫这个 Amerigo 的一个意大利的航海家，他发现呢，哥伦布当年并不是去了亚洲，并不是去了印度，而去的那个地方是欧洲人从来没去过的新大陆。所以这个 Amerigo 这个航海家呢，就说，哎，这个地方其实不是印度，也不是亚洲，是个新大陆。后来有个德国地图学家在1507年啊，这个叫瓦尔德泽米勒啊，叫瓦德泽米勒，他呢就写新地图的时候，把意大利这个探险家 America 的名字啊，按照拉丁语语法阴性化处理，改写成 America 啊，来纪念这个意大利探险家啊，他正确认识了这个大陆是个新大陆，哎，于是有了 America 这个字儿。America 这个字呢，不是美国人发明，是德国人发明，而用的是意大利人的名字。他为什么拉丁文要阴性化？阴性，比方他们最早在这个以前已经有 Europa 啊，是 Africa。Asia， 所以呢都阴性化处理，于是把 America 也阴性化处理，这就 America 来的啊。所以特朗普改来改去，他可能不知道这个历史，而且不仅改名字啊，把这个加拿大的湖改成了 America 湖以外，他还要对加拿大收50%的关税。但是50%的关税啊，这个加拿大也反正拿50%关税，大家打得一塌糊涂。关键是美国呢，并不是全家从加拿大来的石油呢，它都基本上还是豁免。为什么呢？因为加拿大运往美国的石油占啊美国进口的60%啊，这些绿色管道看见没有？这都是啊加拿大石油啊到了美国，一直到墨西哥湾。而你这个看见没有？刚才我们讲，美国还想把太平洋或者大西洋改成美国洋啊，湾有了啊。Bay 啊 ，Lake 湖有了啊 ，Ocean 也想改啊，但是
他现在有个新想法，他想把委内瑞拉的油啊，要啊运到美国去。特朗普并不想跟加拿大做平等的贸易伙伴关系，而是像委内瑞拉那样成为他廉价能源的来源地，而围绕着美国经济运转的一个附属国的地位。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原油出口国，他为什么还要进口加拿大的油呢？哎，其实这里面主要是他有好多炼油厂，这些炼油厂呢，就是为加拿大或者委内瑞拉这种油厂、这种原油而设计的。所以，进口了他们的油呢，他就可以把这炼油厂的活干起来啊，利用起来，然后他自己的轻质油呢，就可以直接出口。这就是他进口啊大量原油的原因。除此以外，我们刚才讲了，就是美国的 AI 的算力啊，在一个重要的地方。刚才讲，它制裁加拿大还有一个麻烦事啊，美国很多除了石油以外，电力也大多数是来自加拿大。来自加拿大哪里呢？就是加拿大供应了美国85%的进口电力。注意啊，就是美国进口的电力85%是来自美国啊，加拿大从这个地方过来的电。这个地方我们把它放大。看见没有，原来这个地方呢有一大堆的水力电啊，水力发电就是绿色能源。绿色能源啊拉到美国来啊，拉到美国来啊，拉到通过什么拉呢？通过叫高压直流输电线路。注意啊，是直流电输电，不是交流电输电啊，它耗损比较小一点。到了这儿以后拉到波士顿啊，拉到主要地区以后继续拉。那拉到下面这个地方，这儿啊，这是什么地方呢？哎，这个叫阿什本。为什么要到阿什本呢？原来阿什本这个地方虽然小，它有133个数据中心，换句话说，全球70%的网络流量都在这个地方，所以人工智能也好啊，互联网也好，它的数据中心呢都在这个地方，而这个地方的用电，严格讲，就是从加拿大啊送过来的。所以一个能源啊，刚才我讲石油，一个电力啊，美国是高度依赖加拿大，所以它这两个东西它不管轻易的去惹加拿大，其他的东西就征关税。好了，为什么美国现在出了很多问题？首先是贝森特弄这个美债啊，连续的失败啊，汇率失败，美债失败啊，美债现在在我们看看现在美国海外的债主的前五名是谁啊？债主最高的啊是日本，尽管债主最高，日本也在抛售美债啊，这是感到贝森特特别生气的一件事，他就想日本不要抛售美债啊。那么中国也在抛售啊，中国的美债只剩下6300亿了啊，到了这个位置，看见没有，一路下来啊，这然后英国还在上升啊，英国还在上升，还有是啊加拿大，注意看见没有，加拿大也在上升，但是我们看到加拿大对美国的债务呢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下面这些啊都是美国政府的债券，就是加拿大拿着美国政府债券呢在大量的抛售，大量的抛售啊。蓝颜色是什么呢？是美国公司的债券，就加拿大继续持有美国债券，但更多的是私人公司的债券，而抛售美国政府的债券。这红颜色呢，就是非美国的其他国家债券，这里面包括啊中国的债券，加拿大也在增持。那么我们再看这个油啊，刚才讲这个委内瑞拉的油呢，大概就是这样的，看见没有？委内瑞拉油特种植原油，就加工起来啊，废料特别多啊，有效的油非常少啊。加拿大自己也是类似的情况，油不好。而美国的油呢是轻质油啊，轻质油比较加工起来方便，所以这个油美国也不加工，就直接出口。相反，它的炼油厂本身是为这些啊原油设计的，所以它要在美国把炼油厂用起来啊，来加工这些啊。种植油啊，另外我们看看啊，它现在这个油呢啊，美国的战备储备油呢啊，消耗的非常快，而它的油是在哪儿放的呢？哎，我们查到地图啊，美国的战略储备油现在仅剩下2.86亿桶啊，主要藏在哪儿呢？我们拿了个相片看，主要藏在这个地方啊，不仅是地表面，还在地底下啊，地底下，地底下是什么地底下呢？在这儿啊，委内瑞拉的种植油拉来以后啊，它呢在墨西哥加工一部分，然后就到这个地下的盐穴。什么叫盐穴呢？就这个地方呢本来是个盐矿啊，就我们吃的那个盐，盐矿，
岩瓜挖来一宿以后呢，那个矿就空了，把这个矿呢，哎，作为储存油的天然储存罐啊，就在这里储存油。那么因为是岩矿嘛，岩矿的这个四周呢都是四壁上都有岩啊，就是咸盐的那个盐。这个岩矿呢本来有水啊，水上面放上油啊，因为这样呢就是来保存这些油。但是由于现在油稠的太多了啊，要继续往里注水，那就注外面的淡水。一注外面淡水呢，好，这个岩壁呢就会受到损害啊，这就遭到岩壁要溶解，就不能再储存油了。另外一个油呢，它特别稠，稠的时候呢，把这个泥抽上来呢，对这个泵的损耗特别大，还要堵塞泵啊。另外，它这个热的冲击不均匀的，对这个外形也发生变化，所以美国的战备储备油的这个储备的地方出现重大的问题。好，而且现在美国的能源部长说了啊，现在我们要买委内瑞拉的油，委内瑞拉卖油的收入不能来还美中国的债务啊。现在中国外交部已经表示强烈的不满，说中方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护啊。那么现在委内瑞拉还欠了中国的债务大约100到150亿美元啊，他前一段都是委内瑞拉用石油换贷款啊，来石油换啊，还中国的钱啊，但现在他的这个能源部长是不用还了啊，你们就给我就行了啊，明抢。另外，美国啊，现在还有发现啊，发现美国认为在古巴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就是古巴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外国设置的专门监视美国的啊军港设施啊军事设施的一个观察站，这个观察站呢是外国的啊，美国也很紧张。好，现在有两个会刚刚开完啊，一个上合组织会啊，还有个就是G20 的财长会。G20 的财长会呢啊，基本上美国组织的失败。为什么？这个美国啊组织这个会呢，他要搞成一个对伊朗制裁啊，对中国施压，他要搞这么个会，结果好，什么文件都签不成啊，不了了之。所以 G20 财长会呢，美国就是把 G20 财长会呢搞成为美国服务的会啊，你不是为大家服务，那所以大家也不感兴趣。而这个会也是为今年12月 G20 领导峰会啊，在迈阿密开做准备。而31号啊，8月31号、9月1号上合组织峰会啊，这是开会的会场。我们看到啊，开会会场在吉尔吉斯坦。我们看这个图啊，这个图很有意思，粉红色的啊就是上合组织的成员国，而绿颜色的呢，哎，就是 G20 峰会参加的国啊 ，G20 这个财长会参加的国，然后。粉红色里面又有绿点的话，就这些国家既是上合组织的成员，又是啊 G20 的成员。嗯，这就是两个重要的啊国际平台。现在呢 G20 峰会啊，本来啊这个开会呢，就是出现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美国自己本身的矛盾呢也搬到 G20 峰会上。我们发现呢，美国的啊这个联储局的局长，他是干什么呢？他是考虑升加息的问题，考虑从市场抽水的问题，然后是压通胀，是要踩刹车啊。而美国的财长呢，是要踩油门，要放水降利息啊，回购。所以美国的财政部是花钱的单位，而联储局呢是负责印钱和解决利息口的问题啊。这两个人的观点啊，在美国现在出现截然相反的不同的立场和政策。好了，那么美国现在美债出现重大的问题啊，美债啊卖不出去了，卖不出去，这个财长啊贝瑟特想了个主意，发行一些短期的债券来解决长期债券没人买的问题，比方30年长期债券没人买，来发点短期的债券来吸收一些热钱当庄家，然后庄家再回购长期债券，然后长期债券就没有了，短债变多了嘛，随时套现，然后灵活性和流水就好一些。但是他这个政策现在依然失效啊。我们看看他这个，而且贝森特的做法呢受到他前老板的批评，就华尔街不买他的账，他的这些政策在华尔街呢没有起作用啊。那么他贝森特背叛了他的师傅，他的师傅谁呢？贝森特1992年当时啊，他在这个索罗斯手下干活啊，索罗斯手下他的基金经理啊叫德鲁肯米勒啊，
德姆肯林曼就是他的老板，现在他就批评他说，我们当年狙击英镑的目的就是保证市场的自由度，而英国政府啊人工的提高了汇率，所以我们狙击英镑哎成功的打击了英镑的虚啊那个泡沫。现在结果你呢啊贝森特你现在做的相反的事情，你就是政府操纵汇市啊，你是严重的不对立啊，所以他写文章。而这个他的大老板就是那个著名的索罗斯啊，索罗斯是专门做空的啊，国债的收益率啊不断上升，我过去讲过收益率高并不是个好事啊，收益率高就是卖不出去，卖不出去我提高利息，希望大家多来买我的国债啊。所以呢，当时他说啊，扩大回购啊，结果当时啊，回来一点点，但是很快现在又上去，又上去，这一轮呢啊，又回来一点点啊，但是它的息是多少呢？啊，5.25%啊，每年5.25%，非常高的。而且现在美国啊，贝森特和日本联手干预日本的汇率也没成功啊，本来100多啊，退到158啊，结果又回到160，这两天又掉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啊，传说日本被迫要加息啊，可能加啊0.25%这样个水平。好。我们再看看这个美国的飞机啊，美国的飞机轰炸伊朗的时候呢，啊，这伊朗附近的那些国家的机场，美国的军事基地都被伊朗炸了，炸了以后他就没办法，他的飞机就放在欧洲啊那些国家，但是欧洲那些国家老百姓也反对，他害怕伊朗的导弹飞过来，于是我们发现他找了个特别奇怪的地方，在哪？在大西洋这儿啊，大西洋啊，这是欧洲啊，这是欧洲，这是中东战场啊，在这儿，他在大西洋这个岛上啊，这个岛是啊葡萄牙的。啊，一个岛啊，上面的一个机长有大量的 KC-135 加油机和 F-16 战机，这就 F-16 战机啊，这面都是加油机，这个位置就远离战场啊，所以他一次往伊朗这面飞一趟也是非常远的啊，而他在约旦的这两个机场都受到了伊朗的轰炸啊，这就是我们看到啊轰炸的一些相片，这9月2号啊，这个约旦的美国的军事基地受到了轰炸。而这一轮的来回轰炸呢，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就是伊朗的无人机呢袭击了科威特啊美军的基地啊，袭击了巴林的啊美军的基地，而美国的飞机呢首先轰炸了科什姆岛的民用目标啊，还有这一个港口，最要命的啊，这有民用机场，还有轰炸了一个婚礼啊，婚礼现在美国的啊这个啊。副总统已经承认这个事实了啊，就是我们也是从犯错误中来学习啊，他就承认这是个错误。那么这个错误是怎么事儿？哎，就是大黄蜂啊，美国的大黄蜂 F-18 翼型战斗攻击机啊，扔的一个什么呢？一个精确制导的滑翔炸弹。滑翔炸弹，我们现在看这个卫星地图啊，这就是婚礼地方被炸的一个楼房炸了个大洞啊，这个地方就有一个通讯塔。那么通讯塔被炸毁了，而这个房子就结婚的房子离通讯塔大概这么个距离也被炸毁了啊，炸死5个人有60人受伤啊，现在人们强烈的不满啊，美国人你不是准吗？怎么准炸人家结婚的地方啊？另外我们还发现这个在虽然暂时现在停止轰炸了，但是这个区域依然有很多的美国的飞机，首先美国的无人机呢在这个区域飞啊，在以色列附近飞，然后加油机呢就是来回的飞啊，给这个区域的飞机加油，这个飞区域还有 F-16 的战斗机，还有 P-8A 的侦察机。另外啊，我们看到迪戈加西亚岛啊，就印度洋上那个岛也有飞机，这个飞机啊运输机往哪儿飞啊，好像是往亚洲日本或者韩国飞，然后拉上东西然后再送到啊战场去，送到伊朗这儿。另外美国本土也有运输机啊，运输机本土飞过来也是往伊朗这个地方啊飞运东西。好，我们刚才讲美国拆弹捅了一大堆的娄子啊，再美债没救回来啊，然后汇率啊，日本的汇率也没救过来啊，而另外一个人就他的国防部长也捅了很多娄子，第一个大娄子就伊朗的问题没有靠军事来解决了，所以现在又搞什么制裁啊。那么另外呢，
这个国防部长炒人是一把高手，你知道他炒了多少人？炒了20多名美国的高级将领啊，就他上任以来，其中我们把所有的四星的上将啊都标出来，四星的，你看光四星的啊就炒了啊这么多啊，剩下的就是一星两星啊，这还有两个四星的啊，四星上将炒了这么多，所以这个国防部长有本事啊，炒了好多啊美国的高级将领。那么不仅炒了高级将领，现在全世界都关注美国那个林肯号航母现在到了泰国，人们发现啊，这个林肯号航母在去年11月的时候在美国的圣地亚哥啊，圣地亚哥港口呢，我们看见下面是干干净净的，而现在执勤了200多天，你看下面污染的多厉害，这都是污染草锈啊，还有锈迹斑斑啊，这都锈迹斑斑，上面都是锈迹斑斑，这都有问题啊啊。那么这是9月2号到达泰国的情况，现在问他的这个领队啊，指挥官啊，他说这是很正常，执勤这么长时间，其实啊，特朗普很关心这个事儿。曾经他一看见锈迹斑斑，不是这一次，原来看见他就有意见，就打电话赶快给清理啊，但是美军不管他啊。没时间，那么这回美军啊，光这一艘航母就5000人，还有驱逐舰过来啊，又有啊好几百人，所以呢，现在这个泰国高度戒备啊，怕出事啊，所以这个美军登陆芭提雅。那么登陆芭提雅，它的港口是在这面啊，港口是在这面。登陆以后啊，这面靠岸以后，用大巴几十辆大巴拉上啊，走40分钟啊，走到芭提雅。实行了严格的管理啊，像第6项、第7项，美军人员禁止入内。为什么？这是红灯区啊，这还有一个步行街，步行街美军人员必须凌晨2点离开啊。还有刺青店、医院

0: 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先后会晤俄罗斯和乌克兰总统，何时会公布结束俄乌战争计划？各方选举在即，此时重启斡旋又究竟有怎样的盘算？葛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德国极右翼政党首次赢得地方选举，他能否掌控二战后首个极右翼州政府？德法两大引擎面临熄火，这是偶然的震荡，还是欧洲政局改变的前兆？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1: 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0: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3: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王峰。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华盛顿在俄乌和谈的外交棋局上有了最新的动作。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完成了一次莫斯科和基辅的外交穿梭。两个人呢是在五号的时候先在克里姆林宫和普京举行了超过3小时的闭门会谈，在六号他们又抵达了基辅，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所率领的谈判团进行了历时约3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那维特科夫呢在会后表示，会谈是务实重要令人鼓舞的，英法德的国安顾问也齐聚基辅参加了第二阶段会谈。那作为配合，俄乌双方也同意在特使到访期间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听取完美国特使的简报之后，将会分别与普京和泽连斯基通话，通话时间呢预计会在当地时间9月7号进行。在目前中东局势依然未解的压力之下，华盛顿为何急于为俄乌冲突寻找出路？两位美国特使正式到访乌克兰，是否标志着美国对俄乌外交接触格局的根本改变？这场穿梭外交究竟带来什么样的实质性突破？今晚全球连线在莫斯科现场是凤凰卫视驻俄罗斯记者尹力，在基辅现场是凤凰卫视乌克兰特约记者李向，在北京现场我们的嘉宾是中国社科院俄欧亚所俄罗斯外交室副主任李永慧，在波恩现场是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教授辜学武，四位将会一起参与解读。首先我们看一看环球主编全小星做的追踪报道。
1: 在俄乌局势陷入僵持之际，美国再次开启穿梭外交，尝试穿针引线。随着今年2月以来美国将外交与军事重心转向伊朗，俄乌和谈已停滞超过半年。9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坐火车抵达基辅，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会谈重点讨论了美国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加强防空系统、在战争可持续到冬季的情况下对乌提供支持等问题。乌克兰还希望获得大量美国的武器。会谈第一阶段历时3小时左右，随后的第二阶段会谈还邀请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参会。会后的记者会上，维特科夫表示，此次会谈务实令人鼓舞，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泽连斯基则开玩笑说，美特使到访比爱国者防空系统更有效果。为了促成此行，俄乌双方宣布暂停攻击对方首都3天，但其余城市的炮火从未停息。乌克兰媒体将这次到访描绘成一场带着最后通牒意味的施压，认为美方正带着俄方的方案逼迫乌方让步。在前一天的晚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双方举行了长达3小时10分钟的闭门会谈。这是威特科夫第8次与普京进行面对面会晤。会谈之后，普京感谢特朗普的努力斡旋，强调俄美特使合作愉快，信任度相当高。然而，对于美国提出的最新斡旋方案，俄方回应称还为时过早。
2: Мы сегодня поговорим по всем составляющим, по всем аспектам, и мы со своей стороны тоже готовы вас проинформировать о том, как мы видим ситуацию.
1: 不过尽管本次美方特使频繁穿梭且会谈氛围积极，但目前尚无迹象表明双方在结束冲突的核心条件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尤其是双方仍在领土问题上分歧重重。克里姆林宫过去多次强调俄方对领土的立场未有改变，乌方则多次批评俄罗斯的方案与令乌克兰投降无异。有白宫官员透露，美方预计将在未来数周内公布下一步调解计划。这场穿梭外交的简报也递到了特朗普的案前。有美国官员称，在听取完美国特使的简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于当地时间9月7号将分别与普京和泽连斯基通话。美国重启穿梭外交是谋停火还是图作秀？俄乌暂停攻击首都能否为停火提供契机？双方核心分歧已久，各方关切能否得到解决？来来回回，
0: 美方穿梭外交穿针引线，第一站呢是到了俄罗斯和普京谈了3个多小时，具体内容包括俄罗斯方面对于这次的外交成果有哪些评价？我们连线的是本台驻俄罗斯记者尹力，尹力，请我们带来你在前方掌握到的最新动态。
3: 好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在五号的晚上是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呢，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举行了闭门会谈。双方呢是就乌克兰局势以及俄美关系呢是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交流。这是美方特使呢第八次访问俄罗斯，也是特朗普政府哈重启俄乌斡旋的关键一步。俄方评价呢，会谈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具坦诚且相互信任。但是哈，同时也坦诚，目前呢尚无突破性的进展。那根据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会后的透露呢，会谈是聚焦乌克兰局势，美方是表达了要尽快结束战事的意愿，并就解决冲突呢提出了一系列可能的方案。俄方呢则是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场的进展，是展示了俄军呢在战区的推进成果。那并重申哈，任何解决方案呢都必须消除冲突的所有根源性的问题。除了乌克兰问题之外呢，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合作议题以及俄美之间可能开展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同时哈，为确保美方代表团呢安全的前往基辅，继续斡旋的行程呢，普京是在会谈中宣布，俄军呢是自9月5日起哈，停止对基辅的空袭3天。他同时是指出，乌方呢也已经大幅减少对俄罗斯领土的打击。美方特使是承诺，那在随后访问基辅期间呢，将向乌克兰全面转达俄方的评估和意见。那尽管会谈的氛围积极哈，俄方呢对实质性的成果的表述却相当的审慎。乌沙科夫是明确表示，目前呢是尚无迹象表明那双方呢在结束冲突的核心条件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分析人士呢是指出，双方呢在领土归属、安全保障等关键问题上呢是仍然存在根本性的分歧。同时俄罗斯舆论是认为，那和平之路呢是依然漫长，但是外交窗口呢是正在持续的开启。王峰，
0: 好，谢谢尹丽从前方带来的观察。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在乌克兰方面具体谈了些什么，以及乌方对于这次欧洲对相关话题参与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把现场交给我们在乌克兰特别记者李向，李向为我们带来前方动态。
4: 王峰你好，新一轮美乌会谈双方重点讨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安全与经济保障，讨论了乌克兰所需要的安全保障以及确保战后重建的经济保障和维持强大军队的必要性。二是冬季援助，泽连斯基称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核心是解决乌克兰冬季能源短缺，乌克兰期待在防空和能源上获得大量援助。三是恢复三方会谈，讨论了重启美乌俄三方。

0: 乌克兰方面对美国这一轮穿梭外交抱有建设性的期待，官方对新一轮会谈表态积极，但外界普遍认为，此轮穿梭外交形势大于实质，短期内呢难有突破。泽连斯基政府的策略是给面子，要援助不松口，积极对话争取美国的援助，但在领土和安全核心立场上预计不会有根本性松动。王峰。
1: 好，谢谢李相。在听了俄乌的反应之后，再来看一看美国媒体的一些反应。美国主流媒体普遍持审慎态度，认为深陷战争泥潭的俄乌双方核心分歧依旧，和平前景依然是渺茫。具体来看，像《纽约时报》就认为，特朗普政府因为深陷和伊朗的战争，此前已经让俄乌和平进程陷入到了深度冻结，因此这次行程只是关于如何去重启谈判的一场谈判。那 NBC 呢就分析认为，特朗普曾经誓言在上任第一天就要结束俄乌战争，然而至今呢还没有能够推动实质进展。那分析还称，基辅是严重短缺，美制拦截导弹难以抵御，俄军对其能源基础设施的持续打击可能会迎来一个艰难的冬季。那 CNN 则指出，俄乌战争症结如故，那双方还在乌克兰的关于北约成员资格问题上，以及如何去处理目前由俄罗斯所控制的约20%乌克兰领土这些核心问题上是僵持不下的。好，信息已经掌握充分了，接下来我们就请教线上的两位嘉宾来看，具体透过这个信息如何来看此方。我先把现场交给在北京的李永慧女士。好，李主任为我们分析一下，此刻您看这次的穿梭外交，您会抓住什么点？好，谢谢。现在这个声音有点问题，我先请教的是在波恩现场的辜学武先生。辜先生，对于此访，您是怎么观察的？
2: 我觉得现在观察一个重点就是美国这个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重启所谓的这个俄乌停战的会谈？我觉得这整个与美国现在在中东地区的政策的失败有关系。与美国政府现在的焦虑有关系，也就是说，现在伊朗战争迟迟搞不定的情况下，在德黑兰政权试图拖住美国，把它形成一种持久战的状况下，在美国中期选举的压力之下，特朗普确实在外交上希望寻找一个新的突破口。那选定的实际上就是，能否在他最近的一段时间里面结束这场这个俄乌战争。所以，所谓的这个外交秀，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应该不怀疑，特朗普政府确实有动机、有诚意，有没有这个能力去结束这场战争，值得怀疑。但是他的动机在哪里呢？他就是第一个，就是如果能让俄乌达成一个停战的协定，或者是开启谈判的话，有可能会对伊朗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压力，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如果说能够迅速的保证这俄乌战争在一定的情况下结束的话，前提条件是让俄罗斯的原油重返国际市场的话，那就有可能减轻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之后对整个国际油价带来的压力，同时反馈到美国油价市场上，减轻老百姓的油价压力，这对特朗普是最好的一件事情。特朗普选择这个时间，同这个普京、同这个乌克兰去谈，其中最重要一点就是，特朗普政权和他的智囊团似乎感觉到俄罗斯打得非常艰苦，所以这次这个所谓的穿梭外交，它是试探之旅，而有可能华盛顿判断是，既然这个普京总统这个打得这么艰苦，打得这么困难，是否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给他一个台阶下，我们进行穿梭外交的话，让他看他试探一下，他有没有这个在做出妥协的这个意愿。我觉得现在就是看这个亮点的时候。现在我们的信心这边看来，普京似乎还没有完全的做好准备，停止这场战争。
1: 谢谢顾先生。那刚刚我们再回到李女士，顾先生呢是在这个私访当中读到了特朗普的焦虑哈，他希望把这个俄乌作为突破口。那您在私访当中读到了什么？
3: 我首先看到的就是说，特朗普还是首先呢，他是为国内政治服务的。第二个呢，我觉得他也是想展示一下，他在这个俄乌军冲突当中呢，还是美国还是有影响力的。第三点呢，我觉得他这。

0: 也是一个摸底和试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他派出两位人物呢，非常的特殊，是他的这个亲信，能够亲自把他的思想带给普京，带给Zelensky 总统，所以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还是希望有一个除了外交上的斡旋，可能还会有一些经济上的这种交易，因为涉及到了这个经济制裁，涉及到了俄美关系，特别是俄美的这个经济关系的一些重启，里面有能源啊，有这个矿产资源的合作啊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这个外交穿梭外交呢，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他希望能够展示他的影响力，同时呢带去他的想法，同时通过两位人物呢，也可以摸底，就普京总统的想法，Zelensky 的总统的想法，总之是一个试探性的。
1: 刚刚呢，其实这个两位都谈到，好像是一个试探，去摸一下底。但目前来说的话，您觉得通过此访，双方、三方有没有都交底，交了一些怎样的底？接着目前来说，我想再顾教授好了啊，李主任您来说。
0: 就首先，我觉得能够反映出来，俄罗斯和乌克兰呢，他们都希望，谈判的这种意愿，因为我们看到他们用这个，能够控制3天不相互袭击首都，能够就是避免谈判受到袭扰，所以我觉得能反映出他们的这个，谈判的意愿。第二个呢，也反映出来他们不愿意，与特朗普发生一些不愉快的这种，冲突或者是不愉快的这个。交谈，所以他们都是听从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安排，进行了一个有益的尝试，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斡旋呢，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1: 谢谢，就是有意愿，愿意去配合哈。我再请教的是顾先生，关键是刚您说啊，特朗普希望能够去通过俄乌找突破口，那显然他认为俄乌的解决可能比目前美伊是更加方便，或者说更加容易突破，那否则的话他就不会去退而求其次了。那目前您觉得这个俄乌问题是有一些可能有突破的契机吗？
2: 这个取决于美国政府的判断是否准确，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在打得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愿意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个停止这场冲突。但是我们现在从德方，欧洲现在今天的新闻媒体透露的一些消息来看，而且是援引在莫斯科和基辅新闻的报道来看，就透露了一些这个 Witkoff 和 Kushner 带去的和所谓的和平方案的一些信息，四个要点。第一个就是，乌克兰不结盟，也就是说不准加入北约，这个而且是希望通过这个公投的形式，把不结盟政策列入到乌克兰的宪法里面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乌克兰从这个东巴斯和卢甘斯克两个地区撤军。也就是说，从俄罗斯还没有占领的这俄罗斯认为是自己领土地方撤军，撤出之后，但领土不交给俄罗斯，而是组织一个所谓的以联合国为主导的一个所谓的 buffer zone 呢，叫缓冲区，这是第二点。第三个就是，强烈的安全保障，这个保障这个乌克兰在停火之后得到一个非常有力的美国和欧洲的安全承诺。第四个就是乌克兰实行大选，你看看这四点意味着为什么说普京很高兴？因为这个四点所谓如果相信它是真的话，那么这四点实际上是更多的迎合了普京的利益，所以这个普京觉得是建设性的，是吧？这个但是乌克兰总统他的忧虑在别的地方，是吧？刚才这个李相已经报道得很清楚，他们还是感觉到乌克兰还准备长期作战。觉得这个方案不可接受，他们想到是冬季如何过去，他们想到的是另外一种东西。你给我武器，给我防空弹药，给我其他的一些保障，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接受你在美国的两位所谓的中间人带来的这些信息。
1: 好，谢谢顾先生。我再回到李主任这边哈，刚刚呢其实也谈到了，就是议题之一呢是关于像冬季的一些援助啊、安全保障，老觉得好像大家一看就是这种推动协议啊、推动谈判，就觉得说是止战是一个很重要的。但现在看起来好像各方并没有一个信心让战争在短期结束，对吗？目前这个双方的距离是不是依然很大？
0: 对，现在我们就看到刚才辜教授也谈到这个协议四点哈，实际上呢，每一点呢都触及到俄乌冲突它的这个根源。首先就是领土问题，在领土问题上，泽连斯基他是不可能让步的，而普京总统也是强烈要求，乌克兰退出顿巴斯。那么在当前情况之下呢，普京总统已经做出了，我认为哈。通过我的调研，我看到他是有一个长期的准备，他也准备到预判到乌克兰在领土问题上可能也不会轻易的就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安全保障问题，就是停火现在不是说就是临时停火，俄罗斯要的停火是在完全达成安全保障，有欧美有其他国家的参与的这个安全承诺之后，进行一个永久的停火，同时是一个就是签订和平协议的一个停火。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样的条件能否达成？还有一个就是整个欧洲的安全架构，如果领土问题变了的话，安全架构就会变。那么欧洲安全架构重建，它谁来谈这个问题？欧洲同意不同意这样做？那么就引到另一个问题上，就俄乌军冲突谈判，欧洲必须深度的参与。那么俄罗斯同意吗？所以这些都是解决这场冲突的一个核心的一些核心的问题、核心的矛盾。目前来看呢，仍然没有解决的这个迹象。
1: 好，谢谢林女士。那刚刚呢，几位都已经发表了观点。那其中我们也注意到，新闻片中谈到说，威特科夫呢是8次到访俄罗斯，但这次是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第一次到访基辅。那两人一起到基辅，是否代表着美国过去重俄轻乌的一个政策会发生转变？回来之后将会继续探讨。一会儿见。

美越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 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兴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欢迎回来。泽连斯基在会见两位美方特使时说过这样一句话，说两人到访比爱国者防空拦截导弹是更加的重要。那对这句话如何去分析，如何来看两位特使第一次到访乌克兰它的一个政治符号，我想请郭教授为我们做一个解读。
1: 这个库什纳和这个 Witkoff 两人来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特朗普的越顶外交政策失败，也就是说他过高的估计了美国的影响力。这个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只要是美国达成协议一切事情都能搞定，但是现在发现这个没有这个欧洲人参与，没有这个乌克兰的认可，他无法把这种战争结束。所以我们回到这点，为什么欧洲人现在如此的这个固执和强硬呢？欧洲现在他在俄乌战争上实际上是主要的推手啊，这个坚定的站在乌克兰后面就是欧盟和

0: 欧洲的德、英、法、意大利几个大国。这个欧洲有四个诉求，也就是说四个绝不。第一，绝不让所谓二十一世纪的时候还有一个大国试图用武力来改变他已经承认过的边界，这是不可接受的。第二个就是绝不允许乌克兰的利益在所谓的和平谈判中受到损伤，也就是乌克兰的领土完整要受到尊重。第三个就是绝不允许俄罗斯这个结束这场战争不付出代价的重新这个同俄罗斯的关系正常化，这是美方的诉求。第四个就是美国绝不允许美国从中渔利，获得对乌克兰的这个资源和矿产的优先开发权。所以这四个绝不，那就让美国够一壶吃的了。乌克兰这个四个绝不代表了乌克兰的利益，也代表了欧洲的利益，所以没有欧洲的参与，我想特朗普是搞不定这场事情。
1: 所以这次欧洲已经是参与了相关阶段谈判哈。我想再回到的是李主任，就说目前来说看到的是俄罗斯方面说不排除要举行美俄乌三方会谈，但是后面有一句话，就现在去谈这个会谈的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这样的一句话放在现阶段来听，它只是官方的一个标准回答，还是其中是有一些时机出现的？
2: 其实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就是如果真正的我们看到谈判的进程开启的话，那要就要设定谈判的时间、谈判的地点，还有一些文本上的这种议程哈，就体现在文字上的。那么第二点呢，他说出来就是时间、地点这样的问题呢，就说明这个都没有谈好，而恰恰的证明了这个俄乌军冲突当下呢非常的困难的推进，就是谈判无论是战场上无论是谈判的都非常的困难，涉及到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些核心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特别是发动这场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他提到的这个战略目标也没有实现，所以目前来看呢，这场冲突以及可能会即将到来的这种谈判的窗口或者是谈判的重启呢，仍然是很大的困难的。
1: 好，30秒钟给顾先生。顾先生，就是我们看到这次俄罗斯代表团和美方谈的时候，谈到了一些经济话题，经济话题是结束俄乌战争的一部分，还是说美国想把这个话题带入其中？
0: 美国用经济的话题来谈是实际上诱饵，就是给普京这个 bonbons 这个糖果，就是如果你停止战争的话，你将得到无限光明的这个经济上的前景。因为从美国人的角度讲，俄国的经济是陷入了死胡同，所以他企图用这些经济合作重回国际市场和未来的美欧的能源和这个美俄的能源合作，来诱使这个普京接受这些停战的条件。但我想普京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一个战略家，他不可能轻易在这个因为经济的利益而放弃他所谓的宏大的特别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
1: 好，谢谢两位的参与。特朗普会否如媒体报道一样，将会在当地时间9月7号分别和俄乌总统进行通话，以及聊什么，我们会随时关注。谢谢各位收看。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2: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3: Doesn't matter.
1: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你以后有跟妈妈打乱了说什么呢？
1: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4: Che vi scommettete? Se v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eh?
1: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金融时报今天头版因为震撼了德国政坛，在德国呢，被视作最为右翼的另类选择党，在这次一个地方的选举当中拔得头筹，这所影响的联动的观察，稍后再一起说说。先来看看今天的头条聚焦。一周的新开始，今天的国际版面对于中东的情势呢，仍旧是重点追焦啊。追焦在这个部分呢，我们看它追的焦点有哪些？先看《世界日报》所报道，战事升温，美军舰艇遭袭，回击伊朗三油轮。在这里看到新一波的这个冲突一来一往没有停歇。在这里呢，还说美国的航母跟驱逐舰躲过飞弹，但特朗普却说是小事。隔天呢就报复那对于伊朗这里有所回应。在这个时候，今天比较新的是美联社报说，伊朗表示他们正在计划，而且要宣布一个新的禁航区。这个禁航区是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实际上更为细节的边界还有更清楚的详情，这个部分在这一波当中还没有看到他可能是先说我要多了一个这个禁航区。那今天中文媒体呢，这里也有所跟进到底在哪里，这还要等他们公布一个边界。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可见伊朗在于霍尔木兹海峡这里一个控制权实际的展现情况，到底这个部分的战略筹码在他的手中呢？现在进展到如何呢？也是今天比较多家在聚焦的一个部分。那这个时候就看石油，因为能源通道的是否恢复到战时的情况是一直在探讨，还有周边就是伊朗周边的这些海湾国家开始不断的去思考，想一些替代通道的一个方式。今天呢，我们就接续来看看，像今天信报报道说，中东石油出口错了39%，伊拉克拓新航线，在目前为止他们所掌握的一些公开数据当中，也可以注意到霍尔木兹海峡，即便是在美国口中提它有些什么恢复运量等等之类的，但是仍旧无论如何，无论是什么样的方向的数字评估，仍没有办法使得情势回到这个战时之前。那现在周边国家的替代航线，好比伊拉克最新成为焦点，是因为伊拉克现在想方设法，它要拓它北部跟西部的一个战略管道伊拉克的它的地理位置呢，往北我们看到它跟土耳其这里，往西要看到它跟叙利亚这里，而土耳其跟叙利亚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紧邻地中海。对于伊拉克来说，想方设法就是要把他们的原油能够通过往北接土耳其、往西接叙利亚的战略通道运出到地中海去他们现在评估呢，它现在运量开始慢慢的累积起来，战略通道完成了之后，还希望能够更多那伊朗对船只的袭击是否真的暴露了他对于失去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担忧呢？这是华尔街日

0: 报今天的一篇报道，它这里呢主要讲的几个核心，就是在于这一些替代航道的出现，还有一些对于这个运油啊、运能源的管道，还有一些应变变通的方案。另外，尽管整体的运量运能没有办法恢复到美以对伊朗的这个打击之前，但是呢，实际上一些供油的数字也有看到在慢慢的恢复当中啊，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报道啊。纽约时报呢，这里在这个时候说啊，阿曼低调的拒绝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提议，而尽管呢，革命卫队呢已经提到说他们之前其实已经是达成协议了，但可行性还有实际的执行细节在有关的一个方面啊，特别是海湾国家对此比较保留。这件事情凸显什么呢？凸显阿曼还是在当前的局势下希望能够护住自己相对比较中立的一方，因为他认为只要在中立一点的位置，可能在做一个中介者斡旋者上的角色呢，可能还能有发挥的地方。大公报手机数据暴露中东前线美军行踪啊，像是士兵健身打卡、自爆定位、五角大楼慌张应对，在这里呢，不说不知道，一说大家才发现，原来美国的军用手机、军用电脑啊，他们并没有关掉这个广告追踪能力，竟然还保留了广告追踪能力啊！因为路透社报道揭露了这件事情，说现在美军下令要他们全部把这个广告追踪的功能全部关掉啊，而且呢，担心这么其实这十年来一直都有这种声音，十年了。一直到近期呢，对伊朗啊，美国对伊朗的这些军事动作当中呢，这个话题变得更大，似乎风险更高，甚至啊，美军有一些定位的方式，透过一些信用卡在网络上的交易呢，似乎就能够追踪到，所以使得他们在中东的部署还有各方面让美军升高了一个疑虑。那更不用说很多美军在自己的这个驻地的基地啊去健身，他都要记录步行等等，这些都很有可能泄露。现在还有一个大动作，美军要求50个人测谎，当然是包括军中里面啊这些也有军官身份的，就是要捉拿公伊泄密者。对于美国的五角大楼赫格塞斯来说，他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他现在最大的痛就是谁把美国这次对于伊朗战争当中的弹药库存量给泄露出去了，他们现在要去找啊。我们刚刚说那个军方因为靠一些城市啊的一些问题可能产生泄密的一些安全疑虑，但是呢很多是他自己美军的供应商啊，还有甚至是前线啊，他们自己可能在这过程当中呢也都先把一些消息呢说出去。这是以色列今天金融时报一篇呢比较大的一个报道啊，他这里来看的呢就是说在以色列啊，现在宗教民族主义者在军队当中的影响力日益上升了。那这些人要清楚的就是说有一个不能误读啊，就他这个宗教民族主义者的定论是不是和这个以色列的极端正统派混为一谈，不是的，只是说他们这个比例呢还有他的影响力呢可能是越来越多，在军中服役的学员程度增高啊，但这里呢长期接受军官培训跟持续的服役呢也提高当然这个群体在军中的分量，但并不表示说他的宗教身份、政治主张跟他的指挥权两者之间啊就能够画上等号。接续的是德国这一次在刚过去的周末，它东部呢有一个州啊，虽然这个州比较小，但是对于德国最右翼政治光谱的另类选择党来讲，他们在德国东部这个州啊，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政治中心。这个州呢，名字呢我们就简称它叫萨安州啊。在这个地方呢的选举呢，他们赢了，而且赢的呢还不小。我们来看一下数字啊，在今天呢，这个他的这篇你看很开心啊，因为这次在我刚刚说的这个州，这个 AFD 政党在这一波的选举当中出估最少啊44%-45%的选票。而排名第二的，也就是德国总理梅尔茨所领导的基民盟啊，基民盟的这里呢，它这里呢大概只有到18.5%啊。我们来看到这两者之间差了将近26%，差距这么大。那其他我们再把这个左翼党、社民党、绿党加起来，这三个党啊，得票都出估没有超过10%啊。所以，但是呢，虽然看起来这个另类选择党它在这一波的选举当中它赢了。但你加上其他如果都要站在他的对立面要取得绝对多数呢，可能还少了关键的一步啊。但是在这次的选举当中看到德国人，因为对德国的主要的体制来讲，他们都是想方设法避免极端组织、极端的主义啊重新来在政坛这个复燃。但是这次的选举当中，德国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们说了很多啊，甚至有人说他过去什么政党都支持过，但现在有好多困难的问题，看来只有另类选择党的方法才有效。所以现在看到的是什么？他们认为现在德国 国国内有很多经济的问题要解决，还有非法移民的问题让他们很困扰，但是德国政府又拼命把钱往外面去输出。这个东西的背后一个大背景就是俄乌战争的拉长，时间一久呢，包括德国选民的耐心在这个当中也被消耗。德国这件事情也可以折射看到整个欧洲，现在整个欧洲多国啊，因为这长期的这个局势的影响所造成的心理冲击。再来看德国的私营火箭首入轨欧几申太空赛啊，还提到说这是自主发射卫星的重大突破，就是希望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在这里呢，是看到他们的一个战略，因为德国之前也说啊，他们下了一个重金，在一定的年限内也要完成太空的部件。其实不止德国，欧洲还有很多国家呢，他们也都是在当前的局势下想方设法让自己在太空发射能力上能够再多部件一些。继续看今天的全球速览。经济圈的朋友可能在刚过去的周末啊，都有很多讨论，因为网络上说，哎，星期一好像有很重要的事情发生，所以大家全部人都投注到底星期一发生什么事情。今天经济日报就在看啊，这里呢他特别提到说，到底什么大事说法不一，不过财经圈相信真正的大事啊，是关注到中国人民银行啊要实施这个买断式的逆回购操作。而在这一波的一个操作过程当中，大家核心看到的就是人民银行它的一些策略部署呢，不论说它这一波的操作，因为它限时三个月啊，三个月的时间，财经圈的人认为就是说希望在短期内可以看到效果。那不论大家呢觉得它的一个程度是如何，都可以看到这一波的策略出手为的也是一个稳字啊。另外人民日报这里我们看到啊，就这里所做的一个宣布，官方首次组织一些外媒来去采访西藏吉隆啊，同时再来看到的是也提在当地啊重建口岸的啊各样的探讨，这也是在这一次的中尼特大泥石流灾害当中啊的一些传媒采访啊近期的一些讨论啊跟进的一些后续。水电站灾下重创，尼泊尔反思国策啊，这个路透社也要看。这里呢主要是因为尼泊尔它现在整体的发电啊，几乎100%它是靠水力发电，而且它还有好多个水利工程在进行。在哪里进行？在高山上进行，用强劲的水流来发电，而且它每年啊还有多的啊多了很多的供应可以提供给邻国的，像是印度跟孟加拉等，这可以为它赚来外汇不下于2亿美金啊，在报道中所提。但是就正是因为这一次的这么严重的灾害，让他们开始重新的去思考，全部堵住在水力发电的这一块，那么后续会如何？他们认为要加强的是一个防洪的设备，特别是灾前的预警系统的部件，以及当重大危机发生的时候，有没有更快更有效的一个疏散方式。朝鲜这里来看到是核打击的一个探讨，在路透社这里提，他关注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啊提到他这个整个要新型的驱逐舰会纳入整个这个核打击的一个体系。这件事情金正恩也有发表讲话，我们来看到金正恩在讲话当中，当然对于自己本国对外防御能力他当然做了一个重点关注。而这次呢，大家也在看这个江建浩，江建浩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他去年5月的时候呢是在青津首次下水，大家记不记得当时这个侧翻，后来经过侧翻，然后这件事情当然当时有好多的照片在拍。那现在呢经过了一个调整之后，他已经正式要服役了。那这件事情就可以说他在扩充他在整体啊这个部件能力的同时呢，他可以这么快的去反应去迅速啊，所以大家认为他在这一条核打击的部件的路上的一个步调在消息当中铺陈让外界看得见。一起来看看乌克兰色情行业想要合法化啊，因为这个呢是乌克兰的国会他们正在拟定一个法案，目前只有一读通过，还正等待二读。那这个部分呢可能估啊年征税可以到那个2亿来救国。耶路撒冷邮报也关注这件事情呢，他们是想要把它合法化，因为这些呢主要全部征税的钱要拿用在国防部门啊，要来用在国防部门。那所以这件事情在乌克兰引起讨论，因为他们有些成人的影视平台有受访的从业者呢表示说，他旗下呢大概十几个模特儿啊，他们主要是面对美国客户，然后平均一个人大概一个月赚2000到7000美金。那现在要征税的话，其实有些人是赞成的。那这整体呢，因为法案还没过啊，现在是一读，大家也要看二读的进展。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先后会晤俄罗斯和乌克兰总统，何时会公布结束俄乌战争计划？各方选举在即，此时重启斡旋又究竟有怎样的盘算？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德国极右翼政党首次赢得地方选举，他能否掌控二战后首个极右翼州政府？德法两大引擎面临熄火，这是偶然的震荡，还是欧洲政局改变的前兆？
2: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2: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继续来看，这特朗普身边的人开始去动作了啊！伊朗这件事情呢，还没有看到终局方案，但是俄乌之间呢会如何？现在特朗普呢，他派了他的特使维特科夫，还有他的女婿库什纳，这一组人啊，他们呢先去莫斯科，再去基辅做几小时的会谈。现在来看今天的消息呢，铺开就在看啊，说普京见特朗普女婿，讨论俄乌中战。我们看到大家标题可能朝向这个方向。还有提呢，说数周内会公布这个中战的措施，在这里呢，几家都看到中战方案，可见美国要推的是什么？美国现在呢，要努力的就是看这个和平方案能不能重新上讨论桌，同时俄乌之间的差距跟旗舰能不能缩小，另外也在看它能不能促成美俄乌三方的一个会谈。在这一波的进展当中，虽然这一波的接触普遍被一些观察者认为它还是正向的，是好的，但是还是没有看到更进一步往前推进。最核心的关键还是领土问题。来看在顿巴斯啊，今天的《金融时报》就提，这顿巴斯呢，其实是对于乌克兰来说，特别是泽连斯基他也提，这是整场战争当中的核心。但是俄罗斯他认为要承认地面上的现实，同时也不同意先停火再谈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很大的聚焦点啊，这还是在这里，这个部分可能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一个歧义。南华早报这里也在看，主要也是看在这一波啊，美国所派出的特使呢，在当中所做的一些作用啊。那还有中文这里看啊，也就是提到，这也是综合几家外电媒体的报道，我们看到了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呢？当然还是一个领土问题了。那现在更多的观察还聚焦到目前俄乌之间的战争啊，可能没有办法在冬季前结束了。那美方当然是希望说，可能提到对俄罗斯乌克兰来讲，会支援他被攻击所影响的一些能源设施，但这毕竟只是短期的一个方案。那同时呢，在这一次的操作当中，当然我们看到有一个顺序啊，就特朗普的这个代表团呢，他去哪里？他先是去莫斯科，再去乌克兰。所以这个部分呢，让乌克兰这里不少的分析就担心说，在这一件事情上，美国会不会比较偏向莫斯科啊，比较偏向俄罗斯的这件事件。那同时还有另外一件事，在这一次我们看到特朗普的这身边人在走访的过程当中，俄罗斯的无人机有攻击了这乌克兰安全部门总部，所以显见呢，这整件事情还是在一个高度紧张的一个气氛当中进行。俄罗斯启用北极输油管，石油直通北冰洋，这是今天经济日报的一个报道。核心呢，再看这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所主导的一个东方石油正式启用旗下的输油管道，说啊，它可以直通北极航线，输送到国际市场。这个对于整个的北极地区啊，乃至于俄罗斯而言，绝对是一个重大的标志性事件。同时呢，也提这个啊，如果一切顺序的话，它的运量最高可以到这个上亿吨哦，大概到一亿吨的油量这么多，但初期呢，可能先是3000万吨，那算一下大概有2亿多桶。专家也在看，要运这么多的油，你的船只要有专业的船只，还有一个保险的承担能力，这也是眼前的一个考验。另外呢，是《金融时报》今天头条来看到，现在呢，在这个有国防官员这里做警告，说俄罗斯啊，可能正在失去啊，可能正在呢面对啊，就是面对俄罗斯这种混合型的这一种战争的一种威胁。那所以呢，这核心呢，就是在看这一种混合型的啊，各种方式都有。这也让大家看到当代啊一些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或直接就说战争吧，它已经不只是在一线战场上的火炮互击啊，或者是现在的无人机啊，比数量比能力，更多呢还有平常生活当中啊，比如说网络攻击啦，还有呢最近欧洲呢各个国家拉高警报，他们对于那些特别不明就里的火灾特别提高警觉。但这些事情呢，核心还是要看北约，因为现在北约内部讨论的比较多啊。北约目前呢，它这整个彼此之间的第五条防御实践的过程当中，似乎还有一些灰色，还有一些不清楚。而当前应对这一波的局势会是如何呢？也再来看这一块的情况。还有核心呢，还是要看美国啊。他们说，美国现在到底对于乌克兰跟对俄罗斯，他们彼此之间的一个政策走向跟主张，也会牵动北约接下来它的一个防御部件的形式。欧盟在能源依赖上企鹅投美意味着什么？他说，因为俄罗斯呢，它本来啊，它的天然气进口是管道天然气，现在呢已经变成了液化天然气，而且呢是美国之前还开出了7500亿美元买美能
那欧洲你要不要接单？你接单了之后，你未来的能源依赖性，你会更被牵着鼻子走了呢？还是你可以趁着当口能够找到自己的一些布局？那有欧洲的智库特别强调说，欧盟啊，将这种多元化常常简化成单一的去俄化，那这样子很容易造成大家在整体能源政策上的一个误判。同时之间，当前的天候形势来看，欧洲如地狱般的夏天结束了吗？这里其实还给了问号，这是真的结束了吗？在这一波呢，可以看到它这个天气这次非常的热啊，在欧洲多地都创下了有史以来最热的记录，而且还让出现了很多奇观啊。你看铁轨变形，道路突然间隆起，还有幼鸟呢干脆直接坠落巢，因为他们要找地方来去避应。那接下来呢，各地方对于应变这种气温的情况，又要应变能源的变化，又要应变气温的一个变化，也考验各国的智慧了。日经中文网亚洲江城黄金中枢，香港与新加坡竞逐，在这里看到一些市场竞争哦。但是在这个的背后，我们要看到一个更大的情势变动。当我们看到亚洲它这个成为一个黄金中枢，这个背后代表的什么呢？就是过去长期以来都是由欧美的市场去主导黄金定价，但现在这个气氛啊跟比例可能会开始慢慢调整啊，这个风向开始慢慢变。好，特朗普的民调，民意探底还要占 C 位，共和党被绑上特朗普战车，因为这是要开大会，想要动员。特朗普本来只说一天话，现在要说两天话，有没有用？但如果他特别强调他自己本身的一个政治遗产的话，比较少放在共和党现在当前关心的选民啊迫切的议题上，这可能会让共和党人忧虑啊。另外，《金融时报》呢也在看他这次的这个民调啊。民调呢的这个情况来看一下，因为他说他目前大概是个人啊33%他的一个支持率啊，可是这个最大的问题是说，有2/3的选民认为美国经济走向错误，有57%认为特朗普执政下经济恶化。同时，民主党呢在整个国会投票意向的调查当中，民主党领先共和党大概有7.5%哦。在这样的一个情势之下，我们看，特别是共和党的选民消费者信心指数，密歇根大学研究的啊，这个大概半年来又掉了15.1，这个幅度是比疫情下这个速度暴冲的速度还要快。这显见呢，特朗普口中非常开心的这个全球关税的收入，它的功效啊，成果并没有展现在美国民众生活的实际面向上。这是一篇聚焦，这韩国的媒体看的是从霍尔木兹到乌克兰，特朗普向韩美开出的同盟账单。先看韩国夹在当中，考验的要是谁的智慧应对呢？当然是韩国总统李在明接下来的政治智慧了。首先，在对于伊朗的这个事情上，特朗普不止抱怨韩国一次，你看这个已知自由护盾的这个演习，他先叫停啊，缩小规模，之后又批评说在伊朗的这个事情上韩国没有帮忙。然后之后呢，其实在乌克兰的这件事情上，特朗普是非常想要韩国去支援天宫二型的拦截弹，但天宫二型拦截弹呢，对于韩国来讲，这是他们的整个这个防御部件的体系啊，拦截的一个体系，也是战时指挥权移交的一个核心，所以他不可能那么快就可以去放手。但两件事情呢都压迫韩国在当中呢，来看看怎么样的去做应变，所以考验的后续是李在明的一个政治智慧了。接续就是加拿大啊，近期跟美国两边斗得很强啊。那现在华尔街日报这篇主要是看到说，加拿大会不会变成下一个，有没有可能会变成下一个委内瑞拉呢？他现在到底顶不顶得住啊？还有呢，金融时报也在看加拿大的这些公司，他现在如何在应对特朗普的关税。我们先看他的应对啊，加拿大现在这里呢，加拿大政府非常看重这个中小企业，来想方设法做一些扶持，因为在加拿大的私营企业的 GDP 当中，中小企业这块占到了一半，它用的人呢也大概1/4的比例，所以呢一定有影响，会先冲击到中小企业的这一块。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卡尼看的更多的是自己的主权啊，怎么样是要捍卫自己的主权？加拿大近期甚至有些重要的政治人物来说，他们不想要变成这个委内瑞拉，他提到罗德里格斯的名字，说不想要变成北方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成为说你是被美国所布局牵引，甚至要听话的这一方。而另外一件事情，在应对当中看到加拿大人的本国爱国特性展现在其他方面，本土的冰淇淋、本土的葡萄酒，还有本土的零售商，现在开始有很多都不像在美国派送产品了。好，这一切加总起来，我们看未来会是如何？未来会是如何？要来看对美国的民意，美国的民意基本上大部分都不赞成跟加拿大去征关税，所以呢，分析集中在看这一轮，可能只是还是在特朗普他自己还有他的小的圈子范围当中，但这么样的一个政治动作能不能持续，大家还是画一个问号啊。继续是今天的大千世界。
先来看联合国换世界地图了。非洲变大，美国缩小，这是更正457年来的错误啊！北美、欧洲、俄罗斯变小，英法等164国支持，仅美国反对。这个之前我记得很久前读报曾经提过，他们确实重新做衡量哦，说过去那个真正的地图比例是如何，我们现在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啊进展。另外是《求是》杂志所发布说认清唯史论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联合早报也看，因为这个部分可能已经造成一些损害，特别是对国家安全了、这整体的一个历史主述啊，接下来要加强什么呢？就是一些科普的一些政治的辩论，然后同时要加强自己青少年啦，还在教育方面的各方认知。《求是》杂志的这一篇呢，也开始导引大家呢更多去关注到这个话题。另外是考研名师跟资深媒体人之间的辩论，看英语是否留在考试当中的主科。其实英语的比重到这几年都一直在讨论啊。那现在就来看呢，在这一波的讨论当中来讲呢，有些作者就认为说学语言这件事情你要看啊，如果是国际都大家关注的一个语言的核心呢，可能不是说你学它就是代表崇洋媚外啊，不应该用什么样他们就各自讨论，你不能用意识形态啦或是情绪去绑架挟持学习的这件事情，但核心可能要看老师怎么教，还有怎么真的去学。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现在国际间很多国家也开始呢在鼓励啊，甚至有些父母主动啊就帮忙孩子们多学中文了呢。好，大家看联合早报朝气勃勃的香港老人经济，这里呢主要是看到啊，这个预估再过20年，香港65岁以上的这个年龄层啊，大概会占比到36%。而近期发了一些银色债券，发觉大家消费的潜力，荷包呢还是很有实力的。那就各方面的布局，大家做关注啊。大千世界今天最后一张照片来看，有摄影师拍了在全球各地工作的一些工作犬，一起关心。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无风的时光，9月18日上午11:45，凤凰卫视电影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0: 开学典礼或毕业典礼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你希望给他们什么呢？
1: 我希望他们绕过我走过的弯路，但是呢，我又不希望他们失去我曾经走的这些弯路所获得的快乐。
0: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强的追不上的这种竞争的焦虑感？
1: 我认为现在的一种很多的焦虑是来自于把精神性匮乏错置成物质性匮乏。
0: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那种自由呢，是比稳定而节制的日常的代价还要大的。
1: 如果你要活在人群之中的话，那么你就必须去处理与他者的关系。
0: 我们常说找热爱很难嘛，所以你觉得年轻人该怎么走出那第一步？
1: 我们并不是说有一个目标在那里去捕捉它，而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间在不经意间遇到的那个东西。
0: 陈老师好。
1: 小丽老师好。久仰
0: 久仰，他们说你好精神。
1: 是吗？
0: 啊，我的天哪，
1: 他刚才表扬过了。
0: 您平常上课也是这个调调？
1: 不是，严肃很多啊。
0: 我所谓的调调，就跟我聊天这调
1: 调。当然，
0: 跟学生也这样聊天。
1: 平时的时候，我大概我上课的时候会习惯讲长句子，就是讲很长的句子，因为你要表述理论问题嘛，那你就会经常。
0: 我看您的那个演讲文字也是，我的天哪。
1: 其实主要是加定语。
0: 对，你就感觉像听英文一样，要听到最后才知道哦，否定的。
1: 那我还没有德文化，德文化的话是第一个单词开始，到最后一个单词才知道是否定还是肯定。

0: 成了一个网红学者，是你的意料之中吗？
1: 完全不是。比如说最近有些人问我说，我因为9月4号北大要开学了，然后我们要有开学典礼，他们说
0: 你要
1: 哎你要想讲话了，
0: 那你好有压力。这回如果万一没有引起共鸣咋办？会不会有这种压力？
1: 我就觉得恰得其所，你总有一天不引起共鸣的呀，那为什么一定要让自己在压力中间慢慢的去越来越变形呢？没必要嘛。
0: 那你会每次想开学典礼或毕业典礼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你希望给他们什么呢？
1: 其实我觉得我的宗旨和想法其实就是两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说，我希望他们绕过我走过的弯路，但是呢，我又不希望他们失去我曾经走的这些弯路所获得的快乐。你知道吗？
0: 就是体验还是要有的。
1: 就是我特别希望他们认真学习，但是我又不希望他们失去了不认真学习的快乐。
0: 在2025年那两次演讲的时候，你自称是老灯，也给不了年轻人太多建议，但是很多年轻人觉得你说到他们心坎里头去了。为什么能够说到心坎去？你是自己人生的体验呢，还是观察你的学生的结果呢？
1: 我会观察我的学生，我也会观察这个时代，我也会非常警惕的去看现在的媒介环境和公共的话语体系。然后这些观察东西呢，实际上是使得我即使在年龄段上是可能有一些跟年轻人有一些差距，但是我们仍然活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生活世界里。所以我对生活世界的观察和在这个生活世界观察中间出发提出的一些见解，说不定可以在同样的生活世界中间的人得到一个心灵上的共鸣。
0: 2025年到现在一年多，如果你现在还想再写一个演讲词，你会想说什么？
1: 我还是会愿意去将我自己的一些观察描述出来。所以呢，我在开学典礼的时候会强调你怎么度过校园生活，而我们在这个毕业典礼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我对生活的观察者，我会尝试告诉他们怎么面对生活，
0: 社会生活。
1: 对，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所以面对校园生活的时候，其实我们更有话说，因为毕竟我们在校园里面。所以呢，我会尽量的去做这样的一件事儿，就是校园已经给你提供了一个相对纯净的求知和自我探索的环境，那么不要去让这个校园的环境给到你的红利，你在未来的4年没有得到。
0: 过早的进入社会的舆论或社会的裹挟，
1: 就是过早的将未来的焦虑预知出来，没有必要啊。因为我的生命经验告诉我，每一个日常的累积其实会让你觉得本来很重要的目标以一种生活副作用的方式呈现出来，就 set affection， 就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所以我会愿意这样的方式去表达。
0: Just enjoy it。
1: 对，
0: 4年。
1: 对，而且你只要非常好的 enjoy， 我最低限度你会得到什么？你会得到专属于这一生的最好的朋友和温暖的回忆。这个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你在精神生活上你已经是个赢家了。你不要考虑这些问题。你比如说我到现在为止，我最愿意倾诉的，互相之间最没有任何芥蒂的，然后随时都可以互相吐槽互相讥讽的，就是我在本科的时候建立起来的那个特别特别紧密的圈子。然后这样的话，你整个人，其实我到现在为止，我就觉得我的精神生活在一大部分是靠这些人帮我填满的。
0: 对，就在大学时代就奠基了你的精神的沃壤，
1: 而且很温暖。就是你碰到他们的时候，其实你感受到是什么？不，就是这个世界从来没陌生过。
0: 回到你的青春年少。
1: 对。
0: 但是哈，你看你送了一届又一届的毕业生出门，每一次出门都是最难就业季，每一次出门这社会的巨大变化，每一次出门这个焦虑感越来越深重，那你这个时候会跟他们说什么？
1: 因为实际上在我看来呢，我们一定要清晰地区分事实和话语。事实是什么？话语是什么？你看我们现在的话语是什么？就是我们总是面对着空前的困难，这个空前性是在什么意义上被表达出来的？是在情绪意义上还是在事实意义上？其实实际上我可以换一种说法说，其实我们要清晰地意识到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东西。你比如说哈，如果你追求的东西实际上是我持续要处在一个人生的快车道上，那么理论上来说，这个东西跟你的热爱跟你的生活其实没关系了，你在将社会竞争当做你的日常生活了。但是人可不是靠竞争的哦。 我们的精神生活中间最温暖和最有亮色的部分，其实是来自于互相的扶持和关爱，和那种特别深沉的友谊和信任。我觉得那个才是最要紧的东西，而不是其他的东西。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其他东西其实都是假的。在我父亲经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你的身体是一，剩下全是零。
0: 是，
1: 我觉得在精神生活意义上来说，本根的信任和自我的笃定是一，剩下的全是零。
2: 生活最大的天敌就是不自觉地陷入了虚假的表演，不是做自己，而是表演别人眼中的自己。我们需要对这种表演性的积极状态保持高度的警惕。我想用为己之学来说明真实生活和虚假表演之间的区别。在哲学中，为己之学的目标不是为了赢得竞争优势而获得知识壁垒，也不是为

0: 焦虑感？
1: 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东西非常非常要紧哈。第一个东西呢是亚洲，特别是以东亚为中心的儒家文化圈，或者我们把它称成中华文化圈，它实际上有一这样的一个东西，它的历史非常悠久，那个历史中间的伟大和崇高，以及那些在心灵意义上的深刻，实际上是始终是我们的财富，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负担。
0: 负担，
1: 我说的负担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论语里面说，夫子不以步，夫子趋以趋，夫子奔成绝矣，吾称乎其后矣。啊，还有另外一个金庸小说里的说法，我不知道是宋远桥和张翠山说的一句话，还是张翠山跟宋远桥说的话，我忘了。就是说，跟师父学习，像每天都在退步。我不知道有没有说清楚，就张三丰的这个境界如此之高，我每天其实我在进步，但是我只要跟师父比的时候，我每天都在退步。那这个历史中间那些伟大的人物，你比如说像孔子、老子、庄子、孟子，然后像阳明、朱熹、寒山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们，
0: 追不上的，
1: 追不上的。
0: 那你是每天都会有这种压力吗？
1: 当然，我们每一天都在面对，说我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尽量缩小与他的差距。你背负着儒释道的伟大的精神传统，进入到这个文化的节奏和现代社会中间是好还是坏？有好有坏，对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亚洲人的匮乏感是在最近的一两个世纪被强化了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落后于欧洲的，所以呢，我们整个生产力的落后和对于欧洲的观察，使得我们产生更强烈的这种落差感和匮乏感。而且如果没有我们伟大的传统，我们会觉得这个落差感还没那么强。就马可波罗看到的中国，和我们在十九世纪末期看到的中国，完全是两个中国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匮乏感是这么来的。那第三个层次来讲的话，实际上我觉得整个东亚圈是这样的。你看韩国，那个补习文化，对吧？日本其实，日本现在之所以进入第一王社会，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就是过度竞争的后遗症。很重要的原因，在我看来，是在过往的一个多世纪，亚洲以不同的区域的方式，正在经历剧烈的社会变化。而这个社会变化呢，使得所有的社会成员，一方面得到了在阶层意义上垂直上升的机会，另外一方面呢，也强化了在日常生活里阶层下落的危机感。我认为是这样啊。你看欧洲，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好像活得很松弛的样子。实际上，我认为在欧洲的这个顶级精英社会，它仍然是在剧烈竞争的。所以，其实在一个社会变化的过程中间，亚洲人更具有竞争性这个说法，其实是一个历史阶段。如果我们到南宋去看呢，到唐代去看呢，在长安的各个坊里面，人家可没有想要竞争。所以，其实不是中国人有更强的竞争性，是一个近代化的结论，是一个现代化的观察。
0: 那你觉得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再回到那种松弛感？
1: 我觉得可能有两个东西非常要紧。第一个东西呢，就是说我们应该让每一个个体学会建立自己的精神秩序，就是能够找到笃定的自己。我就说那种免疫力，就社会本身的喧嚣和你之间的关系能不能建立起一种稳定的平衡，这是我觉得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为什么，我其实在不同的场合都在呼吁同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在基础教育的领域里面，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里面，应该重新去谈论人格教育和尊严和自尊教育、责任教育啊、好奇心的教育。我认为这个东西很要紧，因为这样的话你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不是被整个社会裹挟的，在不同的观点中间不断的游荡的一个个人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我认为第二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认为代际之间越来越出现了一种看起来是精神困境的东西，就是越往年轻的一代，他可能越容易出现这种精神性的困境。是因为我自己的判断啊，是因为一种长期惯性的物质性匮乏带来的精神性的困窘。
0: 现在年轻一代物质性并没有匮乏呀，
1: 这就是我想说的。其实现在年轻一代恰恰已经遗忘了他们在物质性意义上并不匮乏，
0: 是
1: 就是他们其实想象出来的很多问题都是物质性匮乏，
0: 都是他祖辈的记忆留给他的。
1: 也不是这么说，就他对于匮乏性的那个理解仍然是物质化的。比如说我没有找到一个好工作啊，我没有怎么怎么样，那个这个时候其实是个物质性匮乏。
0: 是不是因为父母亲跟他

0: 从小教育说你们找到好工作以后就
1: 你就会如何如何，这个方面有一定的方面，但是呢其实是因为我们从小对精神生活的要求没有那么高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没有意识到物质不匮乏以后我们如何让精神能够填补进来。就是你物质匮乏的时候你在追求物质嘛，但是你物质不匮乏的时候其实你应该回到另外一个跑道上去了，这个跑道呢实际上就没有第一第二的区别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物质竞争其实像比武一样，这是很刚性的吧，你有钱就是有钱，有地位就是有地位，有权利就是有权利，对吧？但是精神生活可不一样，你说你比他的精神生活更好，你怎么判断呢？只要你自己的精神状况是饱满的，那么你就能做到单食嫖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对吗？那个孔颜乐处就表现出来了。所以我认为现在的一种很多的焦虑是来自于把精神性匮乏错置成物质性匮乏。
2: 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新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因为你说你是哲学牛马，我怎么看不出牛马的那个感受啊？
1: 牛马本身是一个生活状态，它不是一个表面的表象，不是我变成牛马了，但是生活状态啊，就是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如果有一个人进入到了一种职业，并且用这个职业的方式定义了生活的话，那么实际上他的生活就被这个职业占据了，那不就是牛马状态吗？
0: 那你是喜欢这状态还是不喜欢这状态？
1: 这是一个事实描述，不是一个价值判断。
0: 那你现在喜欢还不喜欢？
1: 喜欢，
0: 就是牛马。是咯。
1: 我说不能说喜欢，而是说适应。我们绝大多数的平静来自于适应。
0: 所以我们一般人大家社会网络用词的所谓牛马，是还是比较痛苦的，996那种的。你有996吗？你24小时？
1: 其实我是7×24啊。
0: 我就知道。
1: 因为实际上我们的职业是在思考的基础上进行表达。所以实际上你即使不阅读不表达的时候你也在思考，所以思考本身不停下来的时候你怎么说工作的状态以外。
0: 哎呦，我跟你讲，我去年就给我自己立了一个志愿，因为我知道我一直是在工作状态，所以我要学会在工作中生活。
1: 在工作中生活，实际上你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把工作和生活融合起来。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合不合适哈，我觉得你可能没有什么职业倦怠感吧。
0: 没有啊。
1: 那就好了，所以你能做到。
0: 你有吗？
1: 我没有啊，
0: 就是
1: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把生活和工作融合起来的时候，实际上前提是你没有职业倦怠感。如果你有职业倦怠感，你是融不在一起的。
0: 好，所以我能够理解你的哲学牛马，其实不是表示自己很辛苦，而是你把它融在一起了。我们称为是媒体
5: 民工，
0: 或者叫做新闻民工啊。那也不是因为我们觉得辛苦，而是因为热爱，然后融合在一起了。
1: 对。
0: 也就是说，你说你的生活很无聊哈，一点几线，嗯，书房、课堂、食堂，
1: 对对对。
0: 但我觉得你还挺享受这个舞曲。
1: 在一定的稳定的职业状态下的话，实际上一个人的生活在别人观察里的无趣是一种在内心中间的平静和稳定状态。其实你看啊，你每天采访不同的人，去不同的城市，其实从整体意义上来说，从节奏意义上来说，仍然是单调的。嗯，我不知道我说明白的意思，它并不是剧烈的起伏，对不对？其实你的那个你的变化在于我看到的不同的人，跟不同人聊天，
0: 对，
1: 然后我看到不同人的心灵世界和生活世界，对不对？但我通过阅读，实际上我看到的是同样的东西。
0: 哎，你还说了一段话啊，其实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打工的年轻人都在异乡，都是一人居住，他们会觉得说我一个人居住其实挺好的，挺自由的。但你也提到过，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那种状况，很容易让你的自制力降到最低，而这种自由呢，是比稳定而节制的日常的代价还要大的。嗯，怎么理解？
1: 其实呢，我自己是这么想这个问题哈，就是我有一个基本的预设的，就是人是必须活在人群之中的，你不能真正成为一个完全孤绝的个体，因为你可以去拒绝物质需求，你可以拒绝社会对你的肯认，但是你不能同时拒绝一种情感性的纽带和在人际之间的相互信任。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要活在人群之中的话，那么你就必须去处理与他者的关系。我自己一个人活着我觉得挺好，你别搭理我，我什么都不要。但实际上这种状态呢，实际上是会让你逐步丧失了与这个社会和他人去协同的能力，让你丧失了作为一个个体活在人群中的能力。这个时候我说有节制的且稳定的生活，这个有节制的原因是什么？这个有节制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内驱力，一个是外部环境给你造成的。其实绝大部分的自制力都来自于内驱和外驱的这个共同作用，对吧？为什么我们上班会有特别强的那种倦怠感？就是因为它是个外部压力，并不是我内在特别爱热爱上班，对吧？所以呢，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需要某种这两种力的平衡，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形成一种稳定且日常的生活。这种稳定的日常生活在我看来是有利于人格的成长的，因为你自己一个人生活的时候，你会不断地降低对自己的自我要求，因为这个自我要求就最终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一种真的以生存为基本的要求的个体生活了。比如说我自己居住的环境没有任何秩序感啊，然后我自己的状态我其实我也不关心，然后呢其实我没有进取心也没关系，因为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这种状况呢实际上是需要有一个改变的。经常跟我儿子说，一个人他最重要的三个品质是自制力、责任感和好奇心。我并不是说我有自虐倾向啊，而是我说每一个个体如果要生活在人群中，他就必须有某种责任感，而且不是永远把这个责任感放到最低。你要对自己负责，你为什么要对自己负责？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你要对他者负责，对吧？那这个责任感实际上是会推动你的自制力的啊。其实在这三者中间最难保持的反而是好奇心，因为你会产生倦怠，你就没有好奇心了。但是责任感和自制力我认为是一个基石。如果一个人完全的孤绝的生活，实际上会产生责任感和这个自制力的一种这个反向循环。
0: 你也曾经说过，说其实你不喜欢给年轻人建议啊，
1: 当然，
0: 但你要说真要建议，还是要甘于常庸。像这种说法是不是也是一样？因为你已经到这个位置了，
1: 对，因为那个很多年轻人会说你这纯的何不食肉糜。就是相当于你现在认为你的平常在我看来已经很好了，但实际上是因为他没有看到我的生活的全貌。
0: 那你的全貌，
1: 我的生活的全貌就是我认为，如果你不接受这样的一个职业性的自我定位的话，绝大部分人是忍受不了我的日常生活的。
0: 太枯燥，
1: 你每天就是送完娃以后就到办公室，然后你就开始看书，在这晃来晃去哈、啊，然后有人打断你，学生啊，然后同事啊，或者有一些行政性的工作，你会不断的被打断，然后把孩子接回家，然后再回到办公室，这个时间是你的，大概到晚上9点钟，这个时间是你的，然后呢， 这每天每天就这么重复。
0: 哎，但是他们会觉得我很想在那个书斋里头啊，一会康德，一会那个卢梭，我很喜欢啊，一会庄子，一会孟子。
1: 对，他们想象的是场景，不是岁月。你比如说，你待一天你会觉得很好玩，你待一年呢，十年呢，二十年呢，
0: 你还觉得好玩吗？
1: 对啊，你会不会觉得我当然觉得好玩，因为对我来说呢，实际上，那个书架是不变的，但是我每次翻开同一本书，可能都是看到另外一个世界。你比如说，我每次看到庄子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东西，对吧？你看，像烈华老师，他最近在读张载的《正蒙》，那么他读得非常非常的细致，而且他最近一两年在读王夫之，他其实想做的事情，并不是说我为了去说服谁。而是他希望通过非常细致的阅读，能够告诉别人，也是告诉自己，此前没有被理解到的东西。所以他在发现新世界啊。
0: 我们常说找热爱很难嘛，所以你觉得年轻人该怎么走出那第一步？
1: 你比如说我每天都经过未名湖，在未名湖那条道走过去食堂吃饭，你走了两年、三年、五年、八年以后，你就觉得那是一条寻常的路，对吧？但是呢，你会每天看到有很多人在拍照，他们把它当风景，但是对我来说，这是一条路啊。但是有些时候呢，比如说到春节前，农历二十八、二十九，那个时候已经没人了，我仍然在办公室。我吃完饭，那个冬天那个回来有路灯，然后你看到那个博雅塔，看那个剪影，那一个瞬间，我还仍然认为这是一个美景。平常我很日常啊，所以呢，我是始终认为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并不是说有一个目标在那里，然后有一个东西在那里要去捕捉它，不是的，而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间在不经意间遇到的那个东西。
0: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啊？也就是说，你好好的过你生活的每一刻哈，你走的每一段路，可能有一天你就会碰到你的那个愿意把它成为平常。
1: 而且呢，不要把每一天过得太有目标感。我认为长期主义的意思实际上是给自己足够长的跨度去接纳在这个过程中间的不确定，就是我知道那个最远端的目标是什么，但是我不会在意这每一个步骤中间出现的一些小小的意外，我不会认为那是灾难，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说，不要给自己去制定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比如说，我会跟我的博士生说，你不要想一天看八小时书，你做不到的。因为现在有社交媒体，你现在有这么多的焦虑，然后你每天在校园里逛来逛去，还要上课。我说一个人如果在北大校园里面，他一天能够认真看三个小时书，他就已经超过这个校园里95%的人。
0: 也就是说，外在的世界再匆忙，你都得按照自己的步骤来和节奏来走。
1: 没错没错，
0: 这样就是你自己能够在你生命中找到的稳定。
1: 你坚持了很久，你坚持一件事情，平常平常做了很久，哎，到了一个阶段以后，突然就发现，哎，这个东西来了，而且这个来的过程实际上完完全全是因为你每一个切实的当下积累到一定的量的时候，它呈现出来。
5: 被仰望的抽象的伟大，不如平和且专注的进行当下的行动。在我看来，所有被仰望的都是平和自觉与专注投身的副产品。生命是生死之间的摆渡，哲学是这一旅程中的渡船。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现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2: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0: 天天就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11: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2: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3: 送一张照片
14: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5: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6: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6: 攻入加沙
1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9: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2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当时历史的琥珀这个构思让我感到非常兴奋，在对长经论文献的不断阅读中，我的脑海里总会闪现出新的想法。我更加确定长经洞就是我一直想要找到的那个点。因为敦煌艺术传统特别丰富，它持续的时间特别长，长经洞呢这个点，因为它过去曾有的藏品像大百科全书一样包罗万象，所以它既是一个点，又是可以展开的非常立体的空间。我想我可以利用藏经洞现在的这个空，把我对敦煌各种各样的想象投射到这个空间里。我意识到琥珀也好，岩层也好，世界模型也好，这是一个带有系统性的、有结构的、可以持续的创作体系。就像佛教里有这么一个说法，一窟之中宛然三界。所以我后来就向基金会申请，说能不能再取一次，结果2018年又取了一趟敦煌。

我第二次到敦煌驻地，一上来就碰上一个非常难的卷子，全天星图，也就是编号 S3326 的这么一个卷子，它吸引了我全部的注意力。这张全天星图也曾经是藏经洞的藏品之一，它出自唐代，它的原作者可能是著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李淳风。他描绘了1300多颗星星，28星宿，准确度和完整度都令人惊叹。他比欧洲同类星图早了大约600到800年，在学术界非常有名。我特别渴望读懂它。先生，这幅星图排列得极为规整，

0: 那么您的个年代的手绘星图就可以画得这么精准。我们在几千年的时间里积累下来的实测天象，记录下1000多个星辰运动的轨迹，以此定正大唐的历法，指导百姓的农耕时节。所有星位皆有观测和计算的依据。
1: 老师，我在按您的指导在临摹这幅星图，我想问。
2: 为什么图中星辰分为黄、黑、红三色呢？三色对应上古之战国三大天文家的传世星点，分属不同时代。黄色星辰源自上古几千年一位诬陷的先贤观测到的星象，黑色星象取自战国时代甘德先生留下的《甘氏星经》。
0: 而红色星辰出自战国时，石生先生所写的《时事星表》。
2: 传承自我大唐，我开始整理星图，以三色区分历代天文家对它的观测结果。
0: 我注意到这幅星图的画法很特别，不是一整张星空，而是分成了好多段。
2: 好眼力！整幅图一共13段。 前边12段对应1年12个月，每段画出那个月份黄昏里出现在天空中的星官，最后一段是北极附近的紫微垣，就是环绕北极永远不落的星辰。你从正月看到腊月，就像跟着天空走完了一整年。这种分段画法其实是一种投影吧。 把球面的天空展开铺平，
0: 正是如此。我们把天想象成一个橘子，把橘子剥开，这幅图上记录了我观测的1300多颗星的位置。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这幅星图会出现在敦煌？敦煌是边塞重镇，不是天文台所在地。
2: 按理说，这么精密的星图应该在司天台保存才对啊。敦煌虚在边塞，却是东西交汇之地，那里有寺院，有官署，有往来不绝的商旅，僧人关心定修行时辰，官员需要立法安排政务，百姓要靠天象指导农耕。
0: 思路上的商队更要靠星辰辨别方向。星图不只是给官员用的，百姓也用得上。
2: 天上的星，地上的路，寺院的钟声，农人的锄头，商旅的驼铃，天文学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学问。一幅星图，上记朝廷历法，下观百姓生计，是我大唐长盛不衰的根基。
0: 我明白了，中国人的千年智慧，观天的、治水的、行医的、经商的、修行的，一切都蕴藏在这里。

全天星图包含着中国古人对宇宙时空的理解。当夕阳西下，脚下的沙丘开始变凉，我突然想到，在那片理性的星空背后，是不是还存在着另一种维度？是不是还有属于心灵的地图？

0: 这张图可能来自于这个，或者是同一个时期，甚至这个像是
1: 这个可能要早一点，或者
0: 你觉得这个有可能早一点，有感觉都像这张图是它的草图一样。
1: 嗯，
0: 你看这个火山疤，它表现形式不太一样。
1: 嗯、
0: 啊，这里有云，它每一层都有云。
1: 啊，对，
0: 你看每一层都有云。
2: 其实2017年我就碰到了一个唐代的绘画，叫《三界九地之图》，我是从法藏敦煌文献里边看到它的复制品。它有2米多高，里边呢自下而上完整地描绘了佛教的宇宙观。
1: 这
0: 我看是可能不是我原来的那个。
2: 我也注意到许多藏经洞出土的曼陀罗，但是来不及深入研究。这也是我2018年第二次来敦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他这张图里头描述的，比如说这个初禅天，一禅天，二三这样的一个概念，虽然它是画在平面上的，但它其实是暗示了一个特别巨大的一个体量，对吧？
3: 体量，它其实也跟它的这个修行的果位也是对等的。你看前面这个，包括这个摩诃窟开凿，凿香窟以聚禅啊，披冲戒以通天，就是要做禅或者修行到什么地方，相对的你就相当于你，跟那个相对直接。
2: 哎呦，这太对了！我这读这个的时候不理解，您这么一说就很清楚。第三静虑啊，它是静虑就是禅修，就是修禅的过程。太好了，太好了！
3: 摩诃窟在古代就是远离喧哗，安静的。
2: 是我的经历，
3: 你的经历处，
2: 研究远莫高窟是我的经历处，
3: 所以你也深入在
2: 啊，
3: 这个是啊。
2: 带着对这幅《三界九地之图》的许多疑问，我来到了西安。这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唐代高僧玄奘西行取经的起点。1000多年前，玄奘正是在这里翻译佛经，他的一个学生根据其中的一部经典画成了三界九地之图。如今我站在这座城市里，耳边车马喧嚣，蓝天上飞机留下的白色云机纵横交错，大雁塔就在那一动不动。这就是当年的藏经塔，供奉着佛经的地方。
4: 今天呢，我们来讲这个叫《三界九地之图》。这幅图呢，是根据玄奘法师西天取经取来的《俱舍论》画出来的一幅图。
5: 那师父，它为什么叫做《三界九地之图》？
4: 你们看啊，这幅图从下往上，啊，他把一切生命生活的空间呢，分成了三个世界，所以叫三界。最底下的呢是欲界，中间呢起名叫色界，再往上呢就是无色界。在三个不同的世界里，又细分9个不同的层次，啊，这9个不同的层次呢就叫三界九地。这可不是一张简单的图，它是玄奘法师想告诉我们的佛教的生命观和世界结构的一个总括。
5: 师父，我发现这图画法很奇怪，这下面画欲界的时候，须弥山、大海都画得很真实，可越往上走，只有一座高耸入云的宝塔，再往上的只有一些空格子，里面写满了数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这就是这幅画巧妙的地方。底下的欲界呢，有山、日月、大海、飞禽走兽、花鸟鱼虫，还有我们呢，生活在物质和欲望的世界里。但是在色界，它还有生命的形体，也可以有房子住， 但是没有那么粗大和强烈的欲望，所以用一个宝塔来表达不同的生命空间。可是再往上呢，连具体的形态都没有了，只留下纯粹的心识，也是精神和意志的世界，所以只能用文字和这些图表来表达。
6: 那这幅图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指引呢？
4: 这幅图呢，有两个妙用。第一个呢，当一些法师在讲俱舍论、讲经说法的时候呢，会陷入各种名相、数字，一些听众呢，也许听得糊里糊涂、一头雾水。但是有了这幅图对照着讲解，那么复杂的东西就会比较清晰可见。第二个呢，也会指导很多佛教的修行者。当一个人盲修瞎练，甚至也不知道自己的禅定功夫到了什么境界，断了多少烦恼，前面的路还有多远都不太清楚，但是拿着这张图，文字黑色白色一层一层的去对照，就明白了。
7: 我明白了，其实这三界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牢笼，看清了每一层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幻想，即使是到了最高一层也毫不犹豫地放下。跳出这幅画的边界，也许就是玄奘大师想指引我们去的地方。
4: 阿弥陀佛，随喜赞叹。
2: 莫高窟足够遥远，有几百年几乎被世人遗忘，藏经洞足够安静，一千年没有人来打开，沙漠这么干燥，纸张不朽坏，玄奘大师在长安译的经，他的图却存留在敦煌。时光封存了古人的智慧，也激发了我对敦煌的种种想象。在我对藏经洞的研究和持续的创作中，我总是从平面到立体，从二维到三维，试图对它进行创新性的阐释。我发现我的水墨藏卷里面的很多段落，从文字之语、星图云图、三界九地到曼陀罗，内容上和概念上都有许多关联。我开始把这些元素柔和串联起来，用视频动画的方式建构一个不断转化、不断延伸的宇宙模型，一个全新的 3D 投影装置，成为我创作项目中的一个极其大成的作品。

0: 美越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
1: 新建五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 从此不止微茫。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爱心水滴汇流成海。
1: 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0: 我觉得可能陨石要调一下，可能陨石会显得太重。
1: 对，陨石太重，而且它的重量很大之后，

0: 他就把水给挡着，因为我们是希望那个巴海啊，那个水一圈一圈的水呢，它的有一些这个蓝绿色跟下面的跟上面都呼应起来。到了这个曼陀罗那个段落呢，可以采用一些啊背景不要这么黑，就是比较实的背景色，比较浓重饱和的这个，有点像这样的看。啊，像是壁画里头的东方壁画里头这些色彩，用这个面积比较大。等一下，像现在上面这个弧形的这个星空啊，这个星空实际上是看不到的，对吧？
1: 就这里是看不到的。
0: 我现在还很喜欢你做的这个弧形啊，它虚虚的那个感觉啊，我觉得挺好。
1: 就有点透的那种。
0: 哎，半透明有点像磨砂玻璃那种感觉，我觉得蛮好的。

0: 尤其在那个生面的时候，
1: 这整个都给糊起来，四周一样高一样宽，还行
2: 还行啊。
3: 对，其实现在只需要调整上半截就好了。
1: 对，

这个作品一开始的这个文字之语，这些文字呢像雪花一般，或者雨点一般，或者像羽毛一样，在这个藏经洞的空间里头呢在漂浮聚散，然后缩小变成了一个一个的微尘，那么在这个空间里头盘旋，从虚空呢慢慢变成了风轮，再成为水轮，再成为这个经轮。根据三界九地之图里边的这个宇宙的层次，从下往上一步一步的生成，地狱九山八海，须弥山有日宫月宫围着它转，然后须弥山的上面是二十八层天。这个时候呢，我的视频从这个具象变成抽象了，都是几何形态。在三界九地这个图像之后啊，星图也出现了。我们知道所谓三千个宇宙单元就成为小千世界，那么三千个小千世界呢就成为中千世界，那么三千个中千世界呢就成为大千世界，就是无限空间的这么一个概念。你看我这个图像表现的就是三界九地作为一个宇宙单元，然后以三千的倍数不断的这个复制衍生成为无限宇宙空间的这么一个图像。然后是曼陀罗的各种图式，藏经洞出土了很多中古时期的，主要是唐代的这个曼陀罗图。虽然那个时期呢，我们能找到的立体坛城的石里呢特别的少，但是我是根据藏经洞出土的中古时期的这个曼陀罗来推测当时它可能有的这个立体的形态。先是引用了一个曼陀罗的图式，然后再从这个图式呢，经过我的这个想象和推测呢，把它变成立体。然后综合了后世出现的三角形的火供坛城跟之前中古时期的曼陀罗啊揉到一起，它里头只有最简单的几何形态，正三角形、正方形、圆形、立方体等等，这些几何形态包含这种数学关系，它是宇宙的规律的。

0: 到了2025年秋天，我在地坛公园做展览的时候呢，我又根据当时展览所在的场地加了新的元素，地坛和天坛作为中国古代礼制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跟中国古人的这个宇宙观密切相关，最终成为一个接近8分钟的这么一个作品。
1: And I try to construct these various points in time between 1900 and 1908. 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will consider when you do your lighting. You may have to move your light source, you may have to frame it somehow and then soften it again.
2: With the lighting, it kind of hides a lot of the defects.
1: Right.
2: From the audio engine, from the 3D generation model.
1: That's great. Okay. So last time we talked about reconstructing.
0: 我现在正在做的就是部分利用 AI 生成的这么一个作品，它是设计从1900年长颈洞被发现之后呢，文物流散的这个历史。部分利用 AI 技术来重新想象当年我们没有看到的历史场面。敦煌这个主题的话呢，到目前来说只是实现了其中的一小部分，然后还有一些呢想法我还会陆续不断的实现。
3: And now Xiao Ze is a very prominent artist, very internationally active, not only in Asia, but also European and American too. So I'm very glad that you can make all the effort to come over and to present our team.
4: So I'm going to focus on my project, focusing on the library cave at Dunhuang.
0: 2026年2月，洛杉矶保尔博物馆邀请我在12月初举办个展，主题就是我敦煌藏经洞创作项目。
5: Yeah, because that, I mean, that determines a lot of what we do.
4: Exactly, exactly. So I end up competing with Picasso for space.
1: including this one here.
5: Yeah,
1: I see.
5: Yeah,
0: 为了这个个展，我来到这里，与策展团队紧密合作，从空间规划到观展动线。逐步落实展览的设计方案，筹备创作项目在美国公众面前的第一次呈现，而在敦煌文博会的展出也在同步准备中。从藏经洞的斑驳经卷，到唐代星图的深邃天空，再到三界九地和曼荼罗的精神环宇，这些沉睡千年的文化记忆，最终逐渐凝结成为历史的琥珀。这个创作项目，在展览现场的灯光中，我看见观众在作品之间穿梭，突然明白，敦煌从未老去，它变换着不同的方式，充满了活力。它不只是那个断崖上的洞窟群，在伦敦，在加州，在北京，上海，在深圳，敦煌通过艺术变成了流动的、生长的、不断给人带来启迪和灵感的现场。

0: 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先后会晤俄罗斯和乌克兰总统，何时会公布结束俄乌战争计划？各方选举在即，此时重启斡旋又究竟有怎样的盘算？葛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德国极右翼政党首次赢得地方选举，他能否掌控二战后首个极右翼州政府？德法两大引擎面临熄火，这是偶然的震荡，还是欧洲政局改变的前兆？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6: Let's go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江晓峰。内地国有银行与金融机构的第二轮资本补充正式启动，八家金融机构获得中国财政部注资，合计3600亿元人民币。这是继去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之后，再次向金融领域精准发力。其中获注资范围扩大到两大行加上2家政策性机构以及4家国有保险企业。分析指出，这并非因为经营出现问题，而是一次着眼长远的主动布局，通过增强资本实力，让金融体系更好服务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扩大内需。至于纳入政策性机构，包括进出口银行以及中国信保等，是增强逆周期调节作用，给重大项目产业转型提供中长期的资金。纳入保险公司，则因为资本厚了，才能够多承担风险保障，以及有更大的空间来配置股票、股权等长期的资本。本轮的注资被业界视为提升风险抵御能力的重要举措，有助于缓解银行的资本充足比率，提升借贷能力与抵消坏账，助力宏观经济行稳致远。换个焦点，看到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6号的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伊朗将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新禁区，与阿曼商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通道图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
1: 雷扎伊接受采访时说，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公布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擅闯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此外，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路线图达成一致，相关协议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内签署，由伊朗负责管控船只进出。雷扎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美方走私船只通常会遭到伊方打击，伊朗目前没有决定击沉这些船只，因为它们装载石油，被击沉可能对地区环境造成损害。谈及国内物资供应，雷扎伊说，伊朗早就做好了充分准备。在军事方面，雷扎伊称，伊朗48小时前首次在一艘美国军舰上空试验了一种特殊的反舰导弹，导致美舰落荒而逃。他还称，伊朗武装部队此前打击了美国在约旦的军事目标，有关打击使特朗普放弃其此前宣布的10日战争计划。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6日表示，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压力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这些措施同样无法达到目的，并称伊朗已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且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日表示，美方应该认识到游戏规则已改变，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结束，伊朗将采取更高强度的军事姿态，今后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行动都将遭到更迅速、更猛烈、更痛苦的回应。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日表示，美国海军护航舰艇正协助邮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暗示护航行动不会很快结束。赖特称，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日均运输量超过900万桶。随着更多原油和成品油通过管道和其他途径运输，地区的石油运输量已恢复到冲突前水平的2/3甚至更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社交平台发布数张图片，显示目前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流量达到每天1800万桶，接近冲突前每日2000万桶的水平。而另一张图则显示伊朗的石油出口大幅下降。此外，特朗普还发布关于伊朗最新经济的数据图，显示伊朗正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伊朗货币里亚尔汇率从90万里亚尔兑一美元跌至约227万里亚尔兑一美元，并配文称伊朗货币已被摧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长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莱昂·帕内塔日前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可能还会持续6个月。 帕内塔指出，冲突如同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正朝着中东又一场失败的战争的方向发展。他说，美国有可能被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中东战争，美伊结束这场战争的选择非常有限。帕内塔认为，现在有三个选择：一是承认这是一场失败的战争，并且退出，但他认为这极不可能；二是继续相互打击，双方都试图避免爆发更危险的战争，但拒绝谈判或者投降；三是最终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从而剥夺伊朗对美国最危险的筹码。特朗普日前说，跟伊朗的军事冲突呢，只是小事一桩啊，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身体的行动呢，还是诚实的啊，不间断的在发他的梗图，还有出 social。美军攻击了伊朗的三艘这个油轮两艘呢被永久的瘫痪了。现在伊朗的议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回应说，美国人必定已经明白了，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任何对伊朗利益及安全的侵犯都会受到伊朗更加迅速且猛烈的回应，报复呢不只是以牙还牙，而且会是加倍奉还。这个话呢说得够直白了，这个有史以来伊朗首次直接向美国航母发射了航母杀手，也就是反舰弹道导弹。如果说战争升级的话，这就是历史性升级的标志。伊朗展示出用先进反舰弹道导弹直接打击美国航母打击群的意愿和能力，伊朗展示出来了。这或许代表着美方之前没有清楚意识到伊朗有这种导弹能力。打击在中东的驻军基地恐怕那个还是只是开胃菜。那如果这些都没有办法引起美国国内媒体报道这种兴趣的话，或许对于航母编队这些编队遭到打击哪怕是威胁应该能够引起美国政客和媒体的兴趣。现在伊朗出手卡西姆巴希尔高超音速导弹针对的是美国的华盛顿号航母编队。这款反舰导弹在末端飞行的阶段呢，可以达到五马赫到八马赫的速度极难拦截多少年来第一个敢打美国航母的国家现阶段有没有打沉美军航母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看点就是美国这么久都拿伊朗没有办法这在战前是很难想象的。在一般的公众认知里面，伊朗应该是不堪一击的实际不是这样外界某种程度上呢也过于神化美军的能力了。如果能够把美军的真实能力打回原形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伊朗攻击的一个看点了。那从这个角度看呢，伊朗的导弹就算是瞄准航母也足够成为标题了。伊朗这个时候向美舰发射或许呢还只是警告或者是试射，如果真的决定击沉一艘航母的话，方式应该是加大发射量，比如用160枚亚音速的巡航导弹来消耗航母打击群的这些导弹拦截器。之所以160枚，是假设打击群有两艘驱逐舰来护航，或者呢如果有三艘就增加到240枚。

0: 部队撤离到这个距离伊朗边境几百公里之外，结束海上封锁，这或许是避免美军在单日里遭受比珍珠港事件更惨重损失的唯一途径。同时呢，伊朗强调国内团结的必要性啊，这也是卡利巴夫在讲话当中一直强调的啊，因为这是抵抗的基础。从内部政局稳定的角度呢，伊朗的革命卫队呢也不得不做强硬的军事回应，否则贝森特发动的这个经济战的后果呢，可能会令到伊朗的领导层没有办法向民众交代为什么货币贬值这么严重啊，物价上涨，本来比水还便宜的汽油啊都有可能受到管制。因为现在的措施呢是用汽油，每个月用油如果超过110公升之后，超额部分呢是要加价的啊，也就是限制过度的用油啊，这也凸显出战争还有海上封锁正在加重伊朗内部的压力，来应对贝森特的经济战啊。你可别小看这个实行油价的这个阶梯价格，2019年的时候，伊朗调高油价并且实施配给，当即就引发了全国各地的大规模的示威。安内必先攘外啊，伊朗内部凝聚力呢现在比什么都重要，人心一散啊，这场游戏呢就结束了啊。这场交战啊，伊朗呢对伊朗这个国家来说同样是走在剃刀边缘的。焦点换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维特科夫会后表示，此次会谈令人鼓舞。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当天第一阶段的会谈历时3小时左右，随后的第二阶段会谈邀请了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参会。乌方谈判团队包括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查。泽连斯基欢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访，并感谢美方的支持。
2: Після зустрічі Російської Федерації нам для нас дуже важливо було, що в Україні сьогодні головні переговорник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1: 在会后的记者会上，泽连斯基开玩笑说，美特使到访比爱国者防空系统更有效果。泽连斯基认为俄乌战争短期内难以结束，他已与美方及欧洲盟友就越东方案进行讨论。乌克兰将得到防空和能源支持，期待获得美国大量液化天然气供应。泽连斯基表示，会谈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战后乌方也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比如顿巴斯地区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泽连斯基声称，乌方致力于推动俄乌战事尽快结束，同时正在关注俄罗斯的表态，并指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时间和地点尚未确定。威特科夫表示，此次会谈务实，令人鼓舞。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威特科夫相信冲突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但指出俄乌双方应做出让步以结束战争。库什纳表示，美方关注的重点不仅限于结束冲突，更是如何建立一个能够真正构建持久和平的框架。美国正在准备一份和平方案，希望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的三方会谈能够重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泽连斯基说，美国特使的到访比爱国者导弹还安全啊，这个俄乌现在是唱的哪一出呢？特朗普的这两个特使为什么周末在俄乌之间穿梭访问？我觉得其中一个重要的背景呢，是乌克兰对于战争短期内能够落幕呢，仍然是不乐观的啊，认为俄军可能在冬季加大攻势，迫使乌克兰在谈判当中去让步。那就算俄军近几个月来推进是放缓的，但是克里姆林宫强调的是俄军持续推进并将达成既定的目标。

而另一边厢呢，这个泽连斯基就强调啊，乌军近期啊战场处境呢有所改善啊，这也让乌克兰在未来跟美国和俄罗斯啊在谈判过程当中呢显得更有信心啊，但是同时也承认乌克兰恐怕还是要迎来一个非常残酷的战争当中的冬天。看到有消息说呢，乌克兰的这个成人产业也可能合法化啊，前提是纳税啊，这个皮肉生意啊，风月产业啊，如果要经营的话呢，当然也要安定的环境啊，这个逻辑上来说呢没毛病。那现在呢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啊，谁也灭不了谁，谁也不能把对手呢一口吃掉。这两个美国特使访问之后啊，一个俄乌中战方案的新构想现在是若隐若现啊，但是呢细节是相当有限啊，我们继续跟踪。综合几方的说法呢，特朗普正在寻求建立持久和平的一个架构啊，其中包括几项真正的全新的构想。那这两位特朗普的特使呢首次访问乌克兰啊，两个人过去啊曾经是多次前往这个俄罗斯，那现在双方暂时停火三天，其实也是为了让这两个特使在两国间穿梭安全啊，并不是俄乌之间呢有什么这个意愿或者是幻想。难怪泽连斯基说这两个特使带来的保护比爱国者防空系统呢还有效啊，希望你们两位多来多来走走。他非常重视这两位特使啊，还亲自陪同去参观了这个教堂。那你仔细看的话，俄乌之间的诉求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退让或者是调整啊，比如俄方坚持乌军必须先撤出顿巴斯地区，那才可能停火。所以今后一段时期呢，相信仍然是有大概率啊，还是边打边谈的这个状态啊。临时停火安排和这个走上和谈的正轨之间还是有很长的距离的。特朗普有什么金手指能够化解越结越深的这个矛盾呢？从俄罗斯方面吹出来这个暖风呢，还是能够感觉到事情啊并没有那么绝望啊。比如普京就肯定了特朗普的努力啊，说你明知很困难也没有放弃，也告诉这个两位特使俄军正在战场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啊，并且有信心达成目标，必须解决俄乌冲突的一切根源。这话呢是软中带硬，现在其实我觉得是理想归理想，现实归现实，理想只能是基于现实，否则呢就成为空想。也特别注意到普京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合作的这个总统特使德米特里耶夫说，两位特使此行是推动和平的重要访问。那我觉得与其相信特朗普有现实的能力和意愿来解决这场俄乌冲突啊，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思路啊，就是特朗普呢更像是在寻找更多的商业机会提供给企业当然也提供给特朗普家族了。是不是当即结束冲突这种相对虚幻不切实际的目标相比于更加实际的能够从生意当中捞取一笔财富打仗期间和平时期其实都是有发财机会的。那路透社五号就引述了白宫官员的报道关于这个特使在穿梭过程当中几场会谈的实质性内容呢，下一步作为将会在几个礼拜内公布。另外有塔斯社六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说，俄方没有排除俄中美举行三方峰会的可能性。那你最近的日期排一排的话，那可能就是在十一月在深圳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即便这个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有重大的共识协议这些东西，那基于中俄之间的这种战略关系的定位如果真有的话，一定会有俄罗斯的高官到北京去通报的。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白地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5: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6: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8: 我们当照片
9: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0: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1: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2: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6号举行州议会的选举，极右翼的政党德国选择党料取得44%到44.5%的得票率，跃居该州第一大党。
13: 惠特尔在萨安州选举取得历史性胜利结果后表示，希望联邦选举能尽早举行，也希望现任总理能在圣诞节前被替换。他表示，选择党在萨安州取得了44%到45%的选票，是明确的执政授权。他还批评了当前的德国政界人士，认为民众已经厌倦了那些损害德国利益的政治活动，并重申其执政理念，削减过度开支，管控并关闭边境，驱逐所有罪犯和外国人。外交则要同时保持与美国和俄罗斯的良好关系。他表示，现实德国正遭受破坏，并形容造成这灾难结果，前总理默克尔和现任总理默茨都对此负有责任。
14: Es ist ein historischer Sieg für die AfD. Es ist das beste Ergebnis, was wir je eingefahren haben. Und es ist der Startschuss für das Bundesgebiet, für alle anderen Bundesländer. Wir sind stärkste Kraft. Und ich werde Ihnen sagen, dass die CDU niemals mehr eine Bundestagswahl gewinnen wird.
13: 根据出口民调，总理默茨所属基民盟得票率仅约18.5%，位居第二。左翼党、绿党、社民党得票率介于8%至9.5%，自民党未能跨过5%州议会门槛。面对这一选举结果，萨安州现任州长、基民盟候选人舒尔策公开祝贺选择党成为州内最大政党，同时表示要认真看待选民传递出的信号。
15: Menschen sind heute zur Wahl gegangen. Wir haben eine Wahlbeteiligung, die wahrscheinlich zwischen 75% und 80% liegt. Das hatten wir für die Landtagswahl so auch noch nie. Und die Menschen haben damit auch ein Zeichen gesetzt. Und das gilt jetzt für diejenigen, die im Landtag Verantwortung tragen, aber auch darüber hinaus über Sachsen-Anhalt, dass man damit umgeht und dass man dieses Zeichen auch erkennt.
13: 有分析认为，选择党虽在选举大幅领先，但难以取得州议会绝对多数席位。而德国各大主流政党依旧维持既有立场，全部排除与选择党组建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因此，即使现在提早大选，选择党胜出仍会面临难以阻隔执政的局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德国的这个选民结构呢，正在重新洗牌、重新排列啊。基民盟正在失去自己的传统选民。那德国的极右翼呢，它不是啊右手举起那一种，它实际上的这个极右翼呢，追求发展经济啊，修复和东方大国的关系，来收紧移民政策，少整啊白左那些烂事儿啊，同时呢也停止援助乌克兰。那现在这么看的话呢，选择党啊。在萨安州的战果不像是偶然是民心思变的结果。那基民盟内部难道没有人去逼宫默茨吗？这个萨安州选举某种程度上就是对默茨政策的一种投票了 三安州相对陌生，不容易理解的话呢，是不是像美国的铁锈带啊？整个旧东德地区呢，就像是德国版或者是欧洲版的铁锈地带啊。两个地方相似的地方呢，就是去工业化带来的地位啊丧失和社会的这种阵痛。其实呢，三安州当地选民啊，普遍有一种两德统一之后的变成二等公民的感觉啊。曾经支持社民党或者是左翼啊工人和中下层啊，因为不满柏林的绿色能源的转型啊，现在呢是转而投向啊极右翼的选择党啊。选民的愤怒呢，更多来自于文化认同啊、移民焦虑啊等等各种原因。欧洲政治传统意义上的温和左翼和温和右翼呢，基本上已经是日薄西山，转而是极左翼和极右翼各种反建制的政治力量的崛起啊，所谓的物极必反。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Raya.
3: Atle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Chinese Menschen sind in der Zeit. Chinese Menschen sind in der
11: Zeit. Chinese Menschen sind望到气势磅礴嘅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俄罗斯表示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美特使称本次访问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取得进展。
1: 乌军袭击俄罗斯境内三座炼油厂，俄国防部说约1700名的乌军在哈尔科夫州被包围。
0: 伊朗议长警告将打击美国能源企业，伊方公布新型弹道导弹，象征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
1: 川普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0: 德国选择党议会选举获胜后回应阻隔等议题，总理默茨承认选举结果具备全国及国际影响。
1: 法国将启动一项为期38天的全球空军任务，横跨北极、印太和中东三大战略区域。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9月8号星期二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
1: 早上你好，我是郝湘义。头条一起持续跟进到的是三方会谈，因为这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他表示，这次对于俄罗斯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的美俄乌三方会谈方面有进展。
0: 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说，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实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还为时尚早。
2: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目前尚未掌握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总统女婿库什纳与乌克兰领导层谈判结果的信息，但不排除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美方特使结束此次访问行程后进行电话会谈，俄方将适时对外公布俄美元首是否举行电话会谈以及具体在何时举行。佩斯科夫还说，俄方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的三方会谈，但目前讨论具体地点和确切时间还为时过早。当被问及美方的新提议与俄美元首安克雷奇共识有多大分歧时，佩斯科夫就未予回应，仅强调任何努力都代表着向和平迈进一步。
3: безусловно, любые попытки более или менее эффективные, это один маленький шаг в сторону мира, и м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чень высоко ценим миротворческие усилия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щиков и Путин сам лично говорил, что он высоко ценит усилия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и что он признателен президенту Трампа за приверженность вот этой ориентации на мир.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首相府在7号发布的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而双方讨论经济、俄乌以及中东局势等相关议题。英国首相府就指出，在乌克兰问题上，双方一致就认为应该要继续的推动实现停火，以避免更多的人员伤亡。伯纳姆就重申对乌克兰以及近期美国参与斡旋和平谈判的支持。而中东问题方面，伯纳姆就介绍英国推动地区和平与安全的立场，也强调落实两国方案、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的重要性。
0: 此外，英国政府此前表示支持美国推动俄乌恢复和平谈判，但是也强调任何涉及乌克兰未来安全的议题都必须由乌克兰和欧洲国家参与。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和瑞典首相斯克里斯特松的通话当中也提到，俄罗斯对欧洲安全构成了威胁，双方都同意要共同加强北约和欧洲的安全防务合作。
4: 就在美方代表先后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后，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安全顾问日前也在基辅与乌克兰保持对话。英国政府支持通过外交途径结束战争，但同时也提到乌克兰必须参与涉及自身未来的和平安排，欧洲国家也需要在乌克兰战后安全问题上发挥作用。从俄乌战事爆发以来，英国政府一直力挺乌克兰，并且把乌方安全视为欧洲安全的重要部分。今年英国对乌军事支持进一步提高到37.5亿英镑，并且继续每年向乌提供30亿英镑的军事援助，直到乌克兰摆脱困境。英国同时也在鼓励本国国防企业为乌克兰供应武器，也一直在推动与法国和德国的支援联盟机制，与其他欧洲国家协调对乌军事援助和长期安全保障。英国希望俄乌双方最终通过外交方式结束战争，但同时也担心，如果和平协议缺乏足够的安全保障，或者欧洲被排除在谈判之外，可能无法形成长期稳定的和平。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5: 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军事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迪诺夫，他在7号表示，结束俄乌战争或许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正在竭力的确保这场战争不会轻易的结束。来看本台记者从顿涅茨克发回的系列报道。周一，扎波罗热在线的奥利霍夫，两军激战区域从市中心乌军的防御区扩展到了北区和西区。 俄军第72谋步师正在市区和周边实施巷战，截止法国时间，乌军在城中仅剩下25%的区域。在奥利霍夫的东北郊，俄军正发起进一步的进攻。周一，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基诺夫宗将认为，乌克兰作为西方战争的代理人，现在欧洲已经厌倦了继续向乌克兰付出。 在波兰，针对乌克兰人的犯罪数量也正在增加。2026年上半年，波兰警方登记在案的种族仇恨犯罪案件已经达到了180余起，比上年同期增加了30%。今年2月至8月期间，波兰超过80%的仇杀犯罪案件涉及到乌克兰人。 明调也显示，波兰民众对乌克兰人持积极态度的比例从2023年的5%下降至2026年1月份的29%。孟德日耶西姆帕皮什多格尔米尔内夫舍罗诺埃塔布列尼，克托雷多格维米纳达布舍罗诺伊奥纳达布，坎特里罗瓦，波鲁恰耶塞纳达布迪扎伊沃伊斯卡伊西勒斯里斯托阿佩特利尼，埃塔托热尼阿丁丁舍罗沙耶塞尼阿丁丁，埃塔舍泽克沃亚塞。顿巴斯网络媒体在周一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别代表对莫斯科和基辅的访问只有成效的，特朗普的和平一揽子的计划方案可能包含了停火协议，即乌克兰武装部队从顿巴斯及扎波罗热州部分地区撤出，对俄解除制裁和封锁。乌克兰不加入北约，乌克兰大选与全民的公投，以及联合国部队潜在部署的态势，以及限 及美国政府当下并未证实上述的这些说法。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芬兰在七号宣布，已经完成芬兰与俄罗斯边境围栏系统的建设，未来可能进一步扩大围栏的修建范围。
1: 芬兰的边防军当天已经发布公报，这个围栏系统用意是要防止和延缓未经许可的越境活动。已经建成围栏总长大约200公里，分布在芬俄13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数十个地段。系统包括了高4.5米的围栏、技术监控的设施以及道路网络，还有沿围栏设置的25米宽清障带，总耗资大约是3.56亿欧元。这个围栏的系统是有助于要提高边境的监控效率跟这态势的感知能力，而未来如果有需要的话，也会进一步的扩建。芬兰也提到了，由于东部边境面临的威胁状况没有改变，目前不打算重新开放与俄罗斯之间的陆地边境口岸。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七号表示，乌军使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的3座炼油厂实施了打击。与此同时，在俄军加大对基辅的空袭力度之际，基辅市长宣布将缩短宵禁时间到凌晨1点到5点，以落实政府近日提出的2级防空警报机制，维持商业运作。另外，俄国防部在七号说，有大约1700名乌克兰军人在哈尔科夫州被俄军包围。
6: 俄罗斯国防部七日通报称，目前有6个乌克兰武装部队营约1700名乌克兰军人在哈尔科夫州被俄军包围，并表示附近地区已被完全封锁，被包围的部队无法撤退，后勤补给线也已被切断。有俄军事专家称，乌军被围部队没有尝试突围，这表明指挥与协调的彻底丧失，同时乌军部队也无法进行轮换。俄国防部同日发布一段视频，俄军使用重型航空炸弹对顿涅茨克拉马托尔斯克市的一座桥梁实施了精确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日称，乌克兰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的3座炼油厂实施了打击。 同时还袭击了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一个攻击型无人机发射和储存基地，以及黑海的一个目标。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通报说，位于克里米亚地区的一架俄军飞机遭到乌军打击，但并未透露飞机型号。不过，有乌克兰媒体称，遭到袭击的可能是一架俄罗斯苏-24轰炸机。乌克兰总参谋部7日通报，乌军无人机袭击了克里米亚的一座铁路桥，是当地重要的铁路枢纽。乌总参谋部称，俄罗斯利用这条铁路线进行军事后勤运输。同时，扎波罗热州地方当局透露，7日凌晨遭到俄罗斯空袭，当地一家购物中心发生大火。据乌克兰国家紧急事务管理局称，此次袭击引发的火灾面积达700平方米，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另外，基辅市长7日宣布，由于俄罗斯加大了对乌克兰首都的空袭力度，基辅的宵禁时间将缩短为凌晨1点至5点，将于10日午夜生效。基辅的公共交通服务也将延长一小时。与此同时，基辅将暂时禁止在露天场所或没有遮蔽设施的场所内举办娱乐和体育赛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7号表示，今日华盛顿已经从伊朗的新型导弹行动中收到了明确的信号，而任何的经济战都将会遭到回应，而伊朗将会把波斯湾的延伸到美国海上封锁线的区域化为海上禁区。而针对美国军舰和军事基地的作战姿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调整。
0: 另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就强调，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的油轮，美国的能源企业将会遭到伊朗打击。
7: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回应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此前威胁摧毁伊朗油轮的言论。卡利巴夫称，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油轮，美国的能源企业将遭到伊朗打击。他表示，美国油气公司生产链条庞大，四通八达且暴露在外，同样有遭受打击的风险。卡利巴夫并附上一张图片，上面写着美国经济的失落十年即将到来。美国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表声明称，阿曼方面已从遭伊朗袭击的沙特油轮希德尔号上撤离16名船员。沙特外交部日前证实，希德尔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到袭击，事发时船上有25名船员。伊朗7号公布一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新型弹道导弹，伊朗方面称，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被视为是伊朗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经济战争指挥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给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经济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有关问题的跟进和解决。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通过跨部门协调处理。另一方面，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7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西利论坛上表示，海湾国家需要自力更生，不能仅靠与美国的同盟来保障自身安全，在安全事务上实现自给自足才是唯一的出路。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表示，处理伊朗问题是海湾国家的核心议题，尽管与伊朗的信任已经破裂，但基于地理现实必须寻找恢复关系的方法，并指阿联酋正为其能源出口和贸易打造替代路线，确保这些业务不会被伊朗战事挟持。具体措施包括扩大东海岸港口的吞吐能力、修建管道、铁路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面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当中呢，不断的作梗，伊朗方面有什么样的回应？而又将会采取哪一些针对性的措施，要保障协议的顺利推进？来看我们的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8: 伊朗和阿曼的协议已经谈了很长时间了，说呢要接近最后阶段呢，实际上呢这还是要取决于美国，因为协议的具体内容我不清楚。伊朗说要收费，那美国不同意收费，还有呢就是这次的阿拉伯国家、海湾国家他们怎么看？实际上，阿曼和在伊朗 谈判的过程中一定是会咨询旁边的海湾国家他们的意见，对海湾国家来说当然是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能够自由通行，所以呢大家都希望这样能一个协议能够达成，让美国和伊朗的有台阶下。那么伊朗现在呢说达成这个最后阶段呢，可能也是在为美国有台阶下与伊朗呢回到谅解备忘录来做铺垫。但是现在呢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呢是美国，那么现在呢同样伊朗呢也宣布了要在海峡之外呢建立一个新的禁区。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和霍尔木兹海峡阿曼的协议它是连接在一起的。那么伊朗呢一方面呢希望呢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呢是纳入伊朗和阿曼的共同管理的一个机制框架，同时呢也对美国进行一种反制措施，也就是加强在海湾霍尔木兹海峡旁边的这种航行的管理，任何违反伊朗规定或者是针对伊朗的国家的船只呢，伊朗呢将会对于他们呢予以惩罚。那么所以呢现在呢其实是双管齐下，那么现在呢就像伊朗外交部发言巴扎埃说的，球在美国那边，那要看美国现在是希望继续升级还是愿意回到这个谅解备忘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七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安全航线的磋商已经进入最后阶段，而针对美国持续加大海上施压以及韩国等国可能会参与美方在地区的相关行动，伊朗外交部以韩文警告韩方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兵力或参与军事行动，否则将会被视为直接支援侵略方，将会面临严重后果。据报韩方迫于压力暂缓了派兵赴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
9: 巴加埃当天在外交部每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安全航线的磋商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关于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新禁区，巴加埃表示，伊朗外交部接下来将按照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等相关机构的决定行事。巴加埃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根源在于美国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和经济施压。伊朗认为，只要这种状况持续，伊朗就有权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自卫。
10: مادامی که این وضعیت ادامه داشته باشه، یعنی جنگ اقتصادی، تحریم دریایی علیه ایران، این به منزله تداوم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علیه ایران خواهد بود و هم از حیث حقوقی هم از حیث عملیاتی ایران رو مجاز میکنه برای اینکه تدابیر لازم رو برای دفاع از خودش اتخاذ بکنه。
9: 巴加埃还特别回应了韩国可能参与美方地区行动的问题，他表示伊朗重视与韩国的关系，但任何国家如果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都只会令地区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10: هم کره جنوبی هم سایر کشورها میدونند که هر گونه مشارکت در اقدامات تجاوزکارانه و مداخله جویانه آمریکا در منطقه به منزله همدستی با یک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شکار خواهد بود، صرفاً اوضاع را پیچیده‌تر خواهد کرد و قطعاً باعث امن‌تر شدن مسیرهای دریانوردی نخواهد شد.
9: 巴加埃表示，伊朗已经通过驻首尔使馆与韩方保持联系，同时也与其他国家发出公开警告，不要成为美国针对伊朗行动的工具。凤凰卫视里约政坛穆森德黑兰报道。
1: 而近期也门的战事持续的升级当中，胡塞武装日前接连的击落沙特军用无人机，打击沙特的石油设施，也发动了弹道导弹的袭击，同时指控沙特领导的多国部队空袭也门多地，联合国方面也就此发出局势升级预警。
11: 也门胡塞武装七日发布航拍画面，称向也门哈德拉毛省瓦迪亚军营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从沙特入境的军用装备运输卡车。

0: 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当天还宣布，在也门交付省空域击落一架沙特 CH-4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表示，涉事无人机当时正在当地执行敌对任务，这是胡塞武装12小时内击落的第二架同型号无人机，也是24小时内击落的第四架沙特无人机。 据英国《金融时报》消息，在攻击也门境内目标的同时，胡塞武装7日还对沙特吉赞省的阿美石油设施发起新一轮袭击。胡塞武装称，此次行动是为报复沙特长期封锁也门港口与机场的行为。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称，沙特7日动用战机与巡航导弹空袭也门交夫、贝达、马里卜、塔伊兹四省多处战略据点，营地遭袭。 交夫省中央监狱也在袭击中受损，也门政府军消息源确认空袭属实，不过沙特方面并未公开回应此事。胡塞武装日前与沙特领导的多国部队持续交战，已造成超300人死亡、数百个家庭流离失所。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7日警告称，持续的大规模交战将加剧也门局势失控风险，同时重创民生，严重阻碍政治和解进程。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稍后见。

0: 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新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先后会晤俄罗斯和乌克兰总统，何时会公布结束俄乌战争计划？各方选举在即，此时重启斡旋又究竟有怎样的盘算？葛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德国极右翼政党首次赢得地方选举，他能否掌控二战后首个极右翼州政府？德法两大引擎面临熄火，这是偶然的震荡，还是欧洲政局改变的前兆？
0: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接下来看的是中国商务部在7号发布的公告，经调查机关的初步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存在倾销，也决定从8号起以保证金的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
4: 公告指出，原产于日本的进口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国内二氯二氢硅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反倾销条例第28条和第29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当天表示，中方一贯审慎克制使用贸易救济措施，坚定维护公平和自由贸易，下一步将继续依法开展调查，充分保障各利害关系方权利，根据调查结果客观公正作出最终裁决。二氯二氢硅主要用于芯片制造过程中的薄膜沉积，亦应用于光伏电池、有机硅新材料等领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据日本共同社在7号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将会于16号公布内阁改组和港党高层人事调整，目前已经展开了协调。这次党政人事变动的日程将会取决于内阁15号先批准的税制改革纲要，这将会是高市兑现竞选承诺的消费税减免法案的先决条件。报道指出，预计高市同一天会获得党内授权，随后在16号到18号进行行政

0: 官员任命，内阁改组以及副大臣和政务官的任命。根据多家日媒报道，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主要大臣很可能会留任。此外，高市计划9月下旬将会访问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并且正在安排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分析认为，高市希望在出发前完成人事调整。
1: 日本有一份最新民调就显示，57%的受访者就否定高市推进物价的对策，而连日以来，日本各地也有民众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对高市政府推进的物价政策，54%受访者表示肯定，57%表示否定。高市提出明年4月起，在2年内将食品消费税率从8%降至1%，虽然有55%表示赞成，但有5%认为这一措施对应对物价上涨没有效果。 连日来，日本国内也有民众举行反对高市政权的街头集会。参加者批评高市政府的外国人政策和安保政策，要求高市下台。有女性参加者表示，虽然日本出现女性首相值得肯定，但高市的政策和实际行动并没有改善女性的社会地位。
2: 高市政府的外国人政策也引发批评，有民众表示，日本不应对外国人采取歧视性政策。
1: 高市政府的外国人政策也引发批评，有民众表示，日本不应对外国人采取歧视性政策。高市政府的外国人政策也引发批评，有民众表示，日本不应对外国人采取歧视性政策。高市政府的外国人政策也引发批评，有民众表示，日本不应对外国人采取歧视性政策。高市政府的外国人政策也引发批评，有民众表示，日本不应对外国人采取歧视性政策。高市政府的外国人政策也引发批评，有民众表示，日本不应对外国人采取歧视性政策。高市政府的外国人政策也引发批评，有民众表示，日本不应对外国人采取歧视性政策。高市政府的外国人政策也引发批评，有民众表示，日本不应对外国人采取歧视性政策。高市政府的外国人政策也引发批评，有民众表示，日本不应对外国人采取歧视性政策。高市政府的外国人政策也引发批评，有民众表示，
0: 批评美国、日本及韩国以应对朝鲜的核威慑为由进行挑衅性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对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构成重大安全威胁，将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而朝方将在必要的情况下以更加坚决的行动作出回应。金正基在谈话当中表示，除美日韩自由之刃联合军演之外，美军还企图拉拢日本和澳大利亚，从八号起进行大规模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并且将会在演习期间在日本部署美国陆基风低中近程导弹系统，指美方种种行动都对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构成重大安全威胁。金正基警告称，如果美国及其盟国企图同朝鲜进行军事对抗，或是在半岛地区做出鲁莽的军事行动，朝方将毫不犹豫地履行自身的宪法义务，以更坚决的姿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作出回应。
2: 再看菲律宾警方在七号在大马尼拉地区有一家医院向涉嫌防洪项目腐败的前众议长、非总统马克思的表弟马丁·罗穆亚尔德斯送逮捕令。菲律宾的内政部长罗穆亚尔德斯，他在七号的下午因为血压的不稳定跟焦虑被送往医院治疗，但他目前已经是被剥夺自由，住院治疗不会妨碍逮捕令的执行。一旦医生判定他的身体状况是可以出院的，会被直接移送到关押设施。有一些非众议员表示，针对罗穆亚尔德斯的调查或许只是腐败案的冰山一角。今年早些时候，罗穆亚尔德斯就表示不会让自己成为替罪羊，让真正应该要负责的人逍遥法外。罗穆亚德斯是在2022年的七月起担任众议长，因为卷入了防洪基础设施的项目资金滥用丑闻，在2025年的九月辞去众议长的职务。
0: 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战再度升温，特朗普在七号与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除非这一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2: 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庞巴迪公司超过50%的营收的收入是来自于美国，依靠美国的服务链跟产业链生存。而特朗普又说，这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的话，就必须要在美国生产。只是美国白宫还没有就此发布正式的公告或给出更多的细节信息。
3: 特朗普在社媒文中称，不再允许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产品不够好。按照他的说法，庞巴迪公司超过50%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企业、美国机场和美国的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又称，这一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并停止把美国当成小猪存钱罐。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1月底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日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例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日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南方司令部表示，美军在东太平洋拦截了一艘为海上贩毒活动提供补给的浮动加油船，因为其涉嫌支持厄瓜多尔洛斯乔内罗斯贩毒组织，在转移人员之后将船只击沉。
2: 接下来看到是德国的极右翼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议会当中选举中获胜后，在柏林也举行了新闻记者会。选择党的领导人魏德尔以及克鲁帕拉，还有这个党的萨恩州州长候选人西格蒙德，就阻隔、移民以及德国的未来政策等问题做出回应。凤凰卫视记者就移民问题现场向魏德尔提问。
4: 德国极右翼党派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获胜后，在首都柏林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5: 在此次萨恩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取得历史性胜利，获得43.48%的选票，预计将获得议会中的39个席位，仅差3个席位就可以单独执政。在胜选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选择党能否以及如何组建州政府，如果执政可能给移民、经济和社会政策带来的变化，也成为记者关注的焦点。针对部分移民背景居民担忧选择党执政后当地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凤凰卫视记者在现场向西格蒙德和魏德尔提问。
6: Viele Menschen mit Migrationshintergrund sagen, dass sie Sachsen-Anhalt verlassen würden, sollte die AfD Landesregierung übernehmen. Was müssen Sie diesen Menschen sagen und welche konkret Garantien können Sie ihnen geben, dass sie hier auch künftig sicher und willkommen sind?
7: Jeder, der sich mal ein eigenes Bild gemacht hat, von uns nicht nur als Menschen, sondern von unserer wirklichen Programmatik, der man das Gespräch gesucht hat, wird festgestellt haben, dass es keinen Grund gibt, hier Angst zu haben, um Himmels Willen. Wir haben ein rechtsstaatliches Programm. Wir möchten jeden mitnehmen.
5: 西格蒙德和魏德尔都表示，他们欢迎在德国工作、具备专业技能、缴纳税款并遵守法律的人。但魏德尔同时重申选择党收紧移民政策的立场。他表示，该党反对无序和非法移民。如果未来在联邦层面执政，将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并驱逐犯罪以及没有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魏德尔还将移民问题与德国的公共安全以及财政状况联系起来，并再次批评现政府的财政和移民政策。
8: Wenn wir Regierungsverantwortung in Deutschland im Bund übernehmen, werden wir die Grenzen schließen und es darf nur noch derjenige und diejenigen zu uns kommen.die überhaupt einen Aufenthaltsanspruch haben. Und wir werden diejenigen des Landes verweisen, die hier straffällig werden und die sich illegal in diesem Land aufhalten. Das gehört auch zu einer geordneten Politik von Recht und Gesetz.
5: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2: 对于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拿下了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举突破性胜利一事，德国总理默茨在7号也承认选举结果具备了全国及国际影响力，强调将会坚守国家制度与欧洲的根基，并提出德国急需要根本性的改革。
9: Wir haben es selbstverständlich zu akzeptieren, das sind die Regeln unserer Demokratie, aber mit dem gestrigen Tag hat sich nicht nurin Sachsen-Anhalt etwas verändert, sondern in ganz Deutschland. Und dieses Wahlergebnis wird Auswirkungen haben. Es hat Auswirkungen auch auf die internationale Lage. Wenn man allein sieht, wer gestern gratuliert hat, dann zeigt das, welche Beachtung dieses Wahlergebnis auch international findet.
2: 莫茨也表示，德国将会铭记历史责任，要坚守本国的制度与欧洲立场，稳固国际秩序。针对选择党或组建州政府的局面，他也划定了法治底线，强调联邦基本法全国适用，将会全力地保障少数的群体权益。同时，莫茨也承认德国现存的治理短板，认同国家需要推行全方位的深层改革。
0: 同时暗示，这一次的萨安州的选举存在外部的干预，也表示当下聚焦整顿内政，稳住局势，暂不考虑2029年联邦议院的选举相关事宜。另外，数千名德国民众7号在柏林的勃兰登堡门示威，抗议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当中获胜，呼吁全面封禁德国选择党。 现场数千名民众聚集，人群齐声高呼"反法西斯"口号，鼓掌助威。众人手持多款反极右翼标语牌。有民间倡议组织代表批评，选择党借助官方宣传误导民众，加剧社会撕裂。另外，有政治活动人士表示，主流政党长期坚守的反极右翼防火墙机制成效显著，但是基建、教育、民主宣传等领域的投入缺位，是极右翼势力趁势崛起的核心原因。 有非政府组织负责人指出，萨安州底层选民不满情绪长期积压，主流政党治理失当、改革滞后，也是这次选举格局巨变引发社会抗议的关键诱因。
2: 马上要看到的是，香港特区政府将会宣读首份的5年规划，待会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俄罗斯表示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美国特使称，本次访问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取得进展。
1: 乌军袭击俄罗斯境内三座炼油厂，俄国防部说约1700名的乌军在哈尔科夫州被包围。
0: 伊朗议长警告将打击美国能源企业，伊方公布新型弹道导弹，象征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
1: 川普威胁禁止加拿大的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0: 德国选择党议会选举获胜后回应阻隔等议题，总理默茨承认选举结果具备全国及国际影响。
1: 法国将启动一项为期38天的全球空军任务，横跨北极、印太和中东三大战略区域。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8家外国记者在6号进入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核心区域，了解灾情救援以及恢复重建的进展。
1: 有参访的记者说，受灾区域是非常的偏远，进入现场非常困难。

0: 相关条件。
1: 五号下午，记者团飞抵拉萨，乘车约7-8个小时到定日线中转，于次日早上8点再驱车6个小时前往吉隆口岸。一路上地势复杂严峻，靠近吉隆口岸3-4公里的道路是9月2号才修通的，被冲毁的机械车辆还陷在河床，尘土漫天中运送沙石的卡车来来往往。靠近山的一侧，工作人员用铁笼子装起石块，避免落石再次损毁路面。
2: 从我们脚底下到往后4公里地方全部冲毁，我们不断地抛大石头去把基础给稳固，然后上面慢慢地修这条路。
3: 虽然路已经打通了，但是这些碎石还都在证明着曾经发生了什么。对面的山上半山腰的位置就是洪水线，大约是有35米到60米这样的一个高度，相当于10到20层楼。
4: 注意落石，观察中心。
1: 每隔几十米就有一名安全员配合着监测设备，实时监控山体状况，防止次生灾害。
5: 打通道路以后，我们就进行了一个深度的一个救援，配合消防队伍挖一层，这个搜索一层，然后清理一层。我们现在这个主要的战法就是轻轻的挖，仔细的搜，彻底的清理。
6: I have seen the efforts that are going on for the last several days by the Chinese workers and the other teams. So I think that is tremendous. So the response time was so quick.
1: 凤凰卫视孙伟健、赵伟，西藏吉隆报道。
7: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与此同时，平陆运河出海口专用海图当天也正式出版，标志着平陆运河航海安全保障体系从航道标识到海图标注已经全面就绪。
8: 平陆运河项目于2022年8月开工建设，历经4年艰苦奋战，现已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并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也已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均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是国家重大战略工程，既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的纽带工程。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市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青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青江直达北部湾。作为中国目前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按照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至东盟各主要港口航程也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可降低18%至30%。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与此同时，由中国海事局正式编制出版的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7日向社会公开发行。海图覆盖兰海高速即75清江大桥经龙门大桥至青州港交汇点全长22公里的平陆运河沿海段新建航道，与原有的青州港海图无缝衔接，共同构成北部湾青州港区完整连续的航海图序列。在航标建设方面，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在平陆运河沿海段水域共设置航标127座，为船舶过桥提供精准可靠的导助航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香港特区政府将会宣读首份的5年规划，为经济民生以及空间布局指明实质路径。有参与北部都会区建设的业界人士认为，北都是香港未来重要的经济动力之一，也期望透过政策的拆墙松绑，推动跨境协作，进一步的完善这个长远蓝图中的核心空间。
10: 就係響深圳灣大橋旁邊嚟嘅，我哋去深圳前海咧，都係需要10-20分鐘嘅啫。
11: 由西面的流浮山天水圍向東橫跨至羅湖粉嶺一帶，由昔日的城市留白轉化為兩地強強聯手的發展中心。香港北部都會區這項橫跨300平方公里的戰略工程，正逐步打破過去粵港在地理與產業上的間隔。香港特區政府即將公布首份5年規劃。 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董事局主席林建峰认为，北都市这份发展

0: 愿景中的核心空间及战略项目。首五年内应透过弹性政策构建产学研用一条龙体系，并为香港在后续10至20年的经济发展奠定潜力。
1: 在土地方面，我们会用一个弹性的政策，视乎个企业的需求，在现时或者中期长期对香港的发展，那个发展是包括引入一些优才专才。我亦都向政府提出一些例如方便两地的科研人才啊、企业人员啊大家往来的。有很多外国企业呢都很留意北部都会区特别是洪水桥产业园的发展的。咁另外呢，香港很多企业呢而家已经不是观望的啦，他们都希望在这里找一个站脚点。
0: 为了以多元模式驱动北都产业发展，特区政府设立的洪水桥产业园公司年中投入运作，发展着力培育的优势产业。林建峰形容这并非漫无目的的试点，由他担任主席的董事局当中还有来自发展局、财库局等五个政策局局长，破除各自为政的藩篱，更有利于产业落地。
1: 有一些项目我们当然希望优先引入的啦，譬如这个食物制造啦、医药制造啦、医疗产品的制造啦，或者有一些高新科技的产业啦，还有一些先进建筑的材料啊。近期我们也有讲一些大宗商品在香港怎样去成立、怎样去处理，有些金属的譬如提炼等等呢，我觉得都很适合在这里做的。
0: 当然，支撑北都持续发展的除了产业还有配套。人才入住后既要有工作有产出，更要有生活。商业住宅和道路交通的建设将北都生活圈打造得更加全面。
2: 北部都会区呢，虽然强调是产业带动，核心是以科研和这个创科为主，但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工作空间，它是有一个完整的社区，一个完善的生活圈，会有产业、住宅、生活配套等等，一个积住均衡的格局，可以开拓新土地作为我们新的经济的转型点。
0: 北部都会区建设一向以基建先行为主轴，随着区内的铁路、道路和临近口岸建设不断完善，将有助链接北都各个片区之间的发展，同时也有助推动北部都会区和粤港澳大湾区之间的人流、物流跨境协作发展。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3: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关注到法国军方将启动一项为期38天的全球空军任务，稍后见。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0: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看到是法国的空军和太空部队八号将会启动一项为期38天的全球空军任务，而法军的军机将会从北极飞抵印太地区，横跨3大洲，要检验远程作战能力，并与盟友以及伙伴国的军队一起协同演练，展示法国全球空中力量的投送水平。而这项代号是飞马26的任务，从9月8号到10月15号会举行，出动大约有300名的空军人员。相关的人员都会参与这次行动，是以4架最新的阵风多用途战斗机为核心，检验远程打击能力。他们横跨了北极、印太和中东3大的战略区域，其中有3架的 A330、MRTT、菲尼克斯加油机通过了空中加油，延伸其航程；而2架的 A400M、阿特拉斯重型运输机则负责运送相关的备件与地勤人员。整个任务将会持续38天。法国的武装部队和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代表鲁福在南部的伊斯特尔空军基地表示，这次的任务将会展现法国在3个不同战区间的快速切换与持续作战能力，以及作为军事合作伙伴的可靠性。
1: 法国9月高温天气仍在持续。法国气象部门当地时间早前表示，法国多个地区的气温再次逼近了40摄氏度。法国东南部部分地区还面临着高温和森林火灾的风险。
2: 根据法国气象局的统计，近日以来，法国西南部靠近西班牙边境地区气温达到39.4摄氏度，而南部最高气温达到39.3摄氏度。法国东南部同样持续高温。历史名城卡尔卡松最高气温也达到37.9摄氏度。目前，法国东南部仍有6个省份处于高温橙色警报状态。法国气象部门预计，本周末法国地中海沿岸的地区最高气温仍将达到36至39摄氏度。持续高温也令法国南部的森林火灾风险居高不下，有多个省份处于红色和橙色级别的火灾警报。法国气象部门分析认为，在气候变化持续加剧的背景下，法国九月出现高温天气的频率和强度未来可能进一步增加。
3: 法国卫生部门表示，截止8月底，今年夏季法国经历多轮热浪天气，相关超额死亡人数已经增加至约7000例。而随着气候变化影响加剧，极端高温可能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传统意义的夏季之外，也会给法国公共卫生、森林防火以及城市应急系统带来新的挑战。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0: 英国政府7号就谴责日前在英格兰南部多地发生的反移民示威活动。英国政府就表示，民众有和平抗议的权利，但不能接受恐吓和暴徒式的行为。
4: 英国政府7号表示，博茨茅斯发生的反移民示威活动带有恐吓性和暴徒式的特点。政府尊重民众和平抗议的权利，但不会允许试图阻止寻求庇护者接受正常处理程序的行为。此前一天，一艘从法国诺曼底出发、载有约140人的小船抵达英国博茨茅斯附近海岸。随后，数百名反移民示威者聚集在附近道路，试图阻止偷渡者被转移至英国政府设立的登记和处理中心，且与警方发生长时间对峙。同样的反移民示威活动近期在多佛也有发生。数百名身穿黑衣、部分戴着面罩的示威者封锁通往多佛港的道路，导致这个重要的国际渡轮港口交通一度受到严重影响，波及到前往法国的旅客和货运车辆。这两场示威都被指与英国极右翼活动人士有关，组织者被指利用社交平台迅速召集人员。英国政府尤其担心这些行动会在不同沿海城市之间快速复制和动员。英国政府也面临来自移民问题的政治压力。数据显示，在今年1月1号至9月1号，大约有1.7万人横渡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尽管比去年同期下降约43%，但随着一些非法移民犯罪团伙开始采取不同路线，博茨茅斯等并非传统登陆点的沿海地区边境管理也开始面临新的压力。
5: 英国政府表示，打击非法偷渡行为仍然是政府的重要工作，但即使是对于那些非法入境英国且寻求庇护的人员，英国政府还是会按照法律要求对他们进行正常的登记和处理。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再来关注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在6号发生雪崩，11名登山者罹难，6名受伤，另外有6名登山者下落不明。位于北高加索地区的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直升机不停地升降，把伤者从雪崩的山区运到救护车，再送往医院。 地方官员表示，别金吉峡谷在六号发生雪崩之后，当局已经派出了50多人赶赴现场，集中力量和资源开展搜救行动。不过，危险的地形和雪崩的风险使救援工作变得复杂。当局表示，发生雪崩时，有33名登山者正在该地区践行，而据该地区的紧急情况部称，10人自行下山，6名受伤的登山者由救援人员救出，并且被送往地区首府纳尔奇克接受治疗，其余6名登山者下落仍然不明。当局表示，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好，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俄方称不排除重启和美国与乌克兰举行的3方会谈，稍后见。

0: 回柴动力凤凰大视野，哦，在动了，在动了，好险，好险！哦，停止了。结构，结构，
1: 一瞬之间命悬一线。
2: 急诊就是地狱，没有人愿意来这个地方。
3: 很多病人的痛苦都会在这边一览无遗。
0: 危机总在最不经意间降临。
4: 既然当到医生，那我们可能对每个病人要负责。
0: 在最危机的时刻，在急诊的方寸之间，他们托取起生的希望。
5: 急诊24小时，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6: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
0: 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